0: 海底小纵队与生物教练新升级。
1: 我们开始吧，巴黎，是时候把绷带拆掉了。
2: 谢谢皮医生，这条腿感觉像新的一样，我只希望它不要在另一场地震中受伤了，上次真是大地震啊。
3: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带上哈拉卡了。
4: 我是一名生物教练，我来这儿是为了帮助你自愈，这样你就能为所有事做好准备。我们慢慢开始，不如我们先来个小跑怎么样啊？
2: 我不太确定。
4: 没关系的，巴里，在塞伦盖蒂我就是这么训练生物的，别忘了这些练习在黄石也同样的奏效了，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5: 我会用无人侦察机记录下你的进展。
4: 准备好，预备，开始。就是这样，步伐要尽量平稳些，继续大步跑。
2: 这感觉相当不错。
3: 看他们的动作，有了皮医生的治疗和哈拉卡的指导，巴黎跑得很快，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等等，那是什么？
1: 我的小乖乖啊，那只甲虫正好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小心。
4: 要小心什么啊？
6: 我正在这儿走呢。
3: 小心。
1: 你感觉还好吗，甲虫先生？
6: 只不过是区区一头野牛罢了，这种程度还不足以压碎我这只铁定甲虫的壳。
4: 你说你是一只铁定甲虫，这真是一个神奇的物种。铁定甲虫有极其坚硬的盔甲，哪怕是有数千倍于自身体重的力量压在它的外壳上，它也能够毫发无损，所以就算巨石压顶，它们也能存活下来。
6: 就是这样的。
2: 我很抱歉踩到了你，甲虫先生。
6: 我的名字是布鲁诺，不用你替我担心。不过你下次得注意看路，可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皮实的。
7: 拉克教授呼叫达西西。
5: 你的地震研究进展得如何呀，教授？
7: 很好，那是一场很大的地震，我在黄石监测到的，但现在余震又起来了。
4: 余震吗？
7: 是的，
8: 所谓余震就是指在大地震发生后随之而来的一些小地震，
7: 可能没有预警就突然来临了。
1: 我们最好速战速决。
5: 谢谢你的提醒，教授。
1: 只剩下最后一个病人要检查了，他就在那些树那边。
5: 那我们就出发吧。
1: 这就行了，琼，你彻底痊愈了，可以准备再一次滑翔了。
3: 谢谢你，皮医生。
4: 现在我们需要确保你做好了万全准备，特别是为余震做好准备。
3: 余震？
4: 我们来看看你的飞行姿势。当你在空中时，尝试练习一下这个。
3: 我有点紧张，真希望你能够和我一起滑翔。
4: 我也希望我能和你一起滑翔。
3: 如果说你能呢？
4: 这套装备也太神奇了，兔兔兔！
3: 谢谢你，哈拉卡。现在你能像琼一样滑翔了。
4: 现在准备好做那些练习了吗？
3: 我不知道，我的这些已经有点生疏了。
4: 不用担心，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只要让翅膀一直张开，还记得我之前给你展示过的那个练习吗？太棒了，你做到了！
9: 救命！救命！救命！
4: 有生物遇到麻烦了，但在哪儿？
9: 救命！救命！救命！
4: 琼，你待在这里。
3: 好的，没问题。
4: 坚持住，我来帮你了。
9: 救命！
4: 你身上还有刺呢，好痛。
9: 真对不起。小心的。
4: 你没事吧，小家伙？
9: 我没事的。关于那些刺，我感到很。

0: 抱歉，通常他们保护我免受捕食者的伤害，而不是伤害救我的人。
1: 他们真是一种惊人的哦，且尖锐的生物力量。
2: 达西西呼叫哈拉卡，你受伤了吗？
3: 我没事，虽然这套新装备没能保护我免受树枝
1: 和刺的伤害。
4: 也许他可以。这下我知道他应该以谁为原型了。
5: 一套铁锭甲虫盔甲，兔兔兔，这太有创意了。
4: 谢谢达西西。这套盔甲会像布鲁诺坚硬的壳一样保护哈拉卡，
1: 以防我再遇到其他的树枝或者是余震。
6: 你真的能造出像我一样坚不可摧的东西？
4: 我们很快就能揭晓答案。
7: 发生了什么？
5: 哈拉卡，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这盔甲真的和铁锭甲虫一样坚不可摧，不过那是什么？
7: 还有，为什么章鱼警报响了？
8: 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9: 好的，好的。刚才那个就是黄石的余震，
10: 岩石都已经开始滑坡了。
8: 明白了，纳克教授，你待在穿山甲艇里面应该是安全的。
9: 我没事的，但是有一对鼠兔被吓坏了，他们跑到了这个岩架上面。现在岩架即将崩塌了，可是我在穿山甲艇里面，没有办法接近他们。
5: 这种情况，飞鱼艇也进不去。
1: 我可以进去，队长。我和兔兔兔一直在研究这套滑翔服，我们刚刚加上了坚硬的盔甲，这样应该能够应对岩石。我可以用它从上面滑翔到岩架上，然后再去救出那对鼠兔。
4: 他说的对，队长，但我不确定这套装备是否已经准备好执行任务。
1: 拯救鼠兔值得我们冒一次险，队长，这套装备可以应对，我也可以应对的。
8: 好吧，哈拉卡，我相信你，千万小心一点。这套装备还没有在紧急情况下经受过测试。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我看到鼠兔们了，我会滑翔到岩架上，然后把他们带到穿山甲艇的教授那里。
2: 哈拉卡，看起来你降落的速度比上次要快一点。
1: 一定是盔甲让滑翔服变得更重了，这意味着是时候展现猎豹般的速度了。
7: 这套装备太重了，它无法降落到鼠兔那边。
1: 又发生一次余震，只有脱掉装备我才能过去。没事的，我叫哈拉卡，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会带你们去安全的地方，就在那里。好了，不用害怕，我们只要想办法移走这些岩石。怎么做呢？
11: 我想我们可以来帮忙。
1: 坚持住，只要能躲开这些掉落的岩石，我们就能安全地待在穿山甲艇里。穿过这个巨大的岩石堆，实际上现在它还是有点用的。怎么会呢？滑翔服，真完美。

0: 在救出鼠兔的同时，我也救回了这套装备。那个，我尽力了，真可惜没能成功救回装备。有时候直到你跨过终点线，才意识到已经结束了。
1: 重要的是，你成功的救出了那些受困的鼠兔们。兔兔兔可以再做一套滑翔服。
2: 我早就在做了，这一套会更坚固、更轻巧，比以前那套更好。呜呼！
0: 呜！太棒了，兔兔兔！现在我们可以指导更多的生物了。
3: 说到指导其他生物呢？
4: 哎，我们来比赛怎么样？
0: 没问题，准备好，预备，开始。

0: 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余震。

0: 我们必须在抗日战役中斩截贼，并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1: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晋地前线抗日。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0: 来看我们笑话是吧？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2: 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的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0: 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6: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7: 我就在部队用餐。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在行军，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吕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8: 一天5分钱菜金。
7: 战士们呢？
9: 一角钱。
8: 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7: 对不起。

0: 这个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1: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
2: 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3: 我们国共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4: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5: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6: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国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我就翻他的船。
7: 江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
8: 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9: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河北卫视正在播出。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我是方球，
11: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3: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0: 是懒猫吗？啊，
1: 懒猫来了啊，看看吧，怎么样？
2: 动作真够快的，又是一夜之间的事儿。哎
3: 呀，怎么叫又是呢？本人就有这本事，做事从来不得夜。
1: 坐下聊吧，啊。
2: 佩服。
0: 不是，懒猫，懒猫，
1: 我跟你说啊，我一定把东西从你妈手里弄过来。
4: 春明，
1: 我来了，进去吧。
4: 哎呦，我不进去了，就这说，就这说，出来。
3: 没事儿。
4: 你怪害怕的，你
3: 真是。
5: 关小关，这么一大清早跑过来干嘛呀？
3: 你说他呀，他这人就这样，做事这不解释不讲原委。我估摸着是想他爷爷过来看看。
4: 你离人小姑娘远点啊，保持点距离，行不行？
3: 行行行行行，主要是你跟他不熟，熟了其实他人挺好的。
4: 懒得理你。哎，我过来是跟你说一声，我先搬回去了。这四合院住着实在太不方便了。
3: 那咱住这儿不就完了吗？
4: 哎呦，干嘛呀？做你的美梦去吧，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别走啊！哎，我想你。

0: 怎么办？韩春明没你想的那么好。爷爷的东西就是韩春明拿走的。不可能。什么不可能？你知道什么呀？我当然知道了，我最了解他呀。商量什么？坐下说。我跟你解释啊，我认识韩春明20多年，20多年前我俩一块在面包，我不跟您说那么多。反正春明办事特别仗义，特别讲究。 没有春明就没我今天，所以我说绝对干不出这种事儿。那我问你，
1: 爷爷的东西呢？我哪知道？有没有可能是孟小枣他们两口子拿走的呀？但他们我保不齐。我告诉你，没有，他们两口子根本就没有时间往外拿东西，就算有，他们放哪儿啊？爸。
2: 我刚才去找孟小枣才知道，韩春明早就给他们俩安排好房子了。把喜宴那天晚上，韩春明就把他们俩接走了，住在爷爷家的是韩春明。
0: 不不不，那也不可能啊！韩春明大晚上往哪儿倒腾啊？
1: 你不信自己去看。
0: 我看什么呀？
1: 爷爷之间，爷爷的家具全换成新的了。
2: 没话说了吧？我走的时候，人苏萌正好去了。
1: 两个家常万贯的人在一块儿，给你们300万算什么呀？你的意思是说，这一切都是韩春明事先安排好的？
3: 不事先安排好了，临时去想，能来得及吗？我说什么来着？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找他去。
1: 坐下，
3: 又来你的脾气了。这样，这事今后。
4: 谁都不准提了，
5: 进去吃吧。
6: 走吧，吃饭。走了。你的意思是玩一把？
4: 玩一把。
6: 得把老爷子的物件留在国内。
4: 我出面，
6: 只有你出面啊！看仔细了，发现好东西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给留下。
4: 要说你当初就不应该发善心，既然有一众，你干嘛功德相让啊？啊，现在还得花钱买回来吧？人家漫天要价，
6: 那会儿哥们讲究的是亲情和友情，现在讲究的是原则啊！我真怕这老爷子的东西从我手里弄丢了，这老爷子做鬼都不放过我呀！
4: 人九门提督老爷子就因为看出了这一步，才把东西留给你，你不接招啊？
6: 行了，我要有办法就不坐这跟你商量。
4: 我留一半，什么？2-1天走，我不敢拉倒。2件，我随便挑，
6: 美的你我挑一件，你挑一件，
4: 我挑一件，你挑一件，你就坏吧。我得报一箭之仇啊！
6: 什么一箭之仇？
4: 你忘了留地主了？
6: 嘿，行。
7: 我跟你说啊，哎呀，这事儿我出面还不成，我还得把那比我岁数还大的女婿叫上。你们俩说话？废话，他都叫我老丈杆子了，能不说话吗？
8: 女友啊，恭喜了啊！<笑>
7: 程建军，你别说了，我现在最后一次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回家。
9: 我就跟你离婚。喂，喂，喂，你说的是真的？不信您自个儿到工商局问问。这个建军，他吃了迷魂药了啊？敢背着我们去辞职？他不是跟我们说他去出差了吗？你们别怪我。
7: 我跟建军下了最后通牒，他要真的不回家，我就跟他离。哎哎哎哎，
9: 小丽，快坐，你坐。麻烦你，你说这个建军会不会跟孟小杏在一块儿啊？
7: 孟小杏啊，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哎，
9: 我也不瞒你了，建军啊，一直。

0: 孟小杏在一起，你弟弟买房子，那就是孟小杏一块赚的钱买的。
1: 爸，您知道孟小杏在哪儿办公吗？
0: 我有他张名片。给，这是我在建军口袋里找到的。小丽，小丽，别急啊！
2: 你说说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你这
0: 懂什么呀？纸包不住火。我告诉他，咱建军后边有人，看他还敢不敢再提离婚。

0: 你跟陈建军在合作吗？是啊，我们合作了几个项目。蔡小丽，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我还以为咱俩这辈子都见不着面了呢。
1: 心虚了吧？谁心虚了？你心虚了吧？你要不心虚，你上这儿找我来。
2: 你记住，我不会让你得逞。我没阴谋，是陈建军找的我。嘿，你还少来这一套啊！我气不死你！我在香港也几十年了，
3: 是，
2: 香港的行情我清楚得很。
3: 你们那青花瓷去年在香港就流拍了，起拍价也不高啊。我的意见是你们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去年只有一张吴昌硕的花卉拍的最好，出价最高的是我岳父侯先生。
4: 看得出来，刘先生非常在行。嗯，既然侯先生喜欢收藏，
3: 这样啊，侯爷，刘老先生，你们也知道这事儿。
5: 我们得跟闺女商量商量，然后一准给二位一个回话，成吗？
3: 啊，这样也好啊。
5: 那我明天走了。
3: 哎，好嘞，好嘞。那您跑了一趟，不好意思。哎，您慢走，二位啊。
5: 好好。
3: 慢走，侯爷。
5: 哎，
3: 慢走。哎，好，再见。哎，等我电话。
4: 既然他们给的价好，就卖给他们得了。哎呀，我说你呀，那东西是咱们的吗？那是闺女的，就算卖给他们，也得跟闺女商量通了。
3: 女儿的不就是妈的？
4: 继承法懂吗？亏你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这样，打电话让他们两个晚上过来一下，这事儿。
2: 抓紧时间跟他们商量通了，得回去了，要不然这边弄成了，那边再慌了，就白折腾了。
6: 知足吧你，这一趟咱没白回来。
2: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我爸咱们。
6: 行了，当初要不是你爸反对咱们的婚事，我能不回来看他？
2: 你的意思是一件都不给韩春明啊？那么好的东西我给他干嘛呀？
6: 他妈这事儿我可张不开嘴。
2: 你甭管了，我就不信他敢跟我翻脸。
7: 那是，你都快成春明他大舅了。哎，我呢？咱俩都一家人了，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有这么多好玩意儿，我羡慕死了。够黑的你。
2: 嘿，我跟你说，素娥喜欢这东西。
6: 谁稀罕？
2: 不是我黑。
8: 韩总，韩总，韩总。
7: 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啊。 那个，回家跟你妈说一声，不管能不能找到肇事司机，公司都会先出钱帮他把病治上，好不好？嗯。那个，跟会计说一声，把钱提前支给他。
9: 行，你放心吧。
10: 谢了，谢了。
7: 行了，行了，行了，别谢了，跟李经理去办手续去吧。
9: 谢了，
7: 那我去吧。忙去吧，忙去吧，啊。

0: 什么？我这就找他去。嗯。
1: 鹿胎，绿釉描金，这东西好啊。
2: 没错。

0: 那您总得给苏萌点面子吧？
1: 我用不着给谁面子。
0: 行，但我今儿没来啊，再见。
2: 我说你对他什么态度呀？你
1: 我不喜欢他那穷人乍富那劲儿，我这就是告诉他，未必什么事儿他都能主宰。
2: 我看你是对他有成见。
1: 有，他跟苏芒交往的时候，一开始我就反对。
2: 为什么呀？哼，
1: 他根本就不拿我这个大舅当回事儿，连拜访一次都不肯。你瞧他那个傲慢的样儿，呵，还我白来一趟，再见。他以为是个人物呢，他。
2: 你呀、啊，就是小心眼儿。
1: 不小心眼儿，本来就是。
2: 还有什么东西、啊？
1: 就我就觉得这个好。
3: 大宝，
4: 我问你个事儿，你爸你妈是不是打算把爷爷留下的宝贝全卖给苏萌他大舅啊？
5: 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关系。
4: 不是，哎，你听我说，你们要是把东西卖给他，他非得倒腾到国外去。
5: 不用你操心，

0: 我告诉你，你无论如何得想办法阻止你岳父岳母。绝对不能把老爷子留下的宝贝卖给宋公他大舅。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一不能让你岳父岳母带走，二不能让宋公他大舅买走。哎，
2: 你得告我为什么？
0: 哦，对，我脑子一着急，你看是怎么回事？你把东西给了他们，他们就把东西倒腾到国外去。到了国外一拍卖，这些宝贝跟咱中国就说再见了，明白吗？
2: 明白了。
0: 你真明白了，哎，国贸明白了啊！放心啊，我一定把爷爷东西看好了啊！
3: 一定啊，一定！行，我走了。你干嘛去啊？
0: 有事儿呢啊！盯紧了啊，盯紧了！
3: 活该让你没事搞那么多企业。喂，小关。
0: 这么个事儿啊，记住啊，爷爷留下的东西啊，一件都不能卖给苏蒙他大舅，对，一件也不能卖给别人。是韩春明找我说的，但他说的没错啊，这关乎于爱国不爱国的问题。不，得，都成冤家了，我都不知道该想着谁了。
4: 我跟侯先生带来的客人都说好了，价格非常合适，赶紧办完了我们就走了。不卖了。
5: 怎么了？
4: 爷爷的东西我不想卖了。
0: 可
4: 我都跟他们说好了呀。
0: 对呀。
4: 再说了，我们回去也想换一下房子。
5: 爷爷的房间你可以都拿走。
4: 小关，爸爸也想留一间。不行，我给你们订好明天中午的机票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6: 还送他回来？
7: 不是为了他成家吗？德胜门的房子，走前还去看看。
4: 有什么好看的？都租出去了。那好。
7: 再见。哟，怎么了？
4: 怎么了？
7: 韩春明把我事儿给搅黄了。
4: 不可能吧？
7: 怎么不可能？别往下说了啊！我告诉你，以后不许理他。
4: 啊？真是春明在后面捣鬼啊？
7: 不是他，是谁呀？

0: 你为什么这么做？那些东西是我师父留给我的。证据呢？
1: 烧了。
0: 行，就算你烧了吧。那我大舅是你什么人呢？你大舅就是我大舅，我大舅就是你大舅。
1: 少给我这贫嘴。
0: 这主要是你大舅，他经常进进出出的，往返于香港和内地之间。香港都回归了，
1: 我是怕他把这好东西给倒腾到国外去。那怎么着？那你是不相信我大舅？
0: 哼，我相信你，行了吧？
1: 你不跟我这废话。我可告诉你，我大舅这事儿你要是不摆平了，咱俩甭见面。
0: 别别别别，
1: 宋萌，你看，你看，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让你大舅别争了，人家棺材往未必卖的。这事儿要不是你在中间捣鬼，没准人这会儿都成交了。给我走开！哎呀，
0: 是我捣的鬼，要不说我糊涂呢，我找谁不好，我找破烂猴，
1: 破烂猴就是你大舅他老丈人。我不管，反正这事儿你要不让我大舅高兴了，咱俩就甭见面。
0: 送你啊？
1: 不用。
2: 小陈啊，出来！哎，快送送我老婆！哎，春明啊，你好福气呀、啊！这才几年啊，北京发展多快啊！咱们这儿又该拆了。
3: 托您的福啊！这么赶时间，让我上哪儿找这么大房子去呢？
2: 哎，听说五环路快修通了，咱们五环路也找啊。那再找一所，过几年又拆，您又赚钱了。
3: 找了，没合适的。哟，那怎么办啊？乡政府才给咱们俩月时间啊。行，甭管了，反正不管去哪儿，您都得跟着。
2: 你瞧瞧，你大妈说了啊，不知道哪位的烧高香了，遇见你这个比亲儿子还亲。
3: 哎，你最近血压怎么样啊？还行。降压药呢，一直没停。你买那血压计，我天天量。
2: 我去趟乡政府，下午还得去趟大姨那儿呢。哎，回来吃饭吧。
4: 不了，
5: 我给你准备好东西了。鸽子肉，
2: 那可不是三只呢。
5: 行，够我喝一顿的了。
4: 那我等着你呢啊。
2: 好嘞，好嘞，慢点开啊。
4: 哎，
5: 小小姐，饭。
2: 你说爷爷到底把东西放哪儿去了呀？这几天呢，我也琢磨这事儿，确实有点奇怪。那要说你太爷那是清朝大官，你太爷的父亲、爷爷那也都是大官。 最关键是他们还好这个，那留下来的东西肯定不止一两件儿。哎，要说给没给过春明，我觉得肯定给过，但那都是皮毛。于是我就想了，我说，文革期间那东西都是四旧，你说有没有可能爷爷那时候把东西转移到朋友那儿呢？
4: 记不记得爷爷说过，东直门小酒馆有一喝酒的制浆朋友？他如果要真是那样的话，东西就没了。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你说别人要是不知道就算了，春明他不可能不知道啊，但是他怎么就是不说呢？你还是怀疑春明的人品？我没怀疑他的人品。
5: 但你好歹得让我想明白了吧？
2: 不急啊，你爸爸说了嘛，古玩这东西啊，是你的，哪儿都跑不了。那要不是你的，长着翅膀就飞跑了。我要是没看过香港拍卖行那场拍卖，我还真没理解爷爷为什么那么珍惜那些宝贝。咱先为脑袋紧吧。 啊，来来来来来，孩子多好奇，圣母娘娘起。

0: 回来了啊！哎，回来了啊！哎，到你大姨家去了？
1: 去了去了。来来来来，您别嫂子大了，您嫂子没事，这是瞧两把，咱们不一样。
2: 我跟你胡说两把。
1: 看你嫂子，
2: 你放心吧啊，大姨这病呢已经见好了啊，全家人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来来，您坐坐坐坐。
1: 赶上拆迁了，都变成城市户口了。
2: 真的啊？啊。
1: 你给苏萌打电话没有？打了。我听说你把他大舅都给得罪了。
2: 不是妈，这事儿您可甭管啊，这不是小事儿，是原则性问题，我可不能让步。
1: 妈就怕苏萌生气。
2: 不能够，您放心吧，他不会因为这事儿不嫁给您儿子。
1: 我不相信。
2: 我向毛主席保证，一定不会出事儿，好不好？
1: 哎呀，我这还有事得跟您商量商量。
2: 什么事儿啊？
1: 我吧觉着小枣这孩子挺好的，您说这么些年的照顾我师傅，那也是尽心尽力的。我呢想把他叫咱家来，帮着您洗衣服做饭。
2: 不行，
1: 什么不行？
2: 人家有男人。
1: 男人怎么的？男人，我给他介绍到饭馆，让他当厨师去，行不行？
2: 那，你可得罪你大哥大姐了。你不说吗？
1: 家里的人你不安排，
2: 我给他就是一厨师，他又不是经理。
1: 那你跟你大哥大姐解释去吧，啊！
2: 行行行，得空了，你先答应我，让小枣来。
1: 不答应？
2: 哎，
1: 言穷你了吗？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2: 答应。
3: 哎，
1: 得嘞，
2: 得行。
3: 关于增加职工福利的事儿，我同意，而且我觉得呢，这个福利还应该再大一些。 但是，不是说要发放到你们每个人的手里边，而是要把这笔钱集中起来，作为大病用筹。公司内部职工的每个人都算上，包括父母。那将来碰到大病大灾的，咱也能立马拿出钱来。别跟上次似的，这个在回楼的服务员小红啊，她妈呢让车给撞了，肇事司机当场逃逸。那小红干着急也没办法呀，手头没钱，没法让他妈住院。啊，你说这个时候让这孩子来上班，这孩子肯定是心神不宁的。心神不宁，那就容易出事儿。
4: 出了事儿，你再让他走，那咱们缺德，是不是？嗯，活菩萨。嗯，
3: 你
4: 啊，
3: 说什么呢？
4: 啊，我说挺好的。工程公司除了人身意外保险以外，更应该提倡搞这个。
3: 好，大伙儿如果都没意见的话，今天的会就到这儿，散会啊。

0: 我算是表扬你，有这么表扬人的吗？行，二姐错了，不行吗？嗯嗯，二姐可不想让你炒鱿鱼啊。家里人可都不知道你在我这做事儿啊。所以啊，我就骗他们说我在建筑公司上班。
1: 活菩萨，救活菩萨！我说你这儿够了，12200平米，
2: 小了点。哎，您要是有诚意的话，这价格还可以再商量。
3: 怎么个商量法啊？
1: 您看，这可是二环以内的，
2: 这二环以外的我也不考虑了，你说是吧？
1: 当然当然，我是想让你再看看我们的建筑成本。
2: 哎，好，走啊。
4: 这儿高度不够，我需要防潮，再增加5公分、10公分，刘经理，速度啊！按进度需要2天时间。
0: 不行，35天。你要是35天不完成，一分钱奖金没有。另外，延误1天扣你10%工资。
4: 我立即调其他工人上来。
2: 我还要治，
4: 您放心，
2: 我还真不放心。
4: 姐，
0: 啊，
4: 安全上有任何问题啊，我拿你10分啊。
0: 知道，知道。
5: 你弄这么大规模干什么呀？
6: 二姐住啊，跟二姐还保密？
2: 那您就猜吧啊！
7: 妈，哎呦，鸟枪换炮了这是啊？
6: 说我呢？
7: 啊，
6: 就这新衣服吧，
7: 好看好看，
6: 别扭，穿着不如那旧衣服舒服。
7: 好看吧，二姐？
6: 啊，
7: 嫂子给她买的。
6: 肯定是我二嫂，我大嫂才没那么大方。
7: 苏萌姐给她买的，苏萌啊。

0: 那你也叫嫂子啊？
1: 五哥让我这么叫的，
0: 琢磨娶媳妇儿吧他。妈，
2: 倒是吧。
0: 跟您说啊，这小五啊又买了1万多平米的房子，离这挺近的。我在施工现场负责这个安全。
3: 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0: 哎，说的就是呢，光装修就好几十万呢。
2: 你，
0: 哎，谢谢。
3: 你别跟别人说
0: 啊，
4: 你在他那儿干，我跟谁都没说过。
0: 是是是，妈，你跟小五说说。他对员工都那么好，对我这二姐也好一点呗。我们这一家三口啊，才住着40多平米的房子，你说说呗。
3: 也是哈、啊，回头我跟他说说。
0: 得嘞，妈，只要您一句话，在小五那儿那就是圣旨。哎，小嫂，你现在住哪儿呢？
5: 我啊，
0: 啊，
4: 嗯，与五哥给他租的房。
0: 啊。这小五整个也活泼，咱妈，我跟你说，哎呦，他现在就跟救世主一样，对员工好的呀。我
6: 那说什么呢？
0: 哎，说你好呢。
1: 坐呢，坐呢，来。
6: 哎，小枣，爷爷吊丧那天破烂猴摔碎的杯子和我那个瓶子在哪儿呢？赶紧给我拿来，我得给人还回去。
1: 你不是拿走了吗？
7: 嗯，
6: 没有啊。
1: 啊？那天李月金就搁你桌子上了，后来我们着急看房就走了，回来瓶子就没了。
6: 不能够，我就没见着过。
4: 哎呦，那得好好找找
1: 啊。
8: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9: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9: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0: 对呀、
9: 啊，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

0: 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

0: 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

0: 场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

0: 充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击者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矛盾，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柔，谓之左；我顺人背，谓之年。
1: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就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卫视正在播出。
1: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晋绥，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2: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晋地前线抗日。
3: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4: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5: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2: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1: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6: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这些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0: 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2: 胜利了！
0: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4: 我就在部队用餐。
5: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6: 一天5分钱菜金。
5: 战士们呢？
7: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5: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
6: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去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8: 我们国共。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9: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国民才。

0: 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我就翻他的船。
1: 江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
2: 双全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河北卫视正在播出。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哇，
7: 这不可能！
8: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肿瘤嘞，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快点拨打4001176七九七九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76七九七九。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76七九七九。
16: 保健的眼贴，保价眼健康。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哎，
17: 老婆。
15: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
15: 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7: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76七九七九。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76七九七九。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肿瘤嘞。
1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76七九七九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
15: 越睁越轻松，
1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76七九七九，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76七九七九，
19: 保健的眼贴，包价眼健康。

0: 大舅大舅妈来了。哎呀，你大舅正在生你的气呢。嗯。小舅妈，你现在怎么有空啊？哟，就这么一会儿，我就是小舅妈了。不是叫小舅妈显得亲吗？再说叫您小舅妈，不也显得我大舅年轻吗？啊，行行行，不开玩笑了。你言归正传，大舅，你说你想买这些古董，你干嘛用啊？
1: 我喜

0: 你大舅说了，现在是盛世不懂。你看，改革开放形势这么好啊，这玩意儿就越来越值钱了。哎，我爸多聪明啊，倒腾的这玩意儿这么一辈子了。他说，我爸那些宝贝加起来比他都有钱。
1: 得，那人韩春明说的就没错。您想买关岱留下的那些东西，就是想倒腾卖钱，对不对？ 可人春明不是啊，他是真喜欢，他是忘不了他师傅想留作纪念，所以他才不让人关家卖的。
2: 你就这么信任他，他就不是为了赚钱。
1: 大舅，我知道你对春明有成见，但是吧，这东西确实是他师傅留给他的，他不想给别人，那也是情有可原的。您说呢？哎呦，行了，您别生气了，要不。 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他拿着东西了，我让他送你个一件两件的。哼，
2: 那是做梦。
1: 你怎么还不信了呢？我，你说咱这是一家人，我这拍着胸脯给你保证，你还不信我呀？
3: 就是啊，
1: 人苏萌是谁呀？啊，别人都说了，苏萌如果让韩春明是上天揽月，韩春明绝对不会下阳捉鳖。
4: 我信。
1: 嗯，
3: 我也信。
1: 行，你们联合起来整我是不是？
5: 让不让我帮你了？生气！哟哟，这别生气，
6: 倒上倒上，
5: 行行行，
6: 这都凉了。
5: 真没想到，这才2个月你就回来了。哎，
6: 学的东西还真没难倒我。你知道教我的师傅说我什么吗？
5: 什么呀？
6: 天才。
5: 这话我信。 就你这脑子，你想得出来的点子，别人想都想不到。
6: 爱上我了吧？
5: 我要结婚了。
6: 和谁啊？
5: 你就甭管了，反正也不是和你。你这要是又离不开蔡小丽，又舍不得你儿子的。
6: 我不是打电话跟你说了吗？我需要点时间。
5: 这话都说了多长时间了？我听都听腻了。
6: 事儿，我对不住你，别生气，啊！行，咱不说这个了。哎，一会儿带我先去一趟通县。
5: 不去公司了？
6: 我先看看你给我找个地儿。
5: 行。

0: 看着不错啊。
1: 啊，可不就是照你说的找的吗？来，进来。看看，这间给你当卧室，被褥都给你新换的。这是厨房，剩下这两间屋子呢，是给你当储藏室和制作间用的。还有这儿，你让我在院里砌的小窑，你看砌的对不对？
0: 嘿，太棒了！来来来，抱抱！
1: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要抱回家，抱你自个儿媳妇去。
0: 我怎么能回家呢？我要让他们以为我还在南方呢。
1: 德行！做饭的人给你找好了，明儿就过来啊。好，进屋看看吧。
2: 请柬都发出去了吗？
3: 都发出去了。这一上午电话不断，我一个没接。
4: 谭总，您夫人可是打电话到我这儿，有点急眼了，说电话不接，办公室也没人。我跟他说啊，你直接去了工地，没带电话。
2: 这叫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4: 走，酒楼。哎。
5: 啥呀！我真不知道为啥搞宴会。得了得了，你赶紧进去坐吧啊！第二桌啊，第二桌。来，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6: 欢迎里边请。
5: 哎呦，韩夫人来了。来，里边请，坐第一桌啊。伯父伯母好，坐第一桌，第一桌。
7: 哎，他叫你什么？

0: 谢谢，欢迎光临，欢迎光临，请过来的呀，第三桌啊，第三桌，来请。
1: 请请请，拐个弯就到了哈。
0: 看君姐别进男厕所，
1: 谢谢，谢谢。
2: 真够快。
0: 哎呦喂，这顿饭我可非吃吐了不可。
1: 不爱吃你就走啊？
0: 哎呦，你搞错了吧，大姐啊？凭什么是我走啊？这可是我们家武则开的饭馆，
1: 我还以为是你开的呢。甭着急。
3: 欢迎光临，里边请。
4: 你也第三桌。
5: 好了，爷子，你呀，坐第二桌。来，里边请。
6: 怎么意思啊？
7: 第二桌呀。
5: 你告诉韩春春小子，我直接坐第一桌。
6: 行，我跟他说啊，您坐桌上都没问题啊。
8: 敬老先生真懂。
6: 他这人自从咱这酒楼开业，每个星期来两三回，一毛钱没有。
9: 来，聚会，
10: 没事，坐这来宾各位朋友，各位家人啊。
6: 今天呢，请大伙来这儿赴宴，没说为什么，原因是
11: 不说我们也知道，你这老处男的情花要开了吧？
12: 进一进，进一进啊，进一进，进不了，进不了，你必须先来一段，大约是是不是啊？
13: 你就让我下不来台是不是？
6: 好，来一段就来一段啊。下面有请我的太太苏
0: 兄

0: 轻轻地摘。
1: 还是快点啊，快点啊，这前面还等着呢。哎，吕信，
2: 哎，
1: 行吗你？
2: 歇过两天，
1: 好好干啊。
2: 好嘞。
3: 今天啊，是我的雅轩博物馆开业大吉，一会儿吃完饭呢，请大伙儿去长长眼。
4: 上菜。
5: 怎么还有个博物馆啊？
6: 嘿，说明是有着实力。
3: 惊喜吧。
7: 开博物馆了？
8: 我没听错吧？
3: 没听错，但别想那么多。
9: 关老爷子的东西都在他那儿呢。
3: 先一会儿看看再说，先吃饭啊，先吃饭。
5: 苏萌，这下呀，你可要成阔太太了。这些东西可挺值钱的，你还不高兴啊？这个
10: 没不高兴，就是挺吃惊的。
5: 是，其实大家都挺吃惊的，这就是韩春明一贯的作风。你真的不知道他会有什么，也不知道他有什么。

0: 30年前我们俩一块说了，好多气儿都是我给他的，是不是？全是他钻前面去了。谁先拿就是谁的。哎，这话说对喽。哎，对，这当着亲妈面告儿子状，这不犯傻吗？这
1: 可不就这话吗？
2: 韩春明，
3: 我问你，你不是没见过我爷爷的东西吗？
2: 我这儿可真没有你爷爷的宝贝。
3: 你胡说八道！
4: 你这里的很多东西我以前都见过，韩春明，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就是一个骗子。你知道道貌岸然的小人。
5: 说话呢？
3: 滚！哎，有什么话
5: 你
3: 就这么说了。
5: 我爷爷遗产就是你拿走的。
6: 小官，别着急啊。
7: 有什么话
6: 你
7: 就对他喊。
6: 跪下！跪下！跪下！
8: 你疯了吧你？
6: 你疯了吧你？
9: 你疯了吧你？
10: 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
0: 你看他东西有毛病了吧？
1: 你说什么呢？
2: 不是，
3: 我有我自己的观点，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你把嘴赶紧给我闭上，别让出去。
2: 这男人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
0: 我知道他是你大舅，但我跟他同辈，我说他没毛病。
4: 他在这胡说八道，我请他出去，你觉得他客气的？
0: 保安，
2: 请。
0: 放手，
2: 走，大家。
5: 对这种小人，你就应该把他轰出去。
6: 各脚，
5: 您快把鞋穿上吧，这忒臭了这个。
0: 谁臭谁知道。
5: 哎，完了完了，这婚还结个屁呀！这叫什么事儿啊？
7: 今儿这事啊，还不怪关小关。
8: 既然春明有关大爷遗嘱。
0: 为什么不拿出来给他们看呢？就是啊，哎，咱们小五伺候关大爷30多年了，他凭什么在这儿张牙舞爪的呀？行了行了行了，
5: 让你妈省点心吧。
9: 妈，
5: 韩春明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85年我刚回内地的时候，他还是一小混混呢，突然摇身一变，嘿，我说的是突然啊。
9: 没见他做什么大生意，有钱了，而且很有钱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儿。不管你有什么看法，你就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之下，尤其是在今天这种场合说出那种话来。且不论韩春明的古董也好，家具也好，那是哪来的？那他也是血气方刚的汉子啊，是不是？
10: 那关键孙女当着那么多人不给他面子，你说他能不急眼吗？啊！是，今天这个事儿啊，从发生到发展，整个我都看到了。小萌啊，你也是，你太不冷静了。那韩春明都发那么大的火了，你就别说话了呀。眼看着把你大舅都卷进去了，你就更不应该说话了嘛。我看啊。 这韩春明发这么大的火，无非是两个原因，一个呢，那就是他真的是被冤枉了；另外一个就是他想借发这么大的火来掩饰他心理发虚，但是我觉得呀，他真被冤枉的可能性大。
11: 哎，老刘，我不管你愿不愿意听啊，我跟你讲一件事儿，
10: 我忘了那是74年还是75年来着。
11: 啊，就是那个春明插队回来那年，我前夫他大侄子呀，拿了个烟袋锅在地上挖土玩呢，然后春明看到了，那个烟袋锅上有个雕刻暗花，上面嘛是有两个英文字母，春明就特喜欢特想要。哎，你们知道那个谁的吗？那烟袋锅，1840年英法联军的那个总督叫额尔金。
9: 对，额尔金，我爸说的啊，那是当年他在安定门内大街捡破烂的时候，国子监一个特有钱的人家捡的，那两个英文字母啊，就是这个总督的英文名字的缩写。那这么说，春明最起码是在这之前就开始搜集古董了。
11: 就是啊，所以他现在有这么大一个博物馆，也不是不可能啊。
9: 啊，对，我爸还说了啊，就说他跟韩。

0: 韩春明叫两这么多回了，没一次能赢他。你看，你看，那也排除不了韩春明侵犯关老爷子这一屋子这个嫌疑。
1: 谁排除了？可我总觉得他们俩中间绝对有什么误会。
2: 哎，萌萌，去哪儿啊你？
3: 哎呀，你别管他了，啊，萌萌心里最难过了。
4: 冲动就对了，你看人家那个涛子，这涛子跟着韩春明是哥们儿吧？哎，人涛子看见那韩春明动手打他媳妇了，马上就翻脸。哎呀，
5: 反正全乱套了。
6: 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 这封遗书就当年老人家您留下的，您老人家说过，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人给顺到国外去。我知道您这又是在考我了。

0: 说不让你发火，就非得发火。事情到这一步反而不好收拾了。
1: 你要是后悔，就找你哥们儿去。
0: 我都说了，我没这哥们儿了。
1: 我决定起诉韩春明。你明天帮我找个最好的律师。
0: 人家手里有遗嘱。
1: 有遗嘱也没用，我才是合法继承人。
2: 说啊，今儿个是太热闹了，你是没看到哎，那家伙哎，小野猫跟我五子哥打起来了，然后为了这涛子哥也跟我五子哥打起来了，后来五子哥转了，他又跟苏萌姐打起来了，你说这是不是全乱套了？
3: 顺明的博物馆东西多不多？
2: 这我都没顾上看过来，我跟你说，这好多家具什么的，哎。你能停一停吗？我这跟你说话呢，停一停！你看溅得我一身都是。
3: 停！哎，我让你问问吗？
2: 啊？问什么？
3: 我不是让你去问一问春明的博物馆对外开放不开放？
2: 开，人还卖门票呢。
3: 那不就得了？哎，那个，这两天你去踩个点，如果春明不在，你告诉我，我得亲自去看一眼。
2: 啊，行行。
3: 那个相机呢？
2: 我今儿没来得及买。
3: 明天啊，明天一定给我拿回来。啊，
2: 行行，知道了。不过你也真是的哈，我跟你说了半天呢，人都打起来，那么大的事儿，你也不知道关心一句啊。
3: 哎，他们那是狗咬狗一嘴毛啊，哎，打得天翻地覆那才好呢。
2: 嗯，
3: 我早就跟你说过，春明跟苏萌啊，俩人肯定好不了。
2: 嗯，
3: 苏萌是谁啊？哎呦，那眼比天还高呢，谁都看不上。还有那春明，别提了。你说我
2: 是吧？还不提呢哈，提的还少啊，可过瘾了，可逮着机会了。程建军，我跟你说，你这人就这点特别不好，以后我们家人你少说。

小关，我能跟你聊聊吗？我希望咱们俩之间不要带什么敌意，我就是想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

0: 那就从我爷爷去世摆喜宴的那天开始说起。
1: 姐，你这找什么呀？什么意思呀你？
0: 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
1: 就那天吃完饭以后。
0: 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
1: 我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
0: 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
1: 对呀，连家具都是配齐的。哎，你没别的事儿了？
0: 韩春明这么仓促的就把孟小枣一家三口从我爷爷那儿搬出来，并且已经准备好了房子。就算他这房子是事先准备的，那也总不可能是买的吧？所以我始终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从小枣新家出来之后，我就下楼找到了物业。原来他这房子是一年之前买的，并且房产就是在孟小枣名下。
2: 那就是说，韩春明早就等待这一天了。
0: 没错，邪门的还在后面。韩春明说要留什么念想，把我爷爷的什么房子、家具全买走了。又是一晚上的时间，你猜怎么着？
3: 老妹儿来了啊！
0: 动作真够快的，又是一夜之间的事儿。
4: 本人就有这本事，做事从来不得月。
3: 来，坐下说吧啊！
0: 佩服。
3: 老妹儿，
0: 尽管我不愿意相信韩春明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一次是偶然，两次，并且是非常有逻辑性的两次连在一起。请问这还是偶然吗？
2: 那你的意思是，韩春明就是利用了这一晚上的时间，把你爷爷的遗物都搬走了？
0: 没错。
2: 那这么说，他给小枣房子，买你爷爷的房子，还有就是突然搬走所有东西。这都是早有预谋安排好的。
0: 没错。
2: 行，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
0: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2: 没了。
0: 那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我跟你说，妈是没睡的。儿子，妈就想问你一句话：你心里有愧吗？
1: 无愧无悔。
0: 妈心这样，妈也就踏实了，堂堂正正做自己的事儿，吃自己的饭，管他别人怎么说。

0: 回来了。你去调查了？
1: 问谁了？
2: 全都是真的。
1: 所有的一切全是真的。我去找小关了，他把前前后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告诉我了。
0: 妈觉得吧，这事儿也不能听一面之词，是不是？是，这韩春明这两年办事儿太有城府，经常干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你不就是喜欢人家这点吗？
1: 可我们俩什么关系啊？我们俩谈恋爱那么多年，他就算瞒着别人，他不该瞒着我呀。我现在对他做任何事情都是透明的，可他呢？他所有事情全都瞒着我。哎
0: 呦，就不要扯得太远了。现在咱不是在说那个关大爷家遗产的事儿了吗？

0: 关妈不太了解，妈不全信。
1: 我跟您说一件事儿，您就相信了。春明住在关大爷家那天晚上，我去找他来着。当时我们俩还在门口开玩笑呢，他让我进，我不敢进。这要搁平时，我们俩一聊起来肯定没完没了。可是那天呢，他直接把我吓跑了，而且连追都没追我。
2: 这事儿就是真的了。

0: 样了吗？
1: 拍了。
2: 去哪儿？
1: 带我去古玩市场，把我放下，你走就行了。
2: 行，上来吧。
3: 建军，
4: 哎呦嘿，郭大爷，
3: 还真是你呀、啊！
4: 您这是，
3: 春明这回呀、啊，那可真是给你郭大爷好好的上了一课呀、啊！人无外财不富，马不吃野草不肥，是啊，春明这几年就发起来了啊。我算是找到原因了，全靠玩这个啊！
4: 建军，
3: 你郭大爷我那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啊！你要想玩，抽空我给你好好讲讲。
1: 郭大爷，您这物件是赝品吧？
3: 你不懂就别跟我这瞎咧咧。哟，
1: 我这么一说，您这么一听，那行，您先逛着，哎。我去那个古陶瓷馆看看啊，哎，回见了您呢。
3: 瞧你那德行，敢说你爷爷我打眼。
5: 你让我找到玩坑里的人来了。
6: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7: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8: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7: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8: 对呀、
7: 啊，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

0: 药成。
1: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 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

0: 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对吧？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0: 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

0: 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4: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3: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镜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镜就很轻松。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

0: 4006182626。
1: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扼杀晋绥，另行动态。
2: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3: 占领太行山，
4: 扼太行者，得天下。
5: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4: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
1: 精刻，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好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7: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6: 哇，眼睛好轻松啊！
9: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0: 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哎呦，
8: 痛

0: 谢谢陈哥，我跟你们说啊，我这哥哥绝对亮堂。来，你们聊，你们聊。
1: 来来，坐坐坐坐。服务生，两杯咖啡。今儿请二位来呢，是麻烦你们点事儿。两位是玩坑的，我就不多说了。我手里有个东西，希望两位帮我演个戏。
2: 姜律师，事情的前后经过就是这样。完全可以起诉。要想很顺利的赢下这场官司，需要孟小枣和他爱人李跃进的证词，证明你爷爷进入晚年时期经常会做糊涂的事情。这有点不太好办。这个孟小枣跟韩春明他们有亲戚关系。
1: 脑袋进水了，干嘛找孟小枣啊？
2: 找李跃进不就行了？啊，明白了。如果还有其他证人，那就更好了。你们把证明材料准备齐了，我们马上可以进入诉讼程序。
1: 姜律师，我觉得您还是亲自见一下韩春明比较好。
2: 我明白你的意思，震慑一下他。我走了，我现在就要去见韩春明。
1: 麻烦您了，慢走，慢走，来。爷爷很喜欢吃李跃进做的菜。啊。
2: 高薪聘到苏蒙大舅的餐馆不就行了？啊，明白了。这是我的名片。
3: 请坐。好，谢谢。我受关小欢全权指委托，负责他与您关于关家遗产纠纷一案。那麻烦您长话短说，我一会儿就出门。
4: 我能看一下委托人爷爷的遗嘱吗？
3: 看不了，我给烧了。
4: 烧了？
3: 不错，请你告诉关小官，让他尽管起诉，全当他爷爷没有留遗嘱。是呗。
4: 江律师，您请便吧。
2: 啊，对不起，我能跟你聊一下吗？
4: 无可奉告。
2: 那打扰了，
4: 请吧。

0: 哎，别急了，去把我新发海参端过来。
1: 活没干完呢，不让你动你就动，快！干嘛去？
2: 刘俊让我去端他发那海参呢。
1: 回去。刘俊，我夸你几句，让你当个火头，你还抖起来了。就你这水平，让你当二货都差了一截。
3: 还真是几别人干活来了。我五哥比你炒菜技术怎么样？老板炒菜我佩服，可你不行。说你是山东汉子，一点都不强。你得学会说话，别直来直去的，千万别忘了我是谁。我是老板的内弟。我也不是说你们这帮外地人啊。 跟我们北京人想的就是不一样。你真是榆木疙瘩脑袋呀！我五哥让我干什么来了？就是监督你们。想什么呢？
4: 师傅，你得治治他，要不然的话，他会气得我们破产拉屎的。
1: 治他？动不动就拿自己是北京人说事，
4: 根本就瞧不起我们这些外地人。和老板呢，根本就不是一家人。
1: 是他。 今天就给点颜色看看。哎，慢着慢着，要知道让你跟力气活上哪里去啊？陈子，快接过去。
5: 想明白了？想明白了，
1: 以后还得请你在老板面前啊多美言几句。知道就好。今天老板请来的菜，都按他的方法做。明白。
6: 我就给咱二吧。
7: 杨华建呢？你就听我一句劝吧啊，别碰古玩。现在搞收藏晚了点儿。
8: 看见没有，许贪玩都不让咱碰。
9: 春明，你瞧瞧，一个人独吞四九城的古玩是不是？
8: 哎呀，行行行啊，我不管你们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7: 不说这个了。哎，你跟苏萌怎么样？
8: 不怎么样。
10: 你小子啊，就是一棵树上吊死。你说这大千世界，这花花草草，我跟你说，我是真羡慕你没结婚。这要换成是我，
11: 换成是你怎么的？
12: 换成是他不停怎么胡练呢。哎，
13: 客人到了，来，
14: 来来了，慢走，来，你介绍一下。
15: 这是我的老同学韩春明。
16: 啊，你好，你好，你好。
17: 海运集团董事长万海滨，
18: 久仰久仰。
19: 哎呀，韩总，听说你很不得了啊，有私人藏馆。
20: 不不不，那就是个爱好。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9: 行行行，
20: 请坐请坐。
19: 韩总，跟咱们上主菜。
20: 上菜上菜。
19: 韩总，今儿把您请来有一件重要的事儿，我们哥几个商量过了，准备做一个水上陆地一条龙的物流服务，海运方面您是专家，今儿把您请来就是跟您取经来了。
20: 取经啊？
21: 可以啊，不过啊，要是没有我参与的话，拒绝采访啊。这话说得痛快。
22: 等会儿，这啥菜呀？这是？
20: 我感觉跟平时也不一样，但是我不敢说呀。
22: 行了，别往上拿了，跟我下去吧。
20: 处长，来。
21: 李经理，再让瞅瞅，这啥破菜呀？这是，这菜也敢给老板往上拿呀？
20: 没办法啊，这是老板的内地李跃进订的，而且是他亲手炒的，我管不了啊。人家一口一个老北京，咱说不了他。
22: 这韩总没说过在公司没有北京外地之分吗？
20: 韩总说过，可是谁敢跟李跃进说呀？
22: 行，我现在就去把韩总叫下来。你呀。
20: 爱刺儿了，
23: 这回啊，也是该倒霉了。哎，哎，哎，我收拾不了你，收拾不了你。
2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要打了，站好。
23: 来来来，你给我过来。来来来，北京人是吧？啊。

0: 你怎么敢问你？我问你，我当初领你来这儿是怎么跟你说的？啊？说，
1: 让我好好学。
0: 我让你当厨师长了吗？
1: 没有。
0: 啊，你现在立刻告诉顾家，把这事一五一十的告诉小嫂，让小嫂教教你怎么做人。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不滚蛋！你的思想意识也有问题啊！这李跃进犯了错误，你应该及时的向李经理报告，让李经理对他批评教育。你倒好，眼看着他犯错啊，犯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怎么着？利用我来解雇他，是不是？李经理，
2: 哎，
0: 厨师长怎么办呢？
2: 厨师长违反了咱们公司第三条规定，待人宽厚，不说谎话，讲团结，顾大局，讲求五湖四海，处以扣除当月奖金的处罚。
0: 听明白了？
3: 听见了。我心服口服。
0: 操，干嘛去了？赶紧上菜。
2: 盖，
4: 真是。
5: 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上班了？
6: 我被五哥开了。
5: 什么？
6: 被五哥给开了。
5: 李跃进，我就知道你有这么一天。你是不是又跟人臭贫来说你是五哥内弟？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7: 怎么了？这是
5: 二姨，我昨天还跟您说来着，这李跃进给个梯子就往上爬，早晚得让五哥修理一回。这倒好，话音还没到呢，就让五哥给修回来了。
7: 五子有规定，说家里的人呢不能掺和单位的事儿。你看，这我还说不上话了。
6: 那我不废了我。
5: 你废了，活该你。
7: 那你就在家帮我做饭吧。啊，
5: 行了行了，买菜去吧，快去吧，买菜去吧，你还愣着干嘛呀？气死我了你！哎，你说五哥多好啊，什么事儿都给我们想到了，他怎么就这么不争气？
7: 嫂嫂嫂儿，你放心吧，五哥不会不管他的。
5: 我知道啊，所以我才得教训他。二姨您不知道，他胆儿可大了，你要不看紧点，他什么事儿都敢干得出来，蔫大胆儿。
7: 怎么跟你姐小杏儿似的
5: 啊？她比我姐差远了。我姐在我们家最贼了，吃亏的事儿我姐从来都不干。
7: 瞧了，
5: 您先歇着啊。哎，
8: 浩哥，你干嘛来了？
9: 哦，找五哥了。我五哥没在，在酒楼呢。不找我了，我就找你。
8: 刚才去你家有事，找我找我，找我干什么？
9: 你现在干什么工作？厨师啊，在赛辉楼我是头五啊。那就算了，我本来想的是爷爷喜欢吃你炒的菜啊，我就琢磨着你要没工作，我给你找份工作啊。
8: 那就算了。涛哥，
9: 你能给多少钱？只要比赛辉楼多，我保证跳槽。
10: 那不行，那春明那是我没法交代。我走了，
9: 我不让他知道就完了呗。
10: 那行，那上车吧。
8: 没事，放车。
9: 行。

0: 找到谁了。
1: 还有呢？
2: 正儿八经，你要你坑你。

0: 反正啊，我觉得你不该向着你大舅。
1: 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2: 什么？
1: 我说你不该向着你大舅。
2: 那你让我向着谁？向着韩春明。

0: 吹，我这回我也下定决心了，我俩没缘分。
1: 算了吧，我还不了解你啊。跟人家韩春明好的时候啊，想的都是人家的缺点，跟人家不好了吧，你满脑子都是人家优点。
0: 那你让我怎么接受？接受这么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还藏了这么多年？
1: 可是你想过没有啊，韩春明伺候了他师父30多年，他师父还留下了遗嘱，要将所有的遗物留给他。
0: 是，可是他没要东西吧，我还挺感动的，谁知道背后使这么大一阴招，又把东西全偷回来了。现在好了，东西得了，精神境界也有了，什么博物馆也搞起来了，怎么天底下好事全让韩春明一个人占了呀？
1: 我们先等等看。你大舅不是说了吗，关小关已经准备起诉了。
0: 甭说这个，现在一提这事儿我脑子都要炸。哎，你怎么样啊，什么时候能当上局长啊？啊，
1: 我呀，我可没有那么大野心喽。
0: 下海吧。
1: 给你打工啊？
0: 那怎么不行啊，我高薪聘请你。
1: 得了吧，哪天您这一不高兴再把我给踹了，我就成无业游民了，我找谁去？
0: 走，出去散散心，我不想聊这些不开心的。走。
1: 好吧。
2: 哎，春明。
3: 哎，郭大爷，
4: 等你半天了。
3: 什么事儿啊？
4: 来，
3: 进来。哎呦，大妈！
5: 哟，春明来了，快坐。
4: 哎，你看你大妈还跟你客气了，下午又不是外人。哎，不是啊，哎，我这都是收藏了几十年的了，本来不想拿出来，可是那天我看到你的博物馆，我才知道，哈，感情咱院小五那才是个大藏家呀。就是我这个当大爷的也得甘拜下风吧，是。不是啊，今儿你就多耽搁点时间啊，给大爷展展眼。
3: 哎，那我说话您别介意啊。
4: 这话怎么说的，跟大爷还见外。
3: 您这东西还烫手呢，您明白吧？
4: 这怎么说的，我这都是收藏了几十年的了。
3: 哟哟，那就是小五子眼拙了，不是？那这家里还有事儿，我就赶紧走了。
5: 哎，小五，你慢点走。
6: 哎，
5: 你瞎说什么呢？这不是你刚刚逃还来的？
4: 你懂什么呀？玩古玩的，有哪个愿意承认人家的玩意儿是真的？他怎么往下砍价儿啊？
5: 哎，反正以后啊，你少给我拿钱买这些坛坛罐罐啊。
4: 老娘们就是老娘们，你不投资拿什么挣大钱呢？我告诉你，我只要是淘换到一个好物件，那就是几万几十万。你不懂瞎咧咧什么？
5: 行了，什么几十万，你去。
7: 春明，你可好好看看，这可是我压箱底儿的东西。
8: 是，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吃肉也得让我们喝点汤吧。哎呀，
0: 您呢，再给仔细看看吧。
3: 好，诸位，这东西呢我都看过了啊，我只能说好东西啊，那是真假难辨，往后留点心眼。
7: 真假难辨，合着我们这东西都是假的？
3: 别，我可没说是假的，我就说大伙儿挣钱不容易啊，往后别再上当了。我这说的够明白的了吧？
8: 哎呀，真没劲。走吧。
7: 什么专家啊？
3: 请您几位坐好啊。
9: 哎，五哥，你别歇着呀，这么多东西等着你看呢。人家从下午5点开始等，等了2小时了都。
10: 我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
11: 行了，我算是想明白了。嗯，赶紧搬到你关大爷小院住去吧。
3: 哎呦，我说妈，您说的是真话吗？我说
11: 咋

0: 么不是真话呀？啊、都是街里街坊的、哎，你说你敢得罪谁？不得罪谁？
1: 要不说还是亲妈好呢。哎呀，
2: 张嫂赶紧的啊！你给我把李月静给我叫回来，咱麻溜收拾东西，赶紧撤，晚上就搬。
3: 你别提李月静了，让你给开回来了。我训了一顿，让他买菜去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2: 我跟你说，这李月静真得好好收拾收拾他啊。就在我那饭馆啊，跟人都是吆五喝六的，说咱北京大爷这个，我都说不出口。
3: 这话他都敢说
2: 啊？啊，
3: 行了，五哥，今天晚上我就不让他进门。
2: 行，也就你能治他，我收拾东西去。
3: 哎，五哥，
2: 啊，
3: 那他那工作呢？
2: 那就让他去博物馆给工作人员做饭吧。
3: 哎，行嘞。
0: 我说什么来着？
4: 太好了，
0: 我说什么来着？
3: 哎，他要再说北京人这仨字儿，我就撕烂他的嘴，
0: 抽他！看点石头东西啊！
5: 妈妈，干什么呢？
3: 我让你爸给我跪下。亮子，回屋睡觉去，快去！
4: 你还敢回来呀你？
3: 哎呀妈呀！哎呦，二姐，你怎么来了？
4: 吓死我了！
3: 赶紧进来，进来。
4: 干嘛呀？这是啊！
3: 拿着皮带，你还放着搓衣板，你吓唬谁呀、啊、你？
4: 我这不等着月静回来教育他吗？
3: 说你们两个人，哎，行了行了，别提他了。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二姨，二姨她老念叨你。
4: 我这不是给二姨带点心了吗？回头你给她捎过去、啊，
3: 你给二姨送过去吧。
4: 我都拿来了，你也送一趟啊。我先走了啊。
3: 行。哎，姐，你不在屋再坐会儿了？
4: 我不坐了，我忙着呢。我先走了啊。
3: 那好吧。嗯，那你慢点走啊！
4: 哎，
2: 字儿已经签了，你看一眼。怎么样？啊，李月进这小子。伺候爷爷的时候挺能干的，要不留咱这儿吧？
6: 那不行，一个出卖自己亲人的汉奸，你留他干嘛呀？侯素娥那边不是缺厨子吗？给他就完了。哎，你给他钱了吗？
2: 给了，挺高兴的。说千万别告诉他们家。
7: 我说完你就不让我跪了，
6: 说。
7: 我找着工作了，工资比五哥给的高。
6: 真的？
7: 那还能是假的？明天开始正式上班。说去。
6: 不是，
7: 我饿了啊。
6: 哦，哎，老公，你明天在哪儿上班啊？

0: 哎，
1: 进军，哎，快快快！哎呦，
2: 买了吗？
1: 买了，等着急了吧？
2: 哎呀，我饿死我了。
1: 你说你一直在这儿盯着没睡觉啊？哎呀，
2: 没法睡，我呀得控制这个温度，稍微有点闪失啊，就前功尽弃了。
1: 快快快快！
2: 嗯，
1: 好吃吗？
2: 我可心疼你了，我特地跑到稻香村给你买的。
1: 嗯，
2: 我走了，我走了。
1: 我知道，我给你，塞你，塞你，塞你。行了，你先在这儿盯着，我换件衣服过来陪你啊。
2: 嗯嗯。

0: 搬走啊？
1: 韩春明，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就是一个骗子。

0: 你说什么呢？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1: 你把嘴赶紧给我闭上，立刻出去！
2: 春明，你怎么说话都没大没小的？
3: 我知道他是你大舅，但我跟他同辈，我说他没毛病。
1: 他在这胡说八道，我请他出去，你让他客气。
2: 什么话？你已经跟他回来了？
1: 不准说，
2: 你
1: 别
2: 说
1: 了，
2: 你
1: 别
2: 说
1: 了，
2: 别
1: 说
2: 了。
1: 春明，
2: 站住！
1: 我头没了，
2: 春明，
1: 你
2: 吃饭。
1: 春明，
2: 该吃饭了。
1: 烧，想回去了，那下午的会呢？

0: 么？好点没？嗯，好点没？那起来，妈给你煲汤了，来喝点汤啊。
1: 嗯，不想喝。你就这么躺着不吃不喝，工作起来又那么拼命，那身体肯定垮了，不行。来，起来，起。
2: 哎呦，阿姨，
0: 哟，你来了。啊，
1: 你看他回来就这么躺着，一句话也不说。
2: 哦，怎么样啊？他现在
1: 发烧，37度。
2: 哦，低烧没事，你别担心，阿姨，你忙你的，我来照顾他。啊，您忙您的。
1: 在那不舒服着，谢谢你啊。
2: 行，没事没事，你放心啊，你忙你的啊。
3: 哎，起来吧，
2: 快点起来。哎呦，瞅你这样，思想病。
1: 他搬走了。
2: 谁呀？韩春明啊？搬哪儿去了？
1: 我们俩这次彻底完了。
2: 这么长时间，一个电话没打。这小子他可真行啊！哎，要说你也没出息，骨髓里都是他，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吗？行了行了行了啊，起来吃点东西，人是铁，饭是钢啊，咱们不跟他计较，快起来吧，快。
0: 韩大姐。
4: 刘老师，怎么回来看看？
0: 是，他郭大妈。
4: 哎，
0: 这个韩大姐出去了，
4: 哎，搬走了。
0: 哟，搬哪儿去了？
4: 街对面关大爷住那房子。
0: 是吗？
4: 啊，
0: 那好，我先走了啊，走了。
4: 哎，慢走啊。
0: 哎，
4: 嗯。
0: 春明妈，哎，春明妈，
5: 哎，哎呦，哎呀。刘老师，你说怎么那么巧？我还想呢，我得去找你一趟。哎，早儿，快点沏茶，
0: 哎
5: 啊，快点。
0: 姐姐，
6: 我想找你啊，就是想去跟你道个歉。
7: 你说我们家五子冲撞他大舅，苏芒发火应该的。
0: 哎呀，不不不，其实我这次来呢，也是要给你赔礼道歉。嗯，我这个弟弟啊，他已经不是北京人了。他那思维方式啊，跟咱们就不一样，在那种场合他就不应该多嘴。哎呀，
7: 不怪他大舅，就怪我们家小五子。
0: 哎呀，不怪人家春明，这生意场上没大小不是吗？再说了，我那弟弟又娶了侯素娥，这在春明的脑子里呀，他大舅和侯素娥就是同辈人，从小看着一起长大。哎呀，就这么说吧。

0: 这个春明就算是有1000个错误，在尊老爱幼问题上，他一点毛病都没有。你说呢，亲家母？有，你这一叫我亲家母，我这心里头就全踏实了。哎呀，
1: 回来了。
2: 哎，你上哪儿去了？你不管我了？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4: 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 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 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 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 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蒸汽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 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四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5: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 目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

0: 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8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8段锦的第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

0: 都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

0: 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 消。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在这鼻子两边也不舒服。

0: 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拍的镜。现在自从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聆听古音，品正情端。

0: 后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药去了。
1: 嗯，找什么药啊？这药不都在这儿呢吗？
2: 不是你的药，是治你女儿病的特效药。
0: 哎，李元还在吗？
3: 啊，在啊，在厨房做饭呢。
2: 你看咱们俩呀，就是没有人家春明妈有福气。嗯，人家有外甥女儿伺候着，什么事儿都不用操心。哎，
1: 哦，你上春明家去了？
4: 一会儿咋地？今儿咱一块吃饭来了啊！
0: 快，赶紧的。
4: 早上筷子，

0: 这值多少钱？
1: 假的。假的？哎，大姐别摔，给我！谁说我要摔了？再说了，这东西也不是我的呀。
0: 春明，你说假的就是假的，这可是我们邻居从五台山老乡的手里弄出来的。
2: 谁都希望自个儿东西是真的，谁都会给这东西添一好听的故事，那谁信呢？
0: 行了，都蒙病了。
3: 这事儿管不了。好，我喜欢你这态度，有骨气啊！原来我挺喜欢苏萌的吧？现在我宣布啊，我不喜欢了。哎呀，行了，吃你饭吧。
1: 胡子，哎，行，别让哥张大爷，
3: 看这真的假的？哪来的？
1: 我在那个玻璃厂门口买的。嫂子，放到进口的。啊。咋样这车子？和田玉花坠。啊？多少钱？
3: 你猜猜。1000。
4: 什么1000？10块。
1: 二哥捡漏了，
3: 是不是？
0: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我先走了。哎，干嘛去呀？
2: 吃饭了。哎呦，
0: 气死我了！
3: 你生什么气呀？
0: 我……
2: 现在搞收藏就慢点了。哦。还
0: 不是因为你啊！你搞收藏，我弄得咱们全家全院都跟神经了似的。妈，我都快神经了。
3: 呀，行了行了行了，
1: 宣布一阵啊。
5: 我那收藏馆关了。啊，关了。嗯，为什么呀？怕你犯神经。怎么说话呢？给大姐，起来。嗯，妈跟你说事儿。哎呦喂，春明家没搬。哎呦，院里人看春明建了那么大一个藏馆呢，呼的一下子就兴起了什么淘宝热。 家家户户翻箱倒柜的，还去什么古玩城去捡漏，追着春明去鉴定。哎呦喂，你看春明拿着他们的东西，说是真的吧，他又不是；说假的吧，他又怕得罪邻居，怎么办？他就躲。春明妈呢，就嫌乱，暂时就搬到关大爷家住去了。
6: 这东西假的就是假的，有什么好怕得罪人的？
5: 说春明要不娶你的话，他就不搬到春明给他买的别墅里去住。他要是想娶我，我还未必嫁他呢。咦，看，又来劲儿了不是？反正我跟你说，春明比你强，你看人家春明妈，身边有小枣伺候着。哎呀，无微不至的幸福啊，真是。
7: 哎妈妈妈妈妈，当初我说要给您请一阿姨，是您自己说不要的，说要锻炼身体，要自己来做所有的家务，您这惯得了我吗？
5: 我不想了。哎，看你那德行，真是。
7: 好吃好吃。
5: 哎，哎，哎，你怎么下楼了？怎么样？咱这如何？
7: 哎，
5: 你觉得好多了？
7: 肚子有点饿。
5: 瞅你这。
7: 不带你这样的啊，怎么生个病还一惊一乍，说好就好的？
5: 那难不成您盼着我卧床不起啊？
7: 你妈跟你吃的什么药啊？这么灵啊？
5: <笑>
7: 你笑什么？
5: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头晕。哎呦，李媛，你给我弄什么吃的呀？
7: 哎，你笑什么呀？
5: 没事儿，没事儿。

0: 老妈，你怎么不睡啊？
1: 不想跟苏萌好了。
0: 这事儿您就甭管了啊。
1: 我还甭管了，你说我不弄清楚，我能睡得着觉吗？
0: 妈，那天的事儿您也都看见了。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怪苏萌，我就是不喜欢他大舅，而且打一开始我就不喜欢。我们玩收藏分那么几类人，有一类人我是最瞧不上的，就是纯粹。

0: 这位的证件，哎，不管这东西是不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他说卖就卖，真是好物件，在国内倒腾倒腾吧也没关系。你说谁藏着不是藏着，是不是？可但凡谁家要沾上海外关系，那就不一样了。当然了，我不能说千篇一律的，他们都像苏蒙他大舅还有小光他妈那样。不过老爷子生前有交代，说真宝贝万万不能出国门，这不就给我送到风口浪尖上去了。要不然得罪人的事谁愿意干呢？
1: 妈不懂你说这个，妈就关心你跟苏萌这到底怎么了。
0: 妈，我也是个汉子，我也要脸面。我要现在跟他和好了，他非得逼着我跟他大舅道歉去。对苏萌怎么着都行，对他大舅，哼，寸步不让。
2: 那小官呢？
0: 这小官他就是个孩子，没事儿，等这事儿水落石出了，他自然就明白了。
1: 那你还打他？
0: 不是，谁让他闪上您了呢？是不是？
1: 得，行了。
2: 妈跟你说过，妈喜欢苏萌。
0: 射程范围之内，脱不了吧？

0: 被告代理人陈俊杰，原告在诉讼中提到的遗嘱，请你向法庭出示。
1: 被告不承认有遗嘱。
2: 怎么搞什么呢？
0: 肃静！被告，我再提醒你一次，如果原告不承认有遗嘱，本庭则视为原告诉讼中提到的遗嘱不存在。
1: 是，不存在。
0: 请证人侯殿臣出庭作证。您是证人侯殿臣是吧？好，您请坐。
3: 南家，您法官是吧？
0: 对。
3: 这韩春明是被告是吧？
0: 您先请坐。
3: 我跟您说啊，这韩春明是不是独吞了那个关老爷子那点玩意儿？这由您来断。不过我知道这个韩春明可从来没惦记过那个关老爷子那点遗产。我能证明的就是，这关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喝酒，他都不止一回跟我说过，说要把他们那点遗产兜底儿全都留给韩春明。
4: 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走着。
3: 哎，法官，那什么，我还带一证人来，就是伺候那个关老爷子晚年的那孟小草。
0: 他今天来了吗？
3: 啊？
5: 反对。
0: 反对无效，请证人侯殿臣退厅。传证人孟小枣出庭作证。你是证人孟小枣是吧？
6: 啊，是。沈院长好，
0: 请你陈述证词。
6: 哎，我只是听爷爷不止一次的说，把他的房子都留给我，把其他所有的好玩意儿都留给五子哥。啊，就是韩春明。他说韩春明比他的亲儿子还亲。
0: 你还有其他要陈述的吗？
6: 没了。
0: 请证人孟小枣退厅。
6: 哎，
7: 法官，
1: 被告有话要陈述。
0: 可以陈述。
1: 我的当事人韩春明临出差前说了，如果侯先生和孟小枣肯为法庭作证，我就把这个呈上去。
0: 下面本厅宣读韩春明亲笔签字盖章的陈述。如果侯殿臣先生和孟小枣证明我师父曾经说过由我继承官家的财产，本人一律不承认。肃静。原告还有什么需要向法庭陈述的吗？

0: 小关，你肃静！
1: 不瞒您说啊，我在关大家三年，啥都没学，就学了怎么看这些玩意儿。就关大家那些物件，我都看过。
2: 哎，我信。关大爷跟我讲过，捡漏这东西啊，凭的就是一个眼力。
1: 首先，你得弄清楚这东西的来龙去脉。就说您这个五彩将军罐啊，这足底写着“巨顺美玉堂志”，您知道什么意思吗？
3: 你还真把我问住了。
1: 这是康熙年间景德镇瓷器的唐名款，但是就。
3: 这几个狗爬子字儿吧，写在漏气了，古人不这么写字儿，您明白了吧？别说啊，岳进，你还真行！哎呀，
1: 郭大爷，我还真是小瞧你了，你看这是。关大爷说了，我五哥啊是他徒弟，我应该是他徒弟的徒弟啊。哎，
3: 那你应该淘换点东西去啊。
1: 不瞒您说，我连着去古玩市场好几天，一件东西没找着。
4: 好东西不多，啊，看来呀，你比郭大爷我慎重。小关，你不该撤诉我。
5: 妈，您还有脸起诉他吗？闺女说的对，哪还有脸啊？自己的爸爸让人家伺候了三十年。
6: 我早就跟你说过，不但把国外的饭钱卖了，回来伺候我爸，你就是不听。这下好了吧，良心受到指责了吧？
7: 行了，
6: 我跟你说，这不是打官司，这是光着屁股推磨转圈丢人的。这是，
7: 你愣着干嘛呀？
6: 开门！这还不明。 我还真低估了他了。攻心术，这就叫攻心战，懂吗？要我呀，我也撤诉。哎，你们就是问我们，什么事情都要以法律为主，不要轻轻别人的谗言。
7: 哪有道德问题、良心问题呢？你说你昧着良心去抢别人东西，你哪睡得着？
6: 嗨，我不是说不给韩明，哎，是他是伺候了关老爷子三十多年了。
8: 不是告诉你给他一半吗？是不是？哎，你想想，要是关老爷子没这么多东西，他能有这恒心吗？你呀，当年就该把你抓起来。
6: 那我就没法娶你了。
8: 少来啊！反正我觉得我们俩有时候想法都是不一样。
6: 哎呀，
9: 韩春明玩的真好呀。 这次算是把关小关彻底的击垮了。以不争为争，以有当没有。估计啊，这都是他师傅教他的，真的是不能不让人佩服呀。你说，即便他拿了他师傅所有的遗物，那这事儿他干的也是漂亮至极。你说，过去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10: 我现在脑子一团浆，一片空白。空白啊！帮你分析分析。哎呦，甭分析了，越分析越乱。我上厕所去。你说你让我们回来干什么呀？听人家一句话你就感动，这件事不能就这么过去。你不起诉，我和你爸也得起诉。
11: 是不是见过爷爷的一些藏品？对。那要是见过，那咱就去那藏馆，去参观一下，不就证实了吗？这样跟春明有没有关系，咱也能说清楚。然后你再有的放矢。
10: 说的对呀，走，马上去。
11: 别急，人家能让你进去吗？
10: 买票不用经过他同意。那还等什么？走啊！

0: 姑娘，这鸟怎么卖啊？这还做生意呢，还不得饿死？哎，东西放这儿多碍事儿，赶紧给我拿走。
1: 哎，要猫吗？好猫！
0: 赶紧拿，要什么猫啊？
1: 好的。
0: 什么好猫啊？猫和鸟，我都能买。不过呢，这一滴溜我都得拿走。
1: 哎，这个。
2: 那个姑娘，你别卖它，我出高价，我买了。
0: 捣什么乱啊你？
1: 去！
2: 你怎么说话呢？这地方你们家的？
0: 得，我惹不起您。大姐，去我店里吧，谈谈价。
1: 中。
2: 我怎么就不知道往笼子里头看呢？这，
0: 大姐，我都出这数了，你还不买？
1: 那你还难忍说嘞？买猫买妞，这里头的东西不让卖。
0: 为什么呀？
1: 那俺家男人说嘞，这小碗和俺家的盘子是一套的，拿出来就要找个识货的人。
0: 哦，我说你在这古玩市场待着干什么呢？懂行，带我去见见你们家男人吗？
1: 啊，中。
3: 太贼了，这韩春梅太贼了。
4: 怎么了？
3: 怎么了？你问涛子。
5: 我管关门了，好说歹说都不让进。哎呀，给那老头多少钱都不行。
6: 以前我一直不太相信这韩春梅能骗我们，这回彻底露馅了。你说他会不会是想到了我们会回来打这官司，才把这门给关了的？
5: 等他回来，直接去找他。他要是让看呢，那事情就说清楚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是出差，就是不想出庭。
3: 那你就跟他联系啊。
5: 我是不会跟他联系的，估计这辈子不会再说话了。
3: 那一会儿我去。
1: 咦，他爹，那说的对，还是有识货的。来，这是顾万爹的张老板。哦，
7: 张老板。哎，爷，我和程老板约好了，一会儿他过来看。
0: 怎么，你还有别人看过吗？我先来的，你先得给我看啊。
7: 哎，你说啥呢？谁给的钱高，我给谁呀？
0: 哎，这可不行啊！按行里的规矩，谁先拿的东西就是谁的。哎。赶紧的啊！别怪我给你急。
7: 你这人呢？行，你先看。
0: 我先看。嗯。
7: 咦，你看啥？把东西拿出来啊！
1: 哦。来了。
7: 咦，你轻点儿。
2: 我。你东西弄坏了你。
8: 管什么？我再跟你说吧，春明啊，真的是出差了。哎呀，春明啊，
3: 你骗谁呀？我们都让韩春明给耍了。今天我才知道，有其母必有其子。这么大一笔财产，谁看谁眼红。没关系，我女儿不是已经决定撤诉了吗？我和我先生还有我女儿已经商量好了，给你们留下一份。不会白白让韩春明伺候我公公三十年。
8: 小郭他妈，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春明啊是真的出差了。你要是不信，回头他回来，我让他带你去参观，行吗？
3: 你儿子本事很大呀，一夜之间可以让我公公的东西变得无影无踪，当然一夜之间也可以让博物馆里的东西没有了。
8: 早儿。
3: 送客，
9: 出去！不出去别怪我不客气啊！
3: 真是舍命不舍财。

0: 招呢，就是不去法院，去公安局告你们欺诈。刑法当中是有欺诈罪的。出去！
1: 出去！出去！听见没有？赶紧走！
0: 宁州不吃吃罚酒宴。
2: 二姨，您没事吧？
3: 枣儿，快扶我上床。
2: 来，慢点您。
3: 您
2: 别真跟他生气呀、啊。
1: 二姨。
4: 哎。
1: 说好的一天一百啊，两天的房钱也算好了。
4: 谢谢你啊。
1: 甭客气了，回头我们俩要再来租您的房子，可得给我算便宜点啊。
4: 一定一定。
1: 哎，得嘞，走了啊。
4: 走了。
1: 好了好了，来再见。
5: 妈，您别生气。要怪，都怪我是当大哥的没管教好弟弟。
6: 哎呦，得了吧你，别在这儿一老大自居了。人家小五那现在什么身家啊？就你，再哪凉快哪待着去吧。爸，您吃药了吗？
7: 吃了，
2: 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
8: 妈，妈，这是谁呀、啊？谁给妈气成这样的？
6: 还能有谁？官家。
8: 官。
7: 枣儿。
9: 吃点吧，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7: 就是，
9: 吃点吃，别让爸妈担心。
10: 韩春明没拿爷爷的东西。
9: 为什么呀？
10: 爷爷的东西应该还在胡同里，还在院子里，或者是在屋里地底下什么地方埋着。爸，你不是说69年您回来看见胡同里到处都在挖防空洞吗？
11: 对啊。
7: 这么说。你爸会把东西埋起来？
11: 我琢磨着，就算你爷爷真把东西埋起来了，也不可能69年，应该是文革刚开始的事儿。这些东西都算是四旧。
7: 乖，给你拿。
12: 大哥，我们不是来吵架的，我就是想来找找我爷爷的东西。
5: 晚了。小关，等打完官司再说吧。
10: 我已经撤诉了。
1: 那也不行，这房子是我们家春明花钱买下来的。
6: 哼，你们凭什么进来啊？
0: 凭什么？我告诉你凭什么。
1: 你少说话，
6: 我妈妈现在被你气得还屋里躺着呢，还没找你算账呢。
1: 就是，
0: 我又没干什么，我们就是直言了几句。
8: 你还没干什么呢，我这火一直憋着呢。我。
13: 这外头怎么回事啊？
8: 哎，妈，赶紧的，别让妈出来。哎，
13: 妈，怎么回事？
6: 没事，没事，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13: 您怎么出来了？
6: 赶紧，赶紧，快！
7: 不是，
6: 哎呦，没事，
13: 没事，老大老二的对付他们呢。
6: 哎呦，
13: 别给人吵架
6: 了。没事，没事。
5: 套子，如果你们再不走，别怪我这个当大哥的不客气了。走走走，
11: 行行行，我们先回去吧。
6: 简直是岂有此理！
9: 没必要搞这么僵。
10: 妈，你就不该得罪他们。
7: 什么得罪不得罪啊？是话赶话，闹得很僵。
10: 涛子。我看你还是去找苏萌跟他说说吧，让他出面，我估计春明他妈妈能给点面子。
9: 行。
7: 妈，您告诉我，是不是关小关把您气成这样的？
6: 不是，是关小关他妈。
14: 哎呀，哪那么多话呀？啊，快回去吧，回去吧。
7: 我先不回去，二姐还没来换我呢。
15: 这样，小嫂，我在这儿陪着，你先回去吧，我等二姐来了再走啊。
7: 那行，那我先回去了，二姨。
15: 回去吧，回去。
7: 哎，孙姐，我走了。
15: 哎哎
7: 哎。
14: 哎，
6: 不，你可别动啊，你
14: 没事儿。妈看见你好多了。
6: 哎呀，
14: 哎，苏萌，我老想跟你说句话。
15: 您说。
14: 你喜欢一个人，你就得信任他。最近。我老是琢磨，你说你们俩老在一起，为什么走不到一块儿呢？琢磨来琢磨去呀，我想明白了，

0: 这事儿不怪你，也不怪五子，是怪你们俩互相之间啊都不信任。就说五子吧，那是我儿子，从小在我眼皮底下长大的。你说他干了这么大的事业，我这个当妈的，我居然不知道啊！ 哎呀，我就琢磨着呀，你说这孩子什么原因啊？他怎么是这个性格呀？后来我想明白了，这孩子在家呀，他最小，他没有说话的权利，老是让他大哥大姐呀压制他。你说他这要一说出来，非暴露不可呀，他什么也得不到。
1: 您不说还真不觉得。
0: 一说呀，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从小可光听大哥教训他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吧，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你说这两样吧，五子都有，哎，可他又都没有。这孩子心眼多，不容易信任别人。可他办事说话吧，就老让人觉得。 在捉弄他，可是这孩子我了解呀，他心眼好，懂得同情别人，骨子里呀有不想让别人瞧不起的，就这一点他特像他爸。小时候在院里就这样，他跟建军一般大，人建军聪明，老说讨人喜欢的话，他就不行。可是那建军是什么？
1: 耍小心眼儿，那是小聪明。从小这院的街坊邻居啊，就不待见我们五子。您看的是真明白，你后面不说我也懂了。这玩物丧志啊，指的就是提笼架鸟玩鸽子，这过去也只玩古董，所以春明才一直藏着掖着。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这收藏本身成了一种投资，成了一种发家致富的手段。
0: 您的意思是，春明比别人有远见，因为他后面有师傅指点。<笑>你说，要不我们家五子这么喜欢你啊，
2: 苏萌，
0: 就是聪明啊，姑娘。明天让那官家来吧，来找吧，没关系。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像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
3: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
4: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 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

0: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

0: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

0: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

0: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9: 中好来看天气，昨天我省大部地区出现了降雨，雨量分布不均，雷达回波途中红黄色块经过的地方雨量较大，今天有雨的地方不多了，下午到夜间秦皇岛东部、邢台西部、邯郸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中考大幕正式拉开，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中考遇上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大，如果您家里有考试

0: 要提前规划好赶考的时间和路线。明天夜间到22号，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的出现。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短时强降水还有可能增加次生灾害的风险，特别是山区，要做好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此外，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生效中。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唐山西部、保定西北部的风力在5到6级，阵风7到8级，个别地点可达9级，提醒当地的朋友要注意防范。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32到18度。西柏坡晴，28到17度。南大岗湿地晴，25到16度。坪山、腾龙山晴，28到17度。塞罕坝晴，14到2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1到0.4米，浪级小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3.3度，浪高0.3米，最高潮23:31，最低潮9:42。唐山海域水温20.5度，浪高0.4米，最高潮20:03，最低潮13:08。沧州海域水温25.6度，浪高0.4米，最高潮20:45，最低潮14:17。感谢您的收看。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是方球，
3: 我是程程。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你怎么知道我是为这事儿来的？
1: 怎么样？我也聪明吧？
0: 哟，您特别聪明。要么说我是随你的，有妻不必有妻子的。我跟您说呀，要不是因为郭雅观撤诉了，我才不稀得帮他呢。哎，
1: 也能理解。嗯，
0: 是，毕竟这么大把遗产。
1: 是啊，哥咱也是。
2: 快去吧，
1: 给我倒杯水。
2: 说的我快，
1: 口干舌燥。
2: 等着啊，妈。
3: 涛子，我已经帮你说好了，你明天早上过去就行了。啊，小枣会在那儿等你们。哎，春明他妈不想见你岳母。我看你那岳母啊，也不是什么。行了行了，不说了，就这样啊。我看你那岳母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0: 哎，圆儿，哟，听出来我高兴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明天见面再告诉你，啊，拜拜。
1: 侯爷，您瞧好了啊，
2: 嘿，
1: 还认识这个吗？
2: 这东西在你这儿呢。哎，我跟你说，这东西是我的，村民说韩家的所有人都能证明。
1: 哎，不是，老爷子，您先别着急啊，等会儿啊，我呀再给您看看这个，来，您看仔细喽。看这儿。
2: 你买的？
1: 您说巧不巧？这我们院里有个人啊，卖给我一朋友了，正好让我给撞上了。那您说说，我不得赶紧给收回来呀，是吧？
2: 不是你们这合着伙坑我呀？
1: 谁坑您了？不是，您要这么说话可忒没劲了，那我还不如走了呢。
2: 那我报警。
1: 不是，侯爷，您这么做可不仗义啊！您这一报警，可把我们小嫂给圈起来了。我当时也不是没怀疑过小嫂，我就怕她为了赚钱，偷着把这给卖了。不是，您看啊，您要是非要刨根问底儿，较这真儿，我今儿啊，我就把这宝贝送给您了，成吗？我就当是我赔了呗。可是我呢，也看清楚您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哎呀，这也值了。
2: 这是逼着我把它买回来呀？
1: 没逼您买，您要是实在是不愿意掏这个钱呀，我给您想一辙啊，拿您家里头不喜欢了的宝贝，或者是那有富裕的，咱俩呀换一下，您看成吗？
2: 你什么时候玩起收藏来了？
1: 那怎么着不行啊？只许您这儿搞收藏，我们这儿学习学习呀，也得。
2: 成，那我就不吝惜跟你换了，我就是留个念想，我这舍不得关老爷子走。
1: 哎呦，得嘞，那咱就这么说定了，赶紧的吧，把您要换的宝贝赶紈请出来，让我也长长眼。
2: 爽，有点韩春明的意思。哎，韩春明可以收你这徒弟了啊。
1: 真的？好说。
2: 等着，来，别跟着我。

0: 破烂猴对你出手太大方了啊！哎，比那值钱多了。废话，那个是你做的。哎，
1: 怎么样？我说破烂猴这大眼了。
0: 建军啊，你说咱俩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缺德了啊？缺德？啊，你把这卖了变成钱，你就觉得不缺德了？
1: 卖人家。
0: 哎，买个洋花蟹。哎呦，你在这方面真是太有天才了。哎，今天晚上我下厨房，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啊。然后咱们边吃边聊，我告诉你怎么跟洋花蟹说啊。
1: 是不是把这卖了，咱俩就能买公寓了？
2: 哎呀，当然没问题。
1: 你轻点，乔。
2: 不会啊。

0: 这不像有的样啊，地下也没有啊。
1: 要我说啊，就是转移走了。
2: 爸，我们走吧，我放弃了。
0: 算了，我看找不着了，走吧走吧。
1: 涛子，
3: 啊，
1: 你说呢？
3: 我同意您说的，油也转移了。

0: 小枣，你告诉韩春明，这事儿没完，
1: 不送啊。
2: 什么人呢？
1: 哎，昨天那事儿你还没跟我说呢。
3: 不想说了。
1: 为什么呀？
3: 不为什么，春明他妈说的对，这韩春明啊，之所以事事回避，处处留心眼儿，那也是因为他从小啊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他要是不谨慎，他干不出现在一番天地来。
1: 哎呀，你呀、啊、就是一神经病，忽的呢感觉人生完了，忽的呀又热血沸腾。哎，你今天找杨华健不拉你部下，你拉我干嘛呀？
3: 第一，我要拉你下水。第二，你是知道的，我从来不愿意跟任何一个男人单独相处。
1: 哟，哎，你可真个处处小心啊！哎，至于吗？你不就是想让韩春明感觉到你对我忠诚吗？
3: 我告诉你，男人很在意这个的。
1: 嗯，对，尤其是韩春明这个小心眼儿。

0: 行了，差不多别看了啊，再看小心看在眼里拔不出来。
1: 偷你哥的吧？
0: 这全天下就大韩春明一个人搞收藏啊。
1: 来，请进。
2: 杨总，您的同学苏萌来看您。
3: 杨总，王藏，你俩干什么肮脏交易呢？拿出来我看看。
4: 就是，拿出来瞅瞅，什么东西啊？
1: 既然发现了，我就不藏了，请二位同学长眼吧。漂亮吧？
2: 漂亮啊！这什么东西啊？
1: 清乾隆斗彩冠，官窑的，是吧，小杏？
0: 那当然了。
3: 小杏儿，你什么时候也成专家了？
0: 合着我在你眼里一直就是那没本事的农村女人啊？
3: 你又叫板是不是？孟小杏，其实我本来对你没什么成见，只要您不惹我，我是绝对不会主动跟你叫板的啊。
4: 行啦，小杏儿，这迟早得叫嫂子，干嘛呀？
0: 得得，不跟你离板见识。
1: 说好了十一点到，怎么来这么早啊？
3: 啊，卖我吧！
1: 别介啊，你这抢东西都抢到我办公室来了。我还跟你说啊，这罐子我要定了。
0: 那可没准啊，我这不是还没开价呢吗？
1: 说，别太黑了啊。
0: 我这个呀，是官窑斗彩凤纹罐，这你们也知道啊。它要是明窑的，一般是没有落款的，它釉色也差远了。我这落款写的可是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不瞒你们说啊，在3年前佳士得就拍出了50,000美金，你们再想想到了现在，这到将来这升值空间啊，我跟你要的这个价，你说它高吗？
3: 孟小杏，你行啊，3日不见当刮目相看，你真不愧是韩春明的妹妹。
0: 不是，那要想追上苏萌姐还是差远了。
3: 你别跟我客气，我现在得向你学习。
0: 嗨，得嘞，既然杨总您犹豫了，我这儿啊也不缺买主，咱们回头再说啊。
3: 慢着，他不要我要啊。
0: 真的？
1: 我说姑奶奶哟，你不是小杏请的托儿吧？
3: 没错，就是这东西我要定了，是吧，李元？
1: 行，今儿算我认了，走吧，小杏妹妹，带你看支票去。
0: 得嘞。
1: 你先别高兴啊，这事儿我要不在生意上找回来，我真出不了这口恶气。
0: 回见了您嘞。

0: 刚才他们要不要你真要啊？
1: 要啊，干嘛不要？这东西我舅舅肯定要。你瞧见没？
0: 孟小杏都成专家了，我得赶紧回去恶补恶补。
2: 妈，我觉得这儿就挺好的，我明天就过来把钱交了吧。
3: 没问题。对了，跟你说一声啊，我把你送回去之后呢，我得先回趟家。
2: 回去吧，以后就不用再来找我了。
3: 哎呀，你别着急呀、啊，我回家那是为了离婚。
2: 骗谁呀、啊？
3: 我骗你干嘛呀？你没发现咱们两个在一起合作，那真是天衣无缝啊！咱们两个能挣很多很多钱。
2: 这么多年了。你终于承认我比那蔡小丽强了哈，
3: 好太多了。
2: 行吧，
4: 回去回去，
2: 记住啊，晚上不许在那儿过夜。
3: 哎呀，晚上我得到窑洞那边去，
2: 说话算话啊。
3: 放心吧。

0: 出去要干嘛？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开吧，明天我们去办手续。
1: 家也不要了，儿子也不要了。
0: 儿子现在长大了，他要想跟你呢，就跟着你，是吧？钱呢都在你手里，资产也在你的名下，孩子跟着你，我也放心了。
1: 是不是因为孟小杏？
0: 哎呀，是不是孟小杏？这样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解释，行不行？
2: 不行，现在就解释。哎，你让开！哎，不行，你现在就说，景军。
0: 放开啊！你不放是吧？行，东西我不要，我净身出户。
2: 景军，你笑什么？建军回来了。
3: 回来见闹离婚，哎，
2: 小丽，小丽，你别着急啊，别着急，我给你爸爸马上去过去啊。哎，等着我啊。嘿，愣着干什么？赶紧换鞋快走。
4: 妈，我回来了啊。
2: 哎，哎呦，
3: 这次又上哪儿了？
4: 我去了趟深圳。
2: 哎，
3: 苏萌来过了。
4: 他干嘛来了？
3: 什么小官他们家？
4: 上咱们家那找官大爷一屋嘛，让你大哥大姐给骂跑了，他们求苏萌啊到咱们家来求情来了。哦，那找着了吗？
3: 没有，这一家子在咱们家咚咚咚咚咚，哪有啊？
4: 肯定找不着，我都找过了。
3: 哎，
4: 嗯，
3: 苏萌现在还管我叫妈呢。
4: 哎呀，这事儿不查一水落石出啊，不还我一清白，我是不会见的。
3: 不跟你说过吗？我喜欢呢。
4: 行行行，这事儿我也记下啊。您放心，放心，我没生他气了啊。
3: 哟，我哥回来了。
4: 回来了，回来了。我正要找你呢，这李月进怎么回事啊？这段时间总躲着我。
3: 嗨，还不是给关小关当枪使。武子哥，我跟你说，我让李月进在搓板上整整跪了一晚上。哎呀，
4: 你就别生他气了。
5: 行，你告诉他我不生他气了，让他别躲着我了啊！
6: 得嘞，那他不得乐死了。哎，二姨，你不说让我陪你逛街去吗？
7: 哎，去呀，走啊！
6: 哎，不是，等会儿，我还没吃饭呢。这厨房有剩的，自个儿热着吃吧。
7: 自己热着吃啊！
6: 行行行，走走走走走。
7: 哎，
6: 程建军呢？
7: 不知道啊，还有提醒你啊，这可是我的办公室。

0: 你不就为了报复我，你才去招惹陈建军的吗？是又怎么样？哎，这老话说得好，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加起来可得有20年了哈。20年前你是怎么欺负我的，20年后我照样怎么还给你。哎，这都是应该的。
1: 我告诉你们，马先生，以后离陈建军远一点，我不会跟他离婚的。
0: 无所谓呀，这么多年我都等了，我怕什么呀？
1: 你怎么不要脸啊？你说谁不要脸啊？你不要脸吧？我跟你说，你说话给我小心点，你要这么着，别怪我跟你不客气，你信不信？<笑>

哎呀，老爷子，您也真是啊，临走了还跟我开这么一玩笑。您说您这谜底我上哪儿解呀？

0: 我没让你看笑话吧？你提他干什么呀？真不能提。我这个人现在你应该了解了呀。我只要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情，我不会改变。哎，再说了，现在蔡小丽什么时候跟我离婚，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这个。
1: 周王继位，谨号明才；诸王等反，天降。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天降灾难，济民百万，人之相识；八百媳妇，慰安新朝，国共方物，景德待至。
1: 我还不识字儿啊！我是说这写的是什么意思？
0: 那从这上面是一个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你，你必须给我牢牢记住啊！ 好吗？哎，妈，您就别管这事儿了，啊！哎呀，蔡小丽对我什么样，您比谁都清楚吧？这婚我离定了。还有，您跟我爸说啊，我什么事儿都没有。 啊，虽然我现在是净身出户，但是呢，我离开蔡小丽，我能挣到更多的钱。
2: 说孩子的事儿，孩子，孩子。
0: 哎，妈，那个鹏鹏现在都20多岁了，他不可能不认我这爸，也不可能不认他这爷爷和奶奶呀。哎呀，你就甭听这个蔡小丽胡咧咧，他说的一切都没用。

0: 没什么安排吧？
1: 明儿没事啊。大帅，
0: 我呢想安排您和我的哥哥姐姐们一块儿去趟承德避暑山庄。哎呦，这个太好了，
2: 我也去。
0: 行行行，咱们聊几天。那得花多少钱呢？哎呀，花多少钱都得花。其实啊，妈，我是另有目的。这不饭店这事儿出来以后呢，我这哥哥姐姐们看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连个正经招呼也不打，见面哼哈两声就过去了。
3: 我呢是想借这个机会缓和缓和，你说呢？
4: 得理解他们。你说他们这岁数早早就退休了，虽然你给他们钱，你说他们拿着你的钱，他们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啊。
0: 对对对对，所以我说呢，我想让您在他们面前吹吹风，也了解了解他们的情况到底想干点什么。不管他们干什么，我这当弟弟的都支持。
3: 但是这钱吧，您就说是您给他的，不如说是我给他，
0: 要不然我大哥这人面子薄。
3: 行啊，那小早通知他们吧，明儿出去玩，告诉他们，
0: 明儿一早让他们在这集合啊，我派车过来接你们。
3: 行，那我现在就去。
5: 对，
3: 行了，
6: 你都爱去。
3: 二姨走了，我们再见啊。
0: 哎，
5: 那您怎么小心些？
0: 这次看他们具体怎么干，您放心吧，多少我都受了。

0: 你找谁啊？是孟小杏的家吗？是，她把房子已经租给我了。孙金娣，哪位小怪？是我，你马上来你爷爷家一趟，我有事跟你说。这事儿最好别告诉任何人，啊，我等你。
1: 萌萌，你抽空去趟四合院，帮我把那个去年和前年的试考题拿回来啊！
2: 干嘛呀？重操旧业呀？
1: 哎呀，你爸要，真够麻烦的。是不是就那个，就那个什么考题？哦，给六指做整形手术那个。行了行了，让你拿你就拿，别惹你爸不高兴。哎，你没发现你爸现在越来越像小孩了吗？行行行，我也拿着走了。
0: 韩春明，哎哎，来了来了来了，又来了啊！看你这架势，还是我气的。你要是解释，我不想听。不后悔。
2: 再见。
0: 东西找着了，你们再找，我也在找。嘿，这老爷子真行，跟咱们开一天大的玩笑。可到最后还是哥们儿我先找着的。
3: 在哪儿？
0: 在哪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说的不错，就在这院里。
1: 不可能。
0: 不信是吧？跟我来。看着啊。

赶紧找个隐秘的地方，把这些东西藏起来吧。记着，别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爸你妈。啊，老爷子之所以这么干，就是不想让他的宝贝流失到国外去，明白吗？晚上我等你电话，找着地儿以后，我开车把东西给你送过去。至于告不告诉涛子？

0: 你这一巴掌没白挨吧？我那是替你爷爷叫的人。
1: 那东西不是我的，上面都写了是留给你的。
0: 傻丫头，你怎么就不理解你爷爷的一番苦心呢？他不是不想把东西留给你，是担心你妈啊。之所以把东西放在我这儿，是因为老爷子相信我，知道我会帮你把这东西传承下去，明白了吗？
2: 有，放心吧，你纯明哥不是那记仇的人啊。听我的话，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东西都搬过去，要不然这宝子会给你找事儿的。
1: 那就放你博物馆里吧。
0: 嗯，不怕我贪污啊？
1: 不准手啊！
0: 行，我帮你找去。
3: 什么人呐！啊，合着他俩是这种关系啊？把我一个人当傻子骗，李媛，
1: 我跟你说，这韩春明敢动手打关小关，这男女之间要没有点感情，他能动手吗？行了，我不说了，这事我想起来我就来气。
3: 喂，李媛，这小萌也不知道怎么了，从四合院回来呀，一句话都不说就躺下了。 你说什么？他看见韩春明和关小葵拥抱了。哎呦喂，这啥事儿跟啥事儿啊？那你快点啊！啊！哎，好，我一会儿就给你开门啊。快点，快点！哎呦喂，这啥事儿啊？这是。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5: 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6: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 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 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8: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

0: 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3: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

0: 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颈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颈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

0: 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既遂，必先成泰。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3: 我是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4: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5: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6: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3: 我们129师总共才9000多人，

0: 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1: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2: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歼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这些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6: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7: 我就在部队用餐。
8: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9: 一天5分钱菜金。
8: 战士们呢？
10: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8: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我们国共。
11: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12: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3: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4: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罗民财、抓壮丁，让晋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
12: 我就翻他的船！
15: 蒋委员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6: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7: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8: 我是方琼，
19: 我是程程。
18: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9: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6: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0: 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情感剧场由万通坚果贴特约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啊！你们家孟小杏，你管不管？
1: 冲我这小杏哪儿惹着你了？
2: 孟小杏现在勾引陈建军，陈建军要跟我离婚了，你知不知道？这不可能吧？啊，有可能，有可能。走走走走，上楼说，上楼说。
3: 这要不是我亲眼看见的，谁跟我说了都不会相信的。
4: 那兴许是人韩春明帮他找到了遗物，这一高兴一激动，俩人就拥抱了，这挺正常的。
3: 那不更可怕呀？你想想啊，韩春明以前跟涛子两个人好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结果呢，为了关大爷的遗产反目成仇了吧？韩春明是什么人？那我比谁都了解，他是个报复心理极强的人。在弹钢琴的问题上，为了报复程建军，他苦心积虑17年，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吧？所以啊，他完全有可能为了报复涛子，跟关小关好了。
5: 行了，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啊？守着你这么一大黄花闺女不要，去找一二婚的，怎么可能？
3: 二婚怎么了？你知道蔡小丽来找我跟我说什么吗？嗯，孟小杏抢走了程建军。俩人现在憋着离婚呢，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5: 哎，我说这韩家人是不是有这遗传基因呢？啊，
3: 不是，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啊？你赶紧的给我想想，我现在这怎么办呢？
5: 怎么办？有什么办法？你现在就向前冲呗，怎么办啊？
3: 我可冲不动了，再说这又不是我的性格。
5: 行，你大小姐，啊，你的性格就得人家追你，你这屈尊追别人就伤自尊了。我还真不是说你啊，我也不怕伤你自尊心。你瞅瞅你现在啊，眼角都有鱼尾纹了。
3: 我哪有啊？那也比你强。你看你小肚子，不知道人还以为你生了好几个孩子了。
5: 我跟你说，你这人就不能说你点不好，说你点不好，你逮谁损谁。行行行，我跟你说，下午呀，我还有会呢，我得先走了，我还得发言。
3: 啊，你别走，别走，
5: 干嘛？
3: 帮我给春明打一电话。
5: 瞅你这点出息，还不得向前冲？
3: 快点给他打一个，问他在哪儿呢。
5: 行，我就欠你的。喂，韩春明，你好，你在哪儿呢？
6: 我在再回楼啊。
5: 哦，没什么事儿，我问问，一会儿有可能我过去找你啊。
6: 哎呦，别，那个我这有事儿呢，哎，重要的事儿啊，你就别来了。哎，好好，
5: 这小子挂了，
3: 他就是不愿意见我。
5: 哎呀，你别瞎想，我没跟人说你要去。
3: 你傻呀？你平时没事会给他打电话吗？他一猜都知道是我让你打的。
5: 也是，行了，我不管你事，我走了。行行，
3: 慢点啊。
5: 嗯。
6: 怎么说，小杏儿他承认吗？
7: 他没承认。他也没否认。我想他们俩肯定好了，不是一两年了。他孟小杏纯粹就是报复。
6: 那你想不想离婚？
7: 我要想离婚，我找你干嘛呀？
6: 哦，走，你陪我去一趟。
7: 我不想去。
6: 你不陪我去，我找不着那地儿了。结婚结到最后是为了打架。
8: 哎，行，别的都没问题，就照这个把协议打出来吧。嗯，打出来以后再检查一下。对。
9: 哟，这是我亲。

0: 亲爱的五哥来了，蔡小丽让你来的吧？
1: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没怎么回事啊。
0: 我跟程建军啊要结婚了。
1: 哎，你别说不行啊，你要想说不行，就一个法子。说吧，什么法子？我嫁给你呗。胡说！我告诉你孟小杏啊，这事不能乱来。
0: 这是在伤天害理，伤什么天，害什么理了？
1: 人家那是有妇之夫，啊，你这叫第三者插足。
0: 你总不是有妇之夫了吧？不是，
1: 你怎么说说又受我头上？
0: 我愿意。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一意孤行，我可组织家里人看你的声讨大会。
0: 我不参加啊。
1: 王爷给你绑上去，表个态吧。
0: 没态度，你总得允许我追求自己的幸福吧？好。
2: 声讨大会上见，声讨大会上你见得着我才怪。
1: 走着瞧，
0: 走着瞧。建军，你上次说那办公地点在哪儿啊？哦，行，那我知道了。哎，我明天就搬啊。我让你找不着我。
2: 你们都慢点啊，轻拿轻放。
3: 哎呀，
1: 完事儿了，检查一下吧。
2: 你骂人啊？
1: 走吧。

0: 我晚上把门关好了啊。
1: 谢谢啊。
0: 我决定了。
1: 那得看你虚心不虚心的。
0: 肯定虚心啊，就像你跟我爷爷学一样。
1: 好，那一个礼拜来博物馆两次，我好好教教你关于文物的知识。
0: 没问题，走了啊。
1: 慢点开啊。
0: 好。

0: 你跟踪我啊？
1: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那我当然得出来找你。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今天有重要的事儿，回家再跟你说。
1: 行，我还不想知道。
0: 你还来劲儿了你？

0: 我什么我呀？
1: 我是来跟你承认错误。
0: 用不着。
1: 我操！你跟小关都和好了。
0: 我那小关是我师父的孙女，你谁呀、啊？
1: 我是你亲弟弟。
0: 我妈没生小六子。
2: 哎，别跟着我了啊！
3: 春明，
2: 夹手啊！
3: 春明。
1: 在这等了小半天了，
4: 理都不带理我的。你们和好了，把我扔一边，你让我干嘛去？
1: 我跳河去没？我，
5: 涛子，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不跟韩春明和好了，今天就别回家了。
1: 我去。
6: 苏总，有一位先生找您。
7: 请进，
6: 请。
1: 苏妈，我有事儿找你。
7: 出去。
1: 不是，苏妈，韩春明这事儿真……
7: 你给我出去！杨秘书，叫保安把他轰出去。
1: 不是苏妈，你怎么也这样啊？
7: 我哪样啊？我告诉你，甭跟我提韩春明，而且以后一切有关韩春明的事儿，你甭跟我说。
8: 先生，请出去，不然我们报警了。
1: 你们可真行啊！遗物找着了啊！你们和好了，把我扔一边了。什么人呢都？
7: 哎，你回来！你们几个先出去吧。你刚才说什么？遗物找着了？
1: 啊，韩春明没告诉你啊？
7: 你进来说吧。回事儿啊，这东西在哪儿找着的？
1: 大法官也没告诉我。苏妈，我跟你说，真没你们这样的。韩春明帮关小关找到他爷爷的遗物了，只告诉他不告诉我。啊，他们俩和好了，把我晾一边了。我心说，成，咱高姿态是不是？跟韩春明道个歉。家理都不理我。
7: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1: 我以为你跟春明和好了，想让你帮我跟他递句话呀。这事是我对不起他，我是一王八蛋，只要他别记我仇，揍我一顿都成。我求你了，这个世界上除了春明他妈和你能劝得了他，其他人谁都没戏。
7: 我现在也没戏，我们俩现在不说话，人家老先生不理我。
1: 我的好嫂子，你还不了解他吗？哎，你不信？哎，甭管他心里对你有多大意见，只要你在他面前一笑，那前门楼子都得跟着笑了。苏萌，我跟你说实话吧，只要韩春明不原谅我，我们家关小关不让我进家门。
7: 活该。
1: 那嫂子，我就当你答应了啊。
7: 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严重错怪他了，可是我道歉的话实在说不出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9: 你问我呀？
7: 嗯，
9: 好办呢，你叫我一声妈，我就告诉你怎么办。
7: 妈，你快告诉我吧。
9: 我告诉你，你就到你门口去，等你见他回来，你他准给你道歉，你信不信？
7: 管用啊，
9: 管用。
7: 那我现在就到门口等他去。

0: 我正准备去找你呢，你知道吗？关在那东西我全找着了，有一多半我都没见过。你说这老爷子神不神？
1: 不神。哪儿你神呢？
0: 那天事儿不能全怨我，别的怨你大舅。你说他啊，那大庭广众之下在那节骨眼上，飘出那么一句话，就感觉东西全让我给眯了似的。
2: 是，这态度上是有点过，对您口气也有点重。
0: 大人不计小人过，在乡肚里能撑船，我给您赔不是了，啊，给您赔罪。
3: 怎么赔啊？哎，去去去，让人看见了。
0: 嗯啊，行，我想起来了。
4: 那你都原谅人小关了，得原谅涛子呗。
0: 哎，别啊，两回事儿。这关小关是什么人呢？那是我晚辈。
4: 我教训的是替他爷爷教训的，让他懂事儿。涛
0: 子，二十多年了，关系铁了铁，咱另说。他能有今天都是我帮他的，怎么着？娶妻媳妇就把我给忘了？
4: 行了，不跟他计较好吗？不让你沾这些。
0: 这羊有贵乳之恩，鸭有反哺之意，我不求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吧，但他好歹也得差不多吧。
4: 好了好了，不生气了，全是我的错，还不行吗？
0: 你另当别论，你是我媳妇。
5: 哎，那个香港公司起诉的事儿怎么样了？要不要我过去陪你一趟啊？
6: 小萌手续办的怎么样了？真是老了，那人多次往返你忘了？哦哦，忘了。哎，明天我想带他过去一趟，小萌得历练，这是个机会。
5: 能去吗？现在跟韩春明闹着别扭呢，心情又不好。
6: 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必须得去。
7: 你给我送我姐那儿去，好吧？我可没时间陪你，我还有我爸呢。你给我撂着就走，我得做他的工作。啊！这是给我沏茶呢，啊？
4: 想什么呢你？我这可是在你家，应该你给我沏茶才对。往后咱们
7: 在一块过日子不用那么客气，知道吧？哎呀，
4: 那这就是给您沏的，哎，以后给您沏一辈子茶。
7: 好。
4: 那我跟你商量一事儿呗。嗯，
7: 想让我跟你大舅缓和关系是吧？
4: 真没劲。就算你每次都能猜到我心里怎么想的，你装不也得装一次，不知道吗？
7: 把他带上，哥们儿就答应你。要是不把你大舅拿下，我就不叫韩春明了。怎么样？哎，
4: 那你可得说话算数。
7: 算数算数。
4: 得，那我就让你提前高兴一把，反正我早都准备嫁给你了。
7: 我告诉你啊，这套上可就是一辈子。
4: 那您可套准了，千万别套错。
7: 我就走你！我这……
4: 说真话，我头一回发现你这手掌这么好看。哎呀！哎哎，电话，赶快接电话！哎呀，你老公这儿打电话，喂，爸，大舅找我，现在吗？ 行，那我马上回去啊。言而无信了，十秒钟之前还说要跟我大舅缓和关系，这一听我大舅找我，怎么立马就变脸了？
7: 哥们一有好事，你大舅就来搅局，什么玩意儿？
4: 什么好事？我这不都答应你？
0: 那刚才你说
4: 我就让他刚
0: 带上，你说这……
4: 好好好，那啊，我去去就回，马上回来。
0: 那我给你留门。
4: 快走了。
8: 哎，萌，
4: 快过来！大舅，什么事儿啊？
8: 来，小萌，
9: 听你大舅跟你说说。
8: 坐。
4: 怎么了，大舅？
8: 大舅一直把你当亲闺女吧？
4: 哎呦，您这句话说的我这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8: 大舅老了。

0: 难免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要不然香港和台湾的公司也不会同时让人起诉。
1: 让人起诉了？
0: 对。
1: 为什么呀？
0: 嗨，阿仔他们呀，背着我签了一些不该签的合同，结果把两个公司都牵扯进去了。大舅岁数大了，没有精力香港台湾这么来回来去的跑了。我想让你跟我过去，把那些事儿打理一下，也算一种历练吧。
1: 我估计不行，我这跟春明刚商量着准备马上结婚办婚礼呢，他还说要过来找您道歉，请您吃饭呢。
0: 我不接受他道歉。
1: 你看，
0: 哎，看来大舅真的老了，不是自己的亲闺女啊，他就是不行。哎，我忘了你非他不嫁了。不过大舅恭喜你终于下决心结婚了。哎，只可惜大舅不能参加你的婚礼了。
1: 你这是要干嘛去？别走，这怎么还说生气就生气呢？现在越来越像小孩了。我这意思是出这么大事儿，咱一家人坐着好好商量商量嘛，说走就走，都是侯素娥，不都是让我这小舅妈给惯的，是不是？
2: 哎呀，萌萌，不行，这么大就敢说话。
0: 哎，我倒不介意这个，我爱听，你接着说。
1: 我呀，我倒真没有哪头重哪头轻的意思，我是想要么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你让我把这婚礼办完，等我跟春明结完婚，我穿着婚纱，我挽着我这新郎一起跟你去香港帮你处理事情，怎么样？
0: 一星期，法院的官司输定了。
1: 不是，一星期都不够啊，应诉期有这么短吗？
0: 已经晚了一星期了。哎呦，我不忍心跟你说，我看你心情不好，我要知道这样我早就告诉你了。看来情况还真发生了变化，结婚戒指都戴上了。算大舅白说，明天大舅自己走。
3: 哎，那不是还有侯素娥呢吗？
0: 我的大部分财产不能留给侯素娥，我要留给小萌。
1: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我更不能去了，好像我是奔您那财产去似的。
0: 你为不为财产我不管，将来这都是你的。我明白，嫁给了韩春明不需要大舅了，是吧？
1: 哎呦，我说大舅，你怎么老跟春明过意不去啊？那你这让我，那行，我跟你去还不行吗？我明天就跟你去，行不行？
0: 这就对了，明天跟大舅过去，咱把那边打理一下，从香港回来，大舅请韩春明吃饭。
1: 哎呦，你们俩真是把我夹在中间，难为死我了。大舅，我跟你说啊，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不许反悔啊！
0: 不反悔，是我说的。
1: 算是白许了。
4: 是。
1: 哎呦，春明，我可真是对不起你我。
3: 嗯。唐大舅，就不能缓几天吗？啊？
0: 法院由着你缓吗？
3: 那可是。
0: 不用可是，我是想借着这次官司啊，把财产落到小萌的名下。这婚晚结几天不行吗？韩春明就跟别人结婚了吗？
3: 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呦喂，
5: 谭大舅啊，说的有道理啊。这小萌和春明的婚事都耽误这么长时间了，这也不会因为这一个星期，这韩春明就变心了啊？要变早就变了吧。
0: 就是，
1: 你让我跟你怎么说才好呢？哎呦，春明，你看你也是一大孝子，这家里长辈要是出了这种事情，我相信你肯定也会这么做的。哎，你先别着急。我大舅啊，绝对没有不同意咱俩结婚的意思。他真的是因为年纪大了，最近身体又不好，所以这次必须我去。
6: 我跟你说，我不是因为刘门这事儿生气，不是，咱不都已经说好了吗？你刚才一走，我就把这事告诉我妈了，老太太高兴得合不拢嘴。你让我明天怎么跟她解释啊？
1: 那你就好好跟她解释一下呗。
7: 反正我明天一早就走了，
1: 我也没时间跟她说了，你帮我跟她说一声。
6: 她是谁啊？
1: 哎呀妈，跟咱妈说一声行了吧？我跟你说啊，你别生气。要不这样，我从香港回来了，
7: 我连自己家门都不进，我直接嫁到你们家，行了吧？
1: 好了啊，不生气。我这行李也没收拾，
7: 公司一堆事儿也没交代。
1: 嗯，这样，你明天早上9点钟

0: 到公司楼下来接我去机场啊。
1: 我不去。
0: 你敢？就这么定了啊。
1: 不是苏萌，我去你的大舅呗。
2: 你呀，其实就完全可以先商量好了，既然你大舅满意，又让韩春能放心，明白吗？
3: 气死我了，居然敢不来送我。

0: 本来就是，都说好的事儿，你干嘛呀？我这回啊，是真的没法伤我大舅的心，
1: 嗯，
0: 所以你也别生气了，我也不生气，
1: 嗯、
0: 好不好？
1: 嗯，好。
0: 等我一回来，再让你结婚啊。
1: 就怕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名草有主了。
2: 哎呦！
3: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闹了，赶快赶时间呢，快快快，到机场。
4: 麻烦你了啊，
3: 哎、我不送你了啊，记得当点灯泡。
4: 拜拜，
3: 再见啊。
5: 二姨门口遛弯呢，
6: 五哥，我姐来了。
7: 哟，小娟，有本事你别来呀，接着躲呀。
6: 甭激我，有本事你就把我捆起来，把我全家都招过来开个批斗大会呗。
7: 你我不敢呐。
6: 哦，敢，那敢不敢是你的事儿，我今儿找你呢是有我的事儿。
8: 他这张嘴就是欠抽。
6: 哟喂，本事大了还打抽人呢？抽呗。抽一个试试，你抽了我，你看我二姨怎么抽你。
5: 五哥，管不了的事儿啊，你就别管了，白费心思。
6: 嗯，
7: 你也欠揍。
6: 说谁呢？
5: 哎呦，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
6: 来，长长眼。
1: 不看。
6: 哼。要是想知道人苏萌姐什么时候能打香港回来，就得乖乖的给我看好了。呵，硬气，
4: 不想知道就算了。
9: 别动。

0: 假的就是假的，你要想当真的收藏，我也没意见。
1: 说话不算话是吧？
2: 人大就说了，苏萌姐啊，得明年才能算香港回来呢，慢慢等着吧啊！
3: 你耍我是不是？
1: 自个儿愿意呀？
2: 我告诉你，没下回了啊！
1: 下回他还得骗你，你整不过我姐的。
2: 小嫂子，才小你都找我10回了。
4: 找你100回也没用，我就向着我姐。啊，对，你们都姓孟，哎。哎呦，
5: 五哥，二姨她都管不了，你还管她干嘛呀？你就是白费心思你。怎么这程建军就成香嬷嬷？真是。
4: 怎么样？
5: 假的。
4: 啊？他怎么看出来的？
5: 他能告诉我吗？我觉得还是咱们自己技术不过关。问题在哪儿啊？嗯，这么大的事儿，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4: 我也就是想检验一下我的水平。哎，
5: 看来啊，我还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呀。
4: 蔡小丽那儿有回话了吗？
5: 哦，基本上吐口了。
4: 真的假的？
5: 我把我妈动摇了，她就没戏了。我估计坚持不了几天。我告诉你啊，现在是关键时刻，你不许找她，知道了没？哎呀，我哪有时间呢？
4: 好好琢磨吧，给你做饭去。
5: 不是为什么呀？为什么那个破烂猴就看不出来呢？
6: 哪位？哎，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是不是通知我去机场接驾？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

0: 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

0: 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

0: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

0: 体，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9: 日晒般清新。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

0: 什么？
1: 你能不能先别急听我说呀？哎呀，我跟你说，我已经帮我大舅把这官司打完了，可是他因为这事儿现在病倒了，人住院了，
2: 所以公司后面的后续工作都得我来。
1: 还有就是他香港那边公司
2: 还有台湾那边公司都不打算继续做了，要注销这两个公司
1: 怎么说还得有好几个月吧，
2: 所以我还得再待一阵。
3: 那这事儿他也不能都指着你一人吧？
1: 你先别急行不行啊？你说我给你打电话是想求你原谅，你还跟我急。我告诉你，我现在恨不得立马跳到维多利亚港湾，我游回去。
3: 是是是是，不是老婆，咱说好了的，就一个月，是不是？
4: 我不敢跟你着急，
3: 我这不等于自取灭亡吗？我就是想你想的实在不行了，我现在每天晚上我笑什么？出去。
1: 啊？
3: 不不，我没说你，没说你。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打心眼里恨死你大舅了。

0: 哎，我说老婆，你这心也太狠了啊！一走就是半年，扔下我一老光棍，独守空房，我寂寞难耐呀。
1: 你别生气啊，我是不是马上就回去了吗？
2: 十天之后，我保证出现在你面前，我机票都订好了，
1: 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个惊喜啊！
0: 哎，什么惊喜？
2: 什么惊喜？我不告诉你。哎，不过我回去之前，你得先帮我办件事儿。
0: 啊，说。
2: 就是我那个台湾的好朋友叫雨玲的那个，
1: 他想让你转让他一件明代家具，
2: 他价位出得很高的。
0: 喂，
2: 哎，韩成明，
1: 挂电话。
0: 明代的、清代的我都不给你。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还有一次是不
2: 行，关机是吧？
4: 我就不开机，反正你也快回来。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还
2: 有一次是不行，有本事你就一直别接哈。李媛是我，你明天去找呀韩春明，你跟他说，他要是再不接我电话，我就不回去了，就这样。苏妈，
5: 想死我了！哎
6: 呀，你这死丫头，真行，一走这么长时间，你啊，
5: 没办法，主要是大舅香港那边的事情啊，都交给我打理。不过这回好，我再也不用去了，我把股份全都已经卖了。
6: 太好了哈，车停那边。哎，
5: 走。这北京发展的够快的啊，有点日新月异的感觉。
6: 哎，你怎么没问韩春明啊？
5: 他算了吧，我现在一提他，我牙根都痒痒的。你都不知道，我都那么求他了。求他卖给雨林一件明代家具，人家雨林又出了大价钱，你猜他怎么着？啪，直接把我电话挂了，而且我再打，人家还不接了。
6: 真的。
5: 于是乎，他再给我打，我也不接，谁不会
6: 啊？哎，不过我真的觉得你俩，哎，真挺有意思。现在你回来啊，我们就有戏看。你们俩呢，就接着掐。反正啊，现在真的没有人再关心你们俩结不结婚了。我真得提醒你一句啊，你可别耗到最后，人韩春明再找一个心仪的，

0: 才不怕。
1: 我听我大舅说，说韩春明现在可牛了，号称收藏大家，而且还在什么收藏协会当理事。你说他有什么呀？他不就那么几样东西吗？
0: 牛什么呀？你让他等着，我要不赶上他当个女收藏家，我都不叫苏萌。
1: 好，有志气。
2: 回来了，回来刚好，我正得一消息，苏萌啊，从香港回来了。
3: 真的？嗯。那计划是不是要全面实施了？
2: 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从现在起，你压根儿就没见过，绝对不可以直接给圈里任何人看。
3: 放心吧，这局我都做好了。哎，绝对一流的乡镇企业家。我找的是李跃进他的亲戚。哎，你说这李跃进也是啊，他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就一门心思当他那前客。哎，别说啊，还真挣着钱了，因为我把小董给高兴的那得意交给你。
2: 这回我看这韩春明打不打眼呀？
3: 你说你就非跟我五子哥飙上是吧？要不说咱这么好的宝贝就直接卖给山西大爷可不完了吗？
2: 这你就不懂了。哎，你看看咱们现在缺钱吗？啊，咱缺什么呀？我就缺那么一口气啊，我就缺让韩春明打一次眼。
3: 又来了，你说你怎么就非跟他较着劲儿呢？啊，
2: 我说他不参加咱们婚礼我生气，你相信吗？
3: 别提这个，说这事我就来气。
2: 哎，我跟你说啊，只要苏萌看见这个，我保证韩春明一定能看懂。
3: 包到我身上了，没问题。
2: 是是是，这方面你比我高明。
3: 那是。
2: 小晴，你还没告诉我，这侯素娥喜不喜欢那个梅瓶啊？
3: 喜欢呀，怎么不喜欢了？可就是要套出钱来啊，估计还得过破烂猴那一关，不好弄。
4: 这是正经八百玩意儿。哎，不过这小杏怎么能轻易就让你拿回来了呢？
5: 你怎么疑神疑鬼的呀？我跟春明什么关系啊？小杏她肯定知道，她特信任我。哎，这方面你可缺文化啊！你不知道我们胡同里的人彼此都特信任，还特守规矩，哪像你一天到晚你防了这个防那个，你累不累你？这东西喜欢呢你就留着，不喜欢你就给人送回去，但那定金你就甭想要了，算是让你养眼了。
4: 谨慎行事，还是拿机器上鉴定一下。
5: 哎，要不然让我爸给长长眼。
4: 少花俩钱儿啊，不算什么，比求你爸容易多了。哎
6: 呦，说什么呢？
5: 我爸您可真不经验道。
6: 哎，走走。我跟你说啊，你下楼把那个大长经理给我辞了。
5: 啊？怎么了他？
6: 你不在这一个月里，一礼拜就让我喝一回不花钱的酒，余下管我要钱。
5: 我让他那么做的，我想让你少喝点儿。
6: 我瞅着谁家买卖，跟谁说话呢？
5: 好，行行行，爸，您先给长长眼。
4: 你看。
6: 青花缠枝莲，牡丹梅瓶，落了底。
5: 爸，您不上手啊？
6: 我怕烫着。
4: 什么意思？
6: 不对。
4: 小张干子，别打个眼。
6: 老女婿，打不了。孩子，你和他敲打敲打那大堂经理啊，不让我喝酒。
5: 行，知道了。
4: 慢点您啊。
5: 省钱了吧？
4: 还是上体检上鉴定一下去。
5: 不是，你怎么就这么不信任我爸呀？
4: 你没看他喝了，那眼睛里冒着光，都是52度的。
5: 你说怎么才能让我爸不喝酒呢？
4: 没辙，你没看我现在都不劝他了，他整个一个都门啤酒第二。
5: 他要真能活那么大岁数啊，我就让他喝。
4: 那咱就让他喝，喝到那时候就真是九门提督了。
5: 少来！
2: 回来了。
7: 嗯。你 收拾怎么样了？我爸妈中午就到了啊。
2: 这不就成了吗？
7: 你这不行啊，得再放点工艺品。
2: 哎呀，一会儿就约进来了，不去，土玩市场淘的那些假货不就都摆上不就完了吗？
7: 哎，他真不当厨师的呀？
2: 哎呀，人各有志。现在也迷恋上收藏了，当起掮客了。
7: 哎，你去找春明了吗？
2: 咱能不提这事儿吗？一提我就来气。哎，你说我为了你啊，把他给得罪了，结果现在你们俩打得火热啊，把我扔一边了。我照你说的，昨天去他们公司，一大早我就去了，等了他一天，结果呢，人没来上班。紧接着晚上我就跑他们家了，等了他一晚上，一晚上不回家。哎呦，
7: 这事儿我也真没办法。上次我跟春明提了一嘴，直接就不高兴了，说以后要再提你，连我都不理了。我看你是真伤他心了。
2: 那怨我吗？
7: 我是没怨你啊。
2: 哎呀，春明真不好，就是记仇不好。哟，来了来了来了来
8: 了！哎，可把我给累劈了。
2: 哟哟，前阵还怕累啊，
7: 赶紧打开我看。

0: 全是赝品，不过还行，都算是高仿。
1: 姐，你也不看看，我也算是爷爷徒弟啊。
0: 你还真好意思说，这话要是让我爷爷听见，非打折你的腿。
1: 上次我就随便一说，我上来就给我一脚。他说要是再敢说是爷爷徒弟，就真打折我腿。
0: 你活该。涛子，赶紧都放上吧。以后只要我爸妈来，咱们就换上这些东西啊。
2: 你放心，打死我都不敢让你爸妈知道，还准备把这……
0: 哎，说什么呢？
3: 约锦，帮我摆上啊！帮我摆上。
4: 一会儿吃什么？
5: 捞面。
4: 完没完啊！天天吃捞面，我看你都快成面条了。
5: 有钱买个物件不比吃了强？
4: 哎呀，你要能买真的也行。你没听春明说啊，该收藏的都让人收藏起来了，现在的古玩市场都是假的。
5: 你听他胡说八道吗？他那是妒忌，他的话你就别信啊。许他发财还不行，别人捡个漏了。
6: 郭大爷。
5: 嗯，
6: 哟，您这可又多了不少玩意儿啊！
5: 嗯，这盒子里是什么呀？拿出瞧瞧。
6: 您真是慧眼。
4: 哼，
6: 我跟您说啊，我淘回来一点好东西，给您长长眼。
5: 嚯！哎，啊，哎，一个天历二年制。
6: 嗯，
5: 哎呀，
6: 看里边，里边，
5: 哎，里边还有字啊？
6: 嗯，
5: 哪儿来的呀？
6: 哎呀，我一铁朋友的
5: 啊，
6: 原来跟我们一个村儿，后来人成了企业家。
5: 这花多少钱淘回来的呀？
6: 这个数，
5: 啊，
6: 这个数，
5: 多少？
6: 十万。
5: 啊，那么多钱能让你拿着随便走啊？
6: 我们俩是远房亲戚，他让我帮着把这卖出去，中间给我好处。
5: 他要卖多少钱呢？
6: 反正您买不起，我就是给您养眼来了。一会儿啊，我拿给苏萌姐看。
5: 我也去看看。
6: 您别去啊，苏萌姐该不高兴了，长长眼就行了。我走了啊。
5: 哎呀，
6: 走了，郭大爷。
5: 哎，钱呢？我得想办法弄。

0: 有前景。
1: 周王即位，亲号王才，楚王等反，天降灾难，七名百万人质相识，八百媳妇慰安新朝，国共方物景德待至。
0: 慰安，这什么意思？这是
1: 元明宗皇帝呗。这具体的呀，回头我还得查查。
2: 喂，二姐。啊啊啊！我在苏姐这儿呢。哦，你也听说了？
1: 小杏儿啊。
2: 是我二姐。
1: 你让她来，她结婚的时候我都没赶上。
2: 二姐，苏姐让你来办公室一趟。啊啊，好，我一会儿到楼下接你。好嘞，好嘞。
3: 这是不是让我爸也来呀？苏萌，给你打电话，你就仗着你是春明这没结婚的太太呀，我爸都给你面子。
1: 你们都拿我开涮呢。
3: 我开什么涮呢？我说真的。
0: 于孔明。
4: 喂。
5: 啊，
1: 我苏萌，您现在有空吗？
3: 到这儿来一趟呗。
4: 我那老女婿在吗？她在，我不去。
1: 我们这儿有件宝贝，想请您长长眼。
4: 那长眼，嘿，这活我愿意干。
6: 行，我搂了去。
1: 那我去接你吧。
4: 哎呀，行，你甭拦车去。我离你们公司不远，我溜着就过去了。
1: 得嘞，那等您啊。

0: 说是元代的白杨。
1: 嗯，
0: 这春明对元比我熟啊。
2: 您甭给他打电话。
3: 你别管。
4: 春明啊，天历二年出什么事了？哦，知道了。你小子在哪儿呢？你过来一下。我在哪儿啊？我在你没娶着那媳妇的办公室呢。他回来你不知道啊？那就甭废话，赶紧滚过来。
5: 得，一物降一物。
2: 他就不会来。我们俩都三个月没通电话了。
0: 你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4: 全都韩春明把你给惯的。
6: 苏姐，我二姐来了。
7: 小杏儿，
8: 苏萌姐，
7: 真不好意思，你结婚我都没去成。
8: 我一琢磨吧，你是不是怕那蔡小丽骂你啊？
7: 看你说的，我跟蔡小丽只是同学而已。
4: 哎哎哎，还没跟你老大哥打招呼呢啊！
8: 呦呦呦，猴郎好，大舅好，猴姐好。
2: 得，我们这一桌辈分全乱了。
8: 来来来，坐下聊，坐下聊。
2: 好。
8: 哟呵。
4: 哎呀，这天历二年，确实是战乱四起啊。
2: 侯老，这书上还有八百媳妇的记载呢。
4: 甭看那个。杏儿啊。
8: 哎。
4: 怎么样？
8: 这能到圆？
4: 成，瞧这小眼神儿，啊！接着说。
8: 天历二年，是战乱四起，天灾人祸，赶上这周武王元明宗登基，哎呦，阴湖碎飞了，佛事碎飞了，搞得百姓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啊！就那么巧。还天降大灾了，干旱呀！哎呦，100多万的人就那么活活饿死了，人吃人的事儿都有，惨极了。说回这东西来，应该是景德镇的烧窑工特制的，就是拿来诅咒这个元明宗的。
9: 哎，洪嫂，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2: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元明宗继位8个月就暴死了，小杏儿，你现在真可以啊！啊，
8: 跟苏萌。

0: 我晚点说，刚才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这东西不卖了。你少胡说八道！这半天了，电话连响都没响，
1: 就是嘛，
0: 你是不是一看这是好物件，想找买主啊？
2: 不是，刚才我真急，
0: 呵，够热闹的啊！
3: 胡哥，
0: 你还敢来啊？
3: 哎呦，我这一听说你回来了，我放下手头的工作我就来了。
0: 你等着他，回头再给你算账。
3: 行行行行行，
0: 赶紧，看看东西。 李月进拿来的，
3: 不是怎么我说话你就是不听是不是啊？
0: 干嘛呢？这不是你摆家长作风的地方啊！

0: 所以燕德呀，我听说孟小杏现在也是一专家呀。
1: 虎哥，你来了，我哪儿还敢说这个？
2: 哎，我就想听听你怎么说。
1: 我说啊，要我说啊，这能导员？哎，这上头记载的就是讲周王元明宗姓。
2: 对了。
3: 就是因为他记载的特别清楚，所以这东西是假的。这是景德镇烧的，不假啊，窑口上釉也没问题。我敢说，你把它放到机器上检测，人都看不出毛病。
1: 那
3: 说实话，我挺佩服这个造假的人啊。不过他忽略了一点，那个年代没有硬币。
1: 您不说呀，好眼力，哟，您还真长回去办了。这话你比我说合适啊？哎，爸，
4: 回见了啊。不是，虎哥，我还是没明白，你刚才说的什么笔？
3: 硬笔，那就是钢笔。那个年头有钢笔吗？拿着。
4: 韩春明，你行啊。
1: 跟您
5: 我可不敢比，听说您现在也是专家了。
1: 德行，
5: 请您吃顿饭。吃就吃，谁怕谁呀？你们收拾啊！回头找你算账。
1: 哎呦，
5: 这人太狂了。
1: 什么太狂啊？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你没看我爸都走了？
5: 拿一竹片，写几个字儿。
1: 那不是也是硬笔吗？哟，还真是。那春明这回有点自以为是了。哎，我走了。哎，你不吃饭了？
3: 不吃了，还有事儿呢。哈，春明，哎，
5: 李跃进拿的那个清华罐，假的。
3: 您甭听他跟您吹，他也就是跟关大爷在一块住了2年，就敢在人前冲专家。
5: 甭信他啊！我信你的，郭
6: 大爷，啊，
5: 哎，连姐，那青花罐是假的？
6: 你听谁说的？
5: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了，真的假的？
6: 所有人都认为是真的，只有我5个认为是假的。我姓儿姐就不太相信，我就跟他上机器上鉴定去了。结果怎么样？
5: 怎么样？
6: 真的，绝对是那年代瓷器。啊，专家鉴定如下。
5: 春明打眼了。

0: 可不，还嘴硬呢。嗯，可是他这么一骂我吧，你说我还敢说话吗？哎，
1: 他就这样，自从他有了餐馆啊，好像他比谁都权威，太自以为是了。
0: 我杏儿姐想买，回家跟姐夫商量去了，我中介费马上就到手。
1: 你把它让给我吧。
0: 真的不行，郭大爷，你想您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我那朋友要价很高的。
1: 是不，我刚告诉你，你甭看不起我，你给我三天时间。
0: 三天，
1: 你要是敢出手，
0: 哎，老板，
1: 我从此就他妈不认识你。
0: 我就等您两天。
2: 建军，
0: 哎，回来了，怎么样啊？
2: 这回啊，你玩线了。
0: 不可能啊，谁看出来的？
2: 还能有谁？问我的哥呗。哎，你说太神了，这所有人都说是真的，那破俩猴都吃不准。最后我哥一来，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2: 你那罐里的字儿是拿什么写上去的？钢笔吧，那会儿有钢笔吗？那人都看出来了。
0: 太大意了。
3: 哎，说说吧，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为什么不打电话让我去机场接你？
4: 我就不想理你。我告诉你，就没有你这样的。我朋友出那么大一价钱，你说你让给他一件东西能怎么着？哎
3: 呦，我的原则你是知道的，能不卖我就不卖，更甭说卖那五万。
4: 人都说了，就留在北京用，
3: 多新鲜呢！东西归他了，你管得着吗？
4: 可是我都在人跟前吹牛了，我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说我在你跟前说话从来都说一不二。
3: 这话我爱听，要不然咱俩凑合坐里边得了，甭搞什么仪式了。
4: 做你的梦吧。我这回看明白了，您不是给我来一大窝脖吗？我还就不嫁给你了。
3: 你这不是瞎耽搁功夫吗？你嫁给我，我就什么都听你的。
4: 不可能。韩春明，我发现你，你现在都学会不接我电话了啊！让我连续三天都找不着你，本事大。哎，
5: 这事儿咱俩可得好好说道说道。
3: 我是三天，您老人家可是仨月啊！咱俩谁过分？
4: 我就这样，怎么着吧？
3: 我妈都跟我急了。
4: 你看，你看，说露馅了吧？合着根本就不是你着急结婚，是你妈着急结婚啊？大孝子是不是？
5: 我向毛主席保证，一定是我想跟你结。
3: 哎，蔡小丽，那你得等我抽出空来。我现在手头有点事儿，完事儿给你打电话啊。哎，行了，好。
4: 蔡小丽找你干嘛呀？
3: 还不是因为孟小杏吗？这小杏和建军结婚了，擦屁股的事都成我的了。
4: 活该你！喂。我知道这事儿。行，好嘞。
3: 你不是要走吧？
4: 我吃饱了，你买单吧你。
3: 不是，那你不等我了，我这没吃完呢。
4: 您什么时候替我挽回面子，我就等你了。拜拜。
3: 你死要面子，让我活受罪。这哪跟哪儿啊？我这太浪费了。
6: 你来晚了，我这几天本来惦记着跟你借点钱，我想想把人家费欠的都给补上呗。这就算离开也得体面点吧，物业都不干了。看到了，我这能卖的全卖了。
3: 不是这程建军当初不是净身出户吗？
6: 那有什么用啊？他憋着要跟我离婚，跟那个什么孟小杏搞公司，大树也没给过我，现在俩人发了，估计跟家笑的都合不拢嘴。我现在是四面楚歌呀，我连我儿子都管不了。
7: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 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

0: 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0: 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

0: 往后翘。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翘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0: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3: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讲。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说什么也不听，有事儿没事儿去他奶奶家。
1: 有奶便是娘，
2: 哎，都随他爸。
0: 我是真的很想念是平常的日子。
2: 谁说不是？哎，你说当初涛子对你多好啊，要星星不给月亮。
0: 又拿涛子刺激我。
2: 啊，我说。
0: 当年要不是因为你，说不定我还不能嫁给陈建军呢。
2: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你
0: 你不是不跟涛子说话了吗？
1: 那不说话，那你这人没毛病啊。哎，这样吧，那也甭说那没用的了，
2: 干脆回我那儿去得了。我呢，让李玉芝去西单餐馆当经理，你呢，去再回楼当经理。酬劳嘛，我给你20%的股份，全当是替小谢向你赔罪了。谁让我是他哥呢？啊！哎，
1: 自己一个人好好过啊，让陈建军看看，没跟他一样能过。
2: 擦擦擦擦擦！最看不了女人哭了。哎，不过话说回来啊，我得对你提一要求，这往后啊，别瞧不起外地人。这北京啊，是咱中国人的首都，不是咱老北京人的后花园啊。咱老北京人讲究什么呀？德行、厚道、包容。哎，你说你当初啊，连小杏这样的北京城郊的孩子你都看不起，后来怎么着？跟着学坏了吧？哎，当然了，这关小关呢，他也有责任。但小关的问题啊，主要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哎，要说这一点，你们俩真得跟咱们家苏萌学学。你说咱苏萌，
0: 我不去了。
2: 还有啊，千万别学程建军那一套，又损又尖又滑的。
0: 你有完没完啊？
2: 行，这笔账呢，我跟程建军先记下了啊，回头他小子认错我也不饶他。
3: 哎呀，真是婆婆妈妈的没完没了了。
4: 嗨，其实啊，你还是不了解他。他呀，跟谁好，他跟他多说话呢。而且啊，叨叨个没完。他要针对谁有意见，反倒一声不吭了。他就这么个人，我们早都习惯他了。
5: 欢迎光临，经理。
4: 好，谢谢谢谢，
3: 祝你顺利。
4: 好，谢谢。哎呀，看咱这酒楼多好啊，员工都说了，跟自个儿家开的一样。
6: 是。
4: 我们呀，都特别喜欢韩总说那句话：绝不办家族公司，但一定要像个家。行了，我走了，拜拜。
7: 明天
3: 开始上班。
8: 干什么的？这孩子，你看你这是……
9: 爸，您吓着孩子了？您这这么多瓶瓶罐罐的，以后还让我们来不来了？
8: 不来拉倒，我这以后你们少来。
9: 好，我要是再来，我不是你闺女。
10: 哎，老头子，你疯了你啊！
8: 你也觉得我疯了？你觉得我疯了？你也走，整天就知道霸着钱，你偷那点小钱，你不投资能赚大钱吗？
10: 你呀，我看你是不想过了你。好，行，你自己过吧，我也走。给你这老东西，气死我了你！
8: 那

0: 这就是你爷爷留下的东西，就这件，
1: 还有一些我放起来了。哦，那我走的时候得带走几件。您随便拿，看好哪件拿哪件。
2: 跟春明约了吗？
0: 约了，不过春明说不用咱们请客，去我爷爷那儿，他请。
1: 春明啊，还是念着你爷爷。成，那咱就去那儿吧。
3: 涛子，你不去？对啊，
1: 我不去，我酒店还有事儿。啊，老郑，那咱们先过去。
3: 走。
1: 岳父岳母大人慢走。
3: 小子最好。
1: 就这些了。你要不给我，那咱俩就绝交。
4: 你哪来这么多钱？所有的存款，
1: 还有这房子都押出去了，你瞧着办吧。
4: 可是杏姐他们吧，
1: 你想绝交。

0: 我不给您，您就不给我。
1: 得，既然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我要再不给您，那就是我不够意思了。这个是您郭大爷的。
2: 你不是还有事儿吗？
1: 我得等您验完货呀。
2: 没错，忙你的去。
1: 那我可按规矩办了，出门咱们两清。
2: 我自己摔碎了，我认。
1: 得，我走了。

0: 哎呦，还有，不忙了，不忙了，太急了，我们做个汤，你们先吃着。来，一会儿过来吃啊。哎哎，我也不说什么了，春明师傅的东西呢也找到了，我在这住着还真挺舒服的。谢谢你们了啊！
1: 你要这么说啊，我们真担待不起。这我们老爷的东西啊，本来就该春明的一份儿。
2: 这个是春明和这个苏萌用眼下这个国内实行的话怎么说？高风亮节，这房子还给了我们钱了。要说感谢，该感谢您，感谢春明，
1: 感谢苏萌，你这没过门的好儿媳妇儿。
3: 行了，甭客气了，
4: 什么都得交你啊，这我也有半瓶。
5: 来，起干杯，来，谢谢。
6: 苏萌啊，我都听你叫妈了，可怎么没听说你结婚了？
5: 妈，说什么呢？哎，没事没事，这叫不叫妈呀，跟结不结婚没关系，对吧，妈？
6: 这话不爱听哎。
5: 春明，
6: 哎，
5: 你要
6: 不麻利的让我喝上几酒，赶明儿我天天找我老嫂子这闹酒过来。
5: 这决定权可不在我这儿啊，师傅老婆。
6: 胡说八道。
5: 春明啊，
6: 哎，
5: 嗯。 我们可没亏待你啊！当初我们不懂，这屋里的这些老家具啊，可是值了大钱了。看看，
6: 那当初这猪肉8毛5一斤，现在8块5一斤了，您说我们这理儿对不对啊？
5: 对是对，您甭多想，我也没吵你要。
6: 对，
5: 我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把这屋里那一对雕刻的特别好看的檀木箱子卖给我啊？当然了。
7: 我相信你也不会漫天要价。怎么，舍不得？我也就是想留个念想。怎么会呢？看您说的，不会舍不得。您当初那么大方，给了春明那么些家具，就算不要一分钱，我们回送您一对箱子也是应该的，对吧，春明？没这道理。
2: 当初春明由郭老爷子把这房子买过来的时候，花了300万，300万当。

0: 什么概念？那天价，这钱里边就包括这些家具钱了。怎么意思啊？哦，泼出水还想再收回来啊？
1: 哥，
2: 哎，
3: 侯爷，过来，
4: 这酒喝着没劲啊。
2: 妈，你这不讲理了，怎么能张口要东西啊？
5: 我这不就随便说说。
6: 陈楠，苏沫，他就这个有口无心，他就这性格。
5: 话都说出来了，没关系，回头我就让春明给你送过去。
6: 哎，那不好意思。春明，
7: 哎，
6: 可以了，别送了。
7: 好好好。
5: 春明啊，我下个星期就走了，你最好把箱子啊早点送过去。
7: 对不住您了，这箱子真给不了。
5: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算话呀？你妈不是都答应了吗？
7: 哎呀，刚才那是当着我妈的面，我不好驳您面子。
5: 这么说你不给了？
7: 您就甭想了。
5: 那我就找你妈说的说的。
7: 别，小关呐，送你妈上车吧啊。
8: 妈，你是干嘛呢？
9: 来，
8: 你这
9: 样。行了，你回吧。
6: 对不住了啊！
7: 不是，那你说我怎么着就大方？
8: 算算他妈做的得寸进尺，咱也不至于因为一对箱子跟人闹掰了吧？
7: 你甭说一对箱子，就是一马扎我都不给他。还有，以后有些事儿你别跟着瞎插话，行不行？
8: 那你叫我过来干嘛呀？合着我就是站您身边一摆设，是不是？
7: 行，不是这意思，我是说，这官家的事乱着呢，你不了解里边情况。
8: 你当我爱管呢？以后你们家事儿我还就不管了，我再管我都不姓苏。
7: 今儿就不该叫你来。
8: 我还不来了呢，我。
2: 爸。你们是不是事先商量好的？请韩春明吃饭是假，要东西才是真啊！
9: 爸是没办法。那亨利先生，你不是知道吗？我跟你妈刚到国外那会儿，人家可是没少关照我们两个，跟我们说过很多次了，特别特别喜欢咱们的明清家具。那怎么没法不答应啊？我们俩？
5: 我们又不是不给他钱。
9: 对呀。
5: 他韩春明不是大孝子吗？他妈都答应了，他为什么拦着呀？
2: 您就不懂收藏，那收藏家对自己收藏的东西，那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叫谁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人啊？叫你干吗？
10: 老苏，
11: 嗯，
10: 要吃点什么呀？我去买菜去。
11: 你别跑了，我不是说了，咱们家该雇一个保姆了。
10: 哎呀。我不是心疼那点钱，
11: 嗯，
10: 我是当成运动锻炼，知道吧？
11: 嗯。
10: 回来啦。
11: 嗯。
10: 哟，这又怎么了？啊？
11: 某某回来啦。
8: 我跟你们说，就没韩春明这样的，他就是一马尾巴拴豆腐，永远提不起来。
11: 这又怎么了？这是？
8: 怎么了？怎么又惹着你了？你说这么些年了，我怎么没发现他是这么抠一人呢？就算你伺候官太太伺候了30多年，没要人一点遗产吧，但毕竟这些家具是人家送给你的，对吧？就算按破烂猴说的，您当初买房子的时候已经把家具钱打进去了，可是现在房子什么价了？蹭蹭往上涨，翻了多少倍了？既然人家家现在已经开口了，你又不能驳人面子，是不是？
10: 什么
12: 呀？这。我听明白了，
8: 你听明白了吗？
11: 我听明白了，韩春明抠门了。
8: 哎呀，他可不是一星半点的抠，巨抠，超级无敌抠。我听侯素娥说，啊不对，我那小舅妈说，但凡是春明的亲戚朋友去他那饭店吃饭，那必须掏钱。你说有这样的？不是爸，哎妈，你们想想，春明什么时候请你们吃过饭呢？有吗？
11: 嗯，
8: 没有吧？
11: 没有，没有。
8: 还是了，你说我俩拧巴拧巴这么些年，我怎么没发现这韩春明还有这么大的优点？
12: 那意思就是，
8: 你俩又吵架了呗？没吵，我不跟他吵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辈子永远不踏进你们家门了。
12: 哟，

0: 那那个妈，你不叫妈了？
1: 那要碰上，该叫还得叫。但是我绝对不理她儿子了。
2: 不是妈，你说，你说春明他妈多好一人呢，韩春明为什么没跟他妈学点好呢？他怎么这么抠门啊？烦，想起这来了，
0: 上楼了。
2: 你瞧瞧，你瞧瞧，
0: 哥，今年又没指望了。
2: 你说说，你说咱们俩怎么生了这么一个闺女啊？
0: 这年纪越大吧，这脾气越坏。哎，
2: 真是，
0: 我可没说他闺女脾气坏啊，
2: 都是你惯的。
0: 哎呦，我惯的。你看我现在，我问都不问他结婚的事儿，啊，他突然高兴了，回来说我要结婚了，啊，咱们就一通认认真真的准备。结果呢，他脸一翻，嘿，乌云密布，说打雷就打雷，气死。
2: 依我看呐，他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冤家。
3: 老苏，你说年轻的时候咱俩要没挡了一下，保不齐咱现在都抱上外孙了呢。哎呀，行了行了，
4: 不说了，一说我心里就难受。买菜去了。嗯。涛子，我看这事儿还得你出面。
5: 我出面？
3: 不行，他们俩都已经不说话了，这事儿说什么也不能办。
6: 你们不办，妈就不走了。人家亨利先生那么讲信誉，我们回去怎么面对人家呀？说的是，
7: 要不咱想法给他买一个成吗？
6: 哎，涛子这个主意没准还真成。这样，涛子，这事儿就交给你办了。
7: 行。
6: 你要是能找着，我就输给你点什么。这韩春明不让我融入他们韩家，其实是他妒忌我。拉倒吧，
7: 他妒忌你什么呀？你一没人有钱，二没人有势，净往自个儿脸上贴金。这你就不懂了。
6: 我们俩打小是撒尿和泥巴一起长大的发小。 从小学起，他就妒忌我，真的。小时候，在我们院里，哎，你打听一下，街坊邻居都夸我聪明，就他啊，除了闯祸就闯祸。照他大哥的意思，就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哎，
7: 我倒有个辙，能让你们俩说上话。这话我还
6: 听了，
7: 可你得先告诉我啊。可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俩明明不和。 干嘛非要凑一块儿去呢？你跟他较的是什么真儿啊？
6: 这你又不懂了吧？我们俩不和，那是因为他给我拧着劲儿啊。我不跟他较劲儿，我就完了。那现在想往一块儿凑呢，是因为这样。你想啊，如果我们俩和好了，就我们俩这实力加在一起，你想这外人怎么看？啊，当然了，再加上他那还没娶过门的苏萌，哎，就我们这三家。
7: 往前门楼子底下一站，那还不把大石蜡给买下来？瞧你说的跟真的似的，也是啊，这亲哥们兄弟的，干嘛刀枪不入的？是不是？行嘞，晚上我就把你把这事儿给办了。
6: 怎么办？
7: 太好办了！哎，我就把大哥、大姐、二哥、二姐，就我五子哥那各路杀手都请到一块儿去，给他开个声讨大会。
6: 哎，哎，那我参加吗？你干嘛不参加呀？我跟你说啊，就那各位姑爷、姑奶奶往那儿一镇压，我就不信了，我五子哥他就敢不给你面子，不跟你说话。好，就这么办。
8: 老大，你快点儿，
9: 同志们，莫急。
7: 你这是要出去吧？啊，我和你大哥出去一趟。说来看看你们，这来的不巧了还。
10: 没事儿。
7: 哟，杏儿来了。大哥，
10: 我在楼上就看见你了。
7: 是吧？
10: 上楼去。哟，
7: 不耽误你们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谢谢大哥大嫂。
10: 你看你来了来了呗，拿什么东西你？
7: 应该的。建军说了啊，我们俩结婚，大哥大嫂你们能去啊，他特别的感动。大哥你是从小看他长大的，他一直钦佩你，就是呢也没怎么跟大哥说上话。 所以这次呢，就派我。

0: 我来表示一下感谢，一定得好好谢谢大哥大嫂，这有一张贡卡。
1: 想吃什么，想用什么，自个儿买。您别客气啊。
0: 杏儿，你看你客气啥呀？这是大嫂该怎么谢谢你啊？
1: 你要说谢我，那就把我当外人了。
2: 嗨，我跟你说，咱杏儿可不是外人，打小啊，家里就把她当亲妹妹看。
0: 就是，
2: 你甭跟她客气。
0: 就是。
2: 行，那大嫂就收下了。
1: 你把这，
0: 那就是，那都是钱。哎，那我就拿去了。
1: 哎，好嘞，
0: 那你家去呗。
1: 上楼，
2: 不去，我正好跟大哥商量计划。
0: 行，那你们俩聊。
1: 行，
0: 哎，大嫂，你先忙着，我给你推个车。来，那我上去了啊。
1: 好嘞，
0: 不来，连苏萌姐也不来，这合理大院的人都看着呢，你说我这脸往哪儿放？
1: 这小五是有点不像话。行，回头我好好说说他。哟，
0: 大哥，那我太谢谢你了。
2: 来来来，还有呢啊。嗯
3: 嗯，喝点喝点喝点，哎呀，喝点喝点。
4: 这哪儿买西瓜？真不错。
5: 不是买的，我专门开车去大兴，从地里现摘的，
4: 是不是？
5: 甜吗？
6: 真甜啊。嗯。
1: 妈，这西瓜不错啊。嗯，
6: 甜。
2: 哎，我说，这家里够热闹的啊。
7: 大哥，
2: 我
7: 都
8: 回来了。
1: 来，吃西瓜。
5: 哎，回来。
2: 哎。不是大哥，我忘了公司里还有点事儿，我得把事儿办了啊。
1: 你是忘记带脑袋了，还是忘记带魂了？
2: 您要有话说的话，我等您把话说完再走啊。
8: 吃块西瓜。
7: 虎子哥，来。
1: 小静，不用你。建军啊。嗯。
9: 你跟春萍算是同学，
1: 但是你娶了我们家小静，你的辈分就低了啊。
8: 明白，明白。我来。
9: 春萍，这个可是我从大兴地里
8: 新摘的西瓜，以西瓜代酒。尝尝，
1: 大妈，有毒啊！
10: 有病！
2: 行行行，我没说不吃，你这啊，
10: 得机械化作业。
9: 太阳不争取。行了行了，我你们干嘛来了？
11: 对，那我先来啊，我第一个。哎，
8: 嗯，五弟，你说二哥对你咋样？啊？
2: 不咋样。
8: 你看，我跟你说，从小到大。是不是二哥最能替你扛事儿啊？
11: 小时候，你跟那个胡同里八哥打架。
8: 大哥，我这说话没跑题啊。你看我是说他小时候跟别人打架，竟我替他帮忙了。但是
11: 这个建军不是敌人，建军是小杏的爱人，对不对？小杏谁呀？小杏谁？我不跟你说了吗？她是咱妹妹，对不对？
12: 哎呦我的妈呀！你快急死我了！你这句话才说到点上。
11: 你看，建军和小杏现在是两口子，你跟建军不说话，你这属啥呢？
13: 这属于阶级立场问题。
11: 对了，你属于哪个阶级呢？你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那个唐僧，对敌友善，对友刁，你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10: 你啰嗦什么呢你？
8: 大哥。
9: 大姐说我啰嗦，那我的发言就是
12: 严肃。你确实啰嗦。
1: 说两句。
10: 春明，老大不小的，得明白这道理，团结友善，知道吧？家里边人生什么气呀？哎，你到外边看看去，你就是满北京的，你去看看去，不管是南来的、北往的，大西洋彼岸的还是太平洋对岸的，都是北京人呐，啊。何况一陈建军呢，俩人从小一个院里长大的，又是哥们儿，为那些芝麻蒜皮的小事儿，连婚礼都不参加，做人得有度量，家人无是非，啊，听大姐的，给建军道一歉。
1: 啊？
10: 道一歉就完了，哪说哪了？
9: 哎，这说了半天，就准是这句话，再见。哎，妈，你就是。
14: 这一个国家呢，讲究的是和谐；一个城市呢，讲究的是包容；一个社区呢，讲究的是互助；这一个家庭啊，讲究的就是谦让。
7: 呵，哎呦，
5: 哎呀，您这哪儿学的呀？您这话太伟大了，您
14: 干嘛从哪儿学的呀？人家苏萌他妈说的，我听会了。怎么着，我不能说说啊？
10: 哎呦喂，哎。春明，苏萌呢？ 他怎么没来呀？
0: 大姐，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他们俩没打架，孙博能不来吗？
5: 你怎么总跟他过不去？
10: 不服？
2: 咋敢呢？
7: 苏蒙他大舅，其实吧，我们真的很感谢苏蒙。涛子也猜了，没有苏蒙在村民身旁指点呀，这个村民也不会这么快就帮我们找到我公公留下的遗物的。
1: 没错，
10: 看您说的，真没我什么事儿。
1: 苏蒙，这个就别谦虚了。这要不是你帮忙找那对清代的檀木箱子，刘老先生，我们俩回到国外，跟我们老朋友亨利真没法解释了。
7: 就是，来，刘老，我再敬您一杯。
2: 来，
1: 坐
2: 下。哎，
1: 丑
2: 死我了，
1: 急死我了。谢谢，啊、谢谢您了。
15: 跟舅舅碰一下啊。哎，
7: 刘老，其实吧，我们今天请您来，还有一件事想求您，就是想让您帮忙看看小关爷爷留下的两件东西。业界叫什么来着？
1: 长眼
7: 啊！对对对，长眼，快拿出来呀、
1: 啊！刘老先生，您给过过目，好好长长眼。啊、
16: 那我让他们把台子给撤了去。
1: 嗯。
16: 把门关了吧。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这下可坏了，我妈正拿着我给的那些假玩意儿找苏蒙他大舅鉴定呢。
17: 你赶紧先把手机关了吧，
16: 他这一会儿肯定得给你打电话。哎，他要真找你头上，你可得扛着呀，这事儿我可扛不了。
1: 哎，我说明你什么态度？把电话关了，把手机收了。
0: 哎，这事儿得我来啊。
1: 我关了，
0: 关了也得收。
16: 看今儿谁批斗谁，
1: 小枣，该你说了
0: 啊！我也说啊！
1: 谁都有资格说，说。
16: 五哥，你听我说。
18: 唱起来了。
0: 那一天，同志们
19: 把话拉在一起议论你，
20: 小五子
21: 都说什么了？
20: 八蛇
16: 无停口，
19: 一个个伸出小指
20: 把你骂。
1: 小王，你先说。
22: 那我就直说了啊，这两件全是高仿，
1: 没错，这不是关老爷子留下的东西。
5: 这他，
23: 别看我，我不懂。
16: 那可能是我爷爷打眼了呗。
1: 胡说八道，你爷爷能打眼的话，全世界人都得打了眼。
16: 可这真是爷爷的东西，我是眼看着他们从厨房里拿出来的。
7: 取出来以后你放哪儿了？
16: 我藏起来了，
7: 还骗我！涛子都告诉我了，取出来以后都放在韩春明的博物馆了。
23: 多嘴真是虚了，
1: 找韩春明。
24: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7: 怎么样？关机？关机就能洗清了。
1: 找他去！
7: 哎，
1: 放下。月琴，你也说几句。
2: 我觉得我五哥不对。我没啥可说，你就闭嘴。再说，你说我也不敢说呀。
1: 说，他要是敢打击报复，你就告诉我。
2: 我觉得我五哥不对。街坊四邻的吧，现在背后都骂我五哥，说我五哥自从当了大藏家之后吧，说谁找他长个眼都不行。
1: 打住！
16: 这人怎么说？
1: 谁让你说这事儿了？
2: 哦，我五哥不对，
3: 他不该对我姐夫这个态度。
1: 听见了吗？这有人说你好的吗？
4: 不是，小
6: 没有，
1: 这完全就是你不对。站起来，给建军道个歉。以后俩人还是哥们儿啊。
2: 我举白旗投降还不行吗？诸位啊，
3: 赶快麻溜的，别磨磨唧唧的啊。
2: 那什么，建军，对不住啊。
13: 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5: 每天一点异常通，
25: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26: 异常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27: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28: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1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9: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28: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1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9: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8: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9: 嗯，哦，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28: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
27: 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

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

0: 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啊，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7: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7: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6: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4: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

0: 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1: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它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0: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1: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

0: 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3: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它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3: 今天的主题，
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再加正。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清晰啊！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6: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这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镜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 过了啊，过了！哎呦，春明，
2: 我可担不起。
1: 我给你鞠躬，以后咱们一家人了，是吧？多包涵。哦，这还是好哥们儿，好兄弟，对不对？哎，来，上菜，吃饭。
3: 来来来，
1: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回出名的热闹了。
1: 要我说呀？
2: 您甭说。
1: 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
4: 但是他不能每件事老这么凑巧吧？
2: 你没看出那关小关跟涛子的态度啊？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名堂。
0: 哎，要不咱看看去？
1: 走，看看去吧，走。
5: 这小雕一点面子也不讲，
6: 这草包
5: 好
6: 倒是一笔作挡风的墙。他态度不卑。哎呦，坐坐坐，
7: 不坐了。我们啊，找陈明问点事儿。
8: 那咱们请公说，不行，
7: 两句话。
8: 对，这人齐了正好。
7: 我们让你看见东西，你看看这个，这是你师父留下的吗？
9: 应该是吧。
7: 你好好看看。
9: 您是说这东西是假的？
7: 你说呢？没关系，一个假的不可信，要全都是假的可就可惜了。我说的是可惜了你的人品。
10: 说什么呢你？
7: 没你插话的份儿。
10: 哎，你赶紧躲开！
8: 什么
10: 呀？
8: 躲开！
10: 事
9: 儿，这我不是为了提防他爸他妈吗？
11: 甭说了，明白了。苏萌，哎妈，
12: 就等你呢，快点，
13: 这不是来了姐吗？
12: 哎，快点坐着，哎，吃饭吃饭啊，别想那些事儿。
14: 对对对，赶快吃。那个，你看这差点给咱家乐了个脚。
9: 就是。
11: 欣欣啊，建军怎么也在？
9: 我怎么不能来呢？
15: 苏萌姐，你可别忘了啊，现在咱俩可是一家人了。
11: 我还真忘了，对对对，是一家人了。
8: 春明，春明，你说你啊，整天的管闲事儿，管出多少麻烦来了？
11: 大哥，你可不能这么说春明，他这管的可不是闲事儿，这是国家大事儿，必须管。
15: 哟，苏萌，不管是国家大事儿还是咱家的小事儿，你要是想跟你大哥理论呢，那你还真得赶紧嫁过来。
11: 得，我听出大嫂这意思了。行，我不是你们家人的呗。
15: 没有，
11: 怎么没有啊？我听出来了。没关系，我刚才不都叫妈了吗？妈，您听见了吗？
12: 听见了。
11: 大嫂呀，要我说呀，比你稍微有那么点发言权。我打这么小的时候，我是叫着大哥、大姐、二哥、二姐长大的，那比亲哥亲姐还亲呢。
14: 哎，对对，苏萌，那从小我们可是怕你啊。
16: 可不嘛，他妈是你班主任，能不怕吗？
11: 哎，大哥，我怎么看着今天你这又组织家庭会议呢？
8: 没错，
11: 又批斗我们春明。
8: 啊，不是不是，就是帮教帮教。
11: 要我说，以后这种事儿，您先跟我商量商量行吗？咱春明是这院里出了名的尊老爱幼，你们哥哥姐姐但凡说的话，他从来都不反对。但是。他不反对不代表没看法，不反对不代表他做得不好，他不反对那是因为他尊重你们，我说的是吧？
8: 对对对对，应该应该。
16: 啊，对对对，春明啊，是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
11: 得，这杯酒我先敬大姐了。哎，这苏萌的嘴呀、啊、就是能说，连二姐一起敬。二姐，我得先把你这张嘴堵上。来，干杯干杯。
16: 妈，我豁出去了啊，喝吧。
8: 哎，好。
10: 你是家里老大。你得端起来，这家里的规矩不能破。
9: 惭愧啊，今天苏萌给我上了一课。
13: 他的言外之意告诉我，我没有资格再教训弟弟了。无论是事业还是做人，春明都堂堂正正，可是我这个当大哥的，嗨。
7: 要我说呀，这苏萌和小五子结不了婚才好呢。
13: 什么呢你？
7: 你瞧那小嘴吧嗒吧嗒的，他要是进了门了，这还有我和老二媳妇说话的份儿啊？啊！那不是老大，你。
9: 您既然都已经开始帮我说话了，那就是原谅我了。结婚得了啊！
17: 做梦！我可不想稀里糊涂的跟你结婚。你要不让我把你弄明白了，你就甭想。
9: 那怎么才算明白啊？啊！
17: 自己慢慢想吧啊！
9: 师傅，慢点开啊！
18: 萌萌，你既然不同意跟春明结婚了，那你干嘛还去帮他解围呢？
2: 爸。这就是您不懂了，
19: 我不同意跟他结婚，不代表我不喜欢他，我就是想在结婚之前，我得把他捋顺了，我不想稀里糊涂的嫁给他。哎呦，
18: 依我看呐，你理不顺，
19: 没那个，不可能。
16: 哎呦喂，老苏，这你还不明白吗？只要咱萌萌不理韩春明了，春明就死心了，就从咱们闺女身边消失了。对不对？
19: 呦呦呦，你咋那么聪明呢？
16: 妈是谁呀？但是你说要捋顺春明这一点，妈不同意。这人呐，没有谁被谁捋顺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结了婚，互相妥协、互相谦让的时候。你所谓说的什么心心相

0: 相印相濡以沫，心灵相通，那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没有，不存在，
1: 不可能。那您说人家那些赞美爱情的诗篇，那都是瞎编出来的？哎呦，
0: 那是多少人总结的结晶精华。人是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的，没有哪个两口子不闹意见不打架的。
1: 我就觉得您就没跟我爸吵过架。
0: 我，哎呦喂，那是我们俩没当着你的面吵罢了，
1: 是吗，爸？
2: 嗯，当然了，当然吵了，怎么不吵啊？吵得可凶了。嗯，你妈吵起架来跟你一样不讲理。
1: 哟，你看你看，说掐还掐起来了。你们俩掐吧，我上楼歇着去了。
2: 哎呀，真是管不了了。
3: 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4: 有的又成罪人了。
3: 我没你这女儿，
5: 妈，你可别后悔啊！
3: 不后悔。
5: 涛子，有你这么编瞎话的吗？你从韩春明那儿拿了东西，完了事儿你给卖了，你跟韩春明说话吗？我妈是谁呀？她长三个心眼，你不知道吗？明天一问，是不是就露馅了？
4: 哇，这不没辙吗？只要不让你妈在韩家闹起来，这事儿就算成了啊！明天说点好话，哄哄，哄哄啊！
5: 喂，小杏，你的意思是你有真东西能帮我摆平这事儿？条件是用真东西换真东西。行啊，那你等着我，这就过去。
4: 什么意思啊？
5: 你跟人看就行了。真不错，
6: 我看得出来，你跟春明在演戏。你是不想把你爷爷的传家宝呢被你父母带走？可这个是我们家的宝，我跟小杏呢也一直在搞收藏。
7: 我可以给你保证，你爷爷的东西绝不可能离开我们家。这话你可以告诉韩春明。我相信我收藏呢，韩春明不会有意见。你也看出来了，我们是一家人。
4: 那是那是，不管怎么说，毕竟你跟小杏都结婚了。
8: 哎，你以前可不是这态度啊！哎，你不是一直都向着你那工友蔡小丽吗？
4: 那该反对的时候反对，该赞同的时候那就得赞同，是不是？再说人蔡小丽现在也挺好的，在韩春明手底下当再回楼的经理呢。
8: 蔡小丽她去再回楼了？
4: 啊？
5: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坐下谈谈吧。
8: 哦。
5: 我看行，但是你的这些东西跟我爷爷的还差一个档次。
7: 这我知道，两件换一件，但我得先看东西。
5: 我的东西你就放心吧，一件换四件。你要是觉得行，咱们就继续；要是不行，今天就全当我们来养养眼。
8: 我说，没你那么黑的吧？啊，
5: 一件换五件。
8: 得，自当我没说过啊。
7: 我答应。
4: 你真答应啊？
7: 嗯。九门提督也好，多门提酒也好，那是整个前门楼子底下人人敬仰的人物。我能收藏他老人家一件物件，那是我的荣幸啊。那也意味着，不单韩春明拥有，现在我也有了呀。
8: 嗯。
5: 行吧，明天见。
8: 哎，这就走了？啊，不坐会儿？
5: 那行，不送了啊。
8: 成了。
9: 哦耶！
10: 您都听见了，您也看见了，不是我说是假的，人家请来两位专家鉴定，秦桧也是假的。好了，废话少说，今天晚饭前您必须把定金还给我，否则我就起诉您。好自为之。

0: 这会儿你们满意了吧？谁让你骗妈的？打小那么乖的闺女，也学会跟爸妈分心眼了。不管怎么说，我是不是把东西给你们了？
1: 给的不多啊。
0: 那你知足吧。我跟你说啊，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就算你收破天，我也不会再把爷爷的东西给你一件了。咱不能当败家子儿。
1: 你看这孩子说话，越来越不像话了。你爸爸是败家子儿是吧？
0: 我可没说啊，反正爷爷没把东西留给你们，就是最好的回答。
1: 翅膀硬了，这是我爸爸的。
2: 郭大爷，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啊？哎呀！怎么了？出问题了？假的，不可能吧？上次专家不是认为是真的吗？
3: 你把钱给我拿回来。
2: 郭大爷，这行里可没这规矩，就算打眼了，您自己得认着。
3: 行里没这规矩，我们有这规矩。咱们是邻居，难道你想眼看着我倾家荡产、离越界？你要是不把钱给我拿回来，我就找你二姨说去。
2: 您别着急，您千万别着急。我先找找这东西主人，总可以吧？
3: 拿走，让他立刻在我眼前消失，我看着他，我心里堵得慌。
2: 别介呀，我拿走算什么呀？您就等我一两天，回头我给您回话。
3: 就一天。

0: 哎呀，有这样的吗？我要知道你这德行，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你这种人打交道。
1: 金，你这样，你一会儿让工程部把材料清单给我送过来。
2: 好。
3: 这个月的财务报表。
1: 干得怎么样？
3: 你这说话都不看人了哈！看你使眼，你不也还是那样吗？啊，那是啊，不如苏萌吧。呦呦呦，
1: 这个月流水增长不少啊！
3: 这可不是我的本事大啊！这现在来北京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电视上不天天说北京申奥呢吗？这要是真在咱家门口开奥运会，这以后还得越来越好。
1: 这样啊，你呢去财务那一趟，把属于你这个月的份额领出来。嗯，不是年底一块算吗？你特例一个月一结啊，概不拖欠。我这得怎么感谢你啊？行了，咱俩之间不用这么客气，忙去吧。
3: 给个机会。
1: 干嘛？
3: 请你吃饭呀。
1: 咱家酒楼那饭你天天吃，还没吃腻呢。
3: 我在家请你，给你做几个小菜露一手。哎呀，你看我这手头上事儿这么多啊，下次吧。不给面子嘛？哎呀，有机会，有机会啊。这不是忙不完的。哟，小丽，嗯，你怎么在这儿呢？嗯，我是春明的手下啊。啊。
4: 不知道啊，你们先聊，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啊。看春明，我没跟你说吗？哎呀，
1: 忘了忘了忘了，你说我这记性。
4: 您这又是跟程建军叫板子吧？人家娶了你表妹。 你就非把人前妻弄到自己身边来，你这不是报复是什么呀？
1: 不是什么叫弄到身边来，他难听啊！
4: 说正经的，我是来找你合作的。
1: 瞧你这架势和谈合作，你是想说了算是真的吧？
4: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我这昨天一宿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我就琢磨着，我也不能受我大舅干扰啊。你说我守着你。

0: 这么大一老板，我干嘛傻乎乎跟别人合作，是不是？
1: 那咱们结婚不就完了？
0: 什么意思啊？不结婚就不合作了？
1: 不是啊，不结婚也能合作。
0: 那不就得了？那合作协议，看看。等等，你必须无条件签字。
1: 不是，那你这也太霸道了，我看看
0: 签不签。
1: 不是不签，我不看都能签啊。
0: 得嘞，奥运申办成功，咱俩就结婚。
1: 不是，你总得告诉我这上面是什么吧？
0: 我不是说了吗？奥运成功，咱俩就结婚。我这是在考验你，看你是不是对我信任。拜拜。
1: 拜拜。那要申奥不成功呢？别！

0: 我跟你说，郭大爷那青花罐他不干了，让我把钱退回去。
1: 想什么呢？不懂规矩啊！不懂规矩就甭玩。
0: 这话我都跟他说了，可是你说他一七十多岁老头子吧，我要不答应，他就马上找他小嫂子二姨去，在这家你说我还待不待了？
1: 那我也没办法，那东西又不是我的，我也是替人家卖的。
0: 那你找找他呗。
1: 我上哪儿找去？人在广州，我打电话他能回来？你呀，说那么多没用，他要找谁，你就让他找去。这行就这规矩，打眼是自个儿的事儿。一手钱一手货，耍赖没用，甭烦我啊！我这一堆烂事处理不了呢。
0: 表哥，
1: 有完吗？以后还打交道吗？喂，孟小杏，你说啊，你说你那妹夫是什么玩意儿，上我那儿找后账来了？
2: 你没跟他说是我给你的东西吧？哎呦，那就好。对呀，就照规矩办嘛，啊！哎，行了，我这还有事呢，就这么着吧，挂了。
3: 最近吧，找后账来了。
2: 哎，没事儿，就照规矩办嘛。你接着说。
3: 我是在想，是不是请韩春明和苏萌来家里吃个饭？
2: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了？
3: 这话说的，我就是想让韩春明看看这关老爷子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2: 又来了，你就跟他较上真了是吧？
3: 我从小就好这口，我就爱跟他较真儿。哎，我就想看看啊，同样是从你手里出去的东西，他还敢不敢说是假的？
2: 你说的这倒有点意思啊。我呢，就借这个机会也检验检验我子哥的真实水平吧。
3: 这东西可千万不能让韩春明看见啊！
2: 哎呦喂，这宝贝你到底哪儿淘得来的？
3: 哎呦，小心点儿！
2: 你给我说说怎么了？
3: 哎，这个是天上掉下那么一个馅儿饼。哎呀，我睡着觉一睁眼，它在我枕头边呢。
2: 你就嘚瑟吧。
3: 你看我说了你又不信。哎，对了，春明啊，得你亲自去请，要不他不来。
2: 知道知道知道，一会儿我就去。问你一点事儿你也不说。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Sorry。
6: 别惹急了我，惹急了我要不跟你玩命，我就不是你给我打

0: 还敢找上门来。
1: 虎子哥，那声讨大会你觉得怎么样？要不要给你再来一

0: 你要是下次还能办成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1: 啊，此话当真？
0: 行了，我这忙着呢，出去吧。
2: 别介呀，你看我这话都没说呢。哎，虎哥，今天晚上我和建军想正式请你和苏萌姐一块吃个饭。哎，人建军可说了啊，这回他是亲自下厨，好好给你们露一手。
3: 真不巧，我晚上约人了，没空。
2: 就你事儿多，那去不去吧？
0: 不去。
2: 再说一次。
3: 不去。
2: 行，你等着啊。
3: 你给我妈打电话，我也不去。
2: 我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
3: 你给我大哥打，我一样不去。
2: 行。哎，苏萌姐，我是小静儿啊。
3: 孟小静，你把电话给我挂了。
2: 对对对，没啥事儿。是这样啊，我跟你说完了，一会儿五子哥再跟你说啊。哎，是这样的，就我和建军啊，想今天晚上请你和我哥吃个饭。哎呦，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给我面子。哎，就是我五哥说呀，他不想给我这个面子。那行，那你们俩说啊。
0: 苏萌，
4: 韩春明，小杏儿请客，你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你也得去。程建军又不是别人，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这样，你在办公室等着我，我去接你。
0: 别别别，我开车过去接你啊。
4: 您老先生那破车，我可不愿意坐。你等着我吧。
0: 等着吧，领导一会儿就来。
5: 哎呀，瞅瞅，多听话呀！
6: 你给韩春明的那协议上怎么写的呀？怎么他连看都没看就给你签了？
4: 我呀，我立了他十条罪状，我把他臭扁一通。不过，我最后答应他北京申奥一成功呢，我就嫁给他。
6: 我还以为你会说呀，如果你变了心，就把你所有的财产归我所有。
4: 我有这么恶毒吗？我。
7: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8: 王八蛋！我要不跟你闹个天翻地覆，你就不知道我是谁。不行，我得等到明天。
2: 欢迎欢迎，来来来，不用换不用，建军建军建军，他们来了啊！
9: 人呢？
2: 那礼物忙
10: 的。哎呦，稀客稀客！哎，请你们二位啊，可真太不容易了这。
4: 哎，你们家行啊，收拾的不错呀，小日子过得可以啊。
10: 哎呦，跟你们可没法比啊，两位大亨啊，这个，那你们结婚的时候还不得？
8: 别墅、法拉利之类的啊！
4: 我们俩不住平房就不错了。
2: 哎呀，行了，别站着说话，来来，坐，我给你
10: 倒水。坐坐坐。
2: 哎，苏萌姐，你是喝茶喝咖啡？
4: 我随便，什么都行。行，那我就开饭啊。
10: 哎，弄点好茶。
2: 来，尝尝尝尝啊。
4: 杏儿啊，你现在可以啊，这家里收了不少宝贝吧？
2: 嗨，我这都是小儿科了，那跟你们是没法比了。你说我这逃奔了半天，没准里头啊还有赝品呢，虎哥。是不是？
0: 哎，别，我可没说这话啊，我刚才也就是一看一过。
2: 哎呀，这饭呀，我也不是白请你们吃的。我前两天啊，刚得了一个宝贝，我就想找你们俩啊，来给我长长眼。
4: 是吗？啊，在哪儿呢？在那柜子里吗？
2: 哪能放那儿啊？你等着，我给你拿去。
4: 韩春明，你要再板着脸不说话，我可走了。我。
0: 既来之则安之，放心。
2: 哎，来来来，看看看看。哎呦，就这宝贝，我看了半天了，好不容易下定决心给买了。
4: 慢点慢点点。
2: 建军说这是真的，说我是捡着漏了。你们再给我看看，啊？怎么样？哎，这可真是个好东西，春明。
0: 嗯，
2: 这是青花龙纹瓶吧？
0: 那淘换来的？
2: 哎呦，

0: 哪儿去？
1: 哟，郭大爷，我来接我老婆。
0: 装傻？
1: 这不是还没到一天呢吗？
0: 那你为什么关机？
1: 我关机当然有我的原因。
2: 你也不想想，我能跑吗？跑得了和尚，我跑得了庙吗？
0: 那倒是。
1: 不过我还真得提前跟您打声招呼，人我找了，他也是从别人手里逃回来的，现在这个人在广州，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
0: 这么说，明天没指望了？
1: 肯定没指望
2: 了。不过我另外想一办法。
1: 你说要是把他转出去，兴许你还能挣点。
0: 转给谁？
1: 苏蒙他大舅啊。
0: 我想过了，不可能。那天春明就已经把他枪毙了，苏蒙他大舅在场。
1: 他不行，再找别人呗。
0: 我不想等。到了明天晚上，你要是拿不来钱，别怪我不客气。
3: 来吧。借你们的酒，恭喜二位得了这么大一宝贝！来来来，
4: 谢谢啊！
5: 谢谢谢谢，
6: 五哥，来来来，
7: 赶紧的，干嘛呢？
6: 来来来，
4: 谢谢啊！
6: 来来来，五哥五哥，
5: 干杯！
6: 好好干杯。
8: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9: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9: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0: 对呀、
9: 啊，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1: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9: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9: 双手托天理三焦。
1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1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9: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9: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8: 院长版八段锦

0: 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

0: 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嗯，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

0: 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

0: 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食材，食材，食材。
1: 哎，好好好。
2: 陈明，哎，你看我收藏这些东西还行吗？
3: 阿哲，保不齐有几件赝品。
2: 真的？哪个呀？
4: 你告诉我，我立马把它砸了。
2: 真的？
3: 别，我也就随便一打眼啊，你别当真听。
0: 虎哥，不带你那么吓人的啊！你要说这里头有假的，我起码三天睡不着觉，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3: 该。
1: 好了好了，你别听他的胡说八道呢。小杏儿
0: 啊，
1: 我发现你啊，跟以前一样没变。你看把这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特会过日子。
0: 还行哈、你可别说以前我最佩服的是谁？是你宋宝琦。哎，我就奇怪啊，怎么你随便穿件衣服怎么就那么好看呢？那会儿我穿着你剩下那衣服啊，
1: 哎呦，好了好了，咱不提以前好不好？
0: 没事儿，有什么的呀？哎。我就是一农村长大的丫头，这谁都知道啊，是不是？
3: 还行，没忘本。
0: 我能忘得了吗？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3: 哎呦，我哪敢呢？您现在是谁呀？都敢开我声讨会了？
1: 是吗？合着这声讨会是你召集的？
3: 多新鲜呢！
0: 我这也是急中生智啊！哎，孙红姐，你给评评理。我和建军是吧？我们现在这不是结婚了吗？你说伍子哥他啊，婚礼你不来吧？现在倒好，他索性就不理我们了。你看看，哎，这人可不可恨？是不是？
1: 特别可恨，非常可恨。
0: 哎呦，真的，哎，苏东姐，哎呦，就冲你这句话，我得跟你喝一个。哎呦，来，满上满上满上，哎，
3: 那少喝点啊。
1: 今儿啊，就往高了喝啊。
0: 好好好。他们哥俩也喝一个，哎，我再给你买上。
5: 你还回来呀？有本事就别回来。
6: 我回来又不是看你，儿子病了要手术，我拿点钱给他先垫上。哎。我的存折呢？我的，哎，你给我站住！说，我的存折呢？
5: 我用了，回头我给你拿回来。
6: 你是不是又买那些破烂玩意儿去了？
5: 我不是说了吗？回头我给你拿回来。
6: 我现在就用，儿子要手术。
5: 还有完没完？我给你拿回来不成吗？
6: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老了老了，又喜欢起这些破烂玩意儿来了。哎，你干点什么不好啊？你说。这不是倾家荡产吗？这又，哎呀，这春明呀，春明，哎呀，你是教点什么不行啊？就偏偏带这个头。
7: 哎，郭大爷，郭大爷，您上哪儿去？啊，
5: 我跟你说没用，我找你妈去。
7: 哎，别，什么事儿啊？您跟我说就行了。我妈那么大岁数，
5: 是不是？好吧，我就跟你说，
7: 哎，
5: 你们家李跃进把我给骗了。

0: 大爷啊，您让我说您什么好呢？啊，
1: 这东西我上次就跟您说过了，它不对，您为什么非要买呀？
2: 李跃进带我找专家鉴定，人家说是真的，可我想把东西转给别人，一连找了三个专家，又都说是假的，这不明摆着李跃进找的专家是托吗？
3: 你说你这个人呢？
2: 闭嘴！
1: 别急，来来来，大妈您坐。
0: 郭大爷，这行吧有这行的规矩，您知道这东西。
2: 我找你妈说去。
1: 哎，不，您等我把话说完了。说完了，
0: 行，这次呢我破回例，好不好？不过郭大爷，您是长辈，您能不能听晚辈一句劝？
2: 你说。
0: 您瞅瞅您这屋里啊。这琳琅满目的，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可这100%都是假的。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2: 闭嘴！
0: 这现在不比从前了，外边假东西多。您说说，哪有那么好的机会让您捡漏啊？是吧？如果这东西真是李跃进做的局，您放心，这钱我一定帮您要回来，我这就找他算账去，好不好？
2: 你快点儿，哎，反正这东西有地儿说理去。
0: 哎，我这就去，这就去。
2: 闭嘴！
3: 你呀。
4: 五哥。
5: 哎呀！五哥，哎，你坐，五哥，
4: 回去。我问你啊，郭大伯家那个青花罐，你从哪弄来的？
5: 是我一朋友的。
4: 哪儿的朋友？
5: 他去广州了，真的，哎，真的。
4: 那这事儿跟孟小静有没有关系？
5: 这事儿跟我姐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是一中间人。哎呀，经过表哥跟一老板手里买的。嗯，他从广州回来，你可以证实。
4: 你给我听好了啊！现在立刻马上去郭大伯家，把他儿子手术费先给我付了。
5: 这行里的规矩吧，他，哎呀，我去，我马上就去。
4: 我给你半个小时时间，你要不去，我让你满地找牙。
5: 去。走啊，五哥，走啊，慢走，五哥。
4: 动作快点啊，
5: 五哥，慢走啊。哎呀。喂，哎，表哥，五哥肯定要为青花罐的事要找你。怨我吗？他非要管这闲事儿。好。
6: 来了。哟，五哥。
0: 在家呢。
6: 哎。
0: 林子。
6: 哦，他出差去了。
7: 哟，哥，你怎么脸色不好啊？
0: 有吗？
7: 啊，出什么事儿了？
0: 小静啊。哥问你话，你得说实话啊。
7: 啊。
0: 郭大伯那个青花罐，是不是你转给他的？
7: 这不是瞎说呢吗？这话谁说的？是不是李跃进？我找他去。
0: 等等，不是你，那就是郑建军。
7: 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你呢替我给郑建军带去话，让他赶紧把东西收回来，要不然就出事了。郭大伯那脾气什么事干不出来，要出点乱子，伤及到你二姨我妈，我可不认你这个妹妹啊。

0: 哎，建军，你赶紧回家啊！出事儿了。哎，你就回来再说嘛。行，等你。
1: 这可是春明跟我公开叫板呀。不过你放心，咱们不会有一点损失。关键是咱不能丢这个面子。对对对，哎，这面可不能栽啊！
0: 你想啊，要现在就把东西给收回来了，那不就承认是咱做的了吗？是不是？
1: 我把他二哥韩春生拉进来啊，我看春明他叫不叫板。不是，哎，
0: 这事交给我，就这么办了。
1: 别，建军，
0: 你
1: 可别再把事儿给搞大了。
0: 太小瞧我了，等我好消息。

0: 好货家，真。简娟，你看，这不就当个托吗？还劳您送我这么个好物件，你看，
1: 话不能那么说。哎呀，主要是我丢不起那个人呢。
0: 那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呦，乔二哥说的，你见外了不是？
0: 那我收下。哎，
2: 谁呀？
3: 郭大妈。
2: 哎呦，和韩家老二。哎，
3: 郭大爷呢？
2: 哎，老头子，快起来啊！
3: 郭大爷。
4: 哎，坐吧。
3: 哎，郭大爷，听说您这儿有个青花罐，让咱长长眼。
4: 春明让你来的，
0: 他让我来干嘛？他是老锦，他是我们家老小。我是听月进的说呀，您不想要这东西，所以我特意来看看。
4: 别吵了，假的。
0: 古玩这东西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不管真的假的，您拿出来让我瞅瞅，说不定啊，我喜欢呢，对不对？
4: 看看吧。
0: 哎呦，哎呦，哎，慢点，慢点，哎呦，哎，哎呦，这是个好物件，我挺喜欢的。郭大爷，咱商量一下，你看这个东西我先拿走，我得去见一下拍卖行的经理，如果他能帮我拍卖，这个东西我如数付款。您信不过我？
4: 你真不相信这是假的？我找专家看过了。
0: 谁是专家？专家管拍卖吗？
4: 可以去，但是我得跟着。
0: 你看，您老还是不相信我，是不是？哎，得了，反正您也不是外人，咱一起去，好吧？
4: 哎，那你先出去等会儿我，我换点衣裳。
0: 那行，那我外边等你啊。好，
2: 慢走啊。
3: 好，大妈。哎，
2: 慢走。哎，老头子，你不会让他自己去吗？
4: 你懂什么？玩这玩意儿全是渣。韩世民说是假的，接着呢，让李跃进来送手术费，紧跟着就把他二哥派来要拿走，干什么？他韩春明以为他自己多聪明，哼！
2: 你呀，你就谁都不信。那春明明明是为你好，
4: 好个屁！他要不贼，他能收藏那么多东西？他这种人呢，就怕别人收藏，想尽一切办法把别人的变成自己。
5: 二哥，啊，你千万别要那东西，我五哥说是假的。
3: 打住，五哥大呀，还是二哥大？
5: 当然二哥大。
3: 那不得了，我告诉你，这小五子尖着呢，他是想要这东西，我必须抢他个先。哎，郭大爷，来我，啊，行行，小心，来开门，开门，慢慢慢慢慢。

0: 请进。
1: 哟，刘经理
0: 来了。
2: 你好，
0: 你好，你好，东西带来了。
1: 带来了，来来来，过来。
3: 刘经理，你看，这是花瓶凸起来的字儿。
0: 这个没有用。你打算开多少？
3: 我，咱就别在这儿说了。
0: 哦，我知道了，咱里边说
3: 啊。郭大爷，你们俩先坐啊。
4: 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你问我？你们家一个比一个贼。
6: 就这么说好吧？
5: 好，
6: 爸爸，那这东西我先给你放这儿，好吧？
5: 好。
6: 哎，郭大爷，那咱们去银行吧。那个，我去给你取钱去。
5: 多少？
6: 你买的件啊，咱不是说好了吗？你要退。
5: 我没说。
7: 郭大爷，这可就是您的不对了啊！昨天你逼着我退，今天又见着好了又不退了，这可不行啊！
6: 对
7: 啊，
5: 我的东西，我想收藏了。
7: 您这一会儿一变，我受得了吗？
6: 哎，郭大爷，郭大爷，
0: 这老头。
3: 刘经理，谢谢了，改天请你吃饭啊。
0: 好。
3: 漂亮，
0: 小菜一碟儿。你看着吧，这老头还得来找我来。等我再找个专家，这东西又是假的了。
7: 服，我算是服了。
0: 咱俩谁跟谁呀？
7: 郭大爷，您这太不像话了！这东西你今天必须得给我。
8: 凭什么呀？我已经付过钱了。
7: 你都说不要了。
6: 哎哎，郭大爷，你这不要了我才来的。你看，
8: 别来这一套。我不坐你们的车了，我自己打车走。
6: 不是，郭大爷，这什么人呢？这都走吧，空欢喜一场。
9: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0: 怎么敢呢？您下令不敢不来啊！
9: 知道我喜欢你，快坐旁边，快点。
11: 哎，早上。
10: 哎，
11: 李月进呢？
10: 做饭呢。
11: 李月进。
10: 李月进，五哥来了。
12: 哎，来了。
10: 来，坐。哎
11: 呀，郭大伯那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
13: 五哥，你就别操心了。
3: 郭大爷耍赖，他又不退了。
11: 怎么回事啊？
13: 拍卖公司说是真的，
7: 胡说，是假的就是假的。
3: 但人家拍卖公司说能拍卖。
11: 我爷子残疾心窍，我得找他走。
10: 你现在去啊？
9: 我跟那块儿，
10: 你就别去了。哎呀，
14: 什么事儿啊？这是？
3: 没事儿，那郭大爷耍赖。
14: 那老头子，你可别理他，脾气大着呢。
3: 我可没有。
7: 郭大爷，你听我把话说完不行吗？郭大爷，
8: 不行！
15: 哎呦，我说那东西真是假的，郭大爷，
8: 玩去！你们一家子出面骗我，
16: 郭大爷，那您总该相信我吧？
8: 我相信你是春明的老婆。
7: 郭大爷，郭大爷，咱有话好说。
8: 看我要发他一家人眼红！
15: 大爷，郭大爷，
16: 不是，得，甭劝了。咱现在全成恶人了。哎呦！
8: 我说啊，下星期把孩子们都叫来。
9: 我不叫啊！再说了，你叫谁来呀？碰坏那个东西，你恨不得把房顶子都揭了。
8: 哎，就这些东西，让他们随便拿啊。砸了也可以，从小都成。嗯，还没明白？捡漏这东西啊，只要捡到一个就够了。我马上有钱了，咱们也换个宽敞房子，改善改善环境。
9: 我才不信那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
8: 丧气。

0: 身边什么人你想过没有？干这行啊，脑子不灵，下手不狠，你就甭想发财。
1: 请进。
0: 刘经理，
2: 啊，您是？
0: 我就是上个星期跟着韩春生来的那个。
2: 哦，我想起来了，您就是那青花罐的主人。
0: 哎，正是。
2: 来来来，请进，请进。您这东西想要拍卖是吧？
0: 对。
2: 这么着，一会儿您先填个表，然后我请专家给您正式的鉴定一下，只要没问题，我就给您办手续。
0: 您不是看过了吗？
2: 我看没有用，这上拍卖会必须得请有关专家给您看东西。
3: 是，哎呦，
4: 我没喝酒，
3: 还没喝呢。你闻闻你这浑身的酒味儿，
5: 再高兴也不能这么喝吧？
4: 高兴，
5: 你真的是不要命了。
4: 看看。完蛋了！韩世明这小子可把我给坑惨了，假的！我一出门摔大跟头，全摔了，想找后账。

0: 您还没告诉我，今儿咱去哪儿呢？
1: 我带你去跟我大舅缓和缓和关系。
0: 用不着，我跟你大舅没矛盾。
1: 是没矛盾，就是不说话，对吧？
0: 行，今儿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1: 你是为了赶快结婚吧？
0: 要不说我目的单纯呢。

0: 干嘛去？
1: 你自己过吧，我走了，这个家。

完了，惨完了。韩春明，你就安心发你的财吧，你就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吧。

0: 哎，郭大爷，
1: 万春明，你给我记住，我郭父就是死，也会在你身边，阴魂不散。
0: 喂，郭大爷，喂，喂，郭大爷。
2: 哎呦，您别磨蹭了！
3: 你急什么？我越是婉拒，他就越耐心等，他证明他有实意。我告诉你，
2: 你看电话，怎么着？哎，不是韩春明，我跟你说，你
3: 怎么样？怎么样，没诚意吧？
2: 我要再管你这闲事儿，我就不叫苏萌我。哎，苏萌。
4: 不是你呀，你不把事情搞僵，你就不甘心。
3: 这怨我吗？就等这么一会儿都没耐心，这算有诚意？我告诉你，没诚意。我跟你说过。
2: 嘿，
0: 郭大爷，郭大爷开门啊！我是春明。

0: 你不是要跟春明一起请你大舅吃饭吗？
1: 妈，你什么时候找时间能不能说着我大舅啊？
2: 就没他这样的。你说我跟春明都去了，他非磨磨蹭蹭磨磨蹭蹭，说什么要考验春明的耐心，结果人春明有急事儿走了。
3: 是啊，哎呀，我看他大舅啊，就是被侯素娥给惯的。
0: 春明也是，那耐心等一会儿就不成啊？
2: 行，以后他俩的事儿啊，我不管了，他们俩爱咋地咋地。
4: 哎，护士小姐，我问你一下，急诊室怎么走？
5: 啊，就在那边。
4: 那边
5: 啊，
4: 谢谢啊。哎哎，春明，还真是你。
6: 不是，你怎么来医院了？哪儿不舒服啊？
4: 哪是我呀？这不，那个小张咱服务员他妈来北京了，生病了，我给送医院来了。
6: 哦，好好好，你这事做得对。
4: 你不是哪儿不舒服吧？
6: 我的事儿你就别问了，说了你也不爱听。那正好你把电话给我用用。
4: 你真没什么事啊？
6: 哎，好。这样，我一会儿忙完手头的事儿啊，过去看看小张他妈啊。
4: 嗯。
6: 孟小仙，我问你，程建军呢？他不在，那就你了。现在你立刻来第一医院，别问那么多了，越快越好。我在楼下等你。啊，行了，那你忙去吧。
4: 哎，真不需要我帮忙。
6: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你这是要打断你的腿的路，我问你，那个青花罐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
1: 没有啊，
0: 没有关系，走。哎，不用锁了，你开不了几天车了，你。
2: 莫大爷现在是死是活不知道啊，这要是有三长两短，你就算是背上人命债了。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5: 对呀、
4: 啊。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5: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5: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李三娇。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8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8段锦的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

0: 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声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

0: 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

0: 一直往一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9: 今天的主题，
8: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

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家政女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咱们看看能做两道什么菜吧。
1: 丞相鸡翅，切成小丝儿，上面系花刀，直接下锅煎，秀色可餐，蜜烧汁儿，走起。哇！
2: 这做个什么呀？
3: 一碟硬料，
4: 菠萝咕咾肉，切成块。
5: 鲜炸后蹲，外焦里嫩，里边一咬得带汁儿。
6: 蔬果两样合在一起，蔬菜水果沙拉，很多的酱芒果在一起，只有蛋黄酱是最配的。
7: 家厨房开饭喽！
8: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0: 那你今儿要做个啥吧？先
1: 丞相鸡翅。
0: 我们用到了橙子
1: 鸡翅，
0: 然后这是什么酱啊？
1: 酸梅酱。
0: 哦，酸梅
1: 没错，
0: 开胃，
1: 没错，
0: 是吧？啊，这个是
1: 蜂蜜，
0: 青红椒就点缀，是吧？小香葱，
1: 葱
0: 这是洋葱啊，姜蒜，这行了，我看出来了，这真是一套青春靓丽的年轻菜哈，我看着就有活力。
1: 昨天我教你橙子新吃法，
10: 啊，
1: 你看啊，咱们取好一个橙子，在它的中心地方去划一刀。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方式呢？是我们经典的这个淮扬菜有一道叫蟹酿橙，就是要把这些果皮做成盏状，沿着它切成一圈，然后勺子家里都有，勺子镶嵌到这个皮肉分离地方，
10: 是
1: 轻轻一转，就这么轻轻的转，
11: 两个小碗。
1: 哎，没错，您要如果说是在天热的时候给孩子做些果冻，放这个小碗里边，咱们一蒸。哎，
0: 这光切开稍微这么一转，这个橙香味儿真是扑面而来啊，
1: 果香
10: 香气四溢。
1: 您看看这小碗儿，它就出来了。对，那过去呢，咱们讲究这个橙子好吃，但那橙子啊，它有一部分就是这个橙子络。我们就说这个白筋的地方不好吃。
0: 对对，就这个地儿。
1: 没错啊，我们把它一开二。以后把它包成这一小粒儿，我们就非常的好取出这个完整的果肉了。
0: 哦，我们这道菜是要用到果肉是吗？
1: 果肉、果皮，包括这个络，咱们一点都不浪费。就是咱们把这个去出来的这些筋络呢，可以把它放到这个水里边去浸泡，然后稍微的放一点，再放一点点的蜂蜜啊，凉凉爽爽，清清甜甜的，去火。
0: 明白了。
1: 好，咱们把这个橙子皮，今天呢就不拿它去做盏，而我们是橙子皮巧用，直接把它们切成小丝儿。哦，
0: 这当然在这之前肯定要把这橙子先洗一洗。
1: 那是必须的啊。切成小丝儿，鸡翅装，这是咱们最喜欢吃的食材，上面系花刀，一字花刀，系到只要是您感觉到骨头就行了。所以说这个。

0: 不需要刀工，
1: 你也没问题。
2: 就我这种这个
3: 白丁，
4: 白丁也都可以的，
1: 啊，绝对是可以的。如果说这都切不了，真的橙子也别包了。
2: 好嘞，好嘞，好嘞，我还是包橙子吧。
1: 好，咱们把这个系好花刀的这个鸡翅，再加上橙子，先给他们做一个放松。轻轻的揉捏，还就得包盐，
3: 盐要来一些是吧？
1: 只要稍微少来一点盐就行了，打底口。
3: 行吗？
1: 可以。
3: 好。
1: 这葱姜蒜是作为咱们肉类食材不可缺少的香辛料，嗯，但是今天呢，咱们不能让它占了咱们这个鸡翅和这个橙子的香味儿的这个主角位置啊，就是这样，轻轻的揉捏，差不多3分钟左右，开火，
3: 好，
1: 直接下锅煎，
3: 先煎鸡翅，
1: 没错，咱们说了，鸡身上其实油脂是最香的地方，但是这个皮下油脂太多的话，咱们又影响食欲了，去油，
3: 所以用这种就是不粘锅哈，直接啊把这个皮厚的这一面
0: 煎一下。
1: 直接入锅，
3: 挨着这个锅。
1: 来，王姐，咱们在家里边摆这个食材的时候，一定是要顺着一个方向。
3: 哦，是这还有讲究吗？
1: 当然了，你看看，咱们一会儿说讲究从何而来，
3: 横平竖直的排着不就行了吗？
1: 你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鸡翅下锅的时间不同，它煎制的时间也不同啊。你现在能判断出来，这是我第一个下去的，它肯定会比这个的上色更加的均匀。你可以看到锅里边已经开始出现了鸡皮里边渗出的油脂了，差不多30秒，翻动一下，哎呦，你看看，
3: 顺时针就开始
1: 翻。对了，咱们翻过来的这个颜色是不是保持一致？
3: 对，
1: 就这样，在锅里边一面差不多30秒，这就可以了，鸡皮保持一个出油状态就可以了。
3: 哦，就可以继续往下进行。
1: 咱们得做香，香辛料一个都不放，直接料酒。

0: 让这个生抽酱油快速的挥发掉，浓郁的原始豉香味道完美的释放出来。为什么要不放水之前先放生抽？你告诉我，
1: 因为这个怕味道太淡。
0: 错，是因为你们这些厨房小白，你掌握不了这个火候和颜色。你看现在锅里没汁儿，颜色是这样，一会儿咱们出锅它就是这样。
2: 加水吗？
0: 清水。
2: 加热水吧。
0: 热水。
2: 加多少？
0: 来，没过鸡翅一半就好。漂亮。好，一边呢，咱们去包煮着这个鸡翅，放上一条香葱。那另外咱们这个橙子肉呢，咱们一会儿要去拿它拌食这个鸡翅。咱们说了要想甜，
3: 加点
4: 盐，
1: 加点
2: 糖。都说了加点盐了，怎么还加糖呢？
3: 要想甜，加点盐。
0: 哎，稍微再少放一点盐。那咱们在拿这些开胃的水果去入菜的时候，一定是让它的味道要叠增啊。加点盐，再拿上点温水，因为这个维生素它特别怕高温，所以说我们要把它进行一个分解，又让它有温度，又让它的营养成分尽最大的程度保留。好了，可以看到锅里边呢，这个咱们是大火烧制啊，一直是从头到尾保持一个大火状态。我们开始调配点颜色，刚才只是有生抽，我们希望它更加的红润。
2: 但是我觉得你还有好多东西没有放呢呀。
0: 哎，别着急呀，还是这个老规矩，在这个汁水少又少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开始。这个酸梅酱呢，是在超市里非常容易买到的，它也能够起到这种开胃的效果。就是我们大厨做菜讲究一个中西合璧，讲究一个南菜北用。那这种酸梅酱是在做什么？南派菜做那个烧鹅，一蘸那多油腻啊，是吧？那种酸酸甜甜的口感能帮助我们消除这个鹅油的这个油腻，用它们的味道去吃透这个鸡翅。酸梅酱在锅里边，然后汤汁越来越浓，气泡开始越来越密集了，这就已经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了。我们把它盖上盖，稍微焖烧一下，另起锅。熊姐，我后边有一个铁盘，
2: 这个铁是只要拿铁盘吗？
0: 对，底下那托也拿过来。
2: 哦，你这是一个铁板呀。
0: 让它有一个持续的温度，这样的话就不会说有油腻口感。铁板上火，另起一口锅呢，这口锅是做什么用的呢？直接熊姐帮我放点底油
2: 来。
0: 不要太多，
2: 这个葱姜
0: 让它香上加香。不要太多。姜先入锅，姜是脂溶性的食材，所以说只有通过跟油充分的接触，它才能够释放出完美的味道。洋葱、大蒜，
2: 这个铁板因为它这个热度达到了之后，现在只要把这些调料放到这里面，香味已经出来了。
0: 没错，家里没有铁板没有问题，平底锅啊，这些香辛料它会有这种雾状的烟气上来，这是带着。

0: 香辛料的汁水，咱们把这个鸡翅给它摆在上面。啊，我们另外一侧锅里边要关火，直接把鸡翅放到里边，看到现在香味就是菜从下而上
1: 往上
0: 去蒸这个鸡翅。锅里边我们为什么要提前关火呢？是因为蜜烧即将出现了。咱们知道蜂蜜是好食材，但是蜂蜜怕高温，
2: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汤汁降到相对来说是60度左右。
1: 所以我们平时在喝蜂蜜水的时候，也不要拿开水去
2: 冲，
1: 温对温水，也就是60度以下的水，才能起到它这种去火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没错，就色可餐，搭配上颜色。
1: 啊，这时候我们要浇这个蜜制的汁儿。
0: 没错。水果放到上面，不要让它太多的去受热，直接蜜烧汁儿走起，
3: 特价活，
0: 听到这个声音，闻到这个味儿。如果说是家里边来了客人，希望气氛更好一些，稍微来点白酒。哇！
1: 你们这做个什么呀？拿这个，
2: 这个刚才康姐跟我说啊，我们准备以不变应万变。
4: 咱们今天就做一个呢传统的，
1: 纯粹的，
4: 纯粹的，传统的菠萝咕咾肉。
2: 你看，这谁不知道？
1: 这个确实做的人很多，但吃起来吧，口味
2: 各有各的不同。
4: 对，
1: 所以我们用到的这是
4: 五花肉啊，这个
1: 青椒、
4: 洋葱啊。这个番茄酱，
1: 这是番茄酱，
4: 对，
1: 鸡蛋，这还有点，
4: 这是姜汁儿，
1: 姜汁儿啊，
4: 对，
1: 这是我们这凤梨，是吧？
4: 对，
1: 这是
4: 干淀粉，
1: 对，
4: 首先呢，咱们把这个肉啊先处理一下，因为咱们用五花肉里边它有油脂，所以说呢，咱们给它打上一些花刀，在这个炸制的这个过程中呢，它那油脂啊能够释放出来，在你吃的时候呢，不会一咬一嘴油。
1: 那我这是不是要得给你做点油啊？
4: 对，做点油，咱们把这个给它切成块
1: 好，这肉需要怎么着腌一下？
4: 对，咱们首先呢来一点姜汁儿。
1: 姜汁儿。
4: 对，它不管它猪肉它怎么处理，它都有一些这个猪肉的那种腥味，
1: 味，
4: 咱们一定要把这种味儿呢给它去掉。
1: 好，还要点。
4: 来一点盐。
0: 打底口。
4: 对。盐是做菜的最基本的口味。
1: 那如果我们要是家里没有这个姜汁儿，因为我看你这姜汁儿非常浓，我们用姜打点汁儿，或者是我们这个切点姜泡点水行吗？
4: 可以泡水也行，泡料酒也可以。
1: 加料酒也行。
4: 对，这个厨师里边有一个叫姜汁儿酒。就泡上米酒啊，或者泡上这个花椒酒啊、料酒啊都可以。
1: 你这都好专业啊。
4: 对，我们给它稍微的这个抓一下，但不能用劲儿啊。用劲的话，因为咱们刚才都打上花刀了，要轻轻的给它抓一下，然后呢，来点一点鸡蛋，
2: 这一个，
4: 好嘞，搅一下，
1: 全蛋，
4: 对，鸡蛋呢也不能放的多了，放鸡蛋的作用呢就是一个起到嫩滑的一个作用，但是你要放多的情况下，它炸出来不酥，对，半个蛋液就足够了，对，在这个做油的同时呢。咱们给它啊，把汁儿给它稍微调一下，来点水。
1: 好，要做一个碗，
4: 一份量就行啊。
1: 你告诉我停就行啊。
4: 好，齐了。
2: 好。
4: 然后呢，往这里边呢加一点白醋。
1: 白醋，来，我给你拿。
4: 对，
2: 四分之一碗的水啊。
4: 因为做糖醋汁啊，因为大家请好。做糖醋汁呢，咱们都要知道这个醋和这个糖这个比例啊，一般的黄金比就是1:1，但是呢，咱们这个醋呢，先加醋，你才能知道你放多少糖啊。
1: 那我们刚才那个水应该算是这个醋的两倍吧？
4: 对，好，咱们来加糖。糖呢，稍微可以比这个醋啊稍微多一点儿。番茄这个酱里边它也有酸味儿。
2: 七大勺。
4: 对，咱们呢一定还是那句话，
1: 要想甜，
4: 对，
2: 加盐
4: ，那样如果你要不加盐，那这个糖的甜味出不来，而且吃的呢特别齁的话，腻糊嘴，
0: 没有根基。
1: 对，
4: 这个时候呢，尤其要注意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呀？就是一定在。现炸现蘸粉，因为它这个肉啊，它会出水，包括鸡蛋里面都有水分。你要是提前蘸的话，它就是把这个做成糊状了，它炸出来的达不到那种酥的这种效果。六成油，对，下去。您那个油，像这种有点浑的情况下，您把这。

0: 酥。好，这个油温咱们再次回到这个700的油温左右，把这个肉再放进去。
1: 哇，
2: 对，
0: 这个时候就不能炸的太时间长了，
1: 嗯，
0: 啊，你炸太时间的话外边就皮了干了。好，咱们给捞出来，
3: 过一下就行。
0: 对对 对, 对，
1: 就让它的这个表皮更酥脆。
2: 它现在应该是落盘有声了，
0: 嗯，
2: 高一点听听，听到没有？它有那种酥的那种声音了。
0: 嗯，咱们把油倒出来，把这个锅呢给它稍微的烧热一下。
1: 嗯，
0: 来点油。好，咱们这个蔬菜呢，葱姜啊，这个尖椒啊，还有这个洋葱啊，
1: 葱
0: 给它煸一下。
3: 嗯。
0: 让它出这个香味儿，这个时候呢，咱把这个蔬菜给它煸一下，煸一下目的让它去除它这个菜里边这种辛辣的味道。然后呢，炒一下
3: 番茄酱，
0: 番茄酱，
1: 番茄酱，
0: 对，番茄酱一定要炒啊，不炒不出色儿。
1: 对，这跟那个番茄沙司不一样。
0: 对
1: 啊，
0: 而且它这个炒完之后呢，它也不是那么涩
1: 啊，
0: 吃起来
1: 口感肯定也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为什么非得用这个生番茄酱？因为它现在还有一个后期加热的烹调过程，
0: 嗯，
2: 所以说通过油慢慢去让这个番茄酱从生到熟，一个它的酸爽味道能够提升，还一个是它的颜色能够完全释放在这个油脂里边。你现在如果没说错的话，这个油应该已经带出红边
3: 红油，
0: 哎，对，把咱们这个凤梨呢再给它放进去炒一下，
3: 哎。其实今天这个食品下本的买这凤梨，
0: 对对对，
3: 一般就买菠萝就行。
0: 对对，
3: 咱们印象里边凤梨跟菠萝不是一样东西。
2: 不是，真的是这我这一直没舍得说这事儿
3: 啊，
2: 真是挺操的心。但是这个菜如果说咱们要是拿菠萝的话，因为这是一个经典糖醋口，
3: 嗯，
2: 所以说这个菠萝呢，生一点、熟一点、甜一点、酸一点都没有太大问题。
3: 嗯，
2: 所以说下回记住了，
3: 嗯，
2: 做菜别花那么多的钱，都怪我，我这让我姐吃好点吧，都说我。
3: 其实入菜菠萝就可以。
1: 你要是花你自己的钱，姐吃的。也踏实
2: 啊！咱们今天主题是怎么能够打开我们的味蕾？
1: 对，什么夏天的开胃菜嘛？啊，
2: 你闻到那个酸香味了吗？飘过来的那个，
3: 闻见了。
1: 对，
2: 哎呦！
1: 而且其实这个菠萝当中有一种这个
2: 酶，
1: 它能够帮助消化。比如吃肉的时候呀，就多吃点菠萝，它
2: 助消化。
1: 对，没错啊。
3: 但是这个吃菠萝多了，姐，好像这拉舌头、拉嘴。
1: 啊，不，你之前就要拿盐水先泡一下，
3: 对对对，
1: 一定要先泡一下，因为有些人过敏。
2: 没错，
1: 就是都这个我们泡一下，不是说。这个要防过敏，但其实就是它这里的这个菠萝酶，就对有些人，好像我记得好像曾经新闻里有人报说吃这个芒果，就是一下就瞬间可能对身体会有伤害，就它都是有一种同样的酶。
0: 嗯，
3: 反正就是你要不泡盐水就遮的嘛。
1: 对对对，泡完以后就会，而且你会发现更甜。
0: 对，
1: 行了，这汁儿炒出来已经开始。
0: 对，哎，有一种
1: 糊化了，嗯，
0: 翻腾了，咱们再给它来一点点的淀粉。
3: 哎，我好像听说康老师说这铁锅好像不能熬这糖醋汁儿，是吗？
0: 对，铁锅的话你不能长时间的熬，
3: 哦，
0: 短时间可以，但是你长时间的话，那铁锈味就出来了。
1: 哦，
0: 这个时候呢，炸这个汁炒好的，咱们一定要加刚才炸的那个热油。
1: 哦，来点热油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来点明油，也就是。
0: 对，这个是必须得是热油。
1: 热油。
0: 对，不能用凉油。你凉油炒出来汁不亮，您看这汁多亮。
1: 哦
0: 好，把那个肉呢，把咱们这个肉给翻进去，大火翻匀即可。
1: 好，
3: 漂亮。
1: 菠萝古老肉，这就做好了。
2: 哎呦，
3: 漂亮啊！
4: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5: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4: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6: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5: 三二一。

0: 下面见。
1: 扫描苹果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6月21日，
3: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4: 太极者，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阴，动之则风，静之则火，无过不及，随取就生。人当我人，谓之走；我生人辈，谓之年。
5: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就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着，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8: 您这个
9: 亮啊，
8: 亮呀，哥呀，
9: 您这今儿要是做个嘛呀？
10: 嘛都做。这个东西吧，其实我刚才挺同意咱们郑老师说的，其实色彩的冲击也很重要啊，是吧？咱们那个牛大师做的菜，
9: 颜色已经非常丰富了，
10: 非常漂亮了，
9: 很难逾越了。
8: 不是您这个，
9: 所以你这是青红椒，彩椒，
10: 黄瓜。咱们用蔬果两样合在一起，
8: 芒果，
10: 对，然后呢，
9: 鸡蛋，
10: 水煮蛋，
9: 那是
8: 沙拉酱，
10: 蛋黄酱，
9: 这个是淡奶油，
10: 酸奶，
9: 蛋黄酱，
10: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从蔬菜有两种方法去调味，一是在锅里炒，第二种就是沙拉给它拌进去。
9: 我这样跟你说一下吧，其实现在对于很多妈妈来说，他们也知道拌沙拉其实挺省事儿的，是吧？只要把这些菜搁在一起，人家说了，最营养的拌的就是拿点酸奶拌一下，
8: 对，
9: 是吧？然后如果觉得味道还不够浓的呢，拿一点沙拉酱再拌一下。我看你无非也就是这个，你能拌出个什么花样来？
10: 我就不信他不吃我做的，真是。
9: 干嘛呀？先挺到了，
10: 是吧？啊。 青椒、彩椒这个先给它切一下先。冰水。
9: 哦，冰水。
10: 冰水很重要，就是说你如果说让蔬菜，像这种如果不冰过的话，你冰水可能有纤维感在里面，那冰过以后它脆爽，很脆爽，很脆爽。嗯。而且色彩会更加艳一点。
9: 你今天就吃，这是一个什么蔬菜沙拉哈？蔬菜水果沙拉。
10: 蔬菜水果沙拉。
9: 哎，鸡蛋用我给你先包干吧。
10: 啊，行，太好了。
9: 这是两个熟鸡蛋是吧？
10: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我包鸡蛋其实包的挺差的。
8: 说到这包鸡蛋，老方，我得问问一个问题啊，老方，这是我真的困惑我很长时间。
9: 又困惑吗？
8: 你看我一天除了早饭不在你家吃，都在你家吃。我早饭爱吃个鸡蛋，可是为什么我包这鸡蛋包完了以后老是老方就包不全，懂这意思吗？
9: 我跟你说啊，煮完了以后，不都说在凉水里激一下，
8: 激一下，
9: 激一下，激一下，然后中间这个膜就脱开了。
10: 对，总得给大家来调酱
8: 啊，
10: 调个酱汁。
8: 酱汁其实还挺重要的。
10: 其实酱汁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你这个夏季，我就觉得水果，很多人说我做那个芒果酱会把芒果直接打成泥，往里面加一点东西，那么他吃的时候就觉得少了一点口感啊。
8: 对呀。
10: 那怎么办？所以我把芒果切成丁，我不变，但是其他的沙拉酱来配合它。
8: 明白明白明白。
9: 这是
10: 蛋黄酱。
9: 蛋黄酱。
10: 对。你可以使用很多的酱，你去尝试跟芒果在一起，最后你会发现，只有蛋黄酱是最配的，
9: 跟芒果搭
10: 对是最配的。
8: 酸奶，
10: 一点点酸奶啊。哦，
8: 干嘛要加酸奶啊？
10: 一，主要是增加它。你看，咱们这个蛋黄酱它很稠啊，太稠的话吃起来会噎着呀，那种感觉。用酸奶给它稍微的稀化一下。
8: 干嘛不用牛奶啊？
10: 牛奶不行，
9: 太稀了。
10: 牛奶不行，对。
9: 这个你选择的是芒果，这个夏季是吃芒果的季节，对吗？
10: 对的，咱把那个水煮蛋啊
9: 切一下。
8: 哎，这小朋友看着肯定喜欢吃。
9: 接下来我们就要搁这酱了，是吧？
10: 对，您给我一点点的盐，还有那个咱们
8: 胡椒。
10: 咱们琼姐做的最好的一项工作就是研磨黑胡椒
9: 啊。来吧，
10: 够了。
8: 哦，这酱里还有芒果。
10: 芒果，对。
8: 哎，有时候夏天就这薄荷叶哈，就是我们家养那薄荷，我随便揪两个，洗吧洗吧，然后一嚼特别解暑。其实
0: 没错，
9: 你看我们这一摆，
10: 咱们这已经完事了，就给小孩子专门吃的啊，
8: 这个小孩子专门吃啊。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2: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得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1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

0: 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地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冬至饺子，夏至面呐。
4: 先给大家做一个呢，焖肉面。
5: 猪肉里面含反式脂肪酸相对是比较少的。中医讲呢，猪肉还入胃经、肝经、脾经，起的一个温补的一个作用。
3: 刀削面好像这个面特别有讲究，
5: 面条本身当的面粉的淀粉，最后就分解成了糊精。原汤呢，就起到一个化原食的作用。
6: 做点凉面呗。
3: 您切这面真细，这不叫凉面里的还放芥末呢？
6: 咱们把南方的和北方的结合在一块儿。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8: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0: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朋友们，如果你家里有个拆家专业户，整天在家憋得嗷嗷叫，那这趟河北之旅绝对会让他解放天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带你们到这两地，沉浸式体验携宠旅行，保证让你家狗子玩到不想回家。
1: 当北方的豪迈遇见江南的灵秀，便成就了太行水镇的独特风韵。这座坐落于保定义县，依偎在太行山脉与易水湖间的古镇，作为宠物友好古镇景区，不仅有古香古色的传统建筑，更有多个游玩项目能人宠共同体验。每一处细节都体现着对携宠游客的贴心考量，让游客与爱宠共同

0: 领略这座北方水乡的独特魅力。
1: 听说这里最绝的就是宠物友好划船，走，一起去体验一下。
2: 看急了，小单腿使劲儿扒了，溅我一脸水。划个船都是让你玩出游泳比赛的感觉了。
3: 想到保定太行水镇景色这么美，湖镇里随处可见带着毛孩子的家庭，石板路打扫得特别干净，毛孩子跑起来特别放心。

0: 我一家三口，但现在我发现拉小狗越来越多了，因为我们景区是宠物友好，欢迎大家来体验。以前带狗狗去别的景区玩，总是遇到贴着宠物禁止入内的牌子，但是咱们太行水镇完全不一样，让我们真正的体验到了宠物友好，它不是一句空话。
1: 狗子玩累了也不用担心，水镇的小店还提供免费饮用水，你看这里还有标识呢。
2: 走，带他们进去体验一下空调。小狗趴在脚边，时不时抬头看你一眼，尾巴轻轻摇晃。这一刻，人与宠物之间不需要言语，只是这样静静的相伴，时光便有了温度。当暮色临近太行水镇，灯笼点亮北方水乡的温柔，古巷的静谧与夜市的繁华相映成趣。作为宠物友好景区。 这里不仅提供优质服务，还有特色的人宠同游项目，让携宠出游真正实现无忧体验。当水乡的温婉还在心头荡漾，张家口的旷野已掀起绿色狂潮。小天山位于张家口玉县，海拔2122米，被誉为京西的香格里拉，同样践行着宠物友好理念。 让毛孩子能在辽阔草原自由奔跑，
0: 远处牛羊悠然漫步，近处毛孩子撒欢追逐，这样的风景里怎么能少得了一场草原 BBQ
3: 呢？平时叫它名字，它都没有这么积极，一闻到烤肉香味儿，它就自动开启表演模式了。
4: 可不是嘛，你太馋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5: 我们养狗的家长看见狗狗开心，我们就开心。狗狗在这里能撒欢奔跑，也不会有另眼相看。这才是我们带宠物出行的最大心愿。
6: 这趟河北之旅，带着毛孩子逛古镇、跑草原、吃烤肉、划船，看他们尽情撒欢玩累了，依偎在脚边，突然明白携宠旅行不只是遛狗，而是跟他们一起看世界。
7: 随着携宠旅行需求日益旺盛，我们创新推出了宠物友好型的定制旅行服务。
2: 从行程规划到旅途陪伴，全方位解决了携宠出行痛点，让人宠旅行更轻松、更愉快。这片广袤的燕赵大地，正在书写人宠同游的新篇章。从太行水镇的古巷，到张家口小天山草原，河北以宠物友好理念，为每一位携宠旅行的游客打造完美体验。如今。 越来越多的宠物家长选择带着爱宠踏上旅途，河北正以其包容开放的姿态，见证着每一个温暖相伴的旅程，成就着每一段难忘的生命记忆。

0: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被河钢集团收购管理后，成功蝶变为欧洲最清洁的钢铁企业之一；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一起探寻这座老牌钢厂的绿色崛起之路。
1: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推出丰富民俗体验活动，传承文化根脉，厚植家国情怀。
0: 今年一至五月，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16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6%。
1: 今年我省为解放军武警部队招收定向培养军士787人，拟报考生6月26号起网上填报志愿。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多瑙河畔一座百年钢厂正书写新的绿色传奇。河钢集团接手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后，以着眼长远的决心投入大量资金实施环保改造。今天的河钢塞钢不仅技术指标过硬，更凭借领先的绿色低碳技术，使排放指标优于欧盟标准，成功蝶变为欧洲最清洁的钢铁企业之一。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继续带你走进塞尔维亚，探寻这座老牌钢厂的绿色崛起之路。
2: And I was looking that movie.
3: 当我看到河钢糖钢的宣传片时，我觉得这种清洁生产场景不可能是真的，就像是 AI 制作的一样。后来我有机会去中国唐山参观，当我站在河钢糖钢的高炉平台上，我都还怀疑它是不是在生产。他们不得不打开一个盖板给我看，确实在生产。
4: 刘比查惊呼不敢信的清洁生产场景就来自这里，河钢糖钢。当年他看到的视频场景，如今已全面升级，变得更智能、更环保。而这样的清洁生产场景，几年前也被中方团队搬到了河钢塞钢。刘比查现在是河钢塞钢环保经理，2004年入职斯梅代雷沃钢厂，第一份工作就是和环保打交道。那时候钢厂排污经常超标，民众投诉不断。
3: 有人开车经过时，看到天空中红色烟雾从烟囱中冒出来，他们就给我们环保部门或总经理办公室打电话。
4: 和刘比查一样，在高炉岗位干了20年的达尔科也有同样感受。他回忆，河钢收购前，钢厂经营深陷困境，因为设备老旧、故障和环保压力，高炉生产时开时停。
5: 我们根本没有多余的经费采购备件，所以只能不断地自己修修补补，无法让设备和高炉满负荷运转。但凡了解这里过往状况的人都清楚，单从环境面貌来看，现在和过去早已天差地别。
4: 2016年，河钢收购钢厂后，环保治理和扭亏增效同步发力，一体推进。老烧结厂是重污染源。魏东明被派驻到塞尔维亚后，迅速联合塞方组建了把脉问诊的团队。最初双方分歧不断，
6: 产能也不高，主要是生产不稳定，设备比较老旧，现场烟尘弥漫，综合考虑呢，还不如新建一套新的烧结机设备。
7: 投建新生产线需要花多少钱？能获得什么收益？能不能减少排放？能不能提高质量？
4: 在新产线配件脱硫站的问题上，双方同样有分歧。
3: 我们做了分析，结论是，按照当时的要求，我们根本不需要建脱硫站。
6: 建设一条配备脱硫设备的烧结机，方案更优，更加科学合理。
3: 这不又多花钱了吗？
6: 这个投资现在建更节省。
4: 脱硫站建还是不建？面对分歧，中方人员凭借专业的技术分析与前瞻判断，耐心和对方沟通。
6: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环保要求会越来越严，我们的排放也是越低越好，所以我们要提前布局， 提前谋划，为未来做

0: 好准的。
1: And I said, okay, and it
2: 我最后同意了。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这段经历给我的最大收获是要把项目每个细节提前规划好，预判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做好应对挑战的准备。
3: 2022年，新烧结厂投产，年产能从137万吨提升到180万吨，粉尘排放量远低于欧盟标准。
4: 塞尔维亚的粉尘排放标准限制是不超过50毫克每立方米，欧洲标准则低于40毫克每立方米，而我们只有1毫克每立方米。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正因如此，我才说这是目前欧洲最好的烧结厂。
3: 和钢赛钢添置的环保大件不止新烧结厂这一个。10年前，钢厂生产需要花大价钱买天然气，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炉煤气却直接排空。
2: 我们原来有2座火炬，专门用来燃烧多余的高炉煤气。那时候我们年均每小时要烧掉2.5万到2.7万标准立方米的高炉煤气，每小时都这样。
3: 为盘活着不划算的买卖，中方团队很快拿出方案，先建成8万立方米高炉煤气柜，打通回收第一步，再配备不进凉热渣加热炉，循环利用煤气。这样下来一举两得，既省钱又环保。
5: 就是我们炸一吨钢跟过去比，天然气这块的能源消耗，按目前天然气价格，我们一吨节约20美元，这就是我们的收益啊。
6: 也就是说，每生产一吨钢，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4吨降到1.9吨，这是非常好的结果。
3: 研究绿色冶金的内纳德教授一辈子都在跟钢厂打交道。2年前，他所在的贝尔格莱德大学和和钢共建了钢铁绿色制造联合实验室。如今，双方团队一起发力，推动和钢赛钢向绿色智能转型。
6: 一方面，我们围绕传统冶金工艺深耕，持续降低生产成本，让生产流程更加环保；另一方面是全新的研究领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碳足迹。我们有了能做长期规划的合作伙伴，给了我们发展的安全感。我们能在最好的平台培养人才，追求卓越，成为日常工作的常态。
7: We have a vision.
4: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依托绿色钢铁技术，把这里建成欧洲最现代化、最具竞争力、最优秀的钢铁厂。这是我们的战略，也是我们的愿景。我们正在为实现这个目标奋斗，我们非常有信心能够实现。
3: 2016年以来，和钢集团先后投资超过3.2亿欧元，对和钢赛钢现场设备进行改造，输入具有和钢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业领先技术26项，派出24个技术和管理专业团队，270多名专家多次赴和钢赛钢，从工艺、技术、设备、财务、质量等方面全方位支持。如今，和钢赛钢深耕本土，辐射欧洲，用实打实的市场竞争力站稳了脚跟。

0: hope.
1: Development.
0: 发展和进步。
2: Nature fantastic.
1: Success.
3: Luck.
4: 提升或者改善。
5: 融入融合。
0: It's, proud.
6: 是自豪。当年前雇主撤资的时候，有人建议我离开这里换份工作，但是我没有离开。现在回头看，要是当时走了，我肯定后悔一辈子。看着这十年我们闯出来的成绩，我就希望我们能接着这股劲儿往前走，把钢厂做得越来越好。
7: 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连日来，我省各地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推出丰富的活动，让游客体验端午习俗，感受家国情怀。
8: 在位于唐山市湖眼区的唐山屈原纪念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屈原后裔和游客们一起观看端午节文化演出，缅怀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演出以《忆屈原·传文脉·颂家国》为核心，以情景表演体现屈原的不屈风骨与家国情。

0: 情怀。
1: 传承屈原爱国求索的崇高精神，深耕屈原文化，把纪念馆打造成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的教育阵地。
0: 磁县。

0: 还亲手制作了香囊，体验了端午的传统习俗，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1: 邢台临溪衡水故城将端午民俗、民族艺术与大运河文化深度融合，推出非遗展演、趣味赛事、惠民演出，让观众们感受端午蕴含的家国情怀，传承优秀文化根脉。邯郸风风矿区打造的歌舞剧《最美慈乡》在磁州窑艺术街区首演，该剧融合了国家级非遗苇子灯和磁州窑响堂山石窟等本土文化特色，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2: 不管是造型还是歌词都融入了本土特色，整场表演都非常的精彩，而且演员呢表演得非常的专业。
1: 璀璨夜色搭配动感旋律，在张家口宣化古城，一场为期三天的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倾情上演，演出融星空、露营、音乐、古城风情为一体，为30,000多名乐迷和游客奉上沉浸式高品质的音乐狂欢体验。在秦皇岛天下第一观景区，融合长城历史、非遗技艺与端午民俗的实景演绎火热呈现，身向榆关纳畔行、长城光影秀、鳌鱼巡游等演出尽显雄关端午烟火古韵。北戴河吉发农业梦想王国景区的千灯渔火节夜游项目迎来省内外众多游客，夜幕下万盏花灯次第点亮，非遗打铁花凌空绽放，渔歌合唱响彻夜空，传统民俗与滨海夜景交融共生，绘就一幅诗意浪漫、生机盎然的画卷。
3: 开着花灯挺好看的，还有打铁花呢，感觉真的来值了。
4: 新增实景演绎、渔歌互动、山野篝火狂欢等沉浸式体验板块，景区夜间客流量同比增长超120%。
5: 记者从石家庄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5月，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16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6%。
6: 今年前五个月，我省出口1880亿元，增长27.2%，进口1281.7亿元，增长44.2%，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东盟为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前五个月对东盟进出口357.2亿元，增长38.7%；对欧盟进出口294.5亿元，增长22.7%；对俄罗斯进出口196.2亿元，增长71.6%；对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区分别进出口470.9亿元、406.8亿元、370.4亿元，分别增长32.5%、99.5%、33.1%，合计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17.3%。今年以来，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也在持续深化。前五个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065.8亿元，增长48.4%，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出口商品方面，机电产品居首。前五个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909.6亿元，增长24.9%，占出口总值的48.4%。其中，汽车出口28.1万辆，增加33.4%。此外，新三样产品中，电动汽车出口108.3亿元，增长11.3%；锂离子蓄电池出口17.1亿元，增长3.9倍；光伏产品出口12亿元，增长48.8%。进口商品方面，大宗商5个百分点，占进口总值的79.8%，其中进口铜矿砂100.5亿元，增长22.8倍。
7: 日前，雄安新区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场馆定位为富有活力和趣味的青少年活动中心，面向京津冀区域提供公共文体服务。
6: 攒岗综合文体中心距离雄安站仅400米，投用首日，四楼的剧场迎来开心麻花原创的首部沉浸式乐园儿童剧《安徒生盛会》。
8: 演员们会跟我们互动，会跟孩子互动，我们家孩子看得也特别投入。
6: 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是雄安新区今年正式投用的第三座综合文体场馆，包括水上乐园、专业剧场、图书馆、运动场、四驱车改装。

0: 体验空间等。
1: 采用垂直立体布局，在3万平米的空间里，我们分楼层打造了戏水、休闲、运动、娱乐、文化等区域。
2: 我们也会把未来研学啊，然后寓教于乐的内容融入进去，开展这个四驱车全国世界杯的这个名额选拔赛，会吸引到全国的这个爱好者来到咱们河北，来到咱们雄安，体验一下雄安的魅力。
0: 一梦入红楼，好戏再登场。近日，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迎来完整开城时刻，新剧目、新大门、新模式，55部剧、1500分钟演出时长，为观众带来别样戏剧体验。
3: 我现在走进的就是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新开的大门南门，大家可以听到啊，在我的身后有非常动听的歌曲，这个就是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二次开城全新升级的序曲，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4: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完整开城。
3: 非凡的开幕仪式就圆满落幕了，那接下来就要带大家好好感受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独特魅力了。这一次呢，我也是特地找了一位向导做了做攻略。您好，方老师。
5: 你好，你好。
3: 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一次的全新升级都做了哪些调整吗？
5: 这次我们可以说有3个新：新剧目、新大门、新模式。我们的这个入口也从之前的南门改到我们现在全新的这个更加恢宏的南大门。还有就是我们的新模式，我们从之前的21部这个剧目到我们现在的55部，然后演出的时长也达到了1500分钟。我们其实推出了两个全新的剧目，叫做《大观戏阵》和《24少》，是王超格导演的全新的4.0的系列新作。这个《大观戏阵》这个剧场呢，大家顾名思义就是戏剧的阵列，它这一个剧场里面会有35个微剧，观众走进这个剧场一次可以体验3场，而这个3场呢是随机选择的35段完全不同的人生。
6: 看戏的过程当中也会跟其他的游客去交流嘛，很多是从天津，然后还有就河北附近，然后很多也会像我一样从北京开车过来。我最喜欢看的这个戏叫做《大观戏阵》，就给我一种很新鲜的感觉。
3: 不知道您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疑问啊？它叫只有《红楼梦》，但是为什么这些剧又不只有《红楼梦》呢？
5: 其实从我们最早构想的时候就无异于去复刻《红楼梦》原著这本书的本身的故事，更想呢是从《红楼梦》本身的这个内层的逻辑，或者说它内层的这个东方的哲思，从这个角度去有一个暗合，比如说从《红楼梦》读者的角度去跟《红楼梦》读者有一个共鸣。
7: 金陵12钗，正册、副册、右副册之。
8: 金陵十二钗是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独创的室内水舞台剧场，走入剧场，雕花木门轻启，金陵群钗踏光而出，与曹雪芹跨越时空相逢。3厘米浅水舞台，水波粼粼，水声潺潺，水面倒映出红楼图景。
9: 后来看那个金陵十二钗，尤其是看到中间的那个秦雯那一幕，就觉得非常的触动吧，就在每一个钗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一个切面影子，觉得很有意思，感觉逛一天根本不够逛。
10: 第三次吧，《红楼梦》嘛，它属于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孩子的话就从小那个耳濡目染是好的，所以就经常带孩子过来看看。
11: 就这些建筑物的话，我会觉得很好看，然后包括它的一些置景啊，一些颜色的配色，我会觉得也很有新意。
3: 看我身边这个 Q 版宝玉可爱不？那从名著 IP 再到沉浸式戏剧，从特色美食再到我身后的新潮文创，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这次的全面升级，不仅仅是廊坊的惊喜，更是咱河北文旅越做越精彩的真实写照。欢迎朋友们来到河北打卡，沉浸式感受燕赵大地的魅力。
12: 近日，2026年全国河北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邯郸大明举行。
8: 夜幕降临，大明古城北广场灯火璀璨，与巍峨城墙交相辉映。来自全国26个省区市的38支乡村舞蹈队伍依次登台，伴着欢快节拍跳起乡土舞步。
13: 心情非常激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向大家展示一下。
14: 我来自四川甘孜，很荣幸能参加这次比赛。扎西德勒吉桑登珠。
8: 本次活动以律动和美乡村舞出精彩生活为主题，所有参演节目均取材农耕生活、乡土民俗，江南舞姿柔美，西北舞步粗犷，多彩民俗舞蹈轮番亮相，诉说乡村变迁故事。我省参演队伍以古城文化、运河民俗为主题，将传统民俗结合新时代乡村风貌，展现河北乡村文明新风尚。
15: 我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自豪，我们要把家乡的美丽风貌展示给全国人民。
0: 下面来看简讯。
16: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我省为解放军武警部队招收定向培养军士共计787人。定向培养军士为高职专科院校，录取批次安排在专科提前批。拟报考的考生需在6月26号10时至6月27号10时网上填报志愿。
17: 今天，即将班列石家庄至喀什多式联运专列从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路桥专用线驶出，标志着我省直达新疆南疆地区的铁路物流通道正式贯通。该通道改变以往南疆货物需在乌鲁木齐中转、经公路二次转运的传统物流方式，运输时间节省近一半，成本节省15%至20%。即将班列自2025年11月30号试运行以来，已累计开行49列，发运标准集装箱5078个。
8: 6月18号，雄安新区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智慧应用暨惠民服务月活动开幕，现场设政策咨询、业务办理、互动体验等展区，为居民提供一站式全方位惠民服务体验。雄安一卡通优惠享不停惠民活动同步启动，持卡人可登录雄安一卡通小程序领取满减券，优惠范围覆盖生活缴费、商超、食堂、文体等消费场景。截至目前，雄安一卡通社保卡发卡量突破84万张，累计使用超700万人次。
17: 日前，2026年全国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在河北奥体中心开赛，比赛设置男子七人制、女子七人制两个竞赛组别，汇聚北京、重庆、内蒙古、河北等全国多支专业队的223名运动员参赛，这也是我省首次举办该项赛事。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2: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漫步清幽峡谷，尽赏山水相融。

0: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晚上好，明天夏至遇上中考，骄阳正盛，青春滚烫，祝所有考生笔锋所至皆是心之所向。中考期间，我省部分地区有雨，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中考也是端午假期返程的时间，车流量大，如果您家里有考生，要提前规划好复考的时间和路线。明天夜间到22号，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要注意及时躲避。22号夜间到23号，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近期雨多，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此外，明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风力较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当地的朋友在户外遇到较大阵风时要注意防范高空坠物，警惕峡管效应。好的，咱们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9到27度。张家口晴转阴，10到25度。承德晴转多云，10到28度。秦皇岛晴，17到27度。唐山晴，15到27度。廊坊晴，17到28度。保定晴，18到29度。沧州晴，17到29度。衡水晴，19到28度。邢台多云，21到27度。邯郸多云，20到28度。学安新区晴，18到29度。定州晴，19到29度。新集晴，21到28度。黄骅港晴，18到28度。石家庄晴，19到27度。西藏阿里小雨，3到17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3到36度。感谢收看。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3: 我是方球，
4: 我是程程。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4: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3: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6: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手机，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0: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1: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0: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1: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0: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聚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3: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2: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4: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2: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

0: 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八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肌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1: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15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2: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3: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4: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大石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6: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4: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7: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8: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

0: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1: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0: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十二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2: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0: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4: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5: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8丈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6: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

0: 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1: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十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2: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五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1: 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3: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性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4: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5: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6: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4: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7: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8: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9: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10: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11: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吧，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12: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13: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12: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

0: 融入箱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箱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1: 我们要经历八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箱包缝好。
0: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箱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2: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箱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上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啊，上面的文案我们再逐一的提取。
0: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箱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2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3: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4: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5: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4: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6: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4: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 大家品尝中国风味，

0: 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九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宪法第九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2: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3: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4: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 我们就是要用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歇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我们要修通邯郸至临汾的铁路，我们就是要以路制人。
2: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3: 囚笼政策？
4: 囚笼政策。
2: 敌人呢，以铁路为柱子，以公路为链子，据点像188所造一个笼子，把我们抗日居民囚在笼子里。
3: 要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8: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7: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9: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刘将军的一席话使我郭某茅塞顿开啊，我一定铭记在心。
1: 哎呦，邓政委听说你要来啊，他在前面等着你呢，咱们过去见见。
0: 好啊，啊，我也正好去拜访学习，早就有所耳闻了。走，
1: 好好，走走走。

0: 刘将军，我能先说两句吗？
1: 你说吧。
0: 好。我代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前来调停97军与8路军的军事纠纷。经双方议定，97军与8路军以磁县、平顺县、屯留县为界，南为国军驻防区，北为8路军驻防区，以后不得以任何理由互相侵犯。同意此调停的，鼓掌通过，不得反悔。

八路军已经主动表态了，将被俘的将士以及家眷，还有武器装备归还九十七军，请九十七军表个态，一致感谢。 好，领回你们的装备吧。

0: 谢谢八路军长官的大恩大德，感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我代表全家人谢谢你们。好，
1: 请吧。谢谢。
2: 好了，请刘将军留步吧，我的车就在前面。好吧，咱们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1: 我可以回去复命了。再见，
2: 邓政委，祝贺您又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哎，我们邓政委啊，是上马击狂虎，下马草军书。
3: 文武双全呐，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所有参战部队奋勇杀敌的结果吧？嗯，
2: 师长，这个小鬼也是立了大功的嘛。
3: 嗯啊，
2: 哥，八路在前面堵截，后面紧追，右面又有日军炮楼在瞭望，咱们该怎么办啊？

0: 部队现在还有多少人？
1: 还有不到5000人。哎，不，哥，咱们可不能把这点老底都搭上了。要是没有了军队，那咱们可什么都没有了。
0: 你过来。
1: 哎，
0: 我想派你去做一件密事。
1: 好，大祸害是亲兄弟，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去。
0: 我写了一封信，你带几个心腹到县城向日本人求救。
1: 好，
0: 让他们出兵拦截追赶我们的八路军。
1: 好，也只能这样了。

0: 信你写好了吗？
1: 你等一下。
0: 好。
1: 你们黄昏出发，一定要把信交给苍井，跟他谈好条件。
0: 好，
1: 我拂晓派人接应你们。
0: 好，哥，你放心吧，这关系到咱们的命运，我一定办好。
1: 记着，不要让任何人看见。

0: 宋司令，我们内线刚刚截获了一条重要情报，
1: 说石友三已经派他的弟弟带着他的禁笔信向日军求援了。
2: 什么？石友三要投靠日本人？嗯，
0: 消息准确吗？
3: 是我们的内线报告的，千真万确。
0: 下去吧。
2: 是。
0: 程政委，告诉你一个消息，石友三投靠日本人了。什么？
2: 石友三要投靠日本人了，这是一个消灭他的好机会。
0: 对呀，石友三一旦投敌，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消灭他们。邓政委嘱咐我们，一定要收集完全投敌的证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石友三投敌的信件。
2: 对，但是派遣大部队是不可能的。是啊，我们就派出一个尖刀排，提前秘密潜伏在石友信向日本人送信的路上，秘密截获。
0: 但是派谁去合适呢？
2: 你看耿福贵行不行？
0: 独立团特务营营长，
2: 对，
0: 我看可以。
2: 耿福贵智勇双全，并且还会武术，让他在。

0: 没事吧，
1: 医生？
0: 没事，好。
1: 那边，跟上，快，
0: 快走，撤，撤。

0: 耿富贵生还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我们把这件事报师部吧。
1: 报告师长，耿富贵同志已经牺牲了。
2: 报告。
3: 进来。

0: 耿富贵同志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的时候遭到众多日军的袭击，他作战英勇顽强，打死了十几个日军，为了掩护战友，他一个人留下来阻击敌人。我知道你们的感情很深，你们是一同走向抗日战场，又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培养出来的好同志、好战士。我知道你非常想回济南，但组织上又交给你一项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明天你就去新华日报社分社报道。
1: 是，知道了。

君毅同志，耿富贵同志牺牲了，我们都很难过。你也不要太悲伤了，耿英姐牺牲了。 富贵同志也牺牲了，他们一定希望我们好好活着，我们还有我们的使命。

0: 哎呦，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呦，哎呀，啊，醒醒醒醒，醒醒啊！哎，醒醒！哎，你是谁呀？
1: 老乡，你快救救我！
0: 救救你？你是？
1: 我是八路军。
0: 你是八路军？好好好，停一会儿啊，我回村叫老乡，马上过来抬你，好不好？ 停住啊！一定要停住！快快快快，就那儿啊！来来来，快抬起来！来来来，来来来，小心啊，小心点！哎，扶起来，扶起来！来，哎，来呀来！哎，转个身，转个身！哎哎，转啊！好，慢点，慢点！来，来来来，哎，扶好了。
2: 慢点啊！慢点啊！来来来，哎哎，小心脚下啊！哎，来来来，快快快！来来来，哎呦！来，来，放放，慢点，慢点，
0: 慢慢的啊！
3: 这次啊，咱们还应该，哎，好，刘师长，刘师长，哎，在哪儿开会啊？
4: 好，外面，外面，外面说话量太大。哎呀，大家平时啊，工作都很紧张，应该找时间放松一下。前不久，下部队啊，看到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有几个人拿着棒子打那个棒球，蛮有意思的。我就想啊，我们是不是开一个全师的运动会？
0: 鼓舞一下士气，振奋一下干部和战士的精神呢。
5: 师长这个主意非常好。总部也来电说啊，日军对华北进行了增兵，正规军和伪军的数目都在增加，我们也需要扩充兵员嘛。
6: 嗯，
5: 开一次运动会正好可以展现我们部队的精神面貌，同时啊，也是一次很好的政治宣传啊。
6: 啊，我同意二位首长的建议，但这次运动会啊。
0: 一定要组织民兵参加。
3: 哎，
0: 不光是民兵要参加，妇女同志也要参加，他们可是我们抗日力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嗯，
5: 这运动会啊，既是军事大比武，也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依我看呢，一定要举办的有声有色，那才能够起到作用。可是，谁来挑这个头呢？
0: 哎，嗯，陈赓同志就很合适吗？啊，他最活跃，鬼点子也多。
5: 自从文根英同志牺牲以后，陈赓啊情绪就很不高，胡子也不刮，还经常无故发火。哦，他
0: 的个人问题，我们是不是也该关心一下呀？
5: 我已经委托抗大的罗主任，让他在抗大的文工团中给物色一个。这为什么要在文工团里找呢？咱们师侄也有很多好女孩嘛。
0: 陈赓同志是个性情中人，找个搞文艺的更合适啊。
5: 运动会期间啊，如果能把抗大的文工团请来给我们演出就好喽。可以呀，这事儿我来安排，一定让抗大文工团来演出。
0: 师长，看来陈赓的红娘我是当定了，啊，一定让他满意。
3: 好啊，<笑>我们开会。
5: 好好。
7: 撤。
5: 旅长，旅长，旅长，旅长，干嘛？旅长，哎，旅长，你慢一点，前面有什么危险，我还没侦查过呢。
7: 侦查什么呀？耽误了会场布置，我找你，快走。
5: 哎，旅长，旅长，
7: 撤，
5: 撤。
7: 挂高点，好嘞。
5: 小心啊，小心点！哎，这么摆，来，
7: 把那绳子拉直了啊！
5: 好嘞，拉直。
7: 好，按这儿再来几面旗啊？
5: 旗子，把旗子都展开。
7: 好嘞，
5: 把颜色搭开啊！
8: 是。
5: 哎，
8: 好。
5: 报告，邓政委、罗主任、黄副主任要来看场地。
7: 罗主任来了，走，接着上去。
5: 是是。
7: 罗主任
5: 啊，
7: 政委。
1: 田宫同志，
2: 刘主任，您代表首长亲自来督战，我可是受宠若惊啊！来来来，请。
1: 好，走。
2: 旗子都摆好了
3: 啊！是。
1: 哎呀，你陈庚是布置会场的老手啊！记得四年前129师出师大会就是你的杰作，今天这场面更有气魄，更有气势。
2: 您不知道，我啊费了好几天的脑子，我还找了黄副主任商量。你看看，那边摆的几个
0: 吧，你看
2: 是咱们抗战的功绩。黄副主任，哎，你看我这摆的怎么样？都是你设计的。
4: 啊，我觉得挺不错的嘛，都是大手笔，哼，就没有你陈庚办不好的事儿。
5: 不要只说那好听的话，我看这检阅台啊，搭得不好，是得返工。
2: 邓政委，您要有意见您提，这不挺好的吗？还返什么工啊？
5: 谦虚一点，陈庚同志啊。
2: 好，我谦虚点。您看到哪儿不对啊？您给说说。
5: 你看。啊，这台子能演出吗？咱们的女演员同志在哪儿换衣服？
2: 这
5: 罗主任大老远来干什么呀？给我们带来了抗大文工团，给我们的运动会助威来了。女演员同志没有换衣服的地方，怎么可以啊？
2: 邓政委，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怎么马后炮啊？提前也不跟我说，那我怎么知道呢？
5: 你看，你看，马后炮，听不进忠言呐。我不说也罢，罗主任，麻烦你跟他说。
1: 好，我觉得不是邓政委马后炮，也不是陈庚同志办事不到位，这怪我呀。哎，是因为我来晚了一步啊。
2: 好好好，一会儿我弄两个围子给他围上，让这个女演员方便换衣服，然后呢，再把台上再布置一遍，变成戏台的样子，这不就完了吗？
1: 好，
2: 走，
5: 走，罗主任，
2: 走吧。
6: 这边
2: 好，好，
6: 你们稍等一下啊。
2: 好，好。
6: 傅牙，傅牙，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他们是谁啊？你不是天天跟我说，特别想见一下咱们386旅的英雄旅长吗？这不，我给你带来了。他们俩谁是陈庚旅长？哼，你猜猜看。

0: 怎么样？陈刚旅长，你好，我是傅牙。
1: 你好。
0: 您可是我们心目中的大英雄，今天见到您真是太荣幸了。
1: 怎么样，让你失望了吧？
0: 没有，比想象中还有气魄。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只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1: 哎，他比我个儿高啊，你怎么不认为是他呀？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八路军赫赫有名的人物，版画可是咱八路军第一。
0: 我知道他是谁，他是咱们129师的黄震副主任。黄副主任你好。
2: 傅牙同志你好。傅牙同志，你知道吗，这个陈旅长啊可是我给你带过来的。你们团的吴静找我有事，正巧啊陈庚同志在我这开会。吴静说你是一直很想见我们这位传奇旅长啊，这不吗，我把人给你带来了，人也带到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哎，吴静同志，你不是说还有事找我呢吗？
3: 哦，对对对，版画，我们团的那个版画。
2: 好，
3: 我带你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回去啊，
2: 去吧。好，那你们聊啊。
0: 我送送你们。
2: 走，别送了，
3: 别送了。
1: 傅牙同志，我对你的大名啊也是早有耳闻啊，你是咱们抗敌剧团的台柱子，多面手，能歌善舞，我也是能有幸亲眼见到你啊。
0: 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我从小啊就喜欢唱唱跳跳的，而且在学校里也经常搞一些文艺活动，算是什么都会点。哦，可是跟你却不一样，你能打鬼子啊。哎，我听说小鬼子就喜欢专门挑你打，可是却找不着。而且我还听说你能扮成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认不出来，真是太神奇了。你知道吗，我们这些城里来参加八路的青年男女都特别喜欢听你的传奇故事。
1: 喜欢听故事？
0: 嗯。
1: 那好，那咱们交个朋友。
0: 交个朋友
1: 啊，我这个人啊就是爱交朋友，我有很多的男朋友和女朋友，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
0: 做你女朋友？
1: 怎么，你不愿意啊？
0: 啊，没有，我当然愿意啊，只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文艺战士，而你却是一个英雄旅长。
1: 哎呀，傅牙同志，你大可不必为这个担心，我陈庚这个人简单的很，也很普通，也比较好打交道，为人也很坦诚，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那就是不喜欢，从来不隐瞒。就像刚才我一见到你，我就对你有好感，就喜欢你，就想跟你交朋友。
0: 那好吧，陈庚旅长，我们交个朋友。
1: 好，那就一言为定，晚上我来看你的演出啊。我走了。
0: 嗯。
1: 哎，我要带我的战士都来，给你鼓掌加油。
0: 谢谢陈庚旅长。
1: 怎么还叫旅长啊，咱们不是朋友吗，叫我陈庚。
0: 谢谢我的朋友陈庚。
1: 哎，这就对了嘛。晚上定好了啊。
0: 嗯，
1: 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再见啊。我宣布八路军第129师运动会现在开始。下面请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讲话。
4: 同志们，为了实现抗战的胜利，壮我八路军129师的威风，组织这次运动会，通过运动比赛增强体魄，锻炼意志，增强信心，用我们的坚强意志和智慧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5: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抗战到底！
5: 抗战到底！
1: 下面请文工团的同志带领咱们唱黄河大合唱。

0: 陈庚同志，看得出你很爱你的妻子王根英，她的牺牲你一定很难过。看得出你是个对感情很专一的人，我敬佩你。
1: 我和根英结婚13年，可是为了革命加在一起生活的日子说实话还不到1年，但是我们的感情很真挚，而且很热烈。当我知道他牺牲的时候，我根本无法接受，有时候甚至不能入睡。我们还有一个孩子，现在在上海他姥姥家里，孩子真可怜呐，打小就没有父母在身边，也没有享受到父母的爱护。为了革命嘛，男儿不付出的。

0: 陈宫同志，你的经历、你的人品、你的一切，我都愿意接受。你向组织打报告吧。
1: 傅瑶，你……
0: 我真的想好了。
1: 好，谢谢你，傅瑶。我马上就给组织打报告，申请结婚。不过，像我们这样一级的干部，申请结婚要经过组织上政治审查的。
0: 这个我懂。
1: 组织上政治审查，有可能会很快，也有可能会很慢。但是不管要多长时间，我陈庚对你不会变。
0: 我也一样。

0: 我们又一次化解了重重的包围啊！啊！我们当前有两个敌人，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八路军。我们目前没有力量把他们都打败，那就只好拉一个打一个了。日本人乐意帮助我们，而八路军打我们，那我们就拉日本人打八路军。大家都担心落个汉奸的罪名是吧？我告诉你们，这叫策略，让他们打，让他们大打起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济南就是我们的了。
1: 总司令，虽然我们被日本人救了，但我们不能听任他们的指挥啊！这天下最终是中国人的天下，我们可不能当汉奸呐！
0: 哼，当汉奸谁也不愿意干，但我们不能只做两边被动挨打的受气筒，要看清形势，找到我们更好的生存机会，明白吗？
2: 明白。

0: 没错，魏长官发来绝密电报。这还绝密个什么？共产党早就把石油三勾结日本人的事供诸于世了。给我接通电话。 接卫立煌司令，稍等，委员长电话已经接通了。我是直下卫立煌，
1: 我是蒋中正。
2: 委员长有何训示？
0: 我想了解一下石油三勾结日本人的情报来源，并想听一听
2: 你对此事的处理意见。
0: 石油三与日本勾结已非一日，
2: 前几天在会上还有同日言论。
0: 被八路军抓住罪证，大肆宣传。
2: 石友三在河北一带已声名狼藉，有损我军形象，请委员长酌情处理。
0: 此等党国败类，留他何用？立即枪决，供诛他的罪状。
2: 处决石友三需要由委员长的手谕，不然会引起不良后果。
0: 还是请委员长颁发手谕。好的，我马上就发给你，并让高树勋。
3: 去处决石友三，并接管石友三的所有军务。是。马上拟电处决石友三，并发给卫立煌。魏座，不经过军事审判，恐怕有麻烦。再说石友三和高树勋原来都是西北军的，是否另派他人？
0: 非常时期，特殊处理，就这么决定了。
3: 是。
4: 石友三，他的头日行为被八路军抓住，大肆宣传，把我们西北军的声誉已经丢尽了。
5: 石友三恶贯满盈，罪该万死。上次我们商定共同运粮，他秘密勾结日军，把我们的粮食独吞，申团长就惨死他的手中。
4: 报告，密电。好，出去吧。军座，嗯，魏长官密电。处决石友三，委员长已经知道了他的头日举动。这一天终于等到了。
6: 这个败类早该有如此下场。
4: 石友三狡猾得很，想捕捉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有万全之策。这样，你先找一下孙良成总司令，就说我高树勋愿意和石友三和好，请他做一个调和人，我就不信石友三。
6: 不到我这儿来，
4: 委员长的命令手谕，掌握在魏长官手里，我们怎么能说服孙良成呢？哎，魏长官既然已经下了命令，你就大胆去办。孙良成那儿，干脆就给他来个蒙混过关，先扣了石友三，我再跟他说明情况。
5: 看来军座早已胸有成竹啊。
6: 多行不义必自毙，对他下手越早越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然委员长已经下了命令，我们不执行，必然会受到他的牵连，以为我们是同谋。
4: 请军座放心，我一定安排好。

0: 你说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呀？哎，
1: 兜兜风。
0: 副官，
1: 哎，其实啊，我和高树勋本来就是结义兄弟，这几年因为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伤了和气。哎，有你老出面，能让我们俩和好如初，也算是一件喜事儿。
0: 高军长诚意可见，啊，在西北军的时候，我们都亲如兄弟嘛，不至于反目为仇。但愿此行消除前嫌，啊，我希望咱们永结金兰之好。
2: 二位仁兄至此，建侯荣幸之至啊！哎呀，
1: 有劳树勋远迎，咱们兄弟之间就不必那么客气了吧？
2: 哎，外边听了啊，咱们里面叙话啊。
1: 走，
0: 好，
2: 请
0: 走，
2: 请。二位来了就多住几天，咱们兄弟们也是，虽为西北军起家，可是聚少离多，我和石老兄还因为一些公事闹得不愉快，还请石老兄多多海涵呐。
1: 你高树勋真诚相邀，我岂有不来之理啊。

0: 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十七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0: 我说方球，
4: 我是程程。
3: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4: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0: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的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
1: 咳咳平胶囊止咳，
0: 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0: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1: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0: 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行，走。你高寿勋真诚相邀，我岂有不来之理呀？只要咱们坐下来，就可以尽释前嫌。至于以前的事情，不许再提啊，不提了。仁兄所言极是，既然咱们是一家人，就没有结怨的道理嘛。
1: 嗯。
2: 高军长，夫人说找您有事儿。
0: 嗯，啊，坐坐坐，那人找我有点事儿。中午我给二位仁兄接风洗尘。
1: 请便。
0: 好，
1: 家里有事儿，赶紧去吧。
0: 好，好，好，请坐。
3: 孙司令，你这一出面，我和高树勋这梁子就算是解了。
1: 嗨，大家都是兄弟。
3: 哎呀，原来高军长还有如此雅兴啊！
1: 啊，哟，
3: 孙司令，
1: 啊，
3: 他这可都是真迹呀。
1: 我哪懂这些？哎，老弟，你可是这方面的行家。
3: 我那有福墨宝，有机会再跟他去换。
1: 哎，听我的，送给他算了。
4: 孙司令，
1: 啊，
4: 您这边请。
1: 好，怎么回事？
4: 孙司令，
5: 干什么？
6: 你们干什么？放开！
4: 孙司令，孙司令，
5: 放开！
6: 怎么回事？
4: 听我解释。
5: 你
4: 心动？
5: 你干什么？
6: 你心动？
5: 这到底怎么回事？
4: 这是高军长命令的。
6: 高树勋像话吗？
5: 说，
7: 孙司令，
6: 高树勋呢？
7: 息怒！
6: 把高树勋给我叫来。
7: 请息怒。请息怒，这是魏长官的手令，我也是奉命行事。

0: 可是你们也不能瞒着我呀！
1: 高树群，你有本事来见我！
0: 号称是结拜兄弟，你背后下刀子，你脚底下使绊，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你是英雄，你面对面的来干吗？高树群，
2: 石军长。

0: 高军长来见我，
1: 石军长，您先消消气。白天的事情多有得罪，我们备下了一些酒菜，给您压压惊。
0: 这什么意思啊？没别的意思，
1: 我们高军长说了，白天人多耳杂，为了掩人耳目，迫不得已呀。您吃过饭以后，我们马上送您走。
0: 哼，我亮太没那个胆子。
1: 来，石军长，我代我们高军长向您赔礼了。来，我先干为敬。

0: 军长，人已经过去了，您看怎么处理？拖到黄河边上，埋了。
1: 是。
0: 石友三呐，你最喜欢活埋人。你曾经活埋了你的恩师石敬亭的外甥。 冯玉祥将军给你派来的参谋长，张学良将军给你派来的秘书长，你也敢活埋？埋了几百人。今天埋你，这是你命里的定数。你忘了老百姓喜欢说的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今天这顿酒菜，就算我这个拜把子的兄弟，为你上路践行了。

0: 王参谋，
1: 到，
0: 去把刘师长和邓政委请来。是。啊，
2: 师长，哎，
0: 政委，
2: 啊，
0: 哟，这是我新绘制的日军交通线地图。
1: 手绘的，
0: 是，
2: 了不起嘛！
1: 用了几天呢？
0: 两天。
2: 哎，李达同志啊，不光图画的好，还是我们的活地图。是啊，师长过奖了，这也是我这个参谋长必须具备的能力啊。啊，李参谋长绘制的这份日军交通地图，不看是想象不出来的，这一看啊，就一目了然，就像一张大网嘛。
1: 敌人正在赶至邯郸至临汾。
2: 邯郸至济南的铁路，你们有什么看法？如果敌人修通了邯郸到临汾的铁路，然后再加上这白晋线，那不就是把我们太行区和太岳区分割成了四块吗？这，就是敌人分割我们太行区和太岳区的最大阴谋。
1: 如果这两条铁路。
3: 一旦和平汉、津浦路连通，那对我们抗日根据地威胁就更大了。我们把华北也变成了交通网，以前我们扫荡中国军队东边，他们就跑到西边；我们扫荡西边，他们又跑到了东边。这，不是办法。我们就是要用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
1: 步步陷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这样消灭中国军队就容易得多了。国民党军再和我们搞摩擦，就把修路的时间留给了日本人。这样下去，我们整个八路军都将陷入日军布下的网，而且整个华北的抗日军民。
2: 也都将被日军的交通网所控制。是啊，
1: 敌人修路、构建交通网的目的，就是想让我们成为他们的网中之物。如果我们不破除这个恶毒的计划，那我们的抗日斗争会更加艰苦。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3: 敌人呢？以铁路为柱子，以公路为链子，据点像一把把锁，造一个笼子，把我们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下一步，我们要修通邯郸至临汾的铁路，以连接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动脉。我们要把太行、太岳。 分割包围成四块，之所谓有网毫不鱼啊，让中国军队成为网中之鱼的日子就不远了。到时候我们就一块一块的吃，一网一网的捕捉。依我看呢，对待中国军队，治比战更重要。我们就是要以路制人。
2: 在即将召开的北方局会议上，一定要同大家。 把敌人这个战略策略给分析讲清楚，首先是要建立各级政权，加强我们的抗日力量，同时，也是对付日军的囚笼政策。
1: 我们与敌人的交通斗争不单是军事问题，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我们不能让敌人把我们装在囚笼里，任其摆布。
2: 要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你看，这清漳河多好啊！雨季的时候就吸收多余的水分，减少水灾发生，就能保证咱们丰产，老百姓就很安稳，有了粮食，心里不慌吧？啊，
1: 好。今天上午啊，总部来电，要求我们通过各项工作。 激励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减少投降派蛊惑宣传。
2: 现在。
3: 我们的华北根据地与抗战初期相比力量是壮大了，但我们仍然不能自满。日军急于南下，这正是我们征兵练兵的好机会，也是我们加强根据地建设、加紧军队建设和管理的最佳时期。
1: 是啊，打攻坚战还不是时候。日本华北军司令多田骏上任时啊，我就非常纳闷，我在琢磨呀，他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大规模的扫荡啊、清剿啊？原来这个老东西啊，有一个很大的阴谋，就是构筑交通网，来对付我们的游击战。
3: 与日军作战，必须破坏他们的交通设施，遏制日军对我们的束缚。
1: 在北方聚会上，咱们好好讲讲各项工作的部署。
3: 好。
0: 这次北方局会议，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提出了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行政改革，还提出财政经济自给自足、统一收支、执行预决算的制度，以冀南银行发行的货币为边区统一流通的货币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对巩固和建设根据地发挥了积极作用。刘伯承提出了军队建设和军区军分区建设的指导方针与积极打击敌人囚笼政策的任务，会议制定了建党建军建政三大方。

王真决定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太行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太行、太岳、济南三区的工作。此次会议史称黎城会议，是华北党政军建设的一次重要会议。

0: 刘师长，黎城会议决定建党、建军、建政的工作，我们建军是重点，建军就要整军。根据目前我们军队的建设情况，我们必须进行整编，同时我们开办政工干部培训队，对干部进行轮训，尤其是基层连队的干部，要加强连队的政治工作，发挥连队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使军队在组织上更加巩固。
1: 现在摊子大了，人马多了，编制啊也应该理顺一下。
0: 嗯，
1: 国民党搞的是集团军，我们还只有在原军区、军分区的基础上去扩编。你这个军政委员会书记的担子可不轻哦。
0: 这次整编是从小变到大，由多种编制改为统一番号，由游击队转变为正规军，因此。 在执行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防止出现打埋伏、对命令打折扣，甚至工作上不停分配的现象。哎，师长，慢点。
2: 哎，我可以。
0: 来来来来，来，手给我。
2: 啊，没事没事，我可以的。好好。
0: 这次整编呢，要做到机关无冗员，连队无空额，要特别做好干部的思想工作。嗯，
1: 需要有制度作为原则依据，对降级的干部和多余的干部要做出妥善的安排啊。
0: 对，这是个难题呀，我正在考虑。
2: 师长，这军队建制上，你有什么设想啊？我的意见啊，385旅。 386旅编制不变，新增第4、第7、8、9、10、第11旅，成立太行、太岳两个军区，由师兼太行军区，下辖5个军分区；386旅兼太岳军区，下辖3个军分区；济南军区仍下辖5个军分区。
0: 师长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经过这次整编，根据地内政权不统一、党政不统一的现状，就一定能改变。
2: 嗯，也许还有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啊。方案出来以后，要集中干部讨论分析。
0: 嗯。

0: 现在我们的根据地已经覆盖了115个县，没有统一的党政领导是不行的。
1: 是，这一点您说得非常对。我们推进党政工作，制定法律法规以后就有章可循了。
0: 古
1: 人说得好，没有规矩是不成方圆的。
2: 整个根据地覆盖晋冀鲁豫4个省，只有军分

0: 区来管理已经不太适应了。邓书记提出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的建议很好。刘师长，
1: 刘师长。
2: 哎呦，二位地方官携手而来，一定有要

0: 提出的建军整军方案，我们私下讨论过几次，觉得您提出的把游击军变为正规军，势必是要把地方武装归为正规部队啊。我们觉得这有些不妥
1: 啊。黎城会议提出的建党建政建军方针，不是要挖哪个墙角，而是要统一加强领导，壮大我们的党政军呢。
0: 啊，刘师长，您误会了，我们不是对建党建军建政有意见，只是想平衡发展。
2: 我们成立政府以后，再成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将财税、交通、文化、教育、民政、法院等都纳入其中，成为统一的管理建制。这个办法好啊。
0: 是啊，我们共产党要执政，就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政府建制，但是我们又必须要遵照党中央提出的三三制原则，建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方案就有劳你们二位了。
2: 啊，没问题。
0: 我和刘师长已经商量过了，这些机构成立以后，师部、太行军区、太行区党委全部驻扎在一个村，一起办公。
2: 好。
1: 是啊，是要平衡发展的。王副司令，你有什么想法呀？
3: 这个时期地方的党政建设也离不开军队，日寇不断地对地方进行扫荡，根据地只有靠军队的保护才能有发展，群众才有胆量和敌人做斗争，否则他们会对地方党政不放心的。
1: 你们的想法很好，我们再开个会研究一下，是否出台一个人民武装组织条例，来进一步促进地方武装建设。
0: 这倒是个好办法，在不影响正规军军员补充的情况下，同时发展地方武装，
3: 这对军队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
1: 军队建设呀，离不开地方武装，人民群众是军队建设的根嘛。我们要统一出台一套切实可行的法规法案，邓政委啊正在抓这个事情
0: 啊，
1: 我们看如何来协调党政军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啊。
4: 这个
5: 东西，
4: 伯承啊！
5: 哎，我看，伯承，哟，伯承，
6: 同志们好，
5: 伯承好，
6: 坐坐坐，
1: 参谋长。
6: 哎呀，伯承，
7: 参谋长，
6: 荣臻，
8: 参谋长，
6: 小平，
9: 郑操，我就知道你们俩肯定闲不住。
1: 我们呢，正在讨论交通破袭战。
9: 好啊，我也是为这事儿来的。本来啊，彭总要过来，可是朱老总要去延安，我就代替他过来听听你们的计划。
6: 好，
9: 来坐吧。
7: 你坐，你坐。
1: 来，坐坐坐
6: 坐。
7: 你看啊，现在敌人修路的数字不断在增加，而且是铁路公路一起开工，速度还很快。
9: 哦，敌人筑路的方法和目的与过去不同
6: 啊。
9: 一是抬高了路面四五尺，两边还挖了深沟；二是公路联络与碉堡连接，层层扩大。
8: 敌人吹嘘只要有交通保障，灭掉中国就不成问题，这正好给我们提了个醒。下一阶段的战略重点就是敌人的交通线，打击日军唯有面向交通。
9: 我看呐，这回搞就搞他一个彻底的，咱们在正太路上打击日军不疼不痒的，没有阻击到日军的筋骨上，这回啊咱们就把他打疼打残废。
8: 陈哥啊，等不及了吧？
9: 我当然等不及了。左参谋长，你要有什么好主意都给我出出啊。
1: 打正太路啊，与其南北各打一面，不如东西各打一段。荣臻啊，你打东段，我们打西段。
7: 刘师长这个主意好。这样我们可以相对的集中兵力，而且也有利于部队的调动。这次我们搞正太路的破袭战，鬼子一定会紧张，而且他们还会不断的增兵啊。
8: 敌人增兵啊，

0: 咱们就转向其他路，来个全面开花，让他顾东顾不了西，顾前顾不了后。
1: 我看啊，我们这次铁路公路一起搞，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还要充分的动员民众的参与，军民联合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
2: 好啊，看来我今天是没白来，听了大家这么多的好建议，彭总一定会很高兴的。咱们呀，就来个全盘搞。
3: 进行这次战役，对打破日军对我们采取的囚笼政策，振奋坚定敌后根据地和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消除对八路军的偏见，制止国民党的投降活动，牵制日军的兵力，都有深远的意义。这个战役太重要了，要慎重考虑啊。
2: 彭总，幺二九师动员了20000民兵，准备参加破路。另外，刚刚得到内线消息，日军要换防，过来看看地图。你看啊，第十师团驻防的韩长公路和平汉路，由原来驻守
4: 同蒲路的
2: 第36师团接防。
3: 太好了，天赐良机。日军36师团刚刚到，地形情况都不熟悉，打他个冷不防。
2: 打
3: 他个冷不防。
2: 对。

0: 左权同志，发下旗，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请示。是。主席，起床了没有啊？
1: 我是怕冲了你的黄金叫啊！坐吧。中午刚睡下，老彭的10万火急的电报就来了。哦，你说我还能睡得着吗？这个战役啊，我在时就和老彭左权商量过多次，可是那个季节还不成熟，青纱帐没有立起来，也无法实施。
0: 接到老彭的电报。 我掂量了许久，到底孰重孰轻啊？当然了，发动这场战役的意义是重大的，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产生的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尤其在目前的环境下，国民政府反攻气焰还在继续，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牵制10几万日军。 处境十分艰难。我考虑的是战役以后的事情。这个战役出台，我是始作俑者。我们一致认为，敌人封锁交通，就是为了一口一口的把我们吃掉。老总啊，我理解你。再说，箭在弦上，焉能不发？ 这不是老彭的性格，也不是你我的性格。跟上，跟上！你看，看见那边的日军没有？你带着小分队过去看看，摸摸他们的情况。
2: 是，小分队。 跟着我走。

0: 参谋长，俩假人，怎么回事？嘿，走，跟刘师长报告去吧。好，
1: 走，
0: 居然还会有这种事情？是啊，谁能想到这种事儿啊？哎，师长，刚才啊，我们在前面发现敌人。
1: 正准备打他个突袭，
0: 你猜怎么着？
1: 咋回事？
0: 是俩假人。<笑>
1: 假人？
2: 真是，
3: 这一点都没想到啊！<笑>
1: 我没有想到呀，日军在韩昌公路的防御竟然如此空虚啊！嗯嗯，我们抓紧机会，过路。
0: 是，
1: 走，
0: 走。
1: 敌人在战场上用假人，这说明啊，他们的兵力不足。<笑>
0: 是啊，是啊，敌人留守在镇子上的兵力也不多。
1: 用汽车载着士兵来回的转，早出晚归。这其中啊，也掺杂着不少假人，
0: 这也算数啊？日本人已经黔驴技穷了，没有什么计策了。
4: 哎，这一手啊，他可是跟咱们的老祖宗学的。战国时代啊，孙膑打庞涓，曾造简造，欺骗庞涓。小鬼子这一手啊，也不比孙膑高明什么。
5: 冯总，
0: 冯总，
5: 李大同志，你好。
0: 冯总，
5: 陈刚，你好，你好。
6: 彭老总，
5: 小平同志，你好。同志们辛苦了，赶快坐下开会吧。同志们，129师前几天破了白晋路50公里，毁掉大小桥梁50多座，炸毁火车一列，毙伤日军350余人，还烧毁了敌人的仓库，解救了一大批修路民工。 这是唱了一台小戏，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唱一台大戏。国民党造谣说我们八路军有耳不及，不打一仗堵不住他们的嘴。更重要的是，对实现中央提出的克服困难、打破投降主义言论、争取时局好转，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破敌的主要目标是以 正太路为重点，同时，连平汉、同浦和白济、平绥路一起破袭，来他个全面开花！同志们，这次大戏的主角是129师各部、120师部分部队、晋察冀军区各地方军区，还有
1: 决死队的部分队伍，也一起参加。至于兵力部署，就由你们自己决定。哈，彭总，我们晋察冀的部队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等你总部首长的一声令下了。
5: 彭总让我们大干一场，你我这个主角一定要把戏唱好啊！
1: 各个角色呢都要唱好，那才是一台好戏啊！
5: 嗯，说得对，同志们。
7: 看来大家信心十足，一定能打好这场仗。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打出个名堂来。
8: 会议的精神大家都领会了，任务也接受了，咱们的会也开到了夜里。不过呀，我和邓政委商量，还有一个任务需要你们完成啊！
9: 啊，还有任务？
0: 什么任务？
10: 吃面条。
0: 哦，太好了，我肚子正饿着呢。
11: 来了。

0: 面条来了！哎呀，肚子还真饿了啊！哎呀，
1: 哎，你们先来啊，
2: 刚好够，一起来吧。哎，
1: 你们来，你们来。
3: 有辣椒没有？
0: 有。

把炸药包放到每个角落，开车。

0: 报告。市长，政委，各地都传来了好消息，卢家庄车站被攻下，还炸毁了敌人的弹药库。
1: 好啊，就是不能让他们睡安稳觉，让他们在梦中上西天啊。
0: 还有上湖车站也被攻下了，俘虏了日军车站的站长。
1: 好。
2: 市长，敌人是处处挨打，首尾不能兼顾，几年的苦心经营瞬间化为乌有了。这多田郡就像是被切断了血管和脉管一样。我们就是要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将他们的笼子彻底毁掉。
1: 贼头，
3: 来来来。

0: 好，在这里不要太好了，太好了！我记住一下啊。敌人的动向，还有啊，就是从这里面。
1: 好啊，
0: 再继续向西。冯总，129师头一个报喜，周西汉的左翼纵队连克3个车站，10个碉堡，歼敌600余人，现在啊正在全力破路。
1: 太好了！
0: 好。哎，其他几路有消息吗？
1: 报告，彭总，晋察冀来电。
2: 梁城5部、联克旅域北部、帝都等据点，歼敌200余人，各据点段内铁路、桥梁、碉堡、电线全部摧毁，外域民众参加了迫击。
0: 聂总啊，
3: 我们已经攻占了正太路的娘子关，而且已经占领了井陉煤矿，并且解救出来2300多名工人，
2: 现在正在炸毁井陉矿井。
0: 好好啊，太好了！哎，你稍等啊。
3: 聂总来电话，他们把井陉煤矿给炸了。荣振同志，我是彭德怀，你们干得很好。井陉煤矿比日寇几个师团都重要，他们用我们的煤炼钢铁、造武器来打我们。你们要继续炸，最好把全部煤矿都给我炸瘫痪。
4: 报告，连队长，井陉矿被八路军给炸了，铁路、桥梁都给炸了。你是干什么吃的？你还有脸回来？我们真的顶不住了，我的队伍都被消灭掉了。连队长，请惩处我们。
2: 八路军竟跟我大日本皇军作对，今天炸了我的井陉矿，坏我大事！你马上组织部队给我反攻，拿下井陉矿！快去！
5: 报告司令官，桐浦县以西各警备队大部分受到共军袭击，孤立小据点全部被消灭。
2: 共军是以破坏交通和通讯为目标的，你要派兵严守铁路通讯。
5: 司令官，正太路到处遭八路军袭击。喂，来人，快召集开会。是。好。
0: 答得好，你看这个，这边。彭总啊，两顿饭没吃，肚子不提意见啊？120师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吃不下饭。120师的电报来了。 张宗逊部攻克康家庄，毙敌100余人，俘敌100多，缴获敌人大量物资和武器，还有济南军区攻克多个据点，破坏铁路15公里，还有陈赓攻克张远，一下子就歼敌400余人呐！
6: 开战才几天，每天都有胜利的消息传来。 左权同志，我们到底投入多少部队？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4: 彭总，参战部队的数量已经统计好了，
5: 共计105个团，20万人。
6: 100多个团作战，这得叫个什么战役？
7: 这叫百团大战。
8: 老彭在华北动手了，
9: 把日本鬼子的铁路、公路还有车站据点闹了个人仰马翻呢。
10: 这回国民党的谣言被这一战彻底粉碎了。
11: 我们损失惨重，我们怎么报复八路军？
12: 这次八路来一个全面开火，我们就来一个中心开火。我们袭击八路军总部和129师的老窝，要报仇，要统统地消灭他们。
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3: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尽随，必先征太原。1个月内占领山西，3个月灭亡中国。
14: 我是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15: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16: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17: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14: 我们129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13: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8: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6: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7: 我就在部队用餐。
8: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9: 一天5分钱菜金。
8: 战士们呢？
10: 一角钱。
8: 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10: 对不起，我有犯了官僚主义。
8: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去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我们国共。
11: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12: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3: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4: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
15: 罗民财抓壮丁，
14: 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
15: 他要是坐视不管。
11: 我就翻他的船！
16: 江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7: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8: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 整合全省2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

0: 学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哈林岛，虽然问了徐涛娃超高的大一起不安就托发育了哈德还没打小的情侣他大一路哈邦哪一的一可以脱离死路
1: 对有鬼呢

0: 日本人在说什么呢？
1: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0: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低头。啊，这儿，这离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啊，扒了这是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们都是赵家峪村的民兵，这位是妇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1: 谢谢，谢谢啊。
3: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

0: 按这条线路走，探长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条线路进山，听明白？前面开路。
1: 是，
0: 出发。
2: 赵政委，俺路熟，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啊。

0: 现在咋样？哎，比刚才好多了。这病真的酿得怪，哎，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1: 哪摆子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治好的。
0: 等咱安顿下来，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和尚，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你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啊。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了？
2: 和尚，
0: 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0: 屋里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1: 肯定是我们的人，准备战斗。

0: 你看见没有，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把他们早把房子点着了。小鬼子，有种你就上房，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1: 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2: 团长，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的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3: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我窝囊囊的死法。 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和尚，扶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0: 是。
3: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这应该是咱们的人吧？没错，是咱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海洋灶，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灶。
1: 喂，屋里有人吗？我是八军独立团政委赵刚，有独立团的人吗？
0: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
1: 告诉他，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2: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老李，团长，老李。
1: 旅长，旅长，
2: 啊，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1: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
2: 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
1: 林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讯员说，林龙的身体正在恢复。
3: 独立团伤亡大吗？
1: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建制还从完整。 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百团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3: 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 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4: 哎呦，老李啊，老林，可算是醒了，来来来来来，来。
5: 喝点水吧。来，躺下。来，感觉怎么样啊？
6: 老周，
5: 我睡了多长时间？整整2天2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的人事不省。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
6: 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粗，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
3: 和尚，和尚，
1: 团长，你醒了。
5: 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政委告俺状了。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他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
3: 政委要是当到这个份上，就该按战士的黑枪了。哎，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5: 什么话？
3: 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人。
5: 哎，
3: 各连排都回来了没有？
5: 有的归建了。

0: 我们这儿伤亡最多的是张大彪，剩下谁没回来？
1: 干部伤亡三分之二，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
2: 剩下不到半个团了。
1: 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
0: 只有张大彪回来了。

0: 二营长沈泉，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要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 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1: 老赵，有烟吗？
0: 你病还没好，别抽了。
1: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见过斗笠团的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笔啊，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出双鞋得多费两尺布。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0: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1: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
2: 就是啊，
1: 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俺二叔捶你啊。
3: 四妮子，看我不死你的嘴。
4: 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5: 就是，咱们得赶紧做。
6: 哎，秀清妹子啊，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4: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6: 李婶儿一句话，如今啊，边区政府可不行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哎呀，没婆都没事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李婶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1: 就是
2: 就是
1: 李团长多好啊！
2: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
0: 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副救会长，正好配一对儿，多般配呀！
2: 哎呀，
0: 哎呀，
2: 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
0: 说什么呀？
2: 哎呀！
3: 你看看，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眼镜的辈数比老子的都大，呵呵，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哈哈哈哈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 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笑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
4: 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笑>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
5: 啊，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王。 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3: 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

0: 武双全呐，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
1: 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儿，我可不要。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秀琴来了。
2: 哎，团长，过来。
1: 请请请。
3: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1: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4: 和尚，
1: 到，给秀琴倒杯水。
5: 是。哎，
1: 把这个拿走。秀琴同志，哎，
4: 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昭娇岳父岳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了军衔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坐，秀琴。
4: 哎，
1: 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哎，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
2: 太酸，不对吧？真一样？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人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衔，我们爷们儿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变着法的也要办。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6: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 是吧，团长？
1: 那是啊，咱说话还能假吗？
2: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给俺妇女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衔？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
1: 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 哎，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2: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你把子弹押上，再上了膛，这枪就归你了。真的？那能假了？说话算数。咱老李一口唾沫一个钉儿。院里有个老鸭窝，俺给它打下来去。
1: 哎，行了，快关上保险啊！别走了火，这枪归你了。
0: 俺哥在院二零师当营长，他教过俺使枪。
2: 老李，赔了吧？<笑>这算啥呀？咱说话算数，要不然还叫爷们吗？啊，小琴啊，这子弹只有四发，省着点用啊。这种子弹打完了没地方补充，打完了就完了。要是没有了子弹，这枪就等于废铁了。到时候你再把枪还给我啊。
0: 凭啥还给你？这是俺的枪。别听他的，他呀还有一盒子弹呢。什么事儿就怕出内奸呐？
3: 那行了，俺走了。<笑>
4: 哎呀，得，要是再见了楚云飞啊，人家问你枪呢，
3: 你怎么糊弄人家？啊？
0: 我就说给我媳妇儿了，这总行吧？<笑>
4: 你这家伙说瞎话。
5: 从来不脸红。我可以是吗？是利用开始的，我来打气吧。この点の資料、三个点あてろ。用户，嗨。那么利用了，各国社会、中国、美国、韩国、南南、阿卡尼马斯、秀才区、中国河北小的河南省曼达卡、大比斯上、李乐克。 1927年7月9日の修正の高山団の修正のコーマンボードに参加して、あと、中国高山団の高能高校になる。結局によると、リーは、かつて、中国高山団の言う、詳細に参加したくのがあって、高山団訓練で、比較、鮮明的な時間に訳して、そして、なんとも、たって高校にある。
6: 中国高山の第18高単純の3、86両の特立単純団なしで、軍人通報がない。この人はどんな性格ですか？
5: 性格は不倫で、努力はのっけいで、意思は陰で、死よく勝て、着死をよくせよしで、工事を処理方法は違います。
6: 電信的な現実消費者です。考慮性は悪くて、よく同僚反対します。やつの政治懸念と学歴は、最近の金はとても下手り、でも空心ではない。理論に不足して、最近に対して公民に不足して、文化の態度はどうしても低い。高知加工に受けた子供は、 なくて、隠れ教育を受けた子供は、方面資料があります。
5: どんな能力はある？自然の怪我を持って心理喪失が安定して、ここから低速廃止の訓練があります。将来、隠れ、かけの使い方、過去度と同中度の訓練を受けた子供はあります。特徴は中国母術、態度は不明だ。
7: 写真はある？すみません。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バカ！はい。お前たち情報部門は一日中何してるんだ？我々の相手の顔すら知らないのか？ここよんって。
6: この人は、市内政府中、中で何でも淡々しなくて、市内各機関に連絡して、抵抗寸前に、この人は、何でもない、小人物です。これについて、我的情報機関は、德国人の、少々以上、のレベル、しかの資料を収集する。
8: 老丁啊，你小子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啊？我的新一团
0: 让你捡了个便宜呀、啊！你想净吃现成的，
1: 你要不惹事儿吗？还去不了新一团呢。不是，你当我愿意去啊？老子在三分局招兵买马，部队已经3000多人马了，你给个师长都不换呢。
2: 老李啊，老丁奉病要去总部，路过我的防区，听说你也在附近，我要来看看你啊。啊，
0: 哎呦，哎呀，
2: 老赵，
0: 孔杰您认识啊？丁伟，新一团的团长，
3: 你好。
1: 啊，
0: 我们都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啊。
3: 好啊，你们老战友好好聊聊，我去上哨。
0: 好，一会儿喝酒，等你回来啊。
3: 好。
2: 哎，老赵，一会儿回来喝酒吧。
0: 好，行。
4: 来来来来来，咱们先喝上。来，坐坐坐。
1: 老李啊，找到老婆没有？
0: 现在还没找呢，这不是打仗吗？
5: 老李他哪有那个本事？你看他长得傻大黑粗的，早把妇女们吓跑了。
1: 我琢磨也是啊，谁跟他谁倒霉。当战士那会儿，我跟他一个班呢。这小子睡觉打呼噜，比发动机还响。开始全班战士给他吵的呀，后来也都习惯了。最后发展到，老李要是不打呼噜，全班人都不睡觉。
0: 有一次啊，连长派我去侦查，我回来都已经半夜了。我一进屋，这班里的七八个人，眼睛睁得像个铃子。我就奇怪了，弟兄们怎么不睡觉啊？大伙儿说了，你不打呼噜，我们睡得着吗？
1: 后来老李躺着，没30秒钟，雷声便响起来了。战士们总算松了口气，没一会儿全睡着了。可谁知道半夜的时候，敌人摸上来了，把一颗炮弹就在院子里爆炸了。好，你猜怎么着？大伙儿谁都没醒，还以为老李打呼噜呢。倒是把老李给炸醒了，这小子抄起枪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班人都醒了，怎么回事？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那么不响吗？
2: 哎，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了。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
1: 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啊。
0: 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巨炮手。说没提亲的，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踢平了，他把我娘高兴了啊！瞧瞧这个，看看那个，那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把我娘急的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你想啊，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相好的了。你们还别不信，咱那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
1: 行行，你就说走的哪一步。
0: 就是啊，哪一步。说出来吓你们一跳。都亲嘴了。
2: 老丁啊，他把梦里的事儿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呢。
0: 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都生了一炕了。哎，老丁啊，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吗？
1: 减员1/3，损失不小啊。
2: 减员1/3就算不错了。我新二团伤亡都达到2/3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0: 都差不多，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 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干部伤亡了三分之二，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娘的，这口气难咽啊。
8: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呢。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新一团的家当是你置下的，我定位吃的是现制饭。突围的时候，新一团一辆家伙，三挺九二式，五挺歪八子，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狠揍，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一天之内突破鬼子三道封锁线，三道，
0: 嘿嘿，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新娘子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儿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来吧。

0: 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不过吧，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要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 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两门92式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3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5发子弹，穷的都要当锅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
1: 我李云龙别的男的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笑>
0: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
1: 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一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20多挺咱还有吧，啊。 前2年二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草，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草啊？啊，他说，嘿嘿嘿，不好意思，2门92式步兵炮。
2: 真的？
1: 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二营长啊，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
0: 2门92式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笑>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啊？<笑>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嗯，飞机、坦克还差不多。<笑>老李呀、啊，你就吹吧你。<笑>
3: 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十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设，那不过小买卖，没多大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
0: 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笑>
3: 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们八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切，你以为呢？<笑>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 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呢。临走之前，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三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10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三角镇，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两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4: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5: 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4: 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
3: 哎，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儿。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5: 老李，后会有期。
4: 老李。
6: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哎，包子来了，来，这是大嫂，你来点啥？
7: 哦。

0: 俺回娘家要给俺娘烧两瓶老陈醋。
1: 老陈醋现在没货
0: 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1: 那好，我去先叫俺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0: 嗯。你是王老板？
2: 你是秀琴同志？
0: 嗯，
2: 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啊，胡子。
1: 哎，
2: 门口看着点。
1: 好嘞，
2: 把门带上啊。
0: 段书记派俺来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2: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清乡行动。
0: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2: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了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妇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0: 啊，
2: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0: 好，那我先走了。
2: 哎。
0: 哎，那个酒多少钱呢？
2: 怎么，你要买酒？
0: 啊，
3: 那你拿走两瓶。
0: 哎，不不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2: 都是自己同志，还说什么钱啊？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拿着拿着。
0: 哎，不不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了。
4: 糖葫芦，
5: 太君，华姑娘，
6: 华姑娘，
5: 哎，走。
7: 什么娘？这个女的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她走的样，根本就不像一个中年农夫。
8: 面白いですね。

0: 来这儿，来这儿，姑娘，你跑什么呀？害怕？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
1: 怖くないで、私たちは悪いじゃないです。あなたは中に何か、thinking まろが。
2: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3: 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2: 别介！
3: 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
2: 别介！

0: 和尚。
1: 哎，团长，啥事儿啊？哎，
0: 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1: 啊，没有啊。俺是和尚，俺喝他干啥？俺得守戒律。
0: 屁！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个和尚啊，是喝酒吃肉什么都干。嘿，你是个花和尚，你少给老子谈什么清规戒律，说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1: 没喝。你就是打伞，还是句话，就是没喝。
2: 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
1: 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是喝的呗。
2: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1: 团长，你又打不过俺。
3: 俺让你们团长，
0: 要是论拳脚啊，你得让我半个身子。
1: 是。
3: 团长。
0: 哎，秀琴啊，找我还是找政委啊？
3: 俺找你。哦，
0: 那屋里说吧。
3: 哦。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儿要说。
1: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3: 哎呀，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唠唠叨叨个啥你？
2: 哎，和尚，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起什么哄你？
1: 哦，是。看把你的丫头能耐！
3: 团长，俺缴获两支枪，俺上交。
4: 你缴获的？
3: 啊，区委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
4: 跟着你？那你咋办？
3: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你给俺的那把枪。
4: 我的老天爷呀，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子啊？谢天谢地呀，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烧高香了。
3: 别那么看不起人，团长，你看你给俺一只小的，俺给你换回两只大的，你赚了吗？团长，这啥枪啊？
4: 啥枪？日本王八盒子。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尽随，必先征太原。1个月内占领山西，3个月灭亡中国。
2: 我是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3: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4: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5: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2: 我们129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1: 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6: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这些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6: 报告，386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7: 我就在部队用餐。
2: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8: 一天5分钱菜金。
2: 战士们呢？易教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8: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
2: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9: 我们国共。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0: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1: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捉迷藏、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
12: 我就翻他的船！
13: 江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2: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4: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这德国的镜面匣子，都是好枪啊！
1: 王八盒子，还真像个王八盖子，怪好玩的。
0: 秀琴啊，你真行啊！原来我小瞧你了，没想到一出手就干掉了两个敌人。
1: 俺也吓得要命。
0: 当时那心嘣嘣的跳，腿都软了。哎，秀琴，你看这枪多漂亮啊！
1: 嗯，
0: 这枪好啊，射程远，杀伤力大，比我给你的那把枪强多了。来，你把这留下，把那枪还给我。
1: 干嘛呀，俺的小枪？
0: 那是你发给俺的，给啥都不换。小琴啊，你不懂，这王八盒子比那小枪好。
1: 再好，俺也不眼馋。俺叫这把小的，你别想骗俺。<笑>
0: 好，那你就留着那小的，这丫头死心眼儿。
1: 团长，俺给你买两瓶酒，搁这儿了，俺走了。
0: 哎，秀琴。 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别走，这酒我不能要，咱八路军有纪律。

0: 这么说，你就是郑县一先生？
1: 正是，皮人。我现在的身份是河源县日本宪兵队平田一郎队长的特使。啊，郑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关键是看日本人。 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我想，我跟营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嗯。

0: 这个请放心，平田队长的信上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这个营按一个整编团算，前营长受上校军衔任团长，张副营长受中校军衔任团副，你们这个团归和平建国军战斗系列，由南京政府统一管辖，这个价码不低了，二位应该满意了吧？
1: 整编成一个团，这日本人挺给我钱某人面子的，他平田一郎也不是个傻子，他应该知道这三五八团是个加强团，有四个步兵营加一个炮营，有5000之众，老子这个营是三五八团的主力，小2000人马。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八路军的李云龙团才1000多人，我一个营就顶他2个团。我现在虽然还是个营长，可我过的是团长的日子，我凭啥好好的日子不过，头上顶个汉奸的恶名，到日本人手下干他妈个团长？
2: 就是呀，再说了，楚云飞平时对我们哥俩也不薄啊，要是没点甜头，我们凭什么要背叛长官呀？
0: 我明白了，如果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没有达到二位的底线，二位是不会背叛长官的。反过来说，如果价码合适，背叛长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郑先生这么理解也没关系，我们不妨把身份都变换一下。现在我们在经商，我们正在谈生意。哎，既然是谈生意，我们就得有利可图吧。
0: 好，痛快！钱先生不愧是军人啊，快人快语，兄弟我佩服。我马上禀告平田队长，平田队长对二位已经神交已久啊，我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你们的要求的，我估计问题不大。
2: 啊，郑先生，转告平田队长，此事非同小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据我了解，这个地区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人、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各有各的情报网，谁都不是吃干饭的，希望大家做事一定要小心。
1: 这也是我担心的事情，八路军李云龙团驻地离我们只有10几里地，平常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有了风吹草动，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0: 放心吧，二位长官，平田队长自有分寸，再说后边还有大日本皇军呢。
3: 报告，
4: 进来。
3: 报告政委，保卫干事朱子明奉命执行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5: 朱干事，你负伤了啊？
3: 来，快坐坐坐。哎，
5: 怎么样，路上遇到敌人了啊？
3: 嗨，我和内线的情报员分手之后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敌人了，后来我边打边撤，躲到一山洞里面，把他们躲过去了。
5: 政委，我没有回来晚吧？
6: 没有，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哎，怎么样，伤不要紧吧？
3: 哦，人让小鬼子3把大盖给钻了个眼儿，不碍事儿。嗯，
6: 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你别担心，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
3: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你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6: 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养伤啊。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3: 是，
6: 好，去吧。
3: 那我回去了，政委。
7: 是
8: 叶
7: 吗？
8: 团座，我们的情报员刚刚送来最新情报，敌人清乡扫荡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按照敌人的作战计划，其先头部队是皇协军第4混成旅第3团。这个3团采取的是步步蚕食的方法，就是说，一点一点的将部队慢慢的向前推进。

0: 五千骑前锋已离我二营前沿阵地不足十公里了。哼，皇协军第四混成旅是支什么部队？一帮乌合之众。哼，除了欺负老百姓，什么本事没有？传我的命令，全团准备战斗。命令前阵地开一个口子，放敌三团进来。 然后，命令二营封住口子，阻止后边的鬼子上来。命令一营、三营、四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吃掉敌三团。
1: 哦，团座，情报上还说，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 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41旅团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哼，队中多是些老弱病残，哦，还有许多15、16岁的孩子，哼，所以战斗力啊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
0: 应该不成问题。哼，看来鬼子走下坡路了，连15、16岁的孩子都拉进来了。哼，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2: 团座的意思是，
0: 有条件就干，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我们拖得起，打他个7、8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
3: 撑不了2、3年了。报，
4: 团座参谋长，二营、三营、四营炮营及团直属分队来电话，称已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一营方面还没消息，通往李家镇的电话线路好像出了点问题。通讯连上午派出2批人员沿李家镇方向查线，但直到现在还没人回来。
0: 你说什么？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
1: 我们居然连自己的部队都联络不上，简直荒唐！去，火速派人去联络。
5: 是。
1: 团座，我怎么觉得气味有些不对？大战将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局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电话线路受阻，他一营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
5: 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你是怀疑钱伯钧他们？
1: 哦，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钱伯钧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这些年，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样吧，我去一趟李家镇。
1: 不行，团座，那太危险了。
5: 万一钱伯钧已决定反水，你的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0: 他钱伯钧要真的反水，我就亲手毙了他。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就随便的怀疑自己的部下，万一搞错了，会让兄弟们寒心的。
1: 你执意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
6: 哼，即使钱伯钧想投敌，我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警卫班，
7: 有，
6: 集合，跟我出发。
8: 大家先回去准备一下啊，做好战术的思想工作啊。
6: 好，
8: 先回去吧。
6: 啊，
7: 团
6: 长，
7: 老赵，我跟你说点事儿。
6: 老赵。 内线刚刚送来情报，晋绥军35八团的一营长钱伯钧

0: 楚云飞知道吗？
1: 恐怕不知道，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0: 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

0: 我们两个营随时待命，密切观察钱伯军部的动向。他要是敢动，就吃掉他。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
1: 两个营的兵力够吗？钱伯军的那个营是个加强营，人马不少啊。
0: 两军相隔十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两个营迂回包抄，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 楚云飞倒是条汉子，可三五八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0: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
1: 钱国军，
0: 你搞什么鬼？
2: 谭座，你听我解释。
0: 是不是听说要打仗了？打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2: 你听我说一句，再训也不迟。
0: 好，我洗耳恭听。
2: 谭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时，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钱国军，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
2: 谭座，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弦易辙，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团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三五八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各有志，望团座能够谅解。
0: 钱国军，你想当汉奸？
3: 团座，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人的粮饷和装备，但是队伍还是咱自己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
2: 中央军排除异己，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溪口之战，三五八团伤亡过半，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三五八团五千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欠重庆政府情，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
0: 接着说，
2: 团座，吴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你以为他真想当汉奸？他不过是韬晦之计。到了云南，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
0: 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2: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
0: 来人！钱伯驹、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胆子不小啊！
3: 楚云飞，大罗朝天各走一边，念你是长官的面上，今天我们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你还走得出去吗？

0: 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准备三天的干粮，并且向二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
1: 钱伯钧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好啊，老子正等着他呢，怕就怕他不动手。
2: 团长，
3: 报告团长，侦查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带领一个卫士班进入李家镇。
1: 糟糕，楚云飞有危险。同学们，
4: 是，
1: 传我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镇，一营为左翼，二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伯钧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
5: 是。

0: 张广，我把霍院长炸了，请你先撤，我掩护。
1: 撤？笑话！我亲自抓着钱包军毙了他。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
0: 张广，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1: 我说有就有。
2: 开炮！为什么不开炮？
3: 长官，这那是团长。
2: 武云飞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团长了，赶快开炮，要不然我就毙了你！
3: 长官，长官，不好了，霍院军来了！
4: 吕云龙会插上，这个人呐，鬼精鬼精的，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即随，必先成太平。1个月内占领山西，3个月灭亡中国。
2: 我是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3: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4: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5: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2: 我们129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1: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6: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这些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0: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6: 我就在部队用餐。
7: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8: 一天5分钱菜金。
7: 战士们呢？
9: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7: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去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我们国共。
10: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11: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2: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3: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罗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
14: 我就翻他的船！
15: 江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6: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7: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8: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巧剪精刀，
19: 雕琢毫厘，
20: 锻造美好倒计时开始。
2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
22: 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
23: 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
24: 2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以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 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相传，微风声声不息，远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十七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说方球，
3: 我是程程，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金版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多瑙河畔一座百年钢厂正书写新的绿色传奇。河钢集团接手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后，以着眼长远的决心投入大量资金实施环保改造。今天的河钢塞钢不仅技术指标过硬，更凭借领先的绿色低碳技术，使排放指标优于欧盟标准，成功蝶变为欧洲最清洁的钢铁企业之一。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继续带您走进塞尔维亚，探寻这座老牌钢厂的绿色崛起之路。
1: And I was looking that movie.
2: 当我看到河钢唐钢的宣传片时，我觉得这种清洁生产场景不可能是真的，就像是 AI 制作的一样。后来我有机会去中国唐山参观，当我站在河钢唐钢的高炉平台上，我都还怀疑它是不是在生产。他们不得不打开一个盖板给我看，确实在生产。
3: 刘比查惊呼不敢信的清洁生产场景就来自这里，河钢唐钢。当年他看到的视频场景如今已全面升级，变得更智能更环保。而这样的清洁生产场景几年前也被中方团队搬到了河钢塞钢。刘比查现在是河钢塞钢环保经理，2004年入职斯梅代雷沃钢厂，第一份工作就是和环保打交道。那时候钢厂排污经常超标，民众投诉不断。
2: 有人开车经过时看到天空中红色烟雾从烟囱中冒出来，他们就给我们环保部门或总经理办公室打电话。
3: 和刘比查一样，在高炉岗位干了20年的达尔科也有同样感受。他回忆，河钢收购前，钢厂经营深陷困境，因为设备老旧、故障和环保压力，高炉生产时开时停。
4: 我们根本没有多余的经费采购备件，所以只能不断地自己修修补补，无法让设备和高炉满负荷运转。但凡了解这里过往状况的人都清楚，单从环境面貌来看，现在和过去早已天差地别。
3: 2016年，河钢收购钢厂后，环保治理和扭亏增效同步发力，一体推进。老烧结厂是重污染源。

0: 魏东明被派驻到塞尔维亚后，迅速联合塞方组建了把脉问诊的团队。最初，双方分歧不断，
1: 产能也不高，主要是生产不稳定，设备比较老旧，现场烟尘弥漫。综合考虑呢，还不如新建一套新的烧结机设备。
2: 投建新生产线需要花多少钱？能获得什么收益？能不能减少排放？能不能提高质量？在新产线配建脱硫站的问题上，双方同样有分歧。
0: 我们做了分析，结论是按照当时的要求，我们根本不需要建脱硫站，建设一条配备脱硫设备的烧结机，方案更优，更加科学合理。
3: 这不又多花钱了吗？
0: 这个投资现在建更节省。脱硫站建还是不建？面对分歧，中方人员凭借专业的技术分析与前瞻判断，耐心和对方沟通。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环保要求会越来越严，我们的排放也是越低越好，所以我们要提前布局，提前谋划，为未来做好准备。
4: And I said, okay. And it.
5: 我最后同意了，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这段经历给我的最大收获是，要把项目每个细节提前规划好，预判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做好应对挑战的准备。 In the future.
2: 2022年，新烧结厂投产，年产能从137万吨提升到180万吨，粉尘排放量远低于欧盟标准。
6: It was before 50. It was Serbia's.
2: 塞尔维亚的粉尘排放标准限值是不超过50毫克每立方米，欧洲标准则低于40毫克每立方米，而我们只有1毫克每立方米。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正因如此，我才说这是目前欧洲最好的烧结厂。和钢塞钢添置的环保大件不止新烧结厂这一个。10年前，钢厂生产需要花大价钱买天然气。
5: 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炉煤气却直接排空。我们原来有2座火炬，专门用来燃烧多余的高炉煤气。那时候我们年均每小时要烧掉2.5万到2.7万标准立方米的高炉煤气，每小时都这样。
2: 为盘活这不划算的买卖，中方团队很快拿出方案。
7: 建成8万立方米高炉煤气柜，打通回收第一步，再配备步进梁热轧加热炉，循环利用煤气，这样下来一举两得，既省钱又环保。就是我们炸1吨钢跟过去比，天然气这块的能源消耗，按目前天然气价格，我们1吨节约20美元，这就是我们的收益啊。
2: 也就是说，每生产1吨钢，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4吨降到1.9吨，这是非常好的结果。研究绿色冶金的内纳德教授一辈子都在跟钢厂打交道。2年前，他所在的贝尔格莱德大学和河钢共建了钢铁绿色制造联合实验室。如今，双方团队一起发力，推动河钢赛钢向绿色智能转型。
8: 一方面，我们围绕传统冶金工艺深耕，持续降低生产成本，让生产流程更加环保；另一方面，是全新的研究领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碳足迹。我们有了能做长期规划的合作伙伴，给了我们发展的安全感。我们能在最好的平台培养人才，追求卓越，成为日常工作的常态。We have a vision.
9: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依托绿色钢铁技术，把这里建成欧洲最现代化、最具竞争力、最优秀的钢铁厂。这是我们的战略，也是我们的愿景。我们正在为实现这个目标奋斗，我们非常有信心能够实现。
2: 2016年以来，河钢集团先后投资超过 3.2亿欧元对河钢赛钢现场设备进行改造，输入具有河钢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业领先技术26项，派出24个技术和管理专业团队，270多名专家多次赴河钢赛钢从工艺、技术、设备、财务、质量等方面全方位支持。 如今，河钢赛钢深耕本土，辐射欧洲，用实打实的市场竞争力站稳了脚跟。
0: hope.
1: Development.
0: 发展和进步。
3: Nature fantastic.

0: success,
1: luck, 提升或者改善，
2: 融入融合。
3: It's a proud,
4: 是自豪。当年前雇主撤资的时候，有人建议我离开这里换份工作，但是我没有离开。现在回头看，要是当时走了，我肯定后悔一辈子。看着这十年我们闯出来的成绩，我就希望我们能接着这股劲儿往前走，把钢厂做得越来越好。
5: 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连日来，我省各地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推出丰富的活动，让游客体验端午习俗，感受家国情怀。
6: 在位于唐山市古冶区的唐山屈原纪念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屈原后裔和游客们一起观看端午节文化演出，缅怀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演出以忆屈原、传文脉、颂家国为核心，以情景表演体现屈原的不屈风骨与家国情怀，
7: 传承屈原爱国求索的崇高精神，深耕屈原文化，把纪念馆打造成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的教育阵地。
6: 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推出公益讲解、考古体验、端午手工制作、文创展销等系列活动，线上线下联动，让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古代历史风貌和端午习俗，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8: 我今天来博物馆看了展，还亲手制作了香囊，体验了端午的传统习俗，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6: 邢台临溪衡水故城将端午民俗、民族艺术与大运河文化深度融合，推出非遗展演、趣味赛事、惠民演出，让观众们感受端午蕴含的家国情怀，传承优秀文化根脉。邯郸风风矿区打造的歌舞剧《最美慈乡》在磁州窑艺术街区首演，该剧融合了国家级非遗苇子灯和磁州窑响堂山石窟等本土文化特色，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8: 不管是造型还是歌词都融入了本土特色，整场表演都非常的精彩，而且演员呢表演得非常的专业。
6: 璀璨夜色搭配动感旋律，在张家口宣化古城，一场为期3天的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倾情上演，演出融星空、露营、音乐、古城风情为一体，为30000多名乐迷和游客奉上沉浸式、高品质的音乐狂欢体验。在秦皇岛天下第一观景区，融合长城历史、非遗技艺与端午民俗的实景演绎火热呈现。身向榆关纳畔行、长城光影秀、鳌鱼巡游等演出尽显雄关端午烟火古韵。北戴河吉发农业梦想王国景区的千灯渔火节夜游项目迎来省内外众多游客，夜幕下万盏花灯次第点亮，非遗打铁花凌空绽放，渔歌合唱响彻夜空，传统民俗与滨海夜景交融共生，绘就一幅诗意浪漫、生机盎然的画卷。
9: 开着花灯挺好看的，还有打铁花呢，感觉真的来值了。
10: 新增实景演绎、渔歌互动、山野篝火狂欢等沉浸式体验板块，景区夜间客流量同比增长超120%。
5: 记者从石家庄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5月，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16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6%。
11: 今年前5个月，我省出口1880亿元，增长27.2%，进口1281.7亿元，增长44.2%，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东盟为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前五个月对东盟进出口357.2亿元，增长38.7%；对欧盟进出口294.5亿元，增长22.7%；对俄罗斯进出口196.2亿元，增长71.6%；对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区分别进出口470.9亿元、406.8亿元、370.4亿元，分别增长32.5%、99.5%、33.1%，合计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17.3%。今年以来，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也在持续深化。 前五个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065.8亿元，增长48.4%，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出口商品方面，机电产品居首。前五个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909.6亿元，增长24.9%，占出口总值的48.4%。其中，汽车出口28.1万辆，增加33.4%。此外，新三样产品中，电动汽车出口108.3亿元，增长11.3%；锂离子蓄电池出口17.1亿元，增长3.9倍；光伏产品出口12亿元，增长48.8%。进口商品方面，大宗商品进口拉动强劲，大宗商品进口1022.5亿元，增长65.5%，拉动全省进口整体增长45.5个百分点，占进口总值的79.8%。其中，进口铜矿砂100.5亿元，增长22.8倍。
5: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但源头之水如何激发活力，转化成落地的成果，需要完善的体制机制。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就是一块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肩负着出人才、出成果、出机制的重要任务。科研成果如何孵化转化？让我们从一个刚刚上市的新药说起。
0: 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记者看到一张展开后像栅栏一样的微观结构，这就是让全球科学界苦苦寻找了近40年，最终由我国科学家李文辉发现的乙肝丁肝病毒的共同受体。而在这个受体发现的10年后，我国首款、全球第二款治疗丁肝的药物于今年获批上市。
2: 我们大概在所里的支持下呢，这个工作做了将近6年的时间啊，在每一步上呢，如果你要是都没有足够的这个支撑的话，是做不下去的啊。
0: 从基础研究到真正治病的药物之间，横着无数道门槛，每一道都极具挑战。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背后的一套完整的创新科研机制，则是李文辉团队能够突围的重要原因。
12: 研究生命科学的问题，需要有光学、质谱测序，还有基因敲除等很多的技术。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在有生之年可以完全掌握所有的技术，更不用说到做到拔尖。那么我们把大型仪器设备和专业技术人才集中形成一系列的技术辅助中心，那么任何一个年轻科学家到北生所，他就已经能调动上百人的技术团队，为他的科研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0: 基于科学研究的特点，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作为新型研发机构，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长达5年的考核周期。也正是在这5年中，李文辉得以潜心发现，最终取得了重大的基础研究突破。同时，研究所又为像李文辉这样的科学家们提供了覆盖全领域的10余个技术辅助中心。记者来到影像中心，实验室负责人告诉我们，每周只要预约窗口一开放，上机时间瞬间就被抢完了。目前，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已经汇聚了100多项专利成果组成的专利池，累计孵化了8家创新药研发企业，每家公司均有自主创新药物进入临床研究阶段，一个个关乎生命健康的原创成果，正在这条科研链条的托举下，迸发着创新活力。
5: 从北京到京津冀，科创中心的建设如何从一个城市扩围升级为一个区域？北京的科研实力、原始创新能力如何更好地辐射带动周边？记者来到河北的一家研究院展开探访。
0: 记者来到位于石家庄的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全新落成的总部基地内，科研人员们正在研发一款新型的用于常时储能的全钒液流电池。这些研发人员有的来自企业，有的来自清华大学。企业提出需求并投入资金和技术验证，科研院所提供专家技术支持，短短的1年时间，在一些关键技术环节上已经有了突破。
13: 其实这是典型的一个国家在倡导的创新联合体的一种模式，就是企业呢，要发展它的这个产品线。那在这过程中呢，它会面临很多 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需求，尤其里头一些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那它就需要我们大学研究一些研究团队在一些擅长的领域里头，他们来共同的这种研发。
0: 同样，高校产出的论文成果也需要一个专业的平台来做验证和寻找。

0: 到市场，在研究院大楼的另一层，一个全新的亚纳米中式实验室也已落地，并开启产品化验证。四年前，这项技术还只是清华大学教授在国际顶刊上的一篇论文。
1: 它可以作为助剂去添加到各种各样的我们已经有的商品化的这些材料当中，可以固定汽油类或者苯类的、烷类的多种的有机溶剂，对于它的运输和储存都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和便利。
0: 实验室配备了人才和设备，并在亚纳米材料在多个技术方向上的应用同步做着实验测试。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和河北的科研要素也实现了自然流动。目前，研究院联合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已经累计推动订单式研发服务及重大项目86项，推动数十个原创项目的技术验证和商业化探索，加速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初一公里。
2: 日前，雄安新区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场馆定位为富有活力和趣味的青少年活动中心，面向京津冀区域提供公共文体服务。
3: 攒岗综合文体中心距离雄安站仅400米，投用首日，四楼的剧场迎来开心麻花原创的首部沉浸式乐园儿童剧《安徒生盛会》。
4: 演员们会跟我们互动，会跟孩子互动，我们家孩子看得也特别投入。
3: 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是雄安新区今年正式投用的第三座综合文体场馆，包括水上乐园、专业剧场、图书馆、运动场、四驱车改装体验空间等。
5: 采用垂直立体布局，在3万平米的空间里，我们分楼层打造了戏水、休闲、运动、娱乐、文化等区域。
6: 我们也会把未来研学啊，然后寓教于乐的内容融入进去，开展这个四驱车全国世界杯的这个名额选拔赛，会吸引到全国的整个爱好者来到咱们河北，来到咱们雄安，体验一下雄安的魅力。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一梦入红楼，好戏再登场。近日，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迎来完整开城时刻，新剧目、新大门、新模式，55部剧、1500分钟演出时长，为观众带来别样戏剧体验。
8: 我现在走进的就是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新开的大门南门，大家可以听到啊，在我的身后有非常动听的歌曲，这个就是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二次开城全新升级的序曲，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9: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完整开城。
8: 非凡的开幕仪式就圆满落幕了，那接下来就要带大家好好感受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独特魅力了。这一次呢，我也是特地找了一位向导做了做攻略。您好，方老师。
10: 你好，你好。
8: 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一次的全新升级都做了哪些调整吗？
10: 这次我们可以说有3个新：新剧目、新大门、新模式。我们的这个入口也从之前的南门改到我们现在全新的这个更加恢宏的南大门。还有就是我们的新模式，我们从之前的21部这个剧目到我们现在的55部，然后演出的时长也达到了1500分钟。我们其实推出了2个全新的剧目，叫做《大观戏阵》和《24少》，是王超格导演的全新的4.0的系列新作。这个《大观戏阵》这个剧场呢，大家顾名思义就是戏剧的阵列，它这一个剧场里面会有35个微剧，观众走进这个剧场一次可以体验3场，而这个3场呢是随机选择的，35段完全不同的人生。

0: 与看戏的过程当中也会跟其他的游客去交流嘛，很多是从天津，然后还有就河北附近，然后很多也会像我一样从北京开车过来。我最喜欢看的这个戏叫做《大观戏阵》，就给我一种很新鲜的感觉。
1: 不知道您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疑问啊？它叫只有《红楼梦》，但是为什么这些剧又不只有《红楼梦》呢？
2: 其实从我们最早构想的时候，就无异于去复刻《红楼梦》原著这本书的本身的故事，更想呢是从《红楼梦》本身的这个内层的逻辑，或者说它内层的这个东方的哲思，从这个角度去有一个暗合。比如说从《红楼梦》读者的角度去跟《红楼梦》读者有一个共鸣。
3: 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右副册之。
4: 金陵十二钗是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独创的室内水舞台剧场。走入剧场，雕花木门轻启，金陵群钗踏光而出，与曹雪芹跨越时空相逢。三厘米浅水舞台，水波粼粼，水声潺潺，水面倒映出红楼图景。
5: 后来看那个金陵十二钗，尤其是看到中间的那个晴雯那一幕，就觉得非常的触动吧，在每一个钗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一个切面影子，觉得很有意思，感觉逛一天根本不够逛。
6: 第三次吧，红楼梦嘛，它属于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孩子的话就从小那个耳濡目染是好的，所以就经常带孩子过来看看。
7: 就这些建筑物的话我会觉得很好看，然后包括它的一些置景啊，一些颜色的配色我会觉得也很有新意。
1: 看我身边这个 Q 版宝玉可爱不？那从名著 IP 再到沉浸式戏剧，从特色美食再到我身后的新潮文创，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这次的全面升级，不仅仅是廊坊的惊喜，更是咱河北文旅越做越精彩的真实写照。欢迎朋友们来到河北打卡，沉浸式感受燕赵大地的魅力。
8: 今天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把健康市集搬进了百年老集石家庄原市南左大集，27个科室55名专家为当地群众开展健康义诊，让2000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优质医疗服务。
9: 活动现场设置专家义诊、国风中医药体验、体型健康测评、急救科普宣教四大区域，专家团队针对心脑血管、骨科、消化、神经内科等高发慢性病、多发病开展一对一健康指导和诊疗咨询，同步投放车载 CT、 便携式彩超、血糖血压检测等设备，为群众提供免费影像及基础检查。
10: 以前我们做 CT 要去市里边来回要折腾一天呢，现在赶个大集就把 CT 做了，这个集赶得特别值。
11: 我这一门买菜有一人给卡，非常感谢。
9: 活动期间，医大医院还免费提供针灸、推拿、艾灸、耳穴贴窦理疗服务，配套中药材辨识、养生茶品鉴、端午香囊制作体验和养生操教学等，全方位提升群众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12: 真正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帮大家看好病，同时呢，把那些枯燥的医学知识科普给我们老百姓，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8: 近日，2026年全国河北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邯郸大明举行。
4: 夜幕降临，大明古城北广场灯火璀璨，与巍峨城墙交相辉映。来自全国26个省区市的38支乡村舞蹈队伍依次登台，伴着欢快节拍跳起乡土舞步，
13: 心情非常激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向大家展示一下。
14: 我来自四川甘孜，很荣幸能参加这次比赛。扎西德勒吉桑登珠。
4: 本次活动以律动河北乡村舞出精彩生活为主题，所有参演节目均取材农耕生活、乡土民俗，江南舞姿柔美，西北舞步粗犷，多彩民俗舞蹈轮番亮相，诉说乡村变迁故事。我省参演队伍以古城文化、运河民俗为主题，将传统民俗结合新时代乡村风貌，展现河北乡村文明新风尚。
15: 我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自豪，我们要把家乡的美丽风貌展示给全国人民。
16: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我省为解放军武警部队招收定向培养军士共计787人，定向培养军士为高职专科院校，录取批次安排在专科提前批，拟报考的考生需在6月26号10时至6月27号10时网上填报志愿。
9: 今天 即将班列石家庄至喀什多式联运专列从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路桥专用线驶出，标志着我省直达新疆南疆地区的铁路物流通道正式贯通。该通道改变以往南疆货物需在乌鲁木齐中转、经公路二次转运的传统物流方式，运输时间节省近一半，成本节省15%至20%。即将班列自2025年11月30号试运行以来，已累计开行49列，发运标准集装箱5078个。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漫步清幽峡谷，尽赏山水相融。

晚上好，明天夏至遇上中考，骄阳正盛，青春滚烫，祝所有考生笔锋所至，皆是心之所向。中考期间，我省部分地区有雨，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中考也是端午假期返程的时间，车流量大，如果您家里有考生，要提前规划好复考的时间和路线。明天夜间到22号，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要注意及时躲避。22号夜间到23号，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近期雨多，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此外，明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风力较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当地的朋友在户外遇到较大阵风时，要注意防范高空坠物，警惕霞管效应。好的，咱们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9到27度。张家口晴转阴，10到25度。承德晴转多云，10到28度。秦皇岛晴，17到27度。唐山晴，15到27度。廊坊晴，17到28度。保定晴，18到29度。沧州晴，17到29度。衡水晴，19到28度。邢台多云，21到27度。邯郸多云，20到28度。雄安新区晴，18到29度。定州晴，19到29度。新集晴，21到28度。黄骅港晴，18到28度。石家庄晴，19到27度。西藏阿里小雨，3到17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3到36度。感谢收看。

实并没有太过留心那一天的情形，只留下了寥寥几笔。鲁公王得文木一枚，法以为器，亦甚玩之，终山王为父。中山王刘胜的哥哥鲁王刘虞得到一整块纹理细密的上好木材，并将其打造成了精美器物。刘胜看到欣然命笔，写下了一篇赋：立木离披，生笔高雅，拂天河而不夜，横日露而灼之。刘胜的这篇文木赋一时间惊呆了鲁王刘虞，他顾面而笑，或许是没想到乐酒好内的弟弟居然有这么高的文采。2000多年后，人们透过史书里这样的一个场景，看到了那个时代对于自然之物的喜爱与崇拜。

0: 每年盛夏雨季，位于保定市西部的白石山总会吸引一些摄影爱好者的攀登。
1: 最近连下两天雨，今天一定能拍到云彩。
2: 加油！
3: 加油！
2: 来了来了，
3: 绝了！

晨曦中，云海翻腾，缠绕着起伏的山峦，胜景如画，宛若仙境。今天人们可以利用各种镜头记录下大自然馈赠的美景。2000年前，照相技术还未出现的汉代，先贤们用更为独特的方式复刻下那个时代的自然胜景。错金铜柏山炉发现于满城汉墓，奇怪的是，它所在的位置是刘胜墓中的御室，炉体通高26厘米，炉身斗形，底座呈三龙托举之势，炉盖则被塑造成了峰峦山景。山中众兽奔走，生机不绝。当香烟袅袅升起，金色的花纹宛若云海翩跹山间。古人将如此造型的熏炉统称柏山炉，而柏山就是传说中的海上仙山。西汉时期，白石善一带曾为刘胜封国的辖区。当年东山王刘胜有没有亲临山顶目睹过白石山的云海，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这样的自然胜景，刘胜表现出了万分喜爱。他让这件柏山炉常伴左右，甚至在沐浴时也寸步不离。或许对刘胜而言，柏山炉不仅是他心中的仙山，还定格了他无限向往的自然之美。

0: 那你从你那个角度，不能注视线和那个窗，能看到它的动静。
1: 王建伟，河北省非遗错金银传承人，从17岁入行，到如今已经30多年。错金银工艺，即在器物表面錾刻纹路沟槽，嵌入金或银，再打磨至浑然一体。这种工艺最早见于商周时期，在汉代时最为盛行。传承至今，错金银依然是一项难度极高的工艺。即便有着丰富的经验，王建伟在复制错金铜钵山炉时，面对那些交错的纹路，仍然感到无从下手。
2: 最大的难点就是它山挺奇特，高低不齐，它错落太多。
1: 为了突破这些难题，王建伟试图穿过2000多年的时光，与中山王刘晟达到精神共鸣。他那时在看什么？又在想什么呢？一座山，一片云雾，一抹夕阳，在与自然不断的相互注视中，王建伟似乎找到了那份古老悠远的意蕴。
2: 这里做出一朵金色的祥云，烟雾升起的时候，祥云会在山间若隐若现。
1: 自然赋予的灵感让王建伟的复制工作变得顺利。他用巧手錾刻下山间云雾升起的自然曲线，随后将金片反复打磨平滑，并完美地镶嵌在凹槽之上。伴随着啷啷的敲击声，流光溢彩的金色纹路渐渐布满炉身。以自然为师，将自然与技艺完美融合，或许就是汉代艺术审美达到高峰的关键，也是刘晟追求的自然之美的生动延展。汉代，无论是强调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还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派，都奉行着道法自然的美学思想。董仲舒提出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奇。2000多年前，中山王刘晟即兴而作《文物赋》，他用华丽的言辞赞美文物之美，甚至把木之美与金玉相比，认为用文物制成的一系列器物更是有着独特的美感。看到这篇赋，鲁公王非常高兴，

送给刘胜两匹骏马以示感谢。刘瑜有口吃的毛病，不善文辞，却喜欢修建馆阁楼台，喜欢以文木雕琢的

被人们赋予了各种美好寄托，随身佩戴香草香料，成为了人们亲近自然、祈求安康的选择，也成为了君子美德的代言。汉代开始，熏香发展成上层社会的一种风气。在河北满城汉墓留胜墓中，不仅出土了专用熏香的博山炉，还发掘出铜熏炉和提笼等用来熏衣的器具。足见熏香已经成为留胜日常生活的必须。那么留胜又喜欢用什么香？这个听起来有些八卦的问题，却是一位制香师研制一款香的关键。

0: 制香师杨雪明，清苑传统制香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2021年，这项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一个在下面，一个在上面，关键在于这个，把这两个条呢，把它捏在一起，然后呢，顺时针。
0: 杨雪明祖上世代制香，一直恪守古法传承，到他这里，想法却开始天马行空。他想完成一个穿越时空的私人定制，为历代名人各设计一款香。中山王刘晟也在其列。
1: 刘晟这个人呢，他个人非常注重享受生活，他也非常喜爱香，但是相关的记载文献很少。我们可以根据西汉的这样一个用香习惯，还有他作为桌皇这样的身份来制作一款香。
2: 我看您这还有陈皮的，
3: 也可以做香的呀，这
0: 是。看似虚无缥缈的目标，在杨雪明不断探寻下，已经有了一点眉目。
1: 素荷香属于树脂型的香料，更加厚重一些，在丝绸之路开拓之后才传入到中原地区。
0: 明代《本草纲目》中记载了苏荷香的出处，此香出苏荷国，因以名之。苏荷国即古代伊朗。公元前20世纪，汉武帝着手侵略西部，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横贯亚欧大陆的重要通道。中原的丝绸美物从此走向世界，而来自西亚诸地的珍宝和物产也沿着这条道路走向中原。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所著的《中国》一书中，第一次将这条促进中西文明交流的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当年产自西亚的苏荷香跨越茫茫大漠，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原，成为汉武帝刘彻的常用潮流单品之后，瞬间风靡长安，引得王公贵族纷纷争抢。而刘晟大概率也是这种香料的爱好者。
1: 刘晟这款香呢，我打算以苏荷香为主调，因为苏荷香呢，它的味道呀更加厚重一些，同时加以丁香、安息香这些带甜味的香料。他想的背后是已经看透了生活的本质，他更加享受这种人与自然结合给他带来的这种享乐。

0: 古代的时候呢，人们获取自然界的这些香料来提升自己的生活的品质。我们现在用香一样，它还是一种人与自然的结合。从现在的快生活中啊，来取得啊一小片的休闲时间，缓慢下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不变的。香文化大家多少我相信啊，平常生活中接触一些。上古时期呢，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学会了从自然界中寻找本草，用来帮助啊恢复我们的身体健康。发展到了秦汉时期的时候呢，这已经上升到了用香的一种文化啊，这个香文化在那个时候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了。好的，香，是不是？
1: 杨雪明对香的探索还在继续，这一缕源于自然的清香氤氲了2000多年的时光，它不仅成为人们亲近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象征，也烙刻着中西文明交流的印记。出于人类共通的追求，看似彼此遥远，这种互相借鉴的交流从未断绝。

0: Sono molto contento di aver organizzato questa mostra a Pechino e invito tutti i visitatori a venire a questo museo per vedere 70 capolavori dell'arte romana.
1: 这次我们从意大利的国家考古博物馆遴选了一批能够很好的反映古罗马时期的美的准则、美的秩序的一批雕塑作品、绘画作品和生活器物。我们都知道，西方和东方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体系和美学秩序。西方的艺术，他们比较强调人作为主体，人是具有神性的，人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生殖，而中国我们秉持的是一种
2: 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当我们的视线再次回到河北博物院大汉绝唱展厅，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同时期两种文明的不同走向。从这些涵盖各种自然生灵的器物上，不难看出中山王刘晟对于天人合一理念的认同。在他追求天地、 自然万物与人和谐共生的同时，更表现出了一种对自然的无比敬畏。后雕双龙纹高钮白玉古文璧存放于刘晟的棺椁之间。作为礼天的神器，玉璧承载着农耕文明务农重谷、天下之本的信仰。两面雕刻的细密古纹也由此成为璧上灵魂。 以其颇具质感的饱满突出，成为刘晟祈福风调雨顺、谷物丰收的寄托；而玉璧之上，源于自然美与想象的透雕龙形，满载祈愿，以昂扬之姿，蓄势欲飞。自上古时期开始，华夏大地的土壤中就孕育出了万物有灵的文明。龙 作为神秘而强大的存在，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形象也随着华夏文明的演进而有所不同。直到今天，龙在中国人心目中仍然是特殊的存在，而在满城汉墓文物上出现的大量龙形、龙纹，也有了新的延续。

0: 每年毕业季，广州美术学院都会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毕业设计展。作为这里的优秀毕业生，设计师肖逸婷收到了一份特殊邀请，与大三的学弟学妹分享自己的设计经验。为此，肖逸婷决定进行一次全新设计。而西汉时期那种将自然与人文想象完美融合的奴文形象，引起了他别样的兴趣。
1: 你再发现西汉的龙，它可能是更加接近一些走兽的这个造型，或者是跟那些卷云纹是融在一起的。河北满城汉物的纹路就是很精细的，它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古朴，非常的自然。它里面会有一些蚕丝纹、卷云纹、走兽纹，这些都是从自然界提取出来的灵感。
0: 在广州广府一带，端午节赛龙舟的习俗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而赛龙舟这项传统水上运动的出现，则可以追溯到汉代以前。
1: 请教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龙是一个传说中的动物嘛，它的是不是参考了
2: 灵感来源于什么，是吧？我们有一些传说又说它好多种动物给结合吧，鹿角、牛的鼻子、什么蛇的身体等等，很多种动物融合。
0: 为了更好地完成设计，肖逸婷特意拜访了广州当地有名的龙舟青年张伟超。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24节气倒计时芒种片段中，张伟超制作的龙头破水而出，惊艳世界。
2: 我们这个广府龙舟的龙头啊，在全国传统龙舟这个行列里面，可能是最小的。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名字，把它统称为鸡公头。粤语里面公鸡叫鸡公，其实龙是人们想象出来，所以在我们制作当中可以脑洞大开。
1: 这不是固定说鼻子就
2: 是鼻子，没有固定的，不是说固定。
0: 张伟朝对龙的制作理念与满城汉墓出现的古朴龙纹一样，都让肖逸婷大受启发。当源于自然、成为信仰与崇拜化身的龙形遇到现代设计，会碰撞出怎样的惊喜呢？
3: 我刚才在听你的一个讲演的时候，我也是在想，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提取呢？
1: 这个就是这个龙纹，我旋转了一下它的位置。
3: 那从这个龙它本身是非常有这种盘旋的曲线的美的，它是非常蜿蜒的，我们要强调的就是它的一个动态。那我觉得你去
0: 为了更好地把握设计作品中龙的动态，肖逸婷将张伟朝制作的龙头昂扬出水的状态融入其中，而其蜿蜒盘旋的曲线之美，则主要借鉴了刘胜墓中的玉璧、鎏金银盘龙纹铜壶等文物元素。
1: 它的原理就是说，我提取这个河北满城汉墓里面的一个文物的纹路，作为一个运算的条件，加入到这个参数化设计里面，然后通过这个计算机的运算，去得到一个龙的一个游动的这么一个姿态。
3: 那我们不仅仅是通过这个造型的一个很有曲线龙纹的美去展现时代的特色，那也可以通过色彩。对。
0: 如何在作品中更好地融入西汉的色彩元素？肖逸婷带着疑问找到了漆艺专家洪以栋。
1: 对，我这个是参考那个河北满城汉墓的那个龙的纹饰。

0: 去做的。
1: 对，
0: 为了突出这个汉朝那个红的话，可能就鲜艳一点会。
1: 一般不会用那种大红之类的，又太鲜了。
0: 对，
1: 嗯，我是比较喜欢这种
0: 成本
1: 一点的。对。
2: 从原始氏族社会开始，中国人在对自然的求索中，逐渐观察到了天地运行的日出日落和时序更替的自然之力。将地表自然力量之清，盛阳蓬勃之赤，霜雪纯洁之白，万物凋零之黑，丰收希望之黄，这五色定为中国传统色系中的正色，由此衍生出了一整套庞大复杂的中式之力。
3: 汉代这个色彩功用在当时不只是美学，而是一个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朝在这个统一全国之后，首先在一段时间继承了它这个上旋，后来认为它应该是土的这种颜色，应该是上黄，但是最后呢又有一派最终提出汉代上赤的，就是上红色的。
1: 如果是上红色的话，不要整个就是那么规律的上，你可以把它错开，就是点一下，就是变化一下，
0: 这样子。
2: 在洪师傅的建议下，
1: 这是面吗？
2: 萧逸婷决定用红黑两色给作品凑落上色，随着一笔一笔的勾勒，立体游动的神轮之姿渐渐成型。
1: 你今年毕业是吧？
0: 毕业三年了。龙的造型会更明显一点，那时期都是红黑色的一个
4: 经典款。
0: 对，经典。我这次是以河北满城汉墓的文物的元素展开的一个这样的设计，探讨一下这个传统和现代科技之间的一些元素融合到一起，赋予这个当代的视频更多一个可能性。
2: 传统文物文明与现代科技化碰撞，为古老文物注入了新的活力。萧逸婷将自己的这组作品取名为《游龙先生赋》，带着无垠想象的龙，以鸿蒙睥睨一切，其飞翔昂扬的背后，是刘晟和他所处的大汉王朝对自然之情的延续。千百年来，大自然的春花秋月、云雾雨雪、高山峡谷、江河湖海，不知给了多少人灵感与抚慰，刘晟也是其中之一。当时的他根本不会想到，后人将借由他脱口而出的文章、喜爱珍藏的文物，在不断以自然为师为友的过程中，延续出怎样的美与文明。那是汉朝，虽已远去，但文明却因为传承

0: 卫视正在播出。
1: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即随，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2: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3: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

0: 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1: 来看我们笑话是吧？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2: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3: 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这些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2: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6: 我就在部队用餐。
2: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7: 一天5分钱菜金。
2: 战士们呢？
8: 一角钱。
2: 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8: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我们国共。
9: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10: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1: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2: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
13: 罗明才、抓壮丁，
14: 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
13: 他要是坐视不管。
15: 我就翻他的船！
16: 江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7: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8: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是谁在找照片上这个女孩？
1: 警官，您真会说笑，我们这是当铺，小的听不明白您在说什么。你明白？那你等会儿吧。小人家，你要急，你要急。
2: 别人，哎，是，就两个人，一个人土里土气的，另外一个穿了警服，不知道什么来头呀。对，人现在就在这里。
3: 以前没见过二位，头一回来呀。对。
0: 那我就当你们是不懂这儿的规矩了。我收钱替人找这个女孩，就不能再收钱把找女孩的人给卖，啊！同一件事不做两回买卖，啊！就算你身边这位穿着制服也不行，这是规矩。你还挺讲规矩啊，但今天我们拿不到答案，我们是不会走的。
2: 我在公安局呢，也是认识几位朋友的。哎，敢问这位警官什么来头啊？咱们别大水冲了龙王庙就不好了。总局的？分局？不会是警察所的吧？
4: 红旗，红旗，红旗！哎，
0: 出去！出去！啊！两个警察所的毛头小子大白天闯进来砸我的店，坏我的规矩，这么想过有来无回吗？
5: 洪副官，这位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洪副官，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跟他提。
0: 这事跟他没什么关系。
5: 这是哪儿来的小牛犊，又蠢又凶啊！警察所的，你一个警察所的黑皮狗，你在这逞什么能耐啊？
2: 年轻人。 我劝过你啊，洪副官关照过的地方，你们也敢？哎，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给我找人去！给我找人去！我竟他妈非得把这个小偷蛋弄死！
6: 是。
2: 一个破警察所的，你摸我枪吗？这头一回吧！啊！这是什么地儿？这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地盘！你也敢动？
6: 我跟你说，你要敢动这儿，你得问问他同不同意。
0: 好，
6: 那我就问问他同不同意。

0: 接淞沪警备司令部，我找佟参谋长。
1: 安处长，
2: 哟，魏队长也在呢。
1: 参谋长还没回来呢？
2: 没回来，我这不也在等他吗？
0: 喂，佟参谋长办公室。参谋长出去开会了，我是副官楚安音。
3: 是我，向衍生。
0: 是华珍吗？
3: 抱歉，把你手下的人给打了。
0: 我知道了，现在过去。
1: 安处长，是华先生吧？是不是华先生遇到什么麻烦了？
0: 魏队长对他还是这么关心啊？哎，对了，你对华珍的审查通过了吗？
1: 审查？
0: 你们侦查队最近不是一直在调查华珍吗？
1: 误会误会，上次跟安处长询问华先生的事儿，纯属是我个人的好奇。华先生跟邓明远那一点点师生关系，我们已经搞清楚了。
0: 哦，这样啊。华珍现在跟我们副官处的人在一起，我要过去见他。要不魏队长跟我一起过去，凑个热闹？
1: 不了不了不了，我们侦察队实在是事情太多，我实在是走不开。没关系，安处长，要不这样，我替您把资料转交给佟参谋长，您该忙忙您的，别让您同学等急了。
0: 那就多谢了。
1: 应该的。
0: 真不去了？
1: 不去了，不去了。

0: 大队长，您怎么来了？洪副官好大的官威，还喊上人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你说了算。不是，绝对是误会。安处长也来了。什么意思？你还想让安处长亲自来请您？不是，头晕得犯了。站住！谢先生，您受惊了。安处长交代我来接您离开。
1: 不好意思，跟你们的人动手了，实在是有必须要办的事情。是我们给您添麻烦了。您说的必须要办的事儿，我能帮上忙吗？
2: 不用帮忙，我自己都能办好，一定能办好。
0: 放心，看来是不用麻烦了。好，那我就先不打扰了，安处长会在外面等您。
1: 范老板，还是这件事儿啊？是谁在找赵边上这个女孩？
3: 大概半个多月前，有人打电话到当铺要做纸币买卖，照片和酬金都是寄过来的，还给了一个电话号码，让我找到人以后呢，就打这个号码，通知他们。我从头到尾都没见过，确实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呢。
0: 那望云路的地址？
1: 你就是告诉了这个刘电话的人，
3: 对。打过去是什么地方？去拿本子。找到了，府经理16号。

0: 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我过去跟他打个招呼。安英，谢了，小事儿。
1: 那天在四所门口，你说等事情解决了，就跟我解释清楚。现在能告诉我，你来上海到底是干什么的吗？哎呀，指挥官，
0: 我能跟你单独谈吗？
1: 啊，没关系，他是我朋友，也是四所警察。
0: 我刚来上海的时候，跟你打听过一件事儿。你说孟家的案子？
1: 对，我朋友托我来上海，本来打算待个两三天就回去，没想到遇到这件事儿，我没回南京啊，就是想把这个案子调查清楚。
0: 什么朋友啊？
1: 一个南京的朋友，你没见过。
0: 之前我问过你一次。
1: 现在我还是要再问你一次，海军部的共产党邓明远，你查这个案子到底跟他有没有关系？
0: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他还有我的家人都没有关系。查案子那是警察该办的事儿，至于你成天跟这帮不入流的警察混。
1: 那你有邓明远的消息吗？他现在被关在哪儿？你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很少关心副官处以外的事儿，估计正在接受调查吧。要真有结果，会党内通报的。我去跟老板说两句话。

0: 范老板，我有事儿拜托。如果有人向你打听是谁给了你望云路那个女孩的地址，您就当不知道吧。不好意思耽误了店铺生意，这是给您的一些补偿。
1: 不必了，您的钱我哪敢收啊。那我就收下了。你跟麻将馆什么关系啊？
0: 跟麻将馆没有关系，只是事关一家无辜的人，我不想连累他们。
1: 啊，
2: 走吧，一起吃个饭。顶贝司令部附近有家新开的意大利餐厅还不错。
0: 不用了，
2: 你小子不是最爱吃意大利餐了？
0: 已经很麻烦你了，
2: 你还知道啊？说正经的，他知道你是军校的学生吗？
0: 不知道。
2: 听说你已经入选精英班了，校外打架滋事，只要被学校知道是要挨处分了。到时候别说精英班，学校你都回不去了。来之前你想过吗？
0: 想过，但已经顾不上了。
2: 华真，我拿你当兄弟，你有麻烦我帮你解决，这都是小事儿。但如果哪天你让我发现你跟邓明渊有任何瓜葛，以后我们就别见面了。走吧。
3: 处长，那是您朋友？
2: 对，我在陆大最好的朋友。以前我最佩服的就是他的冷静和自律，现在越来越看不懂他了。
4: 吃饭了？
5: 好啊。
4: 吃什么？
5: 无所谓。
0: 你平常吃什么？

0: 子吃什么？
1: 让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2: 干爹，
1: 哎，叔，
2: 陈队长，
1: 哎，是我。
3: 哎，陈队上来了，
1: 两位，
3: 好啊。
1: 坐。
4: 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
1: 尝尝。没在这种地方吃过饭啊。你原来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
4: 不是啊。
5: 两位，你来了啊，那没得吃啊。
1: 来来来，
6: 老板，钱放这里了。
4: 闻起来还挺香的，
1: 加醋更好吃。醋，老子，给我。
4: 我不吃醋，
1: 吃我的。你们刚刚说的共产党，邓明远，您是邓明远？
4: 他是我的老师。怎么了？
1: 没什么，随便问问。
4: 你不是吗？
1: 是。

0: 什么？
1: 还不错，给钱吧。
2: 谁啊？
0: 你啊？
1: 我的钱都给当铺老板了。
2: 臭小
3: 子。走。好，谢谢你啊。
1: 之前那个门房呢？
4: 警官，这个我也不清楚啊，我是刚来的。之前的门房，这
1: 谁让你们换人的？
4: 啊，我之前在职业介绍所登了记找工作，介绍所让我来，这我就来了。
1: 这栋楼的房客登记簿。
4: 这个有，这个有，
5: 拿来。
4: 好好好好。之前的门房留下来的。
1: 朱氏这间公寓除了这个画针，明明还住着一个女孩，怎么没登记？
4: 哎呦，警官，我这刚来的，之前的事情我是真的不知道啊，警官。

0: 东西都被清空了。科长，我去过东方当铺了。都出去。
1: 是。
0: 这个地址确实是当铺老板通知李健手下的，但他说这个地址是有人写在纸条上的，然后从门缝塞到当铺里的。他没看见对方是什么人。

0: 但今天除了我们，还有其他警察也去问过这件事。
1: 谁？
0: 四所的一个姓陈，一个姓向的。他们问是谁在找照片上的女孩。当铺老板把那边的电话和地址都告诉他们了。
1: 父亲，你16号。

0: 喂，
1: 喂，请问是望云路23号公寓吗？
0: 是，你是哪位？
2: 我是侍从室第二处秘书，你哪位？
0: 侍从室第二秘书，
3: 我他妈还叫魏延长呢！
2: 喂，喂，
4: 怎么了？燕儿，
2: 哎，本来想打电话问问华珍什么时候回来，结果这个电话号码好像不对。
3: 放马，放你手啊！我天天在这儿擦屁股，我不停在后面收拾烂摊子，他们在前面不停给我捅娄子。等

0: 老张可能出事了。
1: 什么情况？
0: 我去他家看过，如果他安全回来过，就会按照惯例把花盆放在窗台上，但是我看了没有安全信号。
1: 他去医院之前打电话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没有，他甚至很清楚，他说处理完伤口之后就回家。君玉，我们可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1: 邱氏住的公寓那个门房认识他和向远深，我怕之后有什么麻烦，已经把门房换掉。

这是老张去医院之前交给向元神的，他是要给我们留下线索。凶手就是用这把匕首插在大腿上，我查过了，这是 FS 战斗匕首，目前的英美明星巡捕匕首，凶手肯定不是通过正常途径拿到匕首的。我从工部去查一下，应该很快能查到匕首的丢失记录。是我把老张留在公寓，负责保护秋实的。

0: 们死了？
1: 我们用刑才中了他。
2: 行了，行了，行了。他身上有什么随身的东西吗？
1: 都在那儿。这个是绑在他伤口上的。
2: 绑在伤口上？
1: 对。你说会不会是送他去医院的那个警察的？
2: 开什么玩笑，不可能。看看这条皮带，光这个皮带头就可以顶他们警察半年的薪水。顺昌，赶紧的，组织人手帮我查一下所有印着顺昌这两个字的高级服装店和皮具店。
1: 整个上海吗？
2: 不，先查南京。
3: 静嘛，公寓肯定是不能住了，最近你先住我这儿吧，将就将就，反正这两个房子房型也差不多。我给你倒杯水。
4: 哎，沈队长，粥吃好了，快点来吃呀。
3: 哎，来了。你先喝口水。

0: 阿姐，两部歌啊，我跟着来了哦。
1: 不用了，不用
0: 笑。
1: 谁让侬啊？

吃饺子。哦，又是那本书啊？你很喜欢这本书吗？这时候还带着。嗯。这什么意思？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人类的选择时刻。送这本书给我的人说，也可以翻译成"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0: 看看吗？这个呢？
1: 人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0: 你都看完了？
1: 嗯。
0: 说的什么呀？
1: 时刻，一些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决定性时刻，也是人生的决定性时刻。给你读一段。

0: 这种充满戏剧性和命运攸关的时刻，在个人的一生中和在历史的进程中都十分难得。这种时刻往往只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小时，甚至常常只发生在某一分钟，但他们的决定性影响却超越时间。我想在本书中从极其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回顾这样一些群星闪耀的时刻。我之所以如此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宛如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终将消失的黑夜。这是作者在序言里写的一段话。
1: 陈队长，我刚刚听弄堂口的人说您家有人搬进来，这按规矩我得登记一下。你也知道现在果然管得严啊。
2: 我有个朋友来我家住几天，
1: 那能把他的证件给我看看吗？同行啊。陈队长，那我回总局呼吸科核实下地道，就不打你们了。
2: 哎，他是四所今年新招的警员，户籍科已经查过了，证件没问题。
1: 谁查的？
2: 我。
1: 好，好，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先走了啊。
2: 哎，慢走啊。
3: 饺子凉了，吃饭吧。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用的是假证件？一开始，从我来厕所报道的时候，差不多吧。
1: 文华饭店遇害的除了黎秋实的父母，还有一名20多岁的男性。你手上的证件是他的，他才是向远生。真正的向远生是失踪人口，失踪年限已经超过3年，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
0: 租房的房东是他唯一的利益相关人士，法院已经通过房东的申请，宣告这个人死亡了，但他的户籍地档还没有销户。你怎么知道这些？从当铺出来的时候，你问我认不认识邓明远，你呢？ 认识他吗？
1: 不认识。

你说过，这张证件是受彭我所托，不管是谁给你的，我想他都非常的信任你。

我想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是我的决定性时刻。只是不知道今晚还有没有机会见到他。

0: 哟，
1: 哎呀，
0: 刘典狱长，
1: 总参谋长，
0: 什么时候到的上海啊？
1: 下午刚到，军政部决定将邓明远押解回南京，移交至中央军人监狱。何部长命我来亲自来办理相关手续。这个，移交文书。
0: 我接到何部长电话了，邓的判决有结果了？
1: 目前还没有，但是海军部已经查实，他和三年前的一桩泄密案有关。死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0: 去，跟着看守长办手续。
2: 是。

0: 还有信心画画。
1: 画的什么船？带他去验身，清点下物品。

就是这点东西，点一下吧。这边，037同志，我奉南京地下党组织命令来救你。 站上去！移交南京之前，我们会动手。手铐钥匙会送到你手里。明天午后第一次放风，东南角岗亭附近，那里是瞭望塔的视线死角。有人会扔下了一根绳子，在狱警被吸引走之后。 你只要解决掉岗亭里那个人，就能翻出围墙。我们的同志就在外面接应你。

0: 给我好好解决这个人，我要让他有十个大爷不敢跟我对着干。
1: 留活口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公益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

0: 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交通银行。

0: 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问里，只有选择里。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6: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乐善其随，变形生态。
7: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8: 占领太行山，
9: 得太行者得天下。
10: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9: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有好好解决这个人，不要让他有十个胆也不敢跟我对着干。
1: 刘火口吗？
2: 蓝河料理店，王当铺打电话的就是这儿。
1: 我来过这家店。
3: 你来过？进门饭店行动那天，我跟着凶手来到这家店，但我当时并没有找到他。进去看看。ご注文の天ぷらでございます。お飲み物の方はよろしいですか？よろしいですね。
4: はい、ナンはです。承知しました。お待ちしてます。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1: 中午好、这是菜单。谢谢。お父さんの分どうしよう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お刺身頼むか。そこで待ってよ。你好。 我有个朋友前两天在你们店里面预定了一桌晚餐，里面有一种鱼，他想换成另外一种，我得告知那个店员。
5: 你想换成什么鱼？我帮您寄也是一样的。
1: 他想把鳗鱼换成秋刀鱼。对，换成刀鱼。我那位朋友要求比较多，比如说配菜一定要现在当季的柿子叶，所以我们想跟店员确认一下。对。
5: 两天前的话，应该是吉田君。可是吉田君请假了。吉田君？
3: 吉田英夫，平时是他专门负责预定和对外联络的，但是他刚刚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5: 那你知道他住哪儿吗？或者他平时除了料理店，还会去什么别的地方吗？
3: 吉田君好像是位学生，但是他从来都不提自己的事。

0: 书。日本校服，
1: 这个图案看起来像是校徽，能看出来是哪所学校吗？
0: 看不出来。
1: 这扣子和骆明明捡到的一模一样，
0: 凶手。

0: 金门饭店行动那里，应该就是这个叫吉田英夫的接到当铺老板电话，知道了我公寓的地址，也是他开车到现场接走了凶手。
1: 我们只注意到凶手穿的是警服，却忽略了他警服下面穿的是什么。照这么说，骆明敏就是从校服摔下来的扣子。
0: 眼下要做的就是查到这个校服来自于哪所学校，

0: 你没事吧？我没事，你怎么样？
1: 我应该没事。先赶紧离开这儿吧。
0: 没了，没了。钱包应该是在扑倒的时候甩出去了。老四，哎，
2: 一碗面。
3: 有味啊。
0: 老板，借用一下。
3: 啊，好啊。
2: 老板，两碗面。
3: 啊，好。
0: 你觉得刚刚那算死亡威胁吗？阿米尔觉得算的就算吧。你接下来什么打算？该怎么查怎么查，我是不会现在放弃的。那你觉得，刚刚是谁派来的人？冯广云。如果真要是冯广云，你再查下去。 就不是停滞这么简单了。校徽的图案，
1: 给学员看一眼就记住了。接下来我自己查吧。那套校服的样式是明显的日式校服，我认识几个在政府做事的朋友，应该能从教育局查到是哪所日本学校。
2: 教育局是查不到的，日本人在上海办学校是不会跟我们登记的，他们的学校都由拘留民团管理。
0: 拘留民团？
2: 对，日本侨民自治团体。拘留民团不可能透露线索给我们。我知道几个做制服的纺织厂。

0: 还是我去查吧，上海情况你不太了解。你就不怕停职变撤职啊？
1: 我要是怕的话，早就收手了，也不会等到今天。你干嘛？失面啊！
0: 我有说分给你吗？
1: 每一次失明你都不掏钱，我刚刚不是给了一枚铜板吗？下回救人之前啊，先保护好自己。
0: 他不是怕你死了？老板，拿个碗。
2: 啊，好啊。

0: 啊，再高点，高点。对对，不去不去不去，再低点低点低点。哎，
1: 哎不行，高高高。哎呀哎，过过过了，低点。哎，好，别动，别动别动，来，大家看这里啊。
2: 哎，
1: 笑一个，笑笑笑，三二一，走。好嘞。
2: 谢谢骆师傅。
1: 不客气，都接力接放的啊。哎呀，我以为这个老六是最后一个，怎么有个小七出来了吗？
3: 不嫌多吗？就是添双筷子的事儿。
1: 没错。
3: 哎，骆师傅，照片啥时候回来取啊？
1: 你们这样啊，后天啊找敏敏来拿就可以了。哎，你们放心啊，她现在已经跟着我学手艺了，顶多半年打理铺子没问题。
3: 这女孩啊，打理照相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合适。
1: 没错。
2: 哎呀，你说什么呢？这骆警官每天已经忙不过来了，人家一边当警察，还得要打理你这铺子。你呀，真不心疼你闺女。
1: 她现在已经不当警察了。啊，你想啊，这打理铺子不比当警察自在啊？对不对，敏敏？
2: 哎呦。你看我生的这两个，
4: 行行行，
2: 我要是有这么个鸟，
1: 骆师傅你先
0: 来，多好多好多好多好，
1: 后天啊，
2: 还没说完，
1: 来后天，
3: 行行行，
1: 后天后天后天啊，
3: 行，骆师傅你忙啊，
1: 行行，
2: 那我们先走，
1: 好好好好好
2: 好，我们先走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后天啊，
3: 行行好嘞，
1: 后天后天后天，好，哎走走走好走好，哎后天。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报告所长，我当警察是因为想要保护家人。
0: 骆
1: 明明。
0: 哦，对对对，我知道你考了最后一名那个小丫头。不让不好意思吗？这几个跟你差不多，八九不离十。
2: 骆明明，第一次出警就抓这个小偷，值得表扬。
1: 真的。
3: 骆警官，你很善良。如果你想要做一名好警察的话，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4: 陈队长说的对，你能成为一个好的警察，至少比我更有可能。

0: 爸，你天天把姐这么关在家里，不让她出门，不怕她憋坏了呀？
1: 我就怕她被别人夸几句，又回去当警察了。
0: 哎呀，我知道，但你去看看她现在那个样子，之前天天跟我吵，现在安静的像只兔子一样。
1: 那不是如你所愿吗？

0: 找到你了，我去厕所找你啊！他们说你搬到这儿了。你怎么？晚上你能来一趟我家吗？怎么了？骆警官情况严重了？没有没有没有，不过他现在挺惨的，天天被我爸关在家里面，不让他出门。师傅，我想个办法，需要你帮忙。行吧，向警官，我姐现在真的很需要你。
1: 知道了，谢谢，晚上见。这是谁啊？我妹妹她妹妹，找你有事啊？说是让我去她家看看罗警官。现在队员有事，不应该第一个找我吗？为什么找你啊？
2: 因为我和骆警官是搭档，而且他受伤我也有责任，互相之间关心一下很合理。
1: 合理，这个合理。走啊。

0: 先生，你喜欢船吗？
1: 我侄子喜欢船，他还跟我讲过麦哲伦环球航行的故事，你听过吗？
0: 我只听过巴尔沃亚第一个发现太平洋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乔建石。
0: 你好，乔建石同志，我是石俊宇，我是在报纸上看到我们的接头暗号的。
1: 上级安排我来和你接头，一共有三件事。第一，你需要唤醒一名休眠中的同志，他一直是邓明远同志单线联系的下线，现在他将这名同志托付给组织重新启用，今后就由你来担任他的上线。
0: 好，我尽快和他接头。
1: 第二，这张照片是救国会交给我的，上面的人你应该认得。
0: 这张照片是谁拍的？
1: 申报一名姓彭的爱国记者，他也是救国会的委员。我听上级说你在追查孟家案的凶手，如果找到凶手了，你可能需要根据照片上的内容慎重考虑如何处理的。
0: 好，我知道了。
1: 你负责保管的那部电台现在什么情况？
0: 之前是100瓦的哈特莱发报机，但是我在公寓试过了，灯泡会闪，而且最近电子监测越来越严，所以我改成了50瓦。
1: 上级决定重启这部电台，负责中央和上海方面的联络，这也是你第三个任务。但是现在人手紧缺，没有专门的机务员、报务员和译电员，也就是说这部电台的所有工作都需要由你一个人来完成。
0: 没事，我都会，我随时准备恢复工作。
1: 在这个时候启用你的电台，是因为关系到组织的最高任务，国难当头，仍有人在沉睡，现在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必须团结一切爱国者奋起反抗，逼降抗日，尽快让全民族同胞齐心抗战。而救国会是这股合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战的首要目标。上级决定从现在开始由你继续领导这支小组，参与统战救国会的计划。季太太将担任你和救国会之间的联络员，你的电台负责连通上海和中央。
0: 我知道了。
1: 这个是他在监狱里给我的。我这次来上海原本是为了执行营救计划，邓明远同志知道回到南京就意味着牺牲。

他说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候，希望组织保存力量，不要再有同志为了营救他而涉险。我按照他给的地址，取到了这把汇丰银行保险柜的钥匙，里面是孟先生和孟太太最后一次为伊斯克拉计划筹集的资金。 钥匙就交给你了。伊斯克拉计划能够走到今天没有中断，是因为你们这支小组。上级让我为你们所做的一切提出表彰，并为小组每一位成员的付出和牺牲表达敬意。 邓明远同志放弃营救，是为了我们可以走得更远。哪怕走到最后只剩下一名同志，只要还在继续战斗，他的苦心就没有白费。

0: 范老板，范老板，到底是谁找到了赵边疆的女孩？现在可以说了吧？
1: 麻将馆，是麻将馆打来的电话。
0: 你太紧张了，放轻松。放轻松啊，范老板。
2: 不认你们几个干什么呀？这么晚就是为啥叫
3: 谁呀？
4: 是，这地址的确是我打电话告诉东光当铺的。是这么回事，我手底下有一个伙计打杂的，叫骆天祥，是他说碰巧在街上看见这个女孩回家的。
0: 人在店里吗？
4: 啊，谁？骆天祥啊，他请假今天没来。
0: 把他的地址给我。
4: 他家具体地址这我记不太清楚了，不过他家呢在我这附近开了一家照相馆。哎，要不这么着吧，我打电

0: 话给警察四所的陈队问问他。哦，天祥的妹妹正好在四所里边也做警察，陈队长肯定知道具体地址。
1: 他妹妹是警察？
0: 对呀，前段时间还受了伤呢。其实天祥请假就是因为要回家照顾他妹妹，这家人怪可怜的。哦，扯远了，我现在就打电话问四所的陈队长哈。
1: 不用了。
0: 不，他知道具体地址，我给您。
1: 不用了。
2: 哎哎，这位警官，您是哪个所的呀？听您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

0: 喂，哎，帮我接警察局16铺分局第4警察所。对。哎，喂。
1: 你找你说你再给他拿点儿。

0: 怎么了？
1: 你过来！
0: 啊，怎么了你？啊！哎呀，你赶紧上！
1: 妈，老鼠把肉吃了。
0: 在哪儿呢？
1: 那桌子下面。
2: 哪儿？
0: 你先下来，你先下来。
1: 我害怕。
0: 先下。
1: 我害怕。芊芊，
3: 老鼠在哪儿了？
0: 哎呦，你看，哪儿呢？
1: 出什么事儿了？
4: 妈，桌子底下去了。
0: 下来。
4: 你
0: 下来。
1: 你怎么会在我家？
5: 要不要出去散个步？
1: 跟我？不行，我还没洗脸呢，而且我还穿着睡衣，这怎么出去啊？
0: 站住！

0: 哎，那手电放哪儿了？啊，在这儿。爸，爸，这手电。
1: 哥，你快帮爸一起找找。
0: 爸找着了吗？爸，
2: 没有，可能跑了。
1: 不能，我看见他钻到下面去了。
0: 来，我看看肉。肉在这儿。
2: 这么大一口，
1: 真的这么大一老鼠呢？
0: 是够大。

0: 别吹了，咪咪！
1: 我爸爸好像走远了。

0: 传的晃，对，因为有风，不一定是因为有风。海上经常会出现膨胀波，这种机械引力波，可能是很远的涌浪膨胀水底的延续，只是肉眼不容易看清楚而已。哦，
1: 我明白了，是因为水是透明的，
0: 因为它的波长很长。
1: 可是你说的是在海上，我们现在是在小河沟里啊。

0: 陆警官，我们的船好像从岸边飘走了。这是在哪儿啊？
1: 前面是入江口，再往前就到黄浦江了。黄浦江，我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向警官，你会不会划船？
0: 反正我们都已经飘走了，要不我们就走得更远一些吧。

0: 是不是就是黄浦江了？
1: 对。
0: 我从小就生活在上海，天天都能看到黄浦江，但还从来没有在黄浦江上划过船。黄浦江再往前，会流到什么地方去啊？
1: 东海，最后汇入太平洋。
0: 太平洋？你到过太平洋？

0: 太平洋有多大？
1: 很大，大概有几十万个上海那么大。
0: 几十万个上海。

0: 你能给我说说太平洋吗？
1: 在中国的最南端，太平洋的西海域，有一片领土叫南沙群岛，有一片海叫南海。那一年我坐船经过南海，夜里躺在甲板上，看见几百颗流星从天上坠落，看见漫天的星云慢慢地沉入大海。那时候我觉得人真的很渺小，但神奇的是，人渺小的眼睛却能装下所有的辽阔。
0: 人其实也没有那么渺小。
1: 对，我们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
0: 你说到的地方，看过的景色，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乐晶晶说的没错，你真的什么都知道。
1: 我只是比你知道的更早一些而已。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不也知道了？再说啊，也有你会但是我不会的东西啊。
0: 真的？是什么？
2: 舞技体操。
0: 舞技体操
2: 啊？你会舞技体操，我就不会。
0: 那是因为我之前上警察培训的时候学的，不过也只是学会了而已。如果是你去学的话，你肯定练得比我更好。你和我妹妹洛晴晴都一样，是那种看书一眼就能看会，学东西一学就能拿到第一名。你知道我是那种人吗？
1: 洛先生说过，明明是那种就算给他答案他也会抄错的人。学东西很慢，学了也不一定会，会了也不一定能做好。就像你虽然参加过警察培训，但真正和凶手面对面的时候，你也没有能力保护好自己，基本可以说是什么都不会。
0: 我爸爸怎么跟你说这些？
1: 但我问过我自己，如果我和你一样什么都不会，那天晚上面对凶手，我是否和你一样有勇气跟他拼命？我想，我不一定会有。大部分人也许都不会有。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这是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0: 谁把那个人放进来的？说话！说话呀！来了，翅膀硬了，又把合起来骗了。
1: 你好，请问这里是洛天祥先生家吗？你是哪位啊？我是洛先生的朋友，麻将馆叫他帮忙去了。那骆警官在吗？听说他执行任务受了伤，我是专栏作家，想写篇文章替他做宣传。
2: 我儿子呢？没有日本朋友，我女儿也不做警察了。哎，
1: 那骆警官应该知道他救的那个女孩在哪儿吧？那我见孟多慈也可以。
2: 我不认识孟多慈，我们也不做宣传。

0: 这个玩家是在这边吧？
1: 对啊，就说是55号的。
2: 55号，
1: 这是38号，那应该再往前吧？

0: 你怎么这么讨厌呢？
1: 那个，伯伯，来看看绵绵。啊。啊。

0: 爸，你们怎么来了？
1: 明天，你可算回来了，我们等了你好久了。
2: 人都已经回来了，各位，拎着东西回吧。哎呀，
3: 哎，
2: 宋哥。
0: 爸，他们是我的朋友。
2: 晴晴，满姐带上去。
4: 爸，敏敏说的对，这都是他朋友。
2: 这些算朋友吗？还有你，还认识日本朋友啊？
4: 我不认识啊。
2: 刚才有个人找上孟什么多词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

0: 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哎呦，
7: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8: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鸡，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心，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说方球，
3: 我是程程。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敏敏说的对，这都是他朋友。这些算朋友吗？还有你，还认识日本朋友啊？我不认识啊！
1: 你可别骗我！我真不认识。
0: 刚才有个人，我要找什么孟什么多词的。
2: 爸爸，你怎么知道孟多词？我哪认识什么孟多词啊？刚才有个人来，一会儿找你哥，一会儿又找你，还认识什么孟什么多词？一听就是个东洋鬼子嘛！哎呦！
1: 林秋实就是孟多慈，他就是文化饭店遇害那些人的女儿，这件事情除了我和陈浩之外，只有凶手知道。红发，你说那个凶手都给骆警官打成那样了，还来找骆警官，他到底想干什么呀？管他想干什么。
3: 今天晚上就拴好骆家，他就算变成苍蝇，也不让他飞进去。

0: 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没事儿，
0: 这一大棚子人啊，干什么呢？晚上赖着是不走了？
1: 那不会，一会儿就走，您就踏踏实实休息就行。

姐，之前你说四所人都很照顾你，我还以为是你安慰爸爸和哥哥的。你看现在，前面有人看着，后面有人守着，大家真的都在保护我们呢。看来他们是真的很关心你。行了，快点睡觉吧。

0: 我不饿，谢谢。
1: 。
0: 你弟弟在外面干活还顺利吗？
1: 挺好。平时在印刷厂给人当牌子工人，星期天呢去书店帮人卖卖书，都是队长托关系帮他找的差事。
0: 替我跟他说声抱歉，如果不是因为我插队，他现在应该在四座当警察。
1: 其实我弟他不想当警察，他跟我不一样，他平时就喜欢看看文章，跟一群大学生上街闹游行喊口号，我也不懂他们年轻人那些事儿。不过我算是想明白了，一人一命，想干什么干什么吧。你这警察呀，当得挺好。

0: 队长，哎，
1: 二文，
0: 查到地方了？
2: 查到了，图案室校徽，日本人在红谷办的学校，具体情况咱们回四所再说。
3: 你们怎么在这？
4: 昨天来个日本人找上门了，我们怕是凶手，就在这守了一夜。
2: 行，先回四所，你们俩在这守着。
4: 好，走。

你的生命都差点丢了，你还想回去当警察？我就想不明白了，你到底为什么那么想回去当警察？

0: 我一开始想要当警察，是因为想要赶走那些找哥哥麻烦的人。我以为穿上警服，我就是警察了。我就是想保护那些我可以保护的人。但是后来发现，我离真正的警察还很远。 我也以为，我会像从小到大做所有事情那样。虽然我当了警察，也会成为警察里当的最不好的那一个。可是，居然有人说我很厉害，还说这和能力高低无关。
1: 所以你就铁了心了。昨天，我想了一夜，我想，这和当不当警察没有关系，而是和我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有关。也许，我永远也没有办法成为像队长那样匡扶正义、厉害的警察。 甚至有一天，我就不当警察了。但是我想，我至少应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爸爸，在思索这段时间，我第一次觉得我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觉得思索的人都还挺喜欢我的，而且我也喜欢他们。
0: 妈妈还是头一回听你这么认真地说一件事情。
1: 爸爸，你同意我回去了？
0: 在妈妈的心里，永远都不可能同意你回去。

0: 这就奇了怪了，你们四所是招不到女警吗？成天一堆人守着你，就算是担心你，咱们家里也不是没人呢，还有我跟你哥呢，堆人守着你还不回家，就守着你个大傻丫头。
1: 我知道了，才过来。一早有人打电话报警，麻将馆的老板被人给吊死了。
2: 麻将馆叫什么？
1: 何毅。我这地方离骆警官家不远，这还没完呢。哼，东光当铺的伙计被人开枪给打死了，你又有的忙了。
3: 你不是被停职了吗？让来的。
4: 所长，有个重要的事情跟你汇报。
3: 你出点劲！是这样啊，先生，先生，哎，干什么？干什么？我在服装厂的订单样图上查到，那套校服是日本青年实业学校的校服，也就是说，目标很有可能就是这所学校里面的学生。他有一名同党，叫做吉田英夫。 我怀疑他们的身份也是为了掩人耳目，还有别的身份。刚刚老左说了，另外两起命案很有可能跟他们有关。
5: 我刚才打电话过去问了，现在学校只有下午到晚上有课，下午是2点开门，晚上最晚到7点。但是今天学校放假了，明天才正常。

0: 那我们明天再动手。学校的位置在虹口区，靠着苏州河，周围是大片的日侨区。环境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必须要把目标引到小路上才能动手。今天时间还早，昨晚都没睡，都早点回去休息。
1: 队长，队长，
2: 你看谁来了？
3: 骆先生。

0: 你们在我家窝了一夜，现在敏明呢要回来，我怕你们饿坏了，照顾不好他。天祥、芊芊，
1: 这是给你们准备的。
2: 大家快吃吧，我爸爸做了1、2、3、4、5、6份呢，都是我从小爱吃的。
0: 谢谢罗先生。
3: 谢谢罗先生。
4: 谢谢罗叔。
0: 您不是停职了吗？对了，还有你，你不是不当警察了吗？
3: 向警官他不走了。
1: 对，叔，向警官不走了，骆警官这也回来了，我们这四座又齐了。

0: 这个是警服，本来不打算给你，但是我知道，爸锁不住你，但不代表同意。
1: 不代表同意我当警察。
0: 嗯。
1: 所以，我会更加时刻记住，我要保护好自己。谢谢爸爸。
0: 晚上按时回家。
1: 一定。

0: 会的，没事，趁热吃啊，早点回家。嗯。
1: 我不是所长，你才是所长呢，你是哥，你是所长。
2: 是，跟你说个好消息啊，敏敏归队了，他跟他爸带的早饭给你拿了一份。

0: 他没事了？
1: 没事。你还生气呢？
0: 他没事，你呢？都停职了，你说你，你还混什么混？怎么说你都不听。要不你再考虑考虑，上次那金老板那保镖，我觉得那差事挺好的呀。
2: 这
0: 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3: 但愿你一路平安，桥都经过，隧道都光明。一别数日，不知老友是否安好，暂时一首表我牵挂之心。如时间方便，请于本月26日老时间老地方相见。

0: 愿你桥头坚固，隧道的光明。这是我和邓先生的固定接头方式，以前我都会拿着伞这个时间在这儿等他，但实在没想到今天是你。
1: 组长被捕之后，组织把重新唤醒你的任务交给了我，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新上线，以后就由我接替邓组长和你单线联系。
0: 组长还好吗？
1: 他被关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这个接头的方式就是他托组织告诉我的。今天除了重新唤醒你，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这张照片是救国会一名记者拍下的，右边这个你很熟悉，公安局副局长谭世远，左边这个拿酒杯的男人还不清楚身份，中间这个叫李建植树，他在上海经营一间叫红金善堂的慈善堂，而且被上海公安局评过遵纪守法的好市民。谭世远给他颁奖章的时候还登过报纸。
0: 这条新闻我记得，红旗善堂门口经常有警察过去维持难民的秩序，都是冯广运派去的人。
1: 就不会发现这个地方有浪人出入，怀疑他们在进行间谍活动，所以托组织帮忙调查李建植树的身份。结果我们查到这个日本人曾经在关东军第四科任职，负责军中宣传，哈尔滨大观园的宣抚工作就是他主持的，而且这个李建还曾经代表满铁柱南京事务所。

0: 向南京政府推销铁道车辆器材，深得日本军方信任。
1: 你的意思是，谭胜远通过离间指数勾结日本军方？
0: 对，这关系到孟家的凶杀案，我知道你跟向元胜一直在调查。
1: 今天刚有新的进展，我们怀疑凶手是日本青年实业学校的学生，准备明天下午去他们学校门口守着。如果是那儿的学生，明天一定抓到他。
0: 我也一直怀疑孟先生和孟太太被害和日本军方有关，但是现在谭世远勾结日本人，如果通过警察逮捕凶手，最终谭世远也会让他们逃脱制裁，所以你一定要把人交给我。这也是今天我为什么找你的原因。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组长拒绝了组织的营救计划，因为他不希望再有人为他而冒险。很快他就会被转到南京军人重案监狱。
1: 然后呢？
0: 启用你是组长向组织提出的最后一个申请，他没有东西要给你，但他把自己的代号给了你。从现在开始，你就是037。
1: 组长，我还有个问题，等我被正式启用那一天，是不是也有个代号，就像您那037一样？
2: 当然，当然会。你是个好警察，陈豪。警察对于你来讲不仅仅是保护色，也是你的梦想。我知道，你是个心中有梦的人。

0: 我曾经问过邓先生，当我被正式启用的那一天，会不会也有个新的代号？现在有了，但没想到是这一个。如果有人还能再见到邓先生，请帮我转达，我程浩一定完成好任务。
1: 希望行动一切顺利。

每次来每次都哭，你很喜欢船啊？喜欢，我还想过，也许有一天我能够当上舰长，但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坐在这里给一群小孩折纸船。

0: 和刚来四所的时候不太一样。
1: 你不也变了吗？
0: 我
1: 坏了这么久的门锁，今天突然想起来要修。
0: 以前活得太潦草，今天算是重新开始。还有，这不你要搬进来了吗？把屋子收拾得像样点。
1: 今天如果能够顺利抓到凶手，事情就结束了，我也该回南京了。但是走之前，我一定要亲眼看见那个人被判刑，也算是兑现了我给秋实，还有托我来上海那个人的承诺。那合作愉快。
0: 一切顺利。
2: 擦干净点啊！
3: 好嘞，
2: 报纸给我一下。

没事，不用紧张。

0: 队长，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地方，不能硬闯。对，也有可能凶手就猫在某个地方看着我们。
1: 缩头乌龟，之前还死追着罗敏敏不放，今天怂了，
2: 估计看我们人多，不敢出来了。
1: 队长，要不要找剧院的人把灯开开？
0: 把灯开开，人跑了吗？
1: 那我们怎么办呀？
2: 我可以把他引出来。你干什么？他要找的人是我。要是我单独出现，就可以把他引出来。这太危险了。他现在没有秋实的下落，应该不会轻易杀掉我。他也知道这个学校已经暴露了，错过这一次，他就没有机会了。 队长，我可以。

0: 有人从小厅走，向远生跟着他，你们俩上门口，二白从那儿走。
1: 明白。
0: 小青青，我会一直跟着你。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

0: 原有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哎呦，
6: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洋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0: 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脑子六六六。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9: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尽随，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10: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11: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12: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13: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10: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9: 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1: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把敌人的龙头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1: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2: 我们胜利了！
3: 胜利了！
4: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5: 我就在部队用餐。
6: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在行军，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7: 一天5分钱菜金。
6: 战士们呢？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8: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
9: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10: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
11: 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
10: 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12: 我们国共。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3: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4: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罗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
9: 我就翻他的船。
15: 蒋委员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6: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7: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我们的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1: 开笼子。

0: 我不是普通的侨民，你们没有权利逮捕我。你是军人，
1: 苏的，大日本帝国的陆军团，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果然，一会儿等罗秘密他们过来，我们把人带回死。
2: 你干什么？司所处理不了你的案子，我把你带到16部分局。
3: 你要把人交给16部分局，
2: 本来就分局的案子，你看着我回答。你要把人交给冯广云，
3: 我现在是停职，不是被撤职，我还有机会做警察。
2: 程豪。
1: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3: 二百他们会帮你打开的。
1: 走，程豪。

0: 冯广银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这不是解释六部分解的吗？想做什么？
1: 我明明在账上没账，你算呢？
2: 你给老子闭嘴！

0: 怀疑涉嫌一起发生在法租界内的刑事案件，这是逮捕令。我是日本青年失业学校的学生，我没学过法租界。上个月26号，你在望云路公寓袭击了一名中年男子，作案工具就是一把匕首，就是这把 FS 战斗匕首，生产总部不超过100把，而且每一批都有区别，所以很容易找到源头。今年2月份。 一名应急探长在法租界的福开森路被害，他出事过后，他随身携带的匕首就消失不见了。很不巧，就是这一把，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你在法租界谋杀了一名英国人。
1: 你就是在挑人？
0: 这是在法租界，也是规矩。

0: 队长呢？日本人呢？陈浩把人带走了。谁把你铐在这儿了？我们刚才被人锁在走廊里了。不知道哪个小偷把干的。是谁把你铐在这儿的？陈浩已经把人交出去了。
1: 交出去？交给谁啊？
0: 事情结束了，都回去吧。

0: 高木怀已经被带回去了，现在关在中央捕房。那天你说判刑几乎是不可能了，就算有匕首这种铁证也不可能吗？日本在上海，在法律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租界，但是他们在虹口有军事力量，在工藤局有日侨专职董事，在巡捕房，他们有上至三立新东洋大班，下至东洋三道头的日侨巡捕。
1: 这几年，他们的势力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那些犯了法的日侨，只会被移交到日本领事馆，英美法巡捕根本无权干涉。
0: 那移交之后，他们就是自己的裁判，处理自己的运动员。
1: 对，大多只是罚钱了事，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会因为工部局和工董局的指控被引渡回日本。那如果像是被国民政府的警察逮捕，
2: 最后换来的就是谭世远的暗箱操作，悄无声息地给放了。我恨不得马上把他们死刑，把他们枪毙。但我知道是不可能，先让他们回日本苟活着，至少也算把他们赶出了上海。
1: 其实这件事情，向远生是付出最多的人。但是现在，我可能不能告诉他。如果向远生知道谭世元有问题，他会利用自己的条件去调查他，这会带来太多变数，不利于我们救人。利用他的条件？对。陈浩，你可能不知道向远生的身份。
2: 我知道。 组长是在军政部次长家里被捕的，虽然向远生没有说过，但我能猜到，他应该就是军政部次长的儿子。石小姐。

0: 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向远生会是我们的同志吗？只是暂时没跟我们连上线，就跟我之前一样。他刚来四所的时候，手里面拿着的证件是我亲手交给组长的。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问题。
1: 但是他除了是军政部次长儿子这一身份以外，他还是蒋介石嫡系海军学校的学生，精英班的预备学员。毕业之后，他可能就是国民政府新海军的中坚力量。在这之前，他一直生活在颐和路，而且在陆军学校读过两年。他的成长轨迹和大部分的人们都不同。
0: 所以，如果你要问我答案，我的答案是不可能。未来也很难。之前我一直以为，他留在上海查孟家凶杀案，耽误的只是一个月的时间，结果他却赌上了自己的前程。
1: 向远生虽然和我们是两条路上的人，但是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只是出于对组织的保护，我们既不能告诉他，也不能让他参与其中。
0: 我明白，不管是出于对组织的保护，还是他自己，都不能让他卷进谭诗远的事。我会让他离得越远越好。 只不过，我已经把他当作生死之交了。

0: 本来想把人叫到分局，可刚到法租界，工农局的人就把人带走了。他们在法租界为杀了一名华人带回四所。你爸他在你的手上被抓住，对，我说过，我不想听治变撤职，我还想继续做警察。
1: 这说明你心里很清楚，冯广云在袒护凶手。我不相信你明知道这一点，还会把人交给冯广云。你真以为我是个永不妥协的人？冯广云有问题，也只是一个冯广云。分局上面还有上海市公安局，还有副局长、局长。 如果你信不过国民政府的警察系统，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当警察？
0: 那两个日本人会被控告谋杀，最好的结果就是把他们引渡回日本。

0: 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1: 我只能努力到这儿了。
0: 我们查了这么久，现在已经走到最后一步，最后一步就差一步。要妥协，为什么不早点妥协？非要等到现在，让我们所有人的努力都白费。
1: 我是认为头脑发热，但我不是傻子，我清楚自己该干什么。

0: 我从来没有想过李修是，他才八岁，他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死在那个人的手里。 还有罗明明，他为了专注凶手，差点被打死，他都不肯松手。你想过他们俩吗？还有，已经死了的当铺伙计和麻将馆老板，这个结果对不起所有人。我以为我们合作到现在。
1: 起码你会提前跟我商量。你做警察只是玩玩而已，这不是你最想干的事情。上海待不下去，你可以回南京，可我跟你不一样，这是我的前途，我不闹前途开玩笑，我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从今以后都不想提这件事。

我希望您是有原因没有说出口。既然你不说，我也不会问。但你刚才说的那些鬼话，我是不可能相信的。

0: 秋实已经等不及要见你了。我已经帮他买好去香港的船票，那边有孟先生和孟凯凯信得过的朋友，现在一切安排妥当了。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两天之后，另外关于那两个日本人，警务处已经查清了，他们是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的人。秋实父母是法租界的重要纳税人，工董局知道他们遇害也感到愤怒，毕竟这也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再加上在法租界有产业的其他商人也开始向工董局施压，要求保护纳税人，所以现在工董局开始和日本领事馆提出交涉，一是要求严惩凶手，二是要求不得干涉纳税人的资产。
1: 我知道这是你在工董局争取到的结果，谢谢。
0: 应该是我说谢谢才是，孟先生和孟太太是我的朋友，我很感激你为他们做的一切，要不是因为你，凶手不会那么快落网。
1: 他们真的不可能被判刑吗？
0: 从以往的案例来看，引渡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0: 我们是琉璃社稷，死生一志。
1: 远生哥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0: 如果一件事情对国家有利，个人或生或死，都会去做的。

0: 军政部的何部长，您知道吧？啊？我和他的司机啊是老相识，托他的福啊，经常有官员的太太小姐啊到我这儿来做东西。
1: 哎呦，那您这店岂不是经常有军政部的大人物光顾啊？
0: 不谦虚的说呀，我在南京开店几十年，每个月沪宁之间总要跑上两趟。嗯，上海有的，我这里不出半个月也能有。所以南京城里的豪门贵人，他都是我的客人。
1: 不瞒您说啊，老板，其实我呢，就是想搞一条跟这个皮带一模一样的皮带。您看啊，我发现这后面有顺昌二字，和您的店名相符啊，是不是您的手艺？是不是您的手艺？
0: 不过如果我不记错的话，这条皮带应该是华夫人为他二公子定做的。
1: 华夫人，莫非是军政部次长华次长？

0: 太太啊？
1: 是啊，不是这个怎么在你这儿呢？
0: 机缘巧合，机缘巧合呀！老板，给我量量尺寸。

0: 秘书长他怎么说？他允许我逮捕华珍吗？
1: 秘书长问，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啊？没有，但这条皮带已经完全可以直接证明华珍跟顾长堂有来往。侦查队现在有理由逮捕华珍的。你告诉郭秘书长一声，就说我逮捕张润京到现在时间很短，华珍很有可能完全没有发现我掌握了他的证据，现在逮捕他是最佳时机。
0: 邓明远跟华珍之间，除了是师生关系之外，您还有没有查到他们之间有没有其他的关系啊？那倒没有，邓明远现在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只要郭秘书长允许我逮捕华珍，我能从他身上审到我任何想要的证据。雷队长，明天啊，邓明远就押解来南京了。
2: 他只能在你们淞沪警备司令部留这么最后一天。要是您还不能抓住机会，再得到什么其他证据的话，恐怕秘书长不会同意您逮捕华珍的。
0: 皮带不够是吗？
2: 秘书长办事一向要求稳妥。哦，对了，下次就不要直接来这儿了。 毕竟这是在首都，啊！咱们这样的见面，容易让别人引起误会，是在干扰调查。
0: 对，是属下考虑不周，抱歉。
2: 那就不送了。

0: 南京来的人已经办完全部交接手续，再有一个小时就出发了。
1: 高平贵，你赶快回去向参谋长汇报我们在南京的最新进展，务必给我再争取一个小时。
2: 知道了，
1: 我得再审一遍邓明远。
3: 先生，房间客人特意交代过，他不会客。
4: 我有急事。
3: 饭店有规定，我们确实不能告诉您房间号。
4: 我是为政府工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为代请。
3: 方便出示一下您的证件吗？谢谢。

0: 发言人坐，坐坐坐坐坐。
1: 我不记得跟魏队长打过交道，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郝先生，我们俩见过，那天在南京，你家。那天正好是华次长的寿宴，

0: 不过我是去执行任务的，逮捕的邓明远。 邓明远呢，现在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我知道啊，你出于个人的原因一直很敬重他，他毕竟教过你嘛。虽然我们跟他立场不同，但到了这一步，人也不能太过不起。那点尊师重道，我还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啊。 你想见他最后一面，我可以安排。当然了，如果你想避嫌的话，那就当魏某人白跑一趟了。
1: 最后一面是什么意思？
0: 1个小时之后，邓明远即将押解南京。到了南京，即刻执行枪决。

0: 老师，华珍，
1: 邓组长，我没有什么要问你的了。出于同情心，我特地从参谋长那儿申请了再次提审，把您的学生华先生给请来了。有什么需要交代的，需要记下来的，按规定死刑犯在临终的时候有权见亲人一面，可据我查，你在南京没有任何的亲人，而且也不会有任何人去中央陆军监狱去看你。无论你们俩关系亲近也罢，不亲近也好，也就是他，就当最后的诀别了。有什么要说的，可以记下来。现在不说，就真的没有机会说了。
0: 谢谢了。

上次在南京见到你，你说你要去南洋远航训练。

0: 我还在想，按道理应该我亲自送你登舰远航。抱歉，今天我却以这样的方式跟你见面。
1: 老师，他们说您加入了共产党，是真的吗？
2: 您曾陪伴先总理南征北战，
1: 是战士也是功臣。学生实在不理解您的选择。
0: 每个人都有理想，而且理想会决定他的判断和努力的方向。我的理想就决定了我的方向。
1: 那您的理想是什么？
0: 你还记得吗？你十二岁那年随我登上永丰舰，那时候你要穷天地保家国，那是你少年时的理想，也是我当海军时的理想。中华崛起，国泰民安，到今天我的理想依然如此。
1: 您是觉得只有加入共产党才能实现理想，所以你和他们站在了一起。
0: 五年前东三省沦亡，现如今华北五省朝不保夕。有人说妥协是为了不陷入战争。什么是战争？往往在你无力于战争的时候，战争就爆发了。从甲午海战统治台湾一直到今天，能战者方能止战。他们不懂这个道理吗？以敌视秦，由抱薪救火，心不尽火不灭。大敌当前，国家危难，不谈党派，不论出身，都应该奋起抗争。我中国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岂能亡于区区三道倭奴之手？
1: 老师，在南京的时候，我曾问过您，抗日不是政治，东北沦陷，华北事变，我们终有一天会和日寇一战。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您会重回战场吗？
0: 会，一定会。
1: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您从未离开过战场。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

0: 助力河北经济。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哎呦，
8: 痛了！滚动筋骨贴，紧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燕赵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

0: 爸爸，我刚才看了今天的中央日报，从四川北上的共产党已经过了会宁了。
1: 会宁之后再无悬念，何部长在会上讲，委员长有意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共司令部。做好第六次围剿的准备吧。华珍在上海的事情办完了吗？
0: 哦，上回听他说假期结束之前肯定能回来。
1: 他还在打听窦明远的事情吗？
0: 没有。怎么了，爸爸？
1: 这两天会有关于邓明远的党内通报，华珍如果问起你就推说不知道。
0: 嗯，
1: 海军部已经查实邓明远和当年那桩关于围剿共产党的泄密案有关。如果不是那次泄密，我们第四次围剿或许已经成功了，何至于今日今时连小学生们都在呐喊申请抗日，我们却要做第六次围剿的准备。
0: 我听说中央军事监狱已经派人去了上海，要把邓押解回南京，但是最后怎么判的还没有正式结果。
1: 现在已经有了，国部长亲自电令淞沪警备司令部押解南京，即刻枪决。

0: 今天我见到了我的老师，他对我说，如果我能读得懂苟利社稷此生已知这句话，就能明白他的选择。他不会无缘无故提到这句话的。
1: 你的老师认识我的爸爸妈妈？
0: 对，他就是托我来上海给你们送船票的人。

0: 先生，是您找我？
1: 您好，我是孟先生和孟太太的朋友，有件东西想拜托您转交给一位年轻人。

0: 请问是华真华先生吗？
1: 是我。
0: 请进。华先生，有位先生留了话，让我一定亲手把一封信交给您。稍等一下啊。华先生，就是一封信。
1: 是什么人？
0: 我也不认识，他只是说自己是孟先生和孟太太的朋友。
2: 张老师，张老师，我的字写完了，你快看我写的。
0: 好，失陪啊。
3: 华真，我知道你一定会很快找到这里，所以给你留了这封信。很抱歉，终究还是影响到你的人生。我欠你对整件事情的解释，但我想以我现在的处境，大概没有机会亲口告诉你这些了。希望这封信能够解开你所有的疑惑。5年前，东北三省沦陷，民族救亡势在必行。上海一对姓孟的夫妇，联合沪上数十位爱国商人，结成同盟，秘密支援北方抗日力量。在这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们倾其所有，不仅为北方战场筹钱筹物，更收留了那些父母在战场上牺牲的孩子。那对夫妇就是多子的父母。放在汇丰银行保险柜里的，是多子父母生前最后一次筹集的资金。在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那笔资金也应该开始运转了。你听说过伊斯克拉吗？在俄语里，它代表星火。我给这次行动取名为伊斯克拉，因为那些孩子是英雄的后代，也是未来的星星之火。我在联络册上记下了452个名字，都是父母因抗日而牺牲的孩子，记录他们每一

为的是让他们永远不遗忘自己的身份。有人在保护他们，有人在抚养他们，还有人从未出现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却在影响他们一生。

0: 的生哥哥，我真的很想我的爸爸妈妈。
1: 就是了，你的父母，我的老师，还有他们的同志，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
2: 小妹妹，这个星星送给你。

组织派人和陈浩同志接上了线，他已经接替你成为第五卫领三期。这个代号不会消失，伊斯科拉计划也会继续执行下去，不到胜利的那一天，这个计划永远不会中断。 这是党和组织的承诺。

0: 我跟你交过手，你也是军人，对不对？如果你也是军人，你应该清楚，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可能和平解决，战争是唯一的出路。 我知道你们的人已经拿走了银行里的那笔钱，就算你能保护那些小孩，也没用。在你们沿海的每一个工业点，通往内陆的每一条新铁路，一切都已经被标注在地图上。只要我们的陆海军开始行动，10日之内就可以长驱直入。 伊斯克拉计划的小孩，我们迟早会找到。你救走的蒙多茨，他们谁也别想逃掉。
1: 郢都是最后底线，你不该下注。

之前我跟你提过，我的老师邓明远今天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被执行了枪决，因为他是共产党，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0: 这件事应该画上句号。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这趟来上海之前，我的人生轨迹从来没有被外力改变，因此我也从来没有感受到生活本身。现在我的渐渐发现，也许我的轨迹已经变了，也许所有人的轨迹都注定被改变。谁知道？是呀，谁知道呢？回家吧，你离开家太久了。
1: 如果注定化作海底的土壤，
0: 回去吧。

0: 鄂长正在寻找目击者，恐怕还需要点时间。
1: 恐怕要成为无头案了吧？您放心，我们一定尽全力缉拿凶手。
0: 银行保险柜里的钱也已经被人取走了，完了！孟家夫妇和共产党绝不仅仅是让那些孩子吃饱饭那么简单。您担心的那些孩子，其实不过区区几百人。
1: 他们现在还都是白纸一张，就算是再过个3年5年，也未必能形成威胁吧。知道战争中最可怕的是什么吗？不是你们在沿海的工业点，也不是越来越多通往内地的铁路。 中国的实力并不全在那里。这片土地是原始的，它的根在泥土里，只要下雨、受太阳，稻谷就会生长。这也是这个民族能以消亡的原因。

0: 您说，那个李健到底对我们是什么态度？
1: 你指他最后那番话？
0: 是啊，什么谷物就会生长，难以消亡。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一边打，还要一边夸？
1: 一兜里只有野心，没有道德的人，说这些话，不过是因为没有三五天灭掉你，恨得牙痒痒罢了。要是真的以为他在赞美你，或者敬仰你，那就太天真了。
0: 可是我们给日本人做事，难道不用搞好关系吗？
1: 我要的是累积资本，关系能勉强相互尊重就够了。
0: 副局长，反正我就跟着你，那些太过复杂的问题我懒得去想。
1: 管爷，坐。高木环被杀的这件事儿，看得出来李健还是很介意。
0: 这件事情我确实大意了，可是他也不应该瞒着我们自己下船，他真当自己有三头六臂吗？
1: 现在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0: 我问过码头巡警了，有人听见过仓库方向的枪声，可是他们赶到的时候就没有人了，目前还没有找到目击者，也没有找到凶器。不过我觉得可能性最大的是跟孟多慈一起住在公寓的那个人，我看过登记簿，名字叫华珍。
1: 叫华什么？
0: 华珍，木珍珍。
1: 哎呀，冯科长，冯科长，你如果早一点告诉我这事儿，事情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样。
0: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1: 别再指引的华珍了，你要把精力放在眼下救国会的那个记者身上，他拍到了不该拍到的照片，这件事远比孟家的案子棘手。
0: 那个记者已经在我们手上了，照片也找到了，只不过

0: 暂时还没有拿到底片，一个文弱记者而已，你撬不开他的嘴。已经打得死去活来好几次了，他不肯说，我都怕他给打死，所以我只能先关着。但是他有个老婆，现在应该是听到风声躲起来了。我已经安排人去找了，您放心，我总有办法让他交出底片。
1: 孟家的事，李健没有过多计较，就是因为我们身上的这身警服还有价值，自己心里要有数。至于华珍，他的事儿，你就别再插手了。那不长了，别说你。 我也未必能查他，你就当他是孙猴子。如果没有如来佛把他压倒在五指山下的本事，就别再插手他的事。否则最后倒霉的还是你和我。这件事儿，以后你会明白的。另外。 你手下四所的那个小队长叫什么？
0: 程浩。
1: 对，程浩，他的停职处分也撤销了吧？他也是孙猴子。工动局警务处给总局来了封信，感谢程浩协助他们抓捕凶手。局长。 也想借此机会缓解一下和洋人之间的关系。站在我的位置，也不想把事情复杂化。到此为止吧。

队长，前面就是张润金在上海的藏身处，我们的侦察队员已经上去了，

0: 你好，请问是张润金的家吗？
1: 是，他刚出去。
0: 我这里有张先生的信。哦，
1: 就搁这吧，他一会儿会来拿的。
0: 好嘞。哎，
1: 谢谢你啊。广州租房子，广州，
2: 你好好看看，好好看看张润金收到的这封信，里面那个房东说，张润金一个月之前就在广州租了房子，还付了一年的租金，可直到现在都没有人租进。
3: 您是怀疑这房子和华珍有关？
2: 张润金离开广州这么久了，他不会随随便便租房子，是不是和华珍有关系我不确定，但我敢确定一定跟共产党要走的事有关。进来。
4: 队长，去广州的船票买好了？
2: 太好了，

0: 我们去趟广州。老张自己怎么没来呀？他在上海忙生意，走不开，这不托我帮他处理一下。哎，这里呀，他给了我一年的房租，说是帮朋友租的。啊，但是都一个月了，一直没人来住。哎，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他倒没说呀。您知道他租给什么朋友了吗？
0: 只知道是一对儿带孩子的夫妻，哦，还有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哦，说是从外地过来广州定居。老张是我远房亲戚，那我肯定信他的嘛，就没多问。哎呀，今天这锁怎么回事？
2: 不着急，不着急。
0: 老张说啊，里面有些东西，托我帮他取一下。啊，哎，可以了，可以了。来，进来，进来。哎，请进，请进。 哎呀，这老张一直没过来住，我也没打扫卫生，有些这灰有点大，别介意啊。
1: 这老张住的条件还不错啊。
0: 哎呀，那是啊。哎呀，其实啊，我呢收了人家房租，人家什么时候来住我也不用多管，但是刚好我这里啊出了一点点状况。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最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

0: Science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8: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晋绥，必先称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9: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10: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11: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12: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9: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8: 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3: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这些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3: 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0: 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1: 我就在部队用餐，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在行军，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2: 一天5分钱菜金。
1: 战士们呢？
3: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1: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
3: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
4: 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
5: 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6: 我们国共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7: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8: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9: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
8: 国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我就翻他的船。
10: 江营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
11: 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2: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 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请进，请进。哎呀，这老张一直没过来住，我也没打扫卫生，有些这灰有点大，别介意啊。
1: 这老张住的条件还不错啊。
0: 哎呀，那是啊。哎呀，其实啊，我呢收了人家房租，人家什么时候来住我也不用多管，但是刚好我这里啊出了一点点状况，我儿子要结婚了，我就想把这里收回来给我儿子做婚房。
1: 那是人生的大喜事啊，恭喜恭喜了。哎呀，
0: 谢谢谢谢。哦，对了，老张的东西啊在这屋，你们过去看看啊。啊，
1: 好的好的，
0: 这边请这边请啊。啊，所以我才写了那封信给老张，我想跟他商量一下，我想把钱还给他，反正这里也没人来住。
1: 他说了，没问题。
0: 真的？嗯。那太好了，来来来来，租金，麻烦您帮我交给老张。
1: 好的。
0: 啊，对了，他的行李啊都在这儿，你们检查一下。
1: 那我们收拾收拾东西，我们也出去了。
0: 好，那我先走了。

0: 会计，小学校长。原来这房子是给姓孟的那家人租的，怪不得没人来住了。
1: 一个邓明远，一个张瑞金，孟展党对姓孟的这家人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呀。租房子、找工作，现在连工作证都准备好了。

0: 那邓明远到底有什么计划？是邓明远的人把他救走了吗？那个人你有没有见过？他叫什么名字？他现在还在不在上海？
1: 组长是安排了一个人保护他，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孟多慈。
0: 邓明远派何有庆来保护孟多慈一家。如果何有庆去了广州，他的身份就变成了向远生。可是他没来，何有庆死在文华饭店了呀。
2: 那第四警察所念的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管他是谁，只要他敢用共产党向远生这个身份，他就是向远生。
3: 后天上午回南京的火车票，你哥说他已经给你打过电话了，你也承诺这次乖乖上火车。我现在奉命亲自把票送到你手上啊，华少爷。
4: 谢了。
3: 我反正也是顺道，后天跟你一趟火车回南京。我调走了，去苏州，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参谋处，回南京休整几天就出发。
4: 我听我哥说，你过去之后就是中校主任了，恭喜啊！
3: 我知道你小子根本就不在乎这些，所以跟你也没什么可炫耀的。但是当兄弟的，有些话还是得说。我和你都是前途一片大好，大家都在一步步往上走，你也别耽误了，听我就劝，赶紧回正轨吧！啊，
4: 我知道，
3: 知道知道，什么你都知道。你刚来上海的时候，我送你去火车站回南京，结果呢？
5: 我告诉你啊，后天我来接你，别又让我白跑一趟。谢谢你的票，
6: 少来，滚蛋。行李都给你收拾好了，香港和你上海的家差不多，环境还是很好的，也很安全。 你怎么不吃呢？你父母的那位朋友是一位很和蔼的太太，他们夫妇会照顾你，到时候每三个月我都会给你寄笔生活费，总之你生活不用担心。怎么了，就是？石老师。
7: 你知道伊斯科拉计划吗？我跟远生哥哥去了郊区的一个小院子，那里面有很多小朋友，还有一棵挂满星星的大树。我手上这棵就是他们送给我的。

0: 我还听说伊斯克拉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计划，我的爸爸和妈妈都是其中的一员。
1: 你和向元生哥哥去了新平路那间孤儿院。
0: 石老师，你也知道呢？
1: 其实我也是伊斯克拉计划其中的一员。你父母非常的了不起，为了保护那些小朋友一直在努力着。汇丰银行保险柜那笔钱就是他们为这个计划准备的，现在这笔钱也通过大家的努力安全送到北方了。支援抗日，打败敌人，我们只有打败敌人才能让这些小朋友更好地活着，知道了吗？
0: 石老师，我能加入你们吗？
1: 现在还不行，你自己还是个小朋友呢。
0: 那等我长大以后呢？

0: 石老师，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
1: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我17岁那一年，一个人从南京坐船到了大连，再从大连乘火车到了哈尔滨，然后转到满洲里，最后从满洲里出境，乘火车到了莫斯科。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莫斯科已经是冰天雪地了，但我心里一点都不觉得冷，就是等你到了17岁，你也许会面临这个问题，到底要不要选择这条路。到那天你心里就会有答案的。
0: 对，
1: 黑标。

0: 山哥哥，我今天就要走了，你以后还会记得我吗？
1: 当然，我怎么会忘了你？多次，上海的事情都过去了，去了香港，好好开始你的新生活吧。
0: 我会的，我会想你的，也会想明明姐姐的。这是我给明明姐姐买的药，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她，所以就没有给她。你能帮我带给她吗？
1: 好。
0: 远山哥哥，你说咱们以后还能见面吗？
1: 当然有机会。
0: 那是什么时候呢？
1: 等你再长大一点。
0: 那我一定要快快长大。
1: 好。
0: 远山哥哥，你说我长大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1: 你才8岁，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多次，你和那

0: 你的心里一定有我，你的心里一定有我。
1: 我相信你，
0: 你相信我，
1: 你相信我，
0: 你相信我，
1: 你相信我，
0: 你相信我，
1: 你相信我，
0: 你相信我，
1: 你相信我，
0: 你相信我，
1: 你相信我，
0: 你相信我，
1: 你相信我，
0: 你相信我，
1: 你相信我，
0: 你相信我，
1: 你相信我，
0: 你相信我，
1: 你相信我，
0: 你相信我，
1: 你相信我，
0: 你相信我，
1: 你相信我，
0: 你相信我，
1: 你相信我，
0: 你相信我，
1: 你相信我，
0: 你相信我，
1: 你相信我，
0: 你相信我，
1: 你相信我，
0: 你相信我，
1: 你相信我，
0: 你相信我，
1: 你相信我，
0: 你相信我 谢谢你，远生哥哥。
1: 我也要谢谢你。

0: 其他地方来上海的吗？
1: 嗯，三天后回南京的火车票我已经买好了，我也会替你付一日三餐的饭钱。除此之外，我不负责你的其他事情，同意吗？
0: 同意。
1: 孟多慈，现在我决定留下来，有两件事得告诉你。第一，因为一些原因，我不能带你回南京。第二，对外我们就以表兄妹相称。
0: 好。
1: 你叫黎秋实。
0: 我姓孟，孟多慈。人间流浪，写温柔的诗。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满天，我叫华珍。散落的心，就是你的父母，我的老师，还有他们的同志。

0: 的山哥哥，我真的很想我的爸爸妈妈。
1: 秋实，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哪儿啊？
0: 是山哥哥救了我。
1: 可是这一个月他确定能照顾好你吗？
0: 人生哥哥已经把我照顾得很好了。踏着月光寻找方向，风吹散。确实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来这间照相铺子找我好不好？
2: 知道了，谢谢明明姐姐。

0: 成了什么样的人呢？
1: 你才八岁，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每颗心都
0: 就是等你到了17岁，到底要不要选择这条路？到那天，你心里就会有答案。

0: 来，不能偷看啊，
1: 不能耍赖啊。
2: 这么没到。
0: 好了，三、二、一。你之前不是问我四所有没有女警休息室吗？以前没有，现在有了。
2: 哇，还有新鲜的花。
0: 怎么样，还满意吗？
2: 满意，特别满意。
3: 我们几个都商量好了，这个房间只能你用，所长都不能进来。
4: 说没有，
1: 所长，
5: 我就不信了，连我还不让进了。
0: 哎，干什么？
5: 怎么了？
0: 你也不能进。你看，女警休息室，你要是女警的话，你就能进。
5: 你说的这太齐全，不进不进，我看看，拾的怎么样？嗯，不错，嗯，很浪漫。这几个臭小子啊，扛他人之铠，这房间是原来我放烟酒汤叉的小仓库，你用了。
2: 谢谢所长。
0: 我听这意思，你还有点意见呢。
5: 谁有意见？你有意见？你有意见？
6: 没意见。
5: 你没用的房间，我看谁敢有意见。行了，别傻笑了。你围着女孩子房间门口，她干什么？去，散散散散散散。
2: 谢谢所长。

哎，你们这是啊？这是还给四座的警服，还有，秋实给明明买的药。 哎，进去一下吧，好歹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又喝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来，队长。
2: 他们几个考核都过了，升职一下。
3: 你停止处分撤销了吗？
1: 撤销。
3: 我先吧。来，都出来，快！
0: 来了一个，
3: 来了一个。哎，
0: 队长好，
4: 队长好，
3: 队长。有重要的事情宣布啊！你们的考核通过了。哇！
5: 那我们是不是正式警员了？
3: 那当然了。
5: 正式警员天东宝，
6: 正式警员孙红发，
4: 正式警员陆明敏，
7: 有卖相。
5: 夏警官，快抬过来，有好消息。
3: 连生，你的考核通过了。
8: 其实我今天来是跟大家道别的。我来四所当警察前，是军政部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的学员。学校的假期就要结束了，我也该回学校参加作战训练了，所以也是时候离开上海了。
1: 不，你不是渔民啊？
6: 对啊，我们当时看你写的那个是渔民啊。
8: 抱歉，我不是渔民。其实我也不叫向远山，我叫华珍，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借用了这个名字而已。

0: 这是秋实让我带给你的。他知道你受伤了，给你买了很多的药，但他可能没有办法亲手交给你。
1: 谢谢。他还让我跟四所的各位说一声感谢。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他的帮助。秋实安全离开上海了吗？
0: 已经离开了。
1: 那你还会回上海吗？
0: 应该不会了。

0: 今天都要走了，一起拍个照片吧，留个纪念。哦，
1: 拍，对，这个，
2: 把拍照，
1: 拍个照，
0: 拍个照，
1: 拍个照，
0: 哎，
1: 向警官，
0: 这里面乌七八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呢。我看看，
1: 别动，
0: 可好了啊，
1: 让开呀。
0: 向警官，你这回到南京，你是不是能听见坐船呀？
1: 那叫军舰。哦，军舰。那我们要是去找你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坐军舰？
0: 那咱找个休息的时间，咱就去南京看看向警官。
1: 那没问题。但是这个军舰，我们要是不是随时都可以坐呀？这。

0: 行了，大家站好吧，差不多可以拍了。
1: 好了，
2: 叔，我先来一张。
3: 对对，你后面让开，让开，让开。
0: 你什么意思啊？想拍一张单独的？
4: 爸，
1: 这不合适吧？
3: 照什么单独的呀？合影，照一张好多钱呢！你
5: 来，
1: 合影
3: 。我站哪儿？
5: 你站哪儿？你这都站中间了，你就别动了。
4: 虽然站中间。
6: 别上，来，你马上要走了，你站前面。
3: 你今天是主角，你站我边上啊！
7: 哎，队长，拍照，队长。哎，
3: 怎么还少一个？
4: 队长，
3: 快一点去！这看什么都不积极，你
8: 风机扣啊，帽子都检查一下啊！
3: 这别那么严肃，老师。还是你没想好。
0: 好了，
3: 好了，
0: 可以照了啊。
3: 可以。
0: 好。
3: 哎，那等会儿，一会儿喊个预备，我们喊个口号。
0: 可只有一次机会啊！
3: 只有一次机会。
0: 好，准备。哎，对，看镜头，好。我说你们能不能笑一个？来，笑一个。
4: 要笑的，拍照是要笑的。
0: 来，笑一个。哎，对，好，保持啊，看镜头，预备。

0: 请接公安局16铺分局第4警察所。对不起，因为天气原因线路不通，请您晚一些再重试一下。
1: 给你拿点吃的，我们陪你待一会儿再走。正好给你们看看，这是厕所为我一个人修的休息室，女警休息室。快进来看看。
2: 嘿，怎么样？没骗你们吧？我就是很受欢迎。
3: 哥，这比你屋子好。
2: 确实弄得挺好的，不错。他们对你真好。
3: 这个梳子也是他们送给我的。
1: 孟明明。
3: 向警官明天就走了，你知不知道？你就不去跟他道个别？你没有话要对他说吗？
1: 没有。
3: 你明明就喜欢他，他也来给你送药，你上哪好了？有什么好送的？什么喜欢？那个小孩懂什么喜欢？这大人还弄不明白呢，你肯定有什么言情小说看多了你。
4: 我再过几个月就18岁了，18岁怎么了？18岁我就不是你姐姐了，我要是你，我现在就好好准备考大学的事儿，少管大人的事情。你算什么大人？你什么都不知道？向警官去了海军部队，那是要去打仗的，上战场，你知不知道？上战场肯定你们这一辈子都见不到了。
1: 陆晴晴，
4: 你是乌鸦嘴是吧？我他妈就一辈子也不跟你再说一遍。
1: 不是乌鸦嘴。
4: 别打了，
1: 别打了！我的亲亲，你叫我他爹，我就是大人了。打吧，打吧！真服了你们俩！哎，服了你们俩了，他们走吧，哪儿打到哪儿啊？
4: 走了，我是你姐姐。
1: 哎，香呀！

0: 在找什么东西吗？
1: 警察手册。
0: 外面这么大的雨，你就是回来找警察手册的？
1: 以后不当警察了，想留着做个纪念。

今晚就你一个人值班吗？嗯，本来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的，没来得及赶。不过没关系，哥哥和洛晴晴都过来陪我了。

0: 要不然等雨停了我再走吧。
1: 那就等雨停了再走吧。

0: 刚才那个休息室是白警官他们给你布置的。嗯，是二白哥他们给我布置的，说是给我一个人的休息室。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四所了。恭喜你啊，正式成为四所的警员。羡慕吧，你现在也通过考核了，你要是想留下来。 现在也来得及。你真的是海军啊？嗯。我以前看到过那种很大很大的船，你是会开那种船的海军吗？嗯。那你去当海军，是因为跟我哥哥一样，当时被抓过壮丁吗？
1: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你？那倒不是，我也有一个哥哥，父亲希望我们兄弟俩一个从政，一个从军。刚好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海军，所以考了军校。那你哥哥呢？我哥哥的侍从室第二是当秘书。
0: 侍从室就相当于以前的军机处。军机处？军机处吗？
2: 军机处。
1: 就是专门给蒋委员长处理事情的地方。

0: 他是军政部次长。不过，当海军是我自己的梦想，不管家里支不支持，我都会去当海军。
1: 我要是你，我现在肯定在家混吃等死，游手好闲。
0: 你如果真是这样的人，上次受伤，你爸说靠照相馆可以养你一辈子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回思索。但你还是回来了。
1: 那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皮球，容易瘪，但肯定是不会破的。
0: 一个人内心有多强大，他背后的家庭就有多温暖，这一点我很羡慕。
1: 你不也是一样吗？你就是那种天之骄子。
0: 我跟我哥哥关系很好，和父母其实我很少见到他们。父亲以前忙于战事，现在忙于政事，小时候我几乎见不到他，后来住进了军校就更少见面了。其实我身边的同龄人大部分都跟我一样，所以当我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一家人原来还可以这个样子，可以没大没小，高兴了就抱在一起，不高兴了就吵一架，关心和喜欢都可以直接说出来。我好像没有这个能力。
1: 这还不简单吗？有张嘴就能。

0: 我也是认识了你之后，才想清楚了一个问题：我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以前我爸爸总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当警察？我说，其实我也不是一定要永远都当警察，我只是觉得人活着一定要有一件能做好的事情，不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不能成为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你呢？你为什么要当海军？
1: 从陆大转到电雷学校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这是一条晋升的捷径，但是去海军并不是捷径。我们的海军一点也不强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

0: 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哎呦，
6: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洋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洋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9: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晋绥，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10: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11: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12: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13: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10: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削弱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3: 胜利了！
5: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6: 我就在部队用餐。
7: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8: 一天5分钱菜金。
7: 战士们呢？
9: 一角钱。
7: 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9: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
10: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我们国共。
11: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12: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3: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4: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
15: 罗民财抓壮丁，
14: 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
15: 他要是坐视不管。
16: 我就翻他的船！
17: 蒋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8: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9: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寄予意义的巅峰。
5: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巧剪精刀，
18: 雕琢毫厘，
14: 锻造美好倒计时开始。
18: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 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 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

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我只是觉得人活着一定要有一件能做好的事情，不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不能成为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你呢？你为什么要当海军？
1: 从陆大转到电雷学校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这是一条晋升的捷径，但是去海军并不是捷径。我们的海军一点也不强大。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当海军？
1: 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海军舰队主力大部分仍是清朝一流的军舰，技术落后，航速低，火力弱。可其他的海洋强国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大舰巨炮主义正在被抛弃，利用舰载机打击对方舰队的新模式正在主宰海战战场。他们有大量的用先进动力和武器装备起来的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甚至是航空母舰，这其中也包括日本。距离甲午海战已经过去了40年，我们还在原地踏步。日本已经一跃成为了海洋强国，他们的海军吨位数超过了115万吨，而我们只有区区的6万吨，这简直就是大象和蚂蚁的区别，实力悬殊到令人心痛。也正是因为这份心痛，我才想要出一份力。
0: 你说这些话的样子和你在四所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1: 因为这是我的梦想。
0: 我以前以为人活着一辈子就应该做很多很多又简单又快乐的事情，比如穿了一双喜欢的鞋子，今天刚好没有下雨，回到家里桌子上刚好是我喜欢的饭菜，夏天和家人们一起在天井吃西瓜，秋天去捡满地的桂花。我现在知道，人活着还应该有向往的事情，这大概就是你所说的

0: 敏敏，
1: 来了来了，我来吧，走。雷克，你发现了没有？刚刚那两个人说话的时候，眼睛里都闪着光，连我敏敏那种平时心里糊涂的人，一下子就认真了起来。
0: 是。
1: 哎，你说像警官这种长得帅、家世好、学识渊博又温柔，谁能跟他在一起啊？那可真是太幸福了。
0: 可是咱家敏敏也不差呀。

0: 我姐姐当然也不差，可是他们两个也太不一样了。向警官就像棵大树，骆咪咪就像朵小花。
1: 所以啊，他们才能发现对方有自己却没有的优点。大树羡慕小花长在地下，热热闹闹；小花觉得大树头顶就是天空，了不起得很。他们是不一样，但这不也挺好的吗？
0: 嗯，挺好的，挺好的。
1: 行了。

0: 雨响了，我也该走了。
1: 几号的火车？
0: 明天中午1点。
1: 那我和队长他们一起去送你。
0: 不用了，明天有人送我去火车站，就在这里告别吧。
1: 向远生，你今天为什么要来思索？真的是因为金元手册吗？可是你在思索的这段时间从来没有翻看过金元手册。
0: 我想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面了。不过幸好，该说的话我也说出来了。想见的人，我也见到了。
1: 想见的人。

0: 马先生，我跑了一趟金门饭店找你，没找着。我一猜，你就在这儿。不好意思，你被逮捕了。侦察队怀疑你是共产党，这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逮捕令。
1: 有证据吗？
0: 当然，我会一样一样的证明给你看。就从向远生这个化名开始。
2: 队长，证据得也带走吗？
0: 一起带走，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亲自提审。
3: 是，
4: 带走。
3: 宋探，
2: 别动。

0: 魏队长，骆明敏也有共产党嫌疑吗？侦察队怀疑他是你的同党，让你解释一下，这么晚了他不回去，跟你待在这儿？
1: 开会啊。
2: 我以为你已经看出来了，骆警官是我的女朋友，本来我们不打算公开关系的，起码不是现在。但既然已经被你遇到了，我们也就不隐瞒了。我想在离开前再跟自己的女朋友见一面，这很正常吧？
0: 你跟他。

0: 你和我的问题可以慢慢解决，但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骆警官也有问题，请你尽快放他回家。
1: 对不起，侦查队有侦查队的程序，如果他没有问题，我自然会放他回家。

0: 郭秘书长，我也带请。华珍已经被逮捕，人现在关在警备司令部的牢房里。请秘书长指示，华家很快就会收到消息，他们一定想把华珍带回南京。你就做好你该做的事，其他问题不必担心。
1: 明白。

0: 警官骆明明。
1: 你的父亲开了一家骆记照相铺子，你母亲在你八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哥哥骆天祥民国21年被抓了丁，逃跑回来之后就没了正经工作，经常受到流氓的勒索，好容易去了一家麻将馆打杂，可是前不久麻将馆的老板又死了，他就再次失了业。你妹妹骆琴琴现在就读高中3年级，我算了一下啊，骆警官，你们全家的收入除了吃喝拉撒之外仅够付你妹妹的学费，还有你骆明明从小成绩就不好，考了3年警察都没考上，今年才堪堪以最后一名勉强及格，没有任何过人之处，没有擅长的事，谈不上姿色，也看不出来才华。
2: 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说华珍的身世你也是知道的了，虽然他那些光环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权贵没有常青树，但是以他的条件，你以为他会看得上一个平庸的女子？他是真心喜欢你，还是想利用你和你的关系来掩饰一些什么？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2: 老天爷不一定只喜欢聪明漂亮的小孩，也有喜欢笨小孩的时候，像远生也一样，我相信他就是喜欢我，以他的为人不屑于像你所说的那样用这么幼稚的行为而达到某种目的，我和他就是简简单单的互相喜欢。

0: 我真心的喜欢上一个人，蠢！不自知。爸爸，华珍的问题我已经安排好了。部里说，只要上海放人，他就可以回到军政部受审。这会儿时间还早，我马上出发。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我已经安排好了，您放心吧。
1: 20几岁的人了，还不让人省心，哼，简直是不可造的。嗯，
0: 华珍这次确实出格，但肯定不会帮共产党。关于这一点，您放心。
1: 事情一定要谨慎处理，这回要让他好好长个记性。

0: 华先生，这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你老师待过的屋子，住的还舒服吧？这是你的认罪书，如果你在正式庭审之前肯在这个认罪书上盖手印的话，我会替你求情。别硬挺着了，以你这个罪名是不会有人来帮你的。
1: 骆警官的家人都调查过了吗？
2: 还没有。
1: 走，那就都抓来一起审审喽。
3: 骆明明为什么还在这儿？
0: 因为我有权利不让他离开。我刚才跟骆警官聊了聊，这小姑娘实在是太天真了，她竟然以为你真的喜欢她。我跟她好好分析了一下现实的情况，希望骆警官能够幡然醒悟吧。而且我打算一直把她留在这里，随叫随到，因为我要随时随地找她了解情况。华先生，我知道你这个人从来没有受过挫折，但是但凡是个人，他的好运气就会用光的，真的。你好好体会一下。

0: 安处长，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了。常联系。知道了。还有，在上海要是有什么必须要办的事情，给我们打电话，兄弟们都在呢。你们到苏州的时候，别忘了来找我。一定一定。行了，你们回去吧。那我们回去了，安处长。慢走啊，安处长。佟参谋长，准备要走了。
1: 对，
0: 过来跟大家道个别，然后去接华珍。
1: 华珍就不要去接了。今天凌晨，魏队长已经把他。

0: 逮捕了，你逮捕华珍，是。什么原因？侦查队有理由怀疑他是共产党。有证据吗？可能还是确定。基本上确定，他就是邓明远的同党。当然了，如果安处长想在临走之前见他一眼的话，这我还是可以安排的。
1: 我告诉过华珍，如果他跟邓明远牵扯不清，我跟他就没有来往的必要了。现在我还是这个态度。我知道，你跟他在陆大相处的不错，但是现在你也无能为力啊。
0: 他哥哥已经在来上海的路上了，你就别耽误你自己了。
2: 魏队长。 你努力了这么久，终于得偿所愿，恭喜啊！
0: 效忠党国，责无旁贷。

0: 这从昨天晚上进去到现在，这都快9个小时了，他们怎么还不放人呢？是啊，
1: 哥，景和向警官不会出事吧？他哥哥不是那什么侍从室秘书吗？
2: 这丫头都急疯了，开始胡言乱语了。
0: 不是，我昨天真的亲耳听向警官说的，说他哥哥是什么侍从室秘书，他爸爸是什么军政部次长。
2: 丫头，你疯了吧你？
3: 不是他疯了，就是向远生疯了。
1: 不信我说的话，怎么不喝啊？
3: 他说的是真的。虽然向远生没有说过，但确实是这样。
2: 臭小子，你也疯了吧？你们都疯了。

0: 花秘书，您从南京来，一路辛苦了。
1: 你就是魏队长？
0: 是，我是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队长魏代勤。彭参谋长吩咐过，说您要全程参加会审，关照我务必要全程陪同。关于华珍的情况，我特别了解，我可以详细向您汇报。
1: 再说吧。

0: 佟叔叔，华良啊，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
1: 我出门之前啊，我爸爸一再叮嘱我，到了上海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您赔罪，这件事情真的给您添麻烦了。哎，
0: 见外的话，咱就不多说了，坐下聊。好。 华司长的心情我理解，情况我在电话里跟你父亲也大致讲过了。但是这次华珍犯的是原则问题，我爸爸绝对不会干涉正常的程序。但是我觉得，可以让华珍回南京接受军政部的审讯，这还是可行的吧？毕竟淞沪警备司令部在何部长管辖下，华珍。 又是军政部官员的直系亲属，也是何部长看着长大的，我们可以内部解决。
1: 现在的情况比我跟你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棘手多了。华珍已经被定性为第三类政治犯，对他的审判就不只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单独来执行。

0: 您的意思是要对他进行会审？
1: 对，现在已经成立了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除了司令部，还有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党部和江苏高级法院第二分院的人来参加。华珍恐怕回不去南京了。
0: 怎么会这么严重呢？那个魏淡琴手里到底有什么证据？
1: 这个我现在不便过多的泄露。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证据，而在于这个时间点。邓明远的案子是你们何部长亲自下令处决的，他的案子刚刚结束，魏代晴就咬死了华珍和邓明远是同伙，你说何部长该如何表态？华良啊，我是你父亲多年的老友，我还是想问一句，华珍到底会不会投了共产党？
0: 他有大好的前途，这个绝不可能。

0: 哥，不好意思，黄秘书，本来我不应该留在这里妨碍你们说话，但是按照司令部的规矩，我又不得不留在这儿。
1: 你不是有人给你撑腰吗？我可管不了你，所以您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帮我开下门吗？

0: 这次来上海玩高兴了，把自己都玩到牢房里了，还弄了一顶共产党的帽子。
1: 哎呦，哥，我什么立场你清楚，我在上海做的每一件事都跟政治立场无关。
0: 你是什么立场我当然清楚，但是现在说这些没有用。我本来想把你带回南京，咱们在军政部内部审讯解决掉，但是行不通啊。
1: 那就在这儿接受审讯。
0: 行，你想清楚了就行。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既然不是，那就咬定不是，别乱了阵脚。爸爸很挂念你，事情一定会解决的。
1: 知道了。
0: 想不想换身衣服，洗个澡，吃点什么？
1: 有件事儿，我有个朋友被无故牵连了进来，他也在这里，你方便把他带出去吗？
0: 我不方便，我大老远跑过来不是为了解救你这帮狐朋狗友的。你还真是没乱了阵脚啊，到现在还想着别人。
1: 他不是别人，他是我喜欢的人。
0: 你是认真的？
1: 千真万确。他是个警察，叫骆明明。

0: 方秘书，陆小姐给您带过来了。还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忙吗？我们审讯会上见吧。那就不送二位了。有什么需要的话，您随时找我。
1: 谢谢您。你就是
2: 骆明敏，骆警官。是，夏远生什么情况了？他们还是不肯放过他吗？你是说华珍？对，是华珍。放心吧，事情会解决的。我先送你回警察所。
1: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吧。华珍交代我了，一定要亲自送你回去，
2: 而且我也想看看。
1: 迟迟让我弟弟不想回南京的地方，到底找什么样子？行吧。谢谢。这车怎么到这么远？谁惹到他的？
3: 就是这儿。哎，这边，何长，这是夏远生的哥哥，万秘书。
4: 他是专程从南京赶过来的。黄局长好，鄙人四所所长左荣华，欢迎您光临，恒密社会。
5: 你好，所长。欢迎，欢迎，欢迎！里边请，我们睡下。
4: 不用麻烦了，我马上就走。
6: 这里就是小巷，
4: 不是不是，华公子生活工作的地方，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不用了。快快！水爷，您等会儿水。
5: 哎，谢谢。
4: 介绍一下，这些都是四所的警员。
5: 华公子一块儿出生入死的同僚，自我介绍一下。啊，四所警员二白，四所警员孙红发，
7: 四所警员田东宝。
8: 黄先生，
5: 不是四所的队长程。
8: 幸会，队长。
5: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8: 啊，我今天来呢。
5: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他现在的情况，淞沪警备司令部怀疑他是共产党，而且已经掌握了相关的证据，
9: 他不可能是共产党吧？他们说是掌握了一些。
8: 什么证据？但是我不知道。以我对我弟弟的了解，他不可能是共产党。是是是是是。好在华珍现在的心态很乐观，他让我跟大家报一个平安，不要太难受，也不用太紧张。我作为他的哥哥，也要感谢大家，这一个多月你们对他的照顾，谢谢。
4: 应该的，应该的。
8: 希望大家不要被这件事情牵连。好，那我该说的都说了，他的话我也带到，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再见。
4: 不，黄秘书长，你黄秘书长，你看，大老远来了，连口热水都没喝，要不然你。
8: 所长。

0: 花先生，花先生，我还是想跟您说一句，他虽然来思索时间不长，但我们都把他当做自己人了。如果您要是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您随时说。我希望他能平安离开上海。
1: 现在我终于明白华珍为什么舍不得离开这儿了。陈队长，谢谢你的好意。
0: 应该的。

0: 过来，掐我一下，
1: 掐我一下。
0: 不是做梦。太荣幸了呀，我左荣华有生之年能见到侍从室的秘书，军政部次长的长子。哎呦，这看看人家一点架子都没有，就和人家说话就感觉那句成语如梦秋风。
2: 秋风如沐春风。不是，咱现在是不是应该关心向远生怎么办呢？
0: 哎，关注他干什么呀？人家亲哥哥都来了。
3: 所长，他哥哥能让警备司令部放人吗？
0: 丫头哟，侍从室秘书那都是什么人呢？那是给蒋委员长亲自办事的人，更何况了，人家还有一个军政部次长的亲爹。放心吧，没事啊。100个放心。
3: 可是他说侦察队的队长有证据。
0: 有证据有用吗？再多的证据他不说某些人一句话管用。你觉不觉得小象他哥比小象好相处多了？
2: 我看不见得。
0: 哟，这口气也不知道是谁一开始跟人相连声，这还不对付。
2: 我谁的？我到时候你别喝。
0: 不是，那杯子我得珍藏起来。你还我。
4: 我从公安局调了他们所有人的档案，没有发现有公德嫌疑的。
5: 所有人都查过了？
4: 对。
5: 他们的亲戚亲属
4: 也都查过了。
5: 这个叫陈浩的，以前的生活轨迹会不会跟华珍有什么交集？
4: 不太可能，这个人的老家在奉贤江边的小村子里，父母都是普通的渔民，不太识字。他自己是从浙江警官学校毕业的，毕业之后就一直在上海当警察。至少从档案上来看，并没有发现这个警察所和邓明远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华秘书，您是在怀疑二少爷身边除了邓明远之外还有其他的共产党吗？
5: 我这个弟弟啊，今年24岁了，在这次来上海之前，从来没有过一次出格的行为。我很好奇，这个警察所到底有什么魔力，让他一步一步的偏离轨道。看完这些，我更好奇了。这么一个地方，这样一群人，他们凭什么

0: 能把他留在这儿，华良是不是很惊讶？他未能入院呢？是，
1: 唯一的要求旁听会审。
2: 秘书长，属下该怎么做？你知道，在有罪论证的链条中，哪一环最重要吗？
1: 证据最重要。
2: 如果没有证据呢？
1: 报告郭秘书长，如果没有证据，那属下就去找证据。
2: 魏队长，
1: 属下在。
2: 我一直想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到监察院担任我的助手。这个人选迟迟未定，如果年底之前你能让自己的履历更漂亮一些，过完新年也许我们就能在监察院共事了。
1: 属下明白。

0: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占领太行山，
1: 扼太行城，
2: 扼天下，
0: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2: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4: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5: 巧剪金刻，
4: 雕琢毫厘，
5: 锻造美好生活。
4: 倒计时开始，
3: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

0: 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夺山尽水，历险生态。
2: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3: 占领太行山，
4: 得太行者得天下，
5: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4: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端午假期，全国多地推出门票优惠等政策，并推出丰富民俗活动共度端午。
1: 端午假期首日，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木塔景区推出当日免门票政策，景区单日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应县木塔始建于公元1056年，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有斗拱博物馆之称。
2: 我是专门趁着这次端午假期，然后来打卡这个应县木塔，很幸运能够赶上它的免门票活动，然后能够近距离观赏这个应县木塔，特别震撼。
1: 今年端午是湖口两岸景区门票互通政策落地后的首个假期，因近期水量适中，泥沙沉淀，黄河水清澈泛白，与平日浊浪奔腾的景象截然不同。遇晴好天气，暖阳穿透水雾，彩虹横跨两岸，呈现难得一见的青瀑飞流景观。在杭州市西湖区的骆家庄社区，一年一度的龙舟节如期举行。与传统龙舟赛竞速不同，当地龙舟赛以龙头吐水的古法为评判标准。行进中，龙头没入水中，猛然抬头，飞溅水花越多，越能赢得掌声和高分。端午节当天，当地还摆上500桌龙舟宴，吃五黄排毒祛湿是当地人端午节的传统。
3: 黄瓜、黄鱼，还有咸蛋黄、黄鳝，还有雄黄酒，这是端午节的五黄，就是按照老底子的做法了，凉拌的蒜泥、酸辣黄瓜、黄鳝红烧、猛火爆炒、清蒸黄鱼，清蒸再葱油过。清蒸嘛，这个肉质嫩一点。
1: 傍晚时分，龙舟宴热闹开席，5000多位居民齐聚共度端午。
4: 这是一个我们从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0: 的一个习俗，划龙舟，过端午吃龙舟宴，氛围非常好，有从全世界回来的邻居，不管是在海外工作、学习、创业，在端午这个时候都会提前回来划龙舟吃龙舟宴。
1: 儿子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过来嫁过来的30年了，我也是30年了，这样的。等到这一跳比啊，过年还要高兴，还要开心。有的吃，有的玩，有的看，都是很好。我们村坊邻居都很和谐，很高兴，大家感到自豪。
2: 在湖南湘西凤凰古城，抢鸭子是端午节期间当地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工作人员从吊脚楼上抛下500只活鸭，参与的市民游客纷纷扎进江水，有的眼疾手快，有的结伴合围，还有不少村民划着木船围追堵截，伺机捉鸭。
3: 我感觉非常幸运，今年可能就运气好好的，整年都运气非常好。
4: 从那个温州来的，然后就是因为早就听说凤凰古城这边抢鸭子的活动很有名嘛，然后就慕名而来抢鸭子，不过今天一直都没有抢到。那湘西本地的那个朋友们他们都非常厉害，我刚下去的时候有几个湘西的老乡，他就一直教我该怎么抢，没有抢到，但是还是非常的开心。
5: 假日出游出行，宠物谁来照顾是很多养宠家庭的难题。近两年，随着铁路民航相继出台宠物托运等相关措施，携宠出行越来越便捷。近期，带着自家毛孩子一同乘坐飞机出行，也成了养宠家庭的一个新选择。
6: 记者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行李无忧柜台前看到，陆续有旅客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办理乘机手续。宠物箱里的小狗安静地趴在软垫上，主人则在一旁填写申请书，核对证件。
7: 我之前一直想带毛孩子回我爸妈家，他现在可以进客舱，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有哪些航空公司大概的一些规矩，办证、买行李包什么的，信息的获取上面来讲还是蛮方便的。
6: 据了解，目前国内已有10余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其中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站，覆设760条航线。厦门航空在270余条航线上推出该服务，首期覆盖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门航点。海南航空、天津航空还将该服务拓展到国际航线。除了航线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航司也在不断推进服务升级。今年4月，南航、东航以及厦航等航司相继宣布宠物进客舱增加宠物占座、附赠保险等服务升级，宠物箱的尺寸也进一步放宽。
8: 目前除了宠物进客舱服务，南航还推出了宠物同机飞、宠物单独飞的个性化服务，也能给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更多个性化选择。
5: 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突破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达到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增长至4050亿元。携宠出行正在成为高频民生需求，同时也成了航司竞争的新赛道。
6: 如今大部分的养宠人士都把毛孩子当作家人来看待，希望能够一起去探亲旅游，携宠出行的需求也在大幅提升。
8: 每月服务进客舱的宠物数量约为2000只，今年前5个月，南航累计保障进客舱的宠物数量为9890只。
6: 在机票价格下降、客运收益承压的情况下，携宠出行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推动宠物进客舱服务，为航空公司带来了直接的辅营收入增长。目前大多数开通宠物进客舱服务的航司对宠物收取的费用在1000至1500元之间，宠物占座还会收取额外几百元的费用，带上一个毛孩子相当于多卖一张机票，为航空公司增加直接收益。所以各家航空公司也在积极布局该项服务，扩大覆盖站点和航线，拓宽合作伙伴销售渠道，实现多平台便捷预订，整合宠物出行相关用品及配套服务。
9: 目前宠物进客舱服务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已经是一个明显的增长的亮点，那未来还会评估开通国际中短程航线的服务。
6: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服务网络的完善，航空宠物运输有望与宠物友好酒店、景区等上下游产业形成联动，催生千

0: 密集民航加宠物消费生态。
1: 虽然现在携带宠物乘坐飞机有很多的选择，也比较方便，但是考虑到安全以及其他旅客接受程度的问题，目前国内航司在进客舱方面依然对宠物的大小、品种等方面有着一定的要求，不同航空公司在要求的具体细节上还会有所不同。
2: 目前绝大多数航司仅接受家庭驯养的猫和犬进入客舱，宠物年龄通常要求满8周以上，必须健康无传染病，且不能散发恶臭，患有疾病或具有攻击性的宠物严禁运输，同时怀孕分娩后48小时内或处于哺乳期的宠物不予承运。部分航司对具有呼吸健康风险的扁平鼻犬种猫种有禁运或限运要求。
3: 每名旅客最多可以将一只宠物带入客舱，且仅限经济舱，除 C909 以外的机型适用。也请旅客在出行前准备好符合材料以及尺寸合规的宠物箱包，自备衣物、毛毯等宠物用品，为宠物办理检疫合格证明以及小动物疫苗的注射证明。
2: 此外，目前大部分航空公司要求乘客携带的宠物箱必须遵循双锁双防要求，运输全程禁止打开，并且宠物必须穿戴纸尿裤，犬类需全程佩戴嘴套，以确保客舱卫生与安全。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东航、南航、春秋等部分航司在机票销售前端增加了宠物友好航班标识，同时对宠物临近区域的选座进行友好提示，旅客可以根据自身不同需求进行选择。
1: 除了带毛孩子乘坐飞机出行外，这两年带着毛孩子乘坐高铁的旅客也越来越多。目前高铁宠物托运的爱宠行服务也已经覆盖126座高铁车站、265趟列车。
2: 2025年4月8号，铁路部门正式试行高铁宠物托运服务，初期仅在京沪、沪杭高铁的5座车站间的10趟列车上进行试点，实行隔离运输、人宠分开、专人看护的模式，宠物全程放置在列车高铁快运柜内，托运人不能探视。随后经过多次大规模的试点扩围，在以往仅限旅客同车的基础上，今年起推出了爱宠单独行，也就是非购票旅客可单独托运一只宠物，两种模式精准匹配不同出行场景。目前该服务已覆盖126座高铁车站、265趟列车。此外，铁路方面全面升级智能宠物运输箱，在原有空气循环、降噪除味、温湿度监测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感应加水、夜视视频监控、远程电动通风等功能，进一步保障宠物舒适度与安全。
1: 假期出行，不少旅客反映乘坐飞机时20寸的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并且各家航空公司执行标准也并不相同，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在国内航空公司中，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2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如春秋、祥鹏等航空公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目前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仅允许14寸以内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说明。很多旅客购票时未留意行李条款，到机场才发现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箱全面禁带。除了尺寸，随身行李还有重量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不少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满箱子，整体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特别提醒，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部分，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是包含轮子、拉杆等在内的尺寸。此外，不同航空公司、不同舱位能携带的随身行李重量、尺寸和件数都不一样。旅客在出行前最好提前通过航空公司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1: 距离高

0: 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的时间，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很多考生和家长关心这段黄金时间需要做哪些准备，从何去入手梳理规划筛选院校，如何科学划定自身的报考区间。记者采访了多所高校招生负责人，为大家分享实用的准备方法，手把手的教大家科学准备志愿填报。
1: 高考结束，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考生首先要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
2: 一定要先对自己的大致成绩进行一个预估啊。那么我们说500分和600分，考生选择院校的范围完全是不一样的，需要大概的列一个院校的清单。考虑啊，未来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可以通过很多的平台进行这种性格测试啊、能力分析啊，可以先看看孩子的特点和长处是什么，去辅助他啊，去选择一些适合的专业，梳理一下相关学校专业组的设置，进行一个前期信息的收集。
1: 在初步划定报考范围后，考生和家长需要按照冲、稳、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进行分类排列。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核心做法。
3: 最忌讳的就是拿到志愿填报表，我想到一个学校填一个，要建立自己的院校库、专业库啊，把你能上的院校啊，可以冲、可以稳、可以保的院校列在一个表格里。冲呢，就是啊，抬抬脚能够着的；稳呢，是跟你的分数大致相当，很有希望被我们录取的；保的呢，就是要比你现在的分数段要再降一等，这样作为我们最后的托底。这个冲、稳、保这个梯度都要有。至于我们冲、稳、保这种数量选择呢，根据考生的情况来进行调整。以北京为例吧，我们可以报30个专业组，可以冲10、稳10、保10啊。如果你想冲点好院校，那就冲15、稳10、保5也可以，也可以冲5、稳15、保5，这些都可以。
1: 搭建好志愿梯度后，研读高校招生章程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招生章程是高校录取的法定依据，里面包含录取规则、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学费标准、转专业政策、大类分流规则等关键信息，每一项都和志愿录取息息相关。考生和家长务必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
4: 考生和家长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他的录取规则是平行志愿呢，还是顺序志愿？录取的时候加分型政策是怎么来使用的？特别是有一些小语种的考生，有一些专业，他可能对语种会有一些限制。那么在报一些专业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出一些单科的成绩限制。体检异常的考生呢，需要重点关注院校的部分专业，他对于体检会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提前了解可以避免我们志愿填报期间呢，因为不符合院校的录取要求被退档。
0: 近年来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有考生和家长就问到，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这类工具靠谱吗？在收集信息的时候该如何有效去利用，如何辨别信息的真伪？另外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还有一些机构推出收费的志愿填报服务项目。那么花钱买服务一定就靠谱吗？我们来听听业内专家和招办老师们的提示。
1: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
2: 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一句，他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他没有及时抓取到，他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啊。比如说呢，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专业？有的时候这个 AI 做完了规划，发现这个专业这个学校今年不招了，其实是一个无效支援。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它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他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这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他。

0: 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1: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

0: 分享，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他给你的只是一个咨询方案，这是你的人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在这里边做出判断选择，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简单交给别人。
1: 在此也提醒考生和家长，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首先要分清平台属性，优先选择官方正规渠道。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2: AI 它给的这个数据是一个泛数据，可能适用于绝大部分人，但是不一定适用于您的孩子。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不一定真正能很清楚你对这个各个兴趣点的一个权重，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泛式的一个数据参考，它只能给出你无穷的组合和无穷的建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这个的判断 AI 真的是没办法帮我们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伊美谈判。当地时间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被推迟。当天的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举行的美伊会谈已经取消。
1: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4: 19号有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晚9点生效。不过，根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再次袭击了黎巴嫩的南部地区。
1: 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这次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而促成的。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停火生效后，以军仍将留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

0: 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路透社援引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实施了十余次空袭，但下午五点后未再记录到新的空袭。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易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对媒体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该协议，但真主党将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1: 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0: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做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1: 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
0: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时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15时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2天返回驻地，以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时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旨在为球员提供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的充足时间。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遭美国方面的驳回。
1: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19号的报道，美国内华达州奈县帕伦普18号发生了一起热气球坠落事故，造成了多人受伤。发生坠落事故时，热气球上一共有10人。当地警方称，事故造成了一人头部严重受伤，还有多人不同程度的烧伤。

0: 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对事发原因展开调查。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武林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多瑙河畔一座百年钢厂正书写新的绿色传奇。河钢集团接手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后，以着眼长远的决心投入大量资金实施环保改造。今天的河钢塞钢不仅技术指标过硬，更凭借领先的绿色低碳技术，使排放指标优于欧盟标准，成功蝶变为欧洲最清洁的钢铁企业之一。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继续带您走进塞尔维亚，探寻这座老牌钢厂的绿色崛起之路。
1: 当我看到河钢唐钢的宣传片时，我觉得这种清洁生产场景不可能是真的，就像是 AI 制作的一样。后来我有机会去中国唐山参观，当我站在河钢唐钢的高炉平台上，我都还怀疑它是不是在生产。他们不得不打开一个盖板给我看，确实在生产。
2: 刘比查惊呼不敢信的清洁生产场景就来自这里，河钢唐钢。当年他看到的视频场景如今已全面升级，变得更智能更环保。而这样的清洁生产场景几年前也被中方团队搬到了河钢塞钢。刘比查现在是河钢塞钢环保经理，2004年入职斯梅代雷沃钢厂，第一份工作就是和环保打交道。那时候钢厂排污经常超标，民众投诉不断。
1: 有人开车经过时，看到天空中红色烟雾从烟囱中冒出来，他们就给我们环保部门或总经理办公室打电话。
2: 和刘比查一样，在高炉岗位干了20年的达尔科也有同样感受。他回忆，河钢收购前

0: 钢厂经营深陷困境，因为设备老旧、故障和环保压力，高炉生产时开时停。
1: 我们根本没有多余的经费采购备件，所以只能不断地自己修修补补，无法让设备和高炉满负荷运转。但凡了解这里过往状况的人都清楚，单从环境面貌来看，现在和过去早已天差地别。
0: 2016年，和钢收购钢厂后，环保治理和扭亏增效同步发力，一体推进。老烧结厂是重污染源。魏东明被派驻到塞尔维亚后，迅速联合塞方组建了把脉问诊的团队。最初双方分歧不断，
2: 产能也不高，主要是生产不稳定，设备比较老旧，现场烟尘弥漫。综合考虑呢，还不如新建一套新的烧结机设备。
3: 投建新生产线需要花多少钱？能获得什么收益？能不能减少排放？能不能提高质量？
0: 在新产线配建脱硫站的问题上，双方同样有分歧。
4: 我们做了分析，结论是，按照当时的要求，我们根本不需要建脱硫站。
2: 建设一条配备脱硫设备的烧结机，方案更优，更加科学合理。
4: 这不又多花钱了吗？
2: 这个投资建在建更节省。
0: 脱硫站建还是不建？面对分歧，中方人员凭借专业的技术分析与前瞻判断，耐心和对方沟通。
2: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环保要求会越来越严，我们的排放也是越低越好，所以我们要提前布局，提前谋划，为未来做好准备。
4: 我最后同意了。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这段经历给我的最大收获是，要把项目每个细节提前规划好，预判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做好应对挑战的准备。
0: 2022年，新烧结厂投产，年产能从137万吨提升到180万吨，粉尘排放量远低于欧盟标准。
3: 塞尔维亚的粉尘排放标准限值是不超过50毫克每立方米，欧洲标准则低于40毫克每立方米，而我们只有1毫克每立方米。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正因如此，我才说这是目前欧洲最好的烧结厂。
0: 和钢赛钢添置的环保大件不止新烧结厂这一个。10年前，钢厂生产需要花大价钱买天然气，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炉煤气却直接排空。
5: 我们原来有2座火炬，专门用来燃烧多余的高炉煤气。那时候我们年均每小时要烧掉2.5万到2.7万标准立方米的高炉煤气，每小时都这样。
0: 为盘活着不划算的买卖，中方团队很快拿出方案，先建成8万立方米高炉煤气柜，打通回收第一步，再配备不进凉热渣加热炉，循环利用煤气。这样下来一举两得，既省钱又环保。
6: 就是我们炸一吨钢跟过去比，天然气这块的能源消耗，按目前天然气价格，我们一吨节约20美元，这就是我们的收益啊。
7: 也就是说，每生产一吨钢，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4吨降到1.9吨，这是非常好的结果。
0: 研究绿色冶金的内纳德教授一辈子都在跟钢厂打交道。2年前，他所在的贝尔格莱德大学和和钢共建了钢铁绿色制造联合实验室。如今，双方团队一起发力，推动和钢赛钢向绿色智能转型。
7: 一方面，我们围绕传统冶金工艺深耕，持续降低生产成本，让生产流程更加环保；另一方面是全新的研究领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碳足迹。我们有了能做长期规划的合作伙伴，给了我们发展的安全感。我们能在最好的平台培养人才，追求卓越，成为日常工作的常态。
8: We have a vision.
3: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依托绿色钢铁技术，把这里建成欧洲最现代化、最具竞争力、最优秀的钢铁厂。这是我们的战略，也是我们的愿景。我们正在为实现这个目标奋斗，我们非常有信心能够实现。
0: 2016年以来，和钢集团先后投资超过3.2亿欧元，对和钢赛钢现场设备进行改造。

输入具有和刚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业领先技术26项，派出24个技术和管理专业团队，270多名专家，多次赴和刚赛钢，从工艺、技术、设备、财务、质量等方面全方位支持。如今，和刚赛钢深耕本土，辐射欧洲，用实打实的市场竞争力站稳了脚跟。

0: hope.
1: Development.
0: 发展和进步。
2: Nature fantastic.
1: Success.
3: Luck.
4: 提升或者改善。
5: 融入融合。
0: It's proud.
6: 是自豪。当年前雇主撤资的时候，有人建议我离开这里换份工作，但是我没有离开。现在回头看，要是当时走了，我肯定后悔一辈子。看着这十年我们闯出来的成绩，我就希望我们能接着这股劲儿往前走，把钢厂做得越来越好。
7: 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连日来，我省各地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推出丰富的活动，让游客体验端午习俗，感受家国情怀。
8: 在位于唐山市古冶区的唐山屈原纪念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屈原后裔和游客们一起观看端午节文化演出，缅怀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演出以忆屈原、传文脉、颂家国为核心，以情景表演体现屈原的不屈风骨与家国情怀，
9: 传承屈原爱国求索的崇高精神，深耕屈原文化，把纪念馆打造成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的教育阵地。
8: 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推出公益讲解、考古体验、端午手工制作、文创展销等系列活动，线上线下联动，让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古代历史风貌和端午习俗，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10: 我今天来博物馆看了展，还亲手制作了香囊，体验了端午的传统习俗，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8: 邢台临溪衡水故城将端午民俗、民族艺术与大运河文化深度融合，推出非遗展演、趣味赛事、惠民演出，让观众们感受端午蕴含的家国情怀，传承优秀文化根脉。邯郸风风矿区打造的歌舞剧《最美瓷香》在磁州窑艺术街区首演。该剧融合了国家级非遗苇子灯和磁州窑响堂山石窟等本土文化特色，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10: 不管是造型还是歌词，都融入了本土特色，整场表演都非常的精彩，而且演员呢表演得非常的专业。
8: 璀璨夜色搭配动感旋律，在张家口宣化古城，一场为期3天的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倾情上演。演出融星空、露营、音乐、古城风情为一体，为30000多名乐迷和游客奉上沉浸式、高品质的音乐狂欢体验。在秦皇岛天下第一观景区，融合长城历史、非遗技艺与端午民俗的实景演绎火热呈现。身向榆关纳畔行、长城光影秀、鳌鱼巡游等演出尽显雄关端午烟火古韵。北戴河吉发农业梦想王国景区的千灯渔火节夜游项目迎来省内外众多游客，夜幕下万盏花灯次第点亮，非遗打铁花凌空绽放，渔歌合唱响彻夜空，传统民俗与滨海夜景交融共生，绘就一幅诗意浪漫、生机盎然的画卷。
11: 开着花灯挺好看的，还有打铁花呢，感觉真的来值了。
12: 新增实景演绎、渔歌互动、山野篝火狂欢等沉浸式体验板块，景区夜间客流量同比增长超120%。
7: 记者从石家庄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5月，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16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6%。
13: 今年前5个月，我省出口1880亿元，增长27.2%，进口1281.7亿元，增长44.2%，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东盟为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前5个月

0: 对东盟进出口357.2亿元，增长38.7%；对欧盟进出口294.5亿元，增长22.7%；对俄罗斯进出口196.2亿元，增长71.6%；对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区分别进出口470.9亿元、406.8亿元、370.4亿元，分别增长32.5%、99.5%、33.1%，合计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17.3%。今年以来，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也在持续深化。前五个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065.8亿元，增长48.4%，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出口商品方面，机电产品居首。前五个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909.6亿元，增长24.9%，占出口总值的48.4%。其中，汽车出口28.1万辆，增加33.4%。此外，新三样产品中，电动汽车出口108.3亿元，增长11.3%；锂离子蓄电池出口17.1亿元，增长3.9倍；光伏产品出口12亿元，增长48.8%。进口商品方面，大宗商品进口拉动强劲，大宗商品进口1022.5亿元，增长65.5%，拉动全省进口整体增长45.5%，占进口总值的79.8%。其中，进口铜矿砂100.5亿元，增长22.8倍。
1: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但源头之水如何激发活力，转化成落地的成果，需要完善的体制机制。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就是一块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肩负着出人才、出成果、出机制的重要任务。科研成果如何孵化转化？让我们从一个刚刚上市的新药说起。
2: 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记者看到一张展开后像栅栏一样的微观结构，这就是让全球科学界苦苦寻找了近40年，最终由我国科学家李文辉发现的乙肝丁肝病毒的共同受体。而在这个受体发现的10年后，我国首款、全球第二款治疗丁肝的药物于今年获批上市。
3: 我们大概在所里的支持下呢，这个工作做了将近6年的时间啊，在每一步上呢，如果你要是都没有足够的这个支撑的话，是做不下去的啊。
2: 从基础研究到真正治病的药物之间横着无数道门槛，每一道都极具挑战。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背后的一套完整的创新科研机制，则是李文辉团队能够突围的重要原因。
4: 研究生命科学的问题需要有光学、质谱测序，还有基因敲除等很多的技术，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在有生之年可以完全掌握所有的技术，更不用说到做到拔尖。那么我们把大型仪器设备和专业技术人才集中形成一系列的技术辅助中心，那么任何一个年轻科学家到北生所，他就已经能调动上百人的技术团队，为他的科研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2: 基于科学研究的特点，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作为新型研发机构，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长达5年的考核周期。也正是在这5年中，李文辉得以潜心发现，最终取得了重大的基础研究突破。同时，研究所又为像李文辉这样的科学家们提供了覆盖全领域的10余个技术辅助中心。记者来到影像中心，实验室负责人告诉我们，每周只要预约窗口一开放，上机时间瞬间就被抢完了。目前，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已经汇聚了100多项专利成果组成的专利池，累计孵化了8家创新药研发企业，每家公司均有自主创新药物进入临床研究阶段，一个个关乎生命健康的原创成果正在这条科研链条的托举下迸发着创新活力。
1: 从北京到京津冀，科创中心的建设如何从一个城市扩围升级为一个区域？北京的科研实力、原始创新能力如何更好地辐射带动周边？记者来到河北一家研究院展开探访。
2: 记者来到位于石家庄的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全新落成的总部基地内，科研人员们正在研发一款新型的用于长时储能的全钒液流电池。这些研发人员有的来自企业，有的来自清华大学。企业提出需求。

0: 并投入资金和技术验证，科研院所提供专家技术支持，短短的一年时间，在一些关键技术环节上已经有了突破。
1: 这是典型的一个国家在倡导的创新联合体的一种模式，就是企业呢，要发展它的这个产品线。那在这过程中呢，它会面临很多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需求，尤其里头一些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那它就需要我们大学研究一些研究团队在一些擅长的领域里头，他们来共同的这种研发。
0: 同样，高校产出的论文成果也需要一个专业的平台来做验证和寻找市场。在研究院大楼的另一层，一个全新的亚纳米中式实验室也已落地，并开启产品化验证。四年前，这项技术还只是清华大学教授在国际顶刊上的一篇论文。
2: 它可以作为助剂去添加到各种各样的我们已经有的商品化的这些材料当中，可以固定汽油类或者苯类的、烷类的多种的有机溶剂，对于它的运输和储存都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和便利。
0: 实验室配备了人才和设备，并在亚纳米材料在多个技术方向上的应用同步做着实验测试。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和河北的科研要素也实现了自然流动。目前，研究院联合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已经累计推动订单式研发服务及重大项目86项，推动数十个原创项目的技术验证和商业化探索，加速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初一公里。
3: 日前，雄安新区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场馆定位为富有活力和趣味的青少年活动中心，面向京津冀区域提供公共文体服务。
4: 攒岗综合文体中心距离雄安站近400米，投用首日，四楼的剧场迎来开心麻花原创的首部沉浸式乐园儿童剧《安徒生盛会》。
5: 演员们会跟我们互动，会跟孩子互动，我们家孩子看得也特别投入。
4: 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是雄安新区今年正式投用的第三座综合文体场馆，包括水上乐园、专业剧场、图书馆、运动场、四驱车改装体验空间等。
6: 采用垂直立体布局，在3万平米的空间里，我们分楼层打造了戏水、休闲、运动、娱乐、文化等区域。
7: 我们也会把未来研学然后寓教于乐的内容融入进去，开展这个四驱车全国世界杯的这个名额选拔赛，会吸引到全国的整个爱好者来到咱们河北，来到咱们雄安，体验一下雄安的魅力。
8: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3: 一梦入红楼，好戏再登台。近日，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迎来完整开城时刻，新剧目、新大门、新模式，55部剧、1500分钟演出时长，为观众带来别样戏剧体验。
9: 我现在走进的就是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新开的大门南门，大家可以听到在我的身后有非常动听的歌曲，这个就是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二次开城全新升级的序曲，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10: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完整开城，
9: 非凡的开幕仪式就圆满落幕了。那接下来就要带大家好好感受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独特魅力了。这一次呢，我也是特地找了一位向导做了做攻略。您好，方老师。
11: 你好，你好。
9: 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一次的全新升级都做了哪些调整吗？
11: 这次我们可以说有3个新：新剧目、新大门、新模式。我们的这个入口也从之前的南门改到我们现在全新的这个更加恢宏的南大门。还有就是我们的新模式，我们从之前的21部这个剧目到我们现在的55部，然后演出的时长也达到了1500分钟。我们其实推出了两个全新的剧目，叫做《大观戏阵》和《24少》，是王超格导演的全新的4.0的系列新作。这个《大观戏阵》这个剧场呢，大家顾名思义就是戏剧的阵列，它这一个剧场里面会有35个微剧，观众走进这个剧场一次可以体验3场，而这个3场呢是随机选择的。

0: 35段完全不同的人生。
1: 哎，你们看看我，像不像？
2: 看戏的过程当中也会跟其他的游客去交流嘛，很多是从天津，然后还有就河北附近，然后很多也会像我一样从北京开车过来。我最喜欢看的这个戏叫做《大观戏阵》，就给我一种很新鲜的感觉。
3: 不知道您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疑问啊？它叫只有《红楼梦》，但是为什么这些剧又不只有《红楼梦》呢？
0: 其实从我们最早构想的时候，就无异于去复刻《红楼梦》原著这本书的本身的故事，更想呢是从《红楼梦》本身的这个内层的逻辑，或者说它内层的这个东方的哲思，从这个角度去有一个暗合，比如说从《红楼梦》读者的角度去跟《红楼梦》读者有一个共鸣。
4: 金陵十二钗，正侧、副侧、右副侧之。
5: 金陵十二钗是只有《红楼梦》戏剧换成独创的室内水舞台剧场。走入剧场，雕花木门轻启，金陵群钗踏光而出，与曹雪芹跨越时空相逢。3厘米浅水舞台，水波粼粼，水声潺潺，水面倒映出红楼图景。
6: 后来看那个金陵十二钗，尤其是看到中间的那个秦雯那一幕，就觉得非常的触动吧，就在每一个钗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一个切面影子，觉得很有意思，感觉逛一天根本不够逛。
7: 第三次吧，红楼梦嘛，它属于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孩子的话就从小那个耳濡目染是好的，所以就经常带孩子过来看看。
8: 就这些建筑物的话我会觉得很好看，然后包括它的一些置景啊，一些颜色的配色我会觉得也很有新意。
3: 看我身边这个 Q 版宝玉可爱不？那从名著 IP 再到沉浸式戏剧，从特色美食再到我身后的新潮文创，只有《红楼梦》戏剧换成的这次的全面升级，不仅仅是廊坊的惊喜，更是咱河北文旅越做越精彩的真实写照。欢迎朋友们来到河北打卡，沉浸式感受燕赵大地的魅力。
9: 昨天，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把健康市级搬进了百年老级，石家庄原是南左大级，27个科室、55名专家为当地群众开展健康义诊，让2000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优质医疗服务。
10: 活动现场设置专家义诊、国风中医药体验、体型健康测评、急救科普宣教四大区域，专家团队针对心脑血管、骨科、消化、神经内科等高发慢性病、多发病开展1对1健康指导和诊疗咨询，同步投放车载 CT、 便携式彩超、血糖血压检测等设备，为群众提供免费影像及基础检查。
11: 以前我们做 CT 要去市里边来回要折腾一天呢，现在赶个大集就把 CT 做了，这个集赶得特别值。
12: 我这一门买菜有医生给卡，非常感谢。
10: 活动期间，医大医院还免费提供针灸、推拿、艾灸、耳穴贴窦理疗服务，配套中药材辨识、养生茶品鉴、端午香囊制作体验和养生操教学等，全方位提升群众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13: 真正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帮大家看好病，同时呢，把那些枯燥的医学知识科普给我们老百姓，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9: 近日，2026年全国河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邯郸大明举行。
5: 夜幕降临，大明古城北广场灯火璀璨，与巍峨城墙交相辉映。来自全国26个省区市的38支乡村舞蹈队伍依次登台，伴着欢快节拍跳起乡土舞步，
14: 心情非常激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向大家展示一下。
15: 我来自四川甘孜，很荣幸能参加这次比赛。扎西德勒吉桑登珠。
5: 本次活动以律动和美乡村舞出精彩生活为主题，所有参演节目均取材农耕生活、乡土民俗，江南舞姿柔美，西北舞步粗犷，多彩民俗舞蹈轮番亮相，诉说乡村变迁故事。我省参演队伍以古城文化、运河民俗为主题，将传统民俗结合新时代乡村风貌，展现河北乡村文明新风尚。
16: 我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自豪，我们要把家乡的美丽风貌展示给全国人民。
17: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我省为解放军武警部队招收定向培养军士共计787人，定向培养军士为高职专科院校，录取批次安排在专科提前批，拟报考的考生需在6月26号10时至6月2

0: 27号实时网上填报志愿。
1: 6月18号，雄安新区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智慧应用暨惠民服务月活动开幕，现场设政策咨询、业务办理、互动体验等展区，为居民提供一站式全方位惠民服务体验。雄安一卡通优惠享不停惠民活动同步启动，持卡人可登录雄安一卡通小程序领取满减券，优惠范围覆盖生活缴费、商超、食堂、文体等消费场景。截至目前，雄安一卡通社保卡发卡量突破84万张，累计使用超700万人次。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漫步清幽峡谷，尽赏山水相融。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小纵队，各就各位。